迄看起来了，该是无啊，见都无形式的马斯那呢？哦，人讲阿姨卡有才调，七十二岁啊，啊，无像讲人去面安尼摇魂，啊是讲卡什么板有诶无诶，着对吼。敢那未收时间，伫伊诶面面中啊，中啊动，中啊停止安尼赶快啦。哦，总共伊时间伫伊诶伊面面中啊停止不动啊，所以人家讲起这个冻龄啦吼。哎呦，他那个冻龄的那个。伊个方法太遐厉害吼，很多人就很好奇呀、啊，是安那？你来老加班，咱人拢是会老呢，啊，为什么你来老加哩那班？伊毋是老老较慢，是老足慢的慢，这就叫厉害。哎、欸，我也很好奇呢，你敢无好奇？哎呀，别别讲，别别讲七十几岁，哎，那惊社会吼，哦，夭寿哦，哎，别别啊会哦。你若不要不用七十几岁，看你进行什么型，啊！你也堪咪行做伙哦，用七公婆啊惊啊！你老婆伊是左惊啊，安尼做闹鬼的嘞，啊，心里很不舒服哈、啊，不舒服你就看人家，伊对伊家己的迄个养生之道有多注重，所以人咧讲，一个漂亮的女人应该是跟她的自律有关系啦，自律啦哈，所以美丽不能偷懒呐、啊。啊，不能偷懒持之以恒，难怪迄嘛是代志啊！你搞我都行个行个持之以恒，拢迄落几十档的习惯拢无变呐。好啊，什么方法无咱来参考看嘛呀？我感觉含伊迄个心态甲家拢有关系滴个啦，家吼，嗯。人讲岁月不败美人呐，吼，就有那个这样个称呼啦。其实赵雅芝哈，伫个1973年凭借着首届香港小姐第四名，所以伊无足水呢，我感觉无足水，但是我感觉伊算是老来俏啦，吼。诶，伊香1973年时阵参加香港小姐选拔的时候，伊是第四名哈。嗯，个人伊含记得汪明荃呐、啊、李思琪啦、啊、黄淑仪，诶，伫迄个70年代的 TVB 嘛，被称为四大花旦呐、啊。啊，所以伊主演过诶戏足侪足侪啦，互咱比较靠印象的，就是迄出《楚留香》啦，《楚留香》啦。啊，到尾伊无咱演一出《白娘子传奇》，迄出嘛是有迄多着吼。嘿，伊是演白娘子，啊，叶童跟那是演许仙的款哈。有迄出嘛是有迄多着哦。啊，伊伫个1975年含姚苏黄汉伟结婚，有生两个后生啦，生两个后生，啊，生两个后生啊，但是后来干呐离婚收场啦，好啊，离婚了后，伊去含迄个黄景生吼，再个伫美国结婚，啊，原来有生一个的对，好，所以讲也算是子孙满堂啦吼，啊，就是伊迄个前年咧庆祝着71岁生日的时阵吼。微博的总要带伊迄个分享伊的美照哦，讲夭寿啊！啊，是啊，迄个照片中的他捧着蛋糕露出甜笑，穿着那个红色的亮片装，迄少女感哦，讲少女感啦吼，少女感满满呢啊！所以女神到人妻人母这段时间嘛真长呢，啊，伊身份嘛不断转变呢。但古怪的是伊的美貌啦，美貌啦依旧未减呐，哪里还哈？所以其实良心讲，人讲伊维持着不老神话的秘诀哈，嗑果胶，也可能自己他也跟人家分享啦哈。伊讲第一的是均衡饮食，不挑食，就是伊的行家，伊无穷到什么会无食。伊讲伊的行家，他不吃单一食物的。所以一大行家蔬菜水果肉什么都吃，伊讲安尼才会当较饱满，这种营养素伊拢补充完整。所以根据着这个香港卫生署的资料显示，哈，也来讲均衡饮食，咱涵盖着五种食物种类啦，哦，就是迄个谷物类啦、蔬果啦、鱼肉啦、奶制品、蛋及豆类。我这都是提供着咱身体所需要营养素，唔但会当提升免疫力，买当保护心肺，更加当预防肥胖。所以真正唔好求嘴，大行得个食，爱食你得个食，只是咱唔通青菜物食，或是爱食青菜物食，安尼唔对。啊，或是强加一项物都唔食，啊无就是固定食迄几项，其他伊拢摇头。哦，而且得个偏食，你唔能当做偏食。
迄个是囡仔的专利呢，大人嘛有做这是偏食的哈。好，所以营养要均衡，什么什么食物都要吃，都可以吃哈。第二的原因哈，就是少量多餐。哦，这一七分饱就跟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很像了啦哈。赵雅芝讲吼，伊干那食七分饱呢，因为食七分饱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当稳定血糖，会当控制食欲，啊，减轻肠胃的负担，哈，肠胃的负担很适合，最适合的中者，也是胃无爽快，比如讲点不时的胃食道逆流，哈，人讲火烧心就对了哈。好了，第三种的方法就是那滋补汤。啊，香港人真正就爱食汤汤水水，因为我有跟香港人吼做习惯，共事过哈，所以我了解到因的伊的饮食习惯，他们很喜欢汤汤水水，啊，他们有那个伊嘛是有下午茶啦，哦，啊，下午茶跟一般贵妇的下午茶喝咖啡啦哈，啊，配点那个甜点糕点不太一样，哦，因拢是迄个。因香港就是叫做饮茶，哈，饮茶，因就是拢爱去食一挂小点心，哦，比如讲烧麦啦，哈，就是烧麦啦，啊个啥，叉烧包啦，哦，叉烧包啦，类似那，啊，搭一个安尼，啊，配一个为了普洱茶，他们很喜欢喝普洱，就奇怪，我拢讲超普的，但是因的就爱喝普洱茶，哎，哈，他们就是很喜欢汤汤水水，啊，平常时啊，他们会自己煲汤。哦，煲汤啊，哈，就是他们自己煲汤，因就爱煮一挂迄个炖的物件，哈，汤迄个，咱就讲，类似讲鸡肉来煮香菇也好，哈，炖香菇也好，啊，或者是炖一些中药材，他们很喜欢煲汤，就厉害啊，所以他们都是细火慢熬哈，因讲煲汤里面啊，不能讲煲汤嘛，不一定是爱中迄个中药材，哦，但是咱的食材来对。袂歹诶，你像比如讲像咱诶菜头啦、冬瓜啦，有诶无诶，即种诶吼，会当下火的下火气诶，即种伊嘛拢做爱很爱吃的啦吼。所以讲煲汤就是怎样，伊讲因为伊讲女人要多喝水，要多喝水，所以伊讲煲汤里面汤品的配料也可以吃得饱。所以你买当算讲物件减价挂得对啊哈，啊伊拢讲伫热人的时阵，伊拢会煮迄个当归汤去热，就是人讲清热祛湿啦，哦当归嘛哈，热人的时阵伊食这個，啊那到秋冬季节伊就较食猪补的，哦猪补，比如讲像白猪啦，一种类似像百合一种，伊就来去家煮一挂排骨有诶无诶哈，伊讲煲汤哈，到秋冬的时候。类似这样的食材，会当润气、红色，啊，对了，暖胃避寒，好、哦，暖胃避寒。所以讲，这种物件其实良心讲嘛，很适合很多的体质可以吃啦。如果你也是特别较无同的体质，你买当问你的中医师意见，你看他们就是很喜欢喝那个汤汤水水的物件哈。啊，第四种方法哦，这是古早人的方法，但是也够靠咧用哦，就是咱咧迄个。洗米水，我这咱两个公公吼，啊，咱个面吼洗洗，迄水拢个脱干去吼，其实良心讲，迄当醒起来呢。我刚才不听阮阿妈咧讲，古早人洗头毛，干那是用这用遐洗米的水来去洗头毛。嘿，真正呢，因讲迄种。他早不像咱讲，即马有啥物洗发精有诶无诶，即个物件嘛，吼，古早无嘛，所以他们是用洗米水在洗头发，听说挺干净的哈，而且那个头发哈很乌亮的嘞，哎，乌亮亮，就是乌金的对啦吼。啊，即马迄个赵雅芝讲，伊就是用洗米水伫咧洗面，哦，伊赞叹着即个美容效果非常好。为虾米伊会建议吼？伊讲因为即、這个。米哈，伊是有含抗氧化的成分呐，所以你甲洗好的迄个水芒特干，好用来改洗面，可以抗老，可以滋润肌肤啦，买当溶解油脂啊，好咱的脸蛋更亮白啦，用洗米水来洗面啦哦，这个真正是这种古早方法啦，即马啦，唔通用其他的方法来洗面啦，伊起来去用这种来洗面哦。啊，其实用心讲，你也像咱迄个芬多精香皂洗脸之后，你讲讲啊，咱你顶下甲顶面的泡脱掉，你买当用洗米水这样子的效果试试看呐，啊。
可以啦，人就安尼，咱嘛会使咧甲。

肝经就是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呐，爱当疏通经脉啊。所以对矫正咱的体态啦，啊，而且调理气血啦，哈，啊，红记得咱这个腰酸背痛功是真好的一种诶运动啊，运动哦。所以八段锦动作要很轻柔，你还看人去八段锦，你拍哦，可能动作足溜咧。所以讲，对咱老人有血的老人家嘛，是算一种袂歹的运动，就对啦。如果你若讲啊天气都无介好啊，落雨，咱就无法多去行路，有诶无淡淡出哈，找个空较快所在练一下八段锦也是可以的哈。好，这个你们可以上网去 Google 跟着练哈。看人是安那，会当到近七十几岁啊哈。嫁你啊，帅啦！你讲帅无帅，伊毋是讲足足非常帅，但是你会看伊整个体态状态，包括伊皮肤，吼，你讲讲也无，也毋是讲像姚佩佩吼，也是讲诶，咱的这个下海吼，啊，老子拢无哦，啊，佮到迄个巴肚，吼，你啊讲人讲一个小腹腹对不对吼？人伊也无啦，体格有够像个左囡仔啦。嘿啦，三条说到要穿左肩来啦，这真正要保养家呢是无简单啦，啊，这一天两天看不出来，这爱持之以恒啦，对不对哈？好，看咱乡亲的不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迄、那个我要听歪歌哦，我是上电。歪歌哦，阿秀啊啦，阿秀啊，我要听。郑敬依伊的歪歌啦，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男性的复仇啊，趣味趣味啊啦吼。

找到人生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心所爱的人放散。消极的人，为着要介绍世人的痛苦，往往走上绝路。你看呢？每天的新闻报纸上，有真侪青年男女，不是为情自杀，就是他杀，不是他杀的谋杀，不是谋杀凶杀，不是凶杀的被杀，阿拉我的名称顶的掠目杀。啊，有影。下暗时来酒店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你这位姑娘，你都唔通见怪只好。啊，你这位人客。

0: 挑眉，脸面搿只小眉，啊，实在好了，真好听。熬夜小眉，
1: 安怎行？
0: 外面的酒店里面就扎的这张相片，这是三年前我事业被人放杀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也无发喙手，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完全甲这张面容无同款。这这张相片你可以看较清楚。
2: 我唔对，小美，
1: 哈，
2: 这三年来，多得我男性的志气，在事业上认真打拼，今仔就有这款的地位。小美，
1: 安怎是？
2: 哼，我今仔才无啥物目的，没有你知影，男性伟大的龙胆，一包皮包内底，拢总是认真，你爱客气吗？
1: 哎呦，谢谢啦，我都无客气，收起来了，你。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其实都起来分享公赵雅芝伊迄个煲汤的那个方式的，就是讲伊饮食习惯啦吼。你若用用，你要甲咱煮一寡三顿有诶无诶吼？啊，你讲要煮一个什么？即、這个。当归排骨啦，吼，苦瓜排骨，欸，其实苦瓜身材也不错，因为苦瓜内底嘛有这个蛮好的成营养素安尼吼。你有时间你得煮，你若讲无时间，尤其即卖人工作吼，介无用，有呾分段煮，等下都忝到要死啊吼，啊就分段煮啊吼，啊把分段煮，咱个要顾及的这营养比较困难呐。但有咱的雪莉旺吼，就一点都不困难了。雪莉旺哦，嘿，来这些营养素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着咱非常丰富的铁离子，这就是咱黄康林博士伊嘴巴说的二价铁啊。二价铁是对咱身体上好吸收的，营养成分又最足够的，所以你看咱雪莉旺来的营养成分。准则你是歪嘴鸡，你的三顿无正常，营养可能是吸收较未完全的人。我告诉你，你叫雪莉旺拉拉泡泡的，咱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一次到位。啊，咱这气血一定要调，早人重气血。如果你的气血若高衰，你绝对就像火冷气同款，冷气的汇率同款。啊，但是你在营养食有够的时阵呢，气血充足，你真正腰脚比的老比人搁较慢。哦啊，像个火水甲会滴水去一半，哦，所以咱那黄匡林博士一直很建议咱乡亲呢，比如对这个营养成分，尤其是内底有这铁离子、二价铁这个东西补充很好。伊家己嘛，我甲访问过，伊家己嘛有讲啊，因某就是安尼顾起来，伊嘛讲因某。哎，虽然伊讲话是真含蓄啦，哈，但是听得出来讲，意思让因某迄个真。很年轻呐、啊，虽然因拢是社会人，但是因某人看开，真少年款、少年班的对，好、哦，所以讲这个气血充足对咱有血人哈、有血女人来讲足重要啦。
1: 一人欠血吼，咱人袂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好、哦。第二就是啥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咧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会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的面的斑吼，会特别侪。
0: 安尼有听无？经血量无够就是容易痛经，所以你讲为什么会痛甲要死哦？看咱的这经血量无够，经血量无够，看咱平常时啊，诶，这个身体诶气血有很大关系的诶。好、哦，安尼咱应该得听，过来听这个黄康林博士继续讲嘞。
1: 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2: 哦，粒线
1: 体。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0: 我来跳舞哈，所以咱内底提起 ACDB 十二的这种氨基酸，哦，对咱伫咧调整的这方面是真正足好的物件。所以等于哪里食咱雪莉旺的人，你会感觉伊的这个面色是粉红的，唔是死白的，你知影无哈？所以面色是红润的。哦，啊，由于女人保有着这份青春，你看起来真正的就美嘞，哎，才不会被人家叫什么黄脸婆啦，哈，啊，所以讲哦，爱是有方法嘞，哦，啊嘛爱自律，当然你讲包括咱这些好物件来吃，你嘛是爱去害羞个爱运动啦，要我爱动啦，无食饱你的屋底下哈，那个体态也会变啦，也不是脸蛋保持好看哈，啊，但是体态变得也不好，所以咱雪莉旺来加加把加上得咱有咧运动安尼的对，我相信你要像赵雅芝七十二岁又完实现那青春美的现那岁，应该也是无困难啦，好不好哈？好也爱饿啦哈，阿麦也爱个蛋啦哈，像咱。真正有在条红，水干了腰脚地水，真是令人羡慕。哎、欸，走在路上，人家多多看你两眼，那心情多好。哎、欸，徛伫个镜面头前看自家己哦，看下这当，还忍不住要多看自己两眼，那也是哈、哦，表示你真正是不简单的呀、啊，哎呀、啊，哎、欸，自己连自己都要想要多看两眼，哇，那个心情真是好的不得了，对不对哈？来，大家拢健康美丽哈，青春有活力啦。 德力雪利旺说的哦吼，咱逐工泡，逐工啉好唔好哈？好了，咱呢迄个德力雪利旺会当咱就爱啉果精哈，因为这个气会当带路。好了，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气之妙，所以讲你老搁搭配着咱的这个啉果精来做药引带路，效果是会更加好，好不好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爹老姐老员工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店去。都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我先甲拜六，咱有点报，顶礼拜六有点报，乡亲的歌拢先甲行行的。好、哦，我先甲行行的好啊。什么几首啊？爱情的买房车，爱情的买房车，我看是谁点的。哦，咱住伫个香山哦，新店哈、哦，新店香山玉妹姐甲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下，多谢。

0: 哎，谢谢，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的哦。伊妹姐，你要来讲，你有听到啊？你
1: 啊？那阿君小姐，
0: 哎、欸，有听到哈？
1: 无听到啦，唔是这条啦。
0: 啊，无上上诶。
1: 那个蔡佳林的《爱情的买房车》。
0: 啊，这首嘛，爱情的买房车啊，你来讲啦、啊，什么人唱？伊有当时吼，一首歌歌名同款咯，啊，唱的人无同啦。
1: 对啦，
0: 爱情的买房车。
1: 啊，我就是点点坐伫个听，我也足爱听你的节目，啊，你搁会唱歌，啊，我有时摆唔在听到一条歌，哦，我足怀念一条歌，煞袂。
0: 爱情的那嘛唔是蔡佳林，这嘛无蔡佳林呐、啊。
1: 我手机个听较无好听，恁遐放出来较好听。
0: 无啦，爱情的买房车，这毋是蔡佳林呢，这是王来唱的呢。
1: 那毋过伊的迄个手机啊，伊来听。
0: 毋是蔡佳林啦，你要听看是毋是这首啦？无你听啥？你看听啥物曲？郭宗佑甲王来唱的呢？你看是毋是这首啊？是毋是这首啊？这首吗？这首吗？
1: 啊，
0: 敢是这首？这首是爱情的买房车。
2: 车头的人车
0: 多。不是吼、
1: 哦，不是。
0: 哦，安尼无啊？嘿。
1: 要伊的吼，加倒一点。
0: 倒一首啊。
1: 凊彩，只要蔡佳玲吼的歌，加倒一点。
0: 蔡佳玲哦，
1: 对，
0: OK， 好，
1: 啊，
0: 就这样办
1: 啊，
0: 好，谢谢，
1: 我爱听你主持的，
0: 安尼哈，感谢，
1: 底下咧坐咧听戏，啊，就唔是七条，
0: 好，安尼哈，好，我给你安排，好，谢谢，拜拜，好，谢谢，我的暂停一下。好，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安尼，这个拄只是靠我手机啊，这号码，伊要问查单呢啦。哎，秀霞，
3: 喂，
0: 秀霞，嘿，搞啥嘞？
3: 哇，迄个啥？
0: 你要问胖子，个卡去服务处啦。
3: 哦，安尼。
0: 晓啦，卡去
3: 服务处几号？
0: 哇，0722688888，迄支是室内电话。
3: OK。
0: 啊，搁一支0800068777的，迄支是
3: 免付费的。
0: 0800226888。
3: 哦，226888呢？
0: 哎，四个八哈，好，谢谢。你是要问胖子的吗？

0: 来，迄、那个咱乡亲吼，你若要问咱德利芬多金香皂，讲我有订啦，啊，当时讲要寄来，到今仔未来。迄、那个如果若是约长远，吼、哦、约长远无到，你着爱赶紧敲电话来查看模样咧。有当时啊是栽培，也未到位，啊有当时啊有可能忙中有错，抄无着。啊无要紧，如果若抄无着，我拢会甲你补，好唔好？啊你爱敲服务处问，因为我遮吼报唔熟，拢无恁的资料啦。我报唔熟电脑是。一个报警前找我的作用哦，也是报工商的作用呢。其实我无恁的资料，我不用说电脑无恁的资料。你卡来遮问嘛是假问的，我嘛是会叫你卡去服务处问啦。有只有一个咱的小姐哈，就是服务处诶，遐个姑娘啊，因面头前的电脑有恁的资料呢。啊，你也要等我落家要帮你问。我得爱变十点吼，十点落才要帮你问，迄得搁爱等啊嘛。啊，你这直接卡去服务处，伊马上接到恁的电话，咱的小姐马上查单，啊，唔足速足紧的嘛。啊，你听有无？吼、哦，所以讲卡服务处问小姐讲，为什么咱讲用用收迄落迄落单，哎呀，这得靠要搞卡啊，袂，我卡无收到，伊得马上帮你约啊，好不好？啊，你讲是今仔日。才会收到这个时间慢只卡来问的，敢好？八点外尔，你来问看我的地库卡还未到，乌鸟也未到位啦，伊那个伫路林啦，忙着急啦，甲等啦。今仔日若过阁收无到，咱就明仔载卡来啊，卡来服务处，甲小姐问讲我的回声还未到，电话我去甲恁报一下哈。吵起来，两支，其实即马室内电话嘛免钱啦。好、哦、啦，所以你也习惯记这支的，咱这是高雄的专线，所以头前一定要加空七的226888。其实良心讲，226888这个做高雄到底高雄乡亲那边比较会打啦，因为阿君今嘛吼，个节目做是全国性的啊，甚至拢离岛嘛拢做去啊吼，所以讲，我觉得你们直接打免付费电话好了啦，免付费电话的。全国拢会当卡呀，然后，咱们得加07、06、02哦，就不用再记那个区域号码了哈。来，迄、那个你得直接卡0800-068777，来这边付费专线抄一个哈，0800-068777，嘿，后边三个七，0800，我来0800-077。我若节目咧进行，你要问话就卡一支。啊，我若落节目的时阵，恁要问话，会当卡我进现场咧用一支，因为这支恁进卡入来就是我咧接的。这就是这支电话，0800-279-279，这就是我的专线。所以我来做节目的时阵，这支专线会专业要报名是我咧用嘛，你唔知有法度通找着我，是不是哈？嘿，啊，你若讲时间，我十点落节目啊，这支。电话就转出去啊，转去对，转去咱的客服部。所以变成你时间我要找阿君，还是要问产品，你就卡一支，24点钟就有专人药师帮你回答问题。你要找客服小姐也好，要找药师也好，就有专人来回答你的问题。安尼知吼？嘿，两支免付费的专线一支，啊来24点钟，一路跳过阿君这段八点到十点的时间，你拢卡会通的电话就是0800-068777，啊0800-279-279，就是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跳过人过，其他的时间你卡，拢客服小姐有事会帮恁回答，安尼知吼？嘿啦，八点到十点，这支电话专业我接目了，我来用啦哈。来，0800-279-279。哇，今天电话很多哦，挂电哈，洪大哥。
1: 嘿，
0: 洪大哥搞啥呢？
1: 啊不是我有订啥物哪未搞啊？
0: 我拄只拄仔咧解说完尔呢。
1: 哦，
0: 你看0800-068777迄支电话去问下，好，谢。来，素华。
2: 哎呦，
0: 你要问啥物呢？
2: 是啦，我无要问迄啦。
0: 啊，无你要问啥？
2: 我要问讲迄泡的迄啦。
0: 泡的是啥灵果精还是雪利旺？
2: 唔知唔知唔知，泡食饱的。
0: 哦，你讲健康一百哦？
2: 有。
0: 哪样？迄个金石一百哦？
2: 有啦。
0: 安怎样？
2: 啊，看当时有要搁迄落呀？
0: 我搁咧单买咧，当时。
2: 单买的哦。
0: 啊，就甲恁讲，恁恁若无一百定甲涨吼。
2: 哦。
0: 恁唔免嘟嘟开门啦，因为迄牛有当时也欠血啦。
2: 是啦，我就是我一个人在跑尔。
0: 我袂讲，你袂晓用一个人在跑做借口。你若爱食这项物，你着半当的量足，另外足。
2: 我拢叫两箱呢。
0: 是两客啊，好唔好？
2: 好的好，两客啊呢。
0: 两客含两箱有共伊啊。
2: 迄个，大箱啊，两箱呢。
0: 大箱啊，两箱。
2: 六客啊。
0: 安尼六客啊。
2: 六
0: 克
2: 啊，一个六
0: 克啊，六克啊，一个啊，十二克啊。
2: 嘿，
0: 我问你，逐天在跑的呢？
2: 嘿，
0: 啊，你十二克要吃多久？
2: 我十二克吼，啊都逐天在跑啊。
0: 是啊，啊你十二克啊，你吃多久？啊，袂有诶啦，我讲吼，迄落有当啊吼，咱讲是讲半当，啊嘛捌一当较推出，啊嘛有捌两当无卖，因为、
2: 喔、
0: 啊你也知影，这政策面问题有当时会欠收啊。
2: 好好
0: 当
2: 时
0: 要
2: 都改讲泡噶，泡无够过，过几落去要来
0: 搞。好得旺哦。无
2: 啦，
0: 伫阮
2: 这。
0: 哦，要白白哦。
2: 嗯。哦。啊，都袂合啦。
0: 什么在袂合？迄我冇泡过，较泡嘛是阮这白较好食。
2: 嗯，泡遐久啊。
0: 对啦，我知啦，我知道啦。啊，但是有当时会欠牛啦哈，姐啊。所以你来要订哦，一睏头爱订好订好够哦，好唔好？
2: 我即马就是惊过头啦。
0: 袂啦，袂过头啦，迄三箱差不多食来食这三个月至半冬差不多啦。啊，你三个月在咧问啊，也无效啦，三个月嘛也袂嘛袂卖啦。
2: 对哦。
0: 有啦，你遐量差不多食三个月的量尔啦，嗯啦。
2: 好啦，
0: 好无？
2: 好啦。
0: 唔是恁去花休得有命啊？我无命啊，卖你也是无路用啦。
2: 就是安尼卖。
0: 好啦 ，OK， 阿伯有诶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阿伯，你看山上那边，迄落金石一百咧开始咧卖笋，人订个五箱六箱，是咧订安怎？订个五组六组，人写订安怎？就是安尼。啊，尤其你若看厝诶，毋是干那你一个跑，可是大家拢咧借诶，后孙啊去干咧借诶，囝干咧借诶，人话拢甲我订到迄落十箱、十二箱诶呢。啊，等下十箱，人坐人吃，人会去算的量啦。你唔能听着十箱、十二箱，什么好丢、好惊吓的啦。只是把一档的粮食叫起来，安尼念念啦，有啦。啊，你若拄啊欠收咧，就讲迄个风台无入来，啊，你看加这落雨呢，啊，讲什么又搁一个风台啊？刚才这個风台原来袂影响到啦，不过今摆着惊死人气了，这种加入来风雨太大。一寡作物哩，即迄个咱的种植吼，就是咱的农作物的成长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遐，咱做遐原料，那遐农作物欠收，你都无遐米行去做，你是要叫我安怎呗？啊，所以就只好好较大，无要安怎，嘿呀！啊，所以讲，那拄啊，我有咧讲咧推出，恁加买几组啊，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啊！我拄只，伊落即摆来是要创啥话？哈！即摆来要创啥话？哦，要讲话啊啦！我昨昏看到迄个网络有一个，妈妈，哦，就是意思咧提醒人哦，厝内闹小朋友吼，咱若一寡危险性的物件，拢爱细致啦，惊去伤着囡仔啦，惊伤着囡仔吼。啊，其实在咱节目嘛，有可能用亲的朋友分享过啊啦。啊，唔过有当时大人就是我来粗心大意啦，会粗心大意哈。好来，这是这代志发生是安啦，是安尼啦哈。讲有一位心碎的妈妈哦，有一位心碎的妈妈，伊伫网络上分享真实的血泪哦，真实的血泪。我这在咧讲这个，就一件字。形容词听得足恐怖哈！因为时间是回到哈五月底的一个透早，这妈妈讲伊拄啊陪会伴的后生吃完早餐，啊，伊就是要我先去房间揢一领外套，啊，就叫因大官，因大官在客厅，啊，就甲大官讲，叫因公公 先压一个高一个。啊，所以伊外头哦，我先要去房间揢伊个，揢伊外套。听到囡仔骂骂吼，伊小公啊，得叫好，反正阮大官甲我高一个。结果囡仔吼到真正迄个声吼，袂像像个我啊不，吼到个声吼，袂像像发生重大命案。囡仔咧哭咧吼个声，咱会当个判断。伊是欢喜欢喜，一个是起膜拜咧好诶，啊是身体无爽快咧好诶，啊笑这种是食力咧好诶，安怎食力？因为大官甲拄啊好煮好诶咖啡，烧烫烫诶咖啡放伫桌顶，迄、那个泡咖啡吼，咱要泡咖啡诶，迄个茶就用几度哈，啊佫弄啊100度咧，是啊，我嘛是拢记阮兜迄种迄落水壶是。我唔知啦，我习惯地用煮的咧，烧地咧。我倒冇饮水机呀、啊，但是我拢较无爱用饮水机呀、啊。我感觉，那想要泡开的哈，饮水机的温度无够，所以拢爱个再沸腾，好、哦、再沸腾。啊，我就想讲，你个再沸腾，我不如咱们灶头哈，一路甲地先好烧。啊，所以我有一个低音壶哈，啊，一直慢来滚的时候，滴啊。啊，我得用个小袋来泡啥？泡咱的金石一百，对啦。我金石一百咧泡，我弄100多小袋泡。我都把泡开了之后，啊拉拉咧了后，吼啊我得喝迄个，迄、那个小块喝凉一下，卖烫嘴，我就开始食啊。啊，我用糖丝啊，因为内底因为颗粒嘛，我用个糖丝啊咧喝啊咧食。啊，拉只拉拉拉只拉拉，嘿，该趣味啊，啊个该应用啊，嘿。啊，泡咖啡我嘛是习惯用100度诶，烧得来泡咖啡呢。我原来啉咖啡哦，晓。啊，就是这样。所以啊，阿公就是，拄啊甲泡好100度诶烧咖啡，放喺桌顶拄啊好一个会盘诶囡仔手端麻的所在啦。所以讲，若要讲，开始阿公粗心大意啦，没有错啦。即马阿公啥啦？即、這个囡仔去骂到即、這个一百是安怎会去骂到100度的小咖啡呢？啊阿公，你放伫囡仔骂到的所在，我知，迄就是骂到唔只会烫到。啊是讲人新妇的交代你应一下，啊你是咧创啥？你把酒无看到吗？你若有斟酌伫遐，惊恁孙恁孙要骂着，你嘛会赶紧甲地杯、甲迄个咖啡杯啊，紧刷后边啊去，敢袂去骂着？可见阿公唔知创啥啊，背手机啊啦！哎呦，真背手机啊，阿咪少年的权利啊啦，老的嘛背甲足认真嘞，敢好？老的可能咧看手机啊啦，咧背手机啊啦，哎呀！有时候迄囡仔骂一个囡仔，哦，烫迄个，感觉真正袂听一啦，迄像哭甲像急咧，真正袂听一啦。所以迄、那个老母吼，哦，紧冲出来，伊讲哦，真正惊啥来啥咧，就对，伊就是讲，啊，阮大官算行算行吼，啊，唔过都想讲去摕一个外套水出来。啊，不平时应该是被见大官压去啦了哦，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啊，那个对。伊讲冲出来，看到迄个画面，伊崩溃。所以第一时间赶紧赶紧啊，抱入去迄个浴室啦，咱会惊紧冲冷水，没有错。烫伤第一个动作就是冲脱爆盖送啦吼，就是爱先冲冷水。啊，所以你看伫个冲冷水的时阵吼，吼，看到那囝安尼皮肤怎啊，碰趴遐。不是跟他碰拍，讲是有烫六皮哦，哦，那个烫那个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烫伤，在六皮无，一般的烫伤是碰拍你嘛，对吧？哈，哦，伊讲个迄个咧冲水的时阵，那个皮肤大片脱落，甚至连伫个衫内底呢。伊讲对一个才岁半的囡仔来讲，烫伤面积呐超过10%哈，讲到伫个生死边缘啊呢，啊，这严重，嘿哦。对一个小 baby 哦来讲哦，10%的烫伤，就在生死边缘上了哦。所以讲囡仔吼，厝有咧骗囡仔烧的物件，真正拢爱细致啦，爱细致啦。 你像刚才我听过讲一个朋友哈，你就是原来咧做油汤的啦，哎嘛有可能是油啊啥货哦，烧烫烫的。哎，囡仔安尼，安尼肯，伊就想讲，囡仔应该袂来吃啊，啊那早就好精唔精，讲惊啥来啥，你敢知？迄刚才迄囡仔走去的，走入去，啊真正都跋落油店内底呢，夭寿哦，只个恐怖，你敢知？啊，好好好好，所以伊讲哦，烫伤面，记得妈妈讲烫伤面积超过10%哈，就伫个生死边缘了。因囝是超过25%，深2度到3度的灼伤，啊，拢集中伫个面甲脚趾片里，所以伫个转移个救护车，安尼可能有较送病院，病院唔敢收，所以唔再去转移。你若想讲烧伤太过严重啊，伫咱高雄好啊啦吼。你讲上中间上高一哦，上严重，有当你烧伤面积那是真是较严重诶。有当时啊，伊会叫你转去海总，一个海总对啦吼。海总是专门咧收治烧烫伤诶。好，所以讲会叫你转去做啥海总，因为唔敢收啊，系啊是安尼啊吼。所以你看，伊讲。这妈妈讲，搁转院的呢。伊讲转院的救护车上，伊讲小小的身体不断冒出水泡。到了病院的时阵呢，两年管理学病医了后，吼，就转入去加护病房。哇，你烫这真严重哦！伊讲，迄送入去加护病房哦，医生搁通知家属爱签病危通知书呢。哦，安尼这烫这真有严重，不怪这个妈妈，上网跟大家分享。伊讲哦，即阵啊，经历无数次的水疗、清创、麻醉跟换药。伊讲大人敢那看得会疼，更何况连迄个连话都还袂晓讲，讲袂清楚的囡仔来讲，即种身体折磨，要看偌严重。伊讲大人偶尔不小心被烫伤，敢那一只一箍，一个囡仔较大的烫伤，都疼到叽叽叫，更何况是一个幼童。是一个幼婴啊，哎呦呀！所以咧，定伊讲吼，定长辈咧带孙的时阵，拢会随便挂一句话，就讲：哎呦，较早人阮的囡仔都安尼带啦，啊，唔是同款，拢大汉，唔是安那戆戆只戆戆呆啦。哦，恁即卖迄个老爸老母拢照书养啦，啊，阮较早拢照猪养，恁唔是同款咧带。较早就较早，甚至有烧香。伊讲我只咧讲。咱咧物件啊，跋落涂骹，上甘迄落蛋落粪扫桶啊！啊，咱只闲咧跋落涂骹，拢捡起搬搬来，共款食啦。敢有漏屎嘛？无漏屎，就算漏屎，咱嘛食臭药丸，咱嘛拍死过。我讲叫真，赶紧去带伊白伊也无啊！较早找拢臭药丸啦无？你著食臭药丸，那大汉的无啦？来，看我讲共只闲咧，拢知影啦。迄种的回忆吼。应该拢有经历到啦，对不对？嘿啊，臭药我那食起来，我嘛唔知食安怎嘛，唔知啊，规定老师咪话着食安怎，我都笑你。奇怪，阿嘛是真正着戆戆戆戆大得点，啊无你即摆用这波对待即摆小朋友，你就用这波来饲即摆囡仔，你看会乎恁新妇啊，是乎恁做起来甲你囡脑壳袂？真个啦，较早是较早啦，即摆无受伤啊啦，有影即摆是大人拢照书养啦，咱较早照猪养啦，啊所以。咱较早照猪养，咁一定唔对，无唔对啦，但是无符合时代，安良心讲啦。所以老的咱嘛是爱进步啦，啊无少年的讲，看咱即老的讲，迄个无法度沟通，拢切咱老高班对吧？哈，对啦，好啦，所以说，这个妈妈就是公开这一段经历，就是咧讲吼。咱即马就是咱过去的时代人。老师讲这句话吼，因即摆有一个名词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侥幸者偏差啦。伊讲这无叫经验啦，叫侥幸者偏差。拄啊好无安怎，啊，就互恁拄着讲啊，阮较早毋是安尼带囡仔，就拢安尼蹦蹦大嘿。因讲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好啦，所以说吼，不管啦，反正即个妈妈讲，我也不是要公审谁啦，毕竟阿公疼孙嘛，吼，孙受安尼伤，当然阿公应该嘛是。就唔甘的啦，啊内心也无比自责啦，哦应该我是自责的家己啦，但是吼、哦， 就是要让我们厝来照顾囡仔吃，无论你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哈，甚至就是你咧讲骗的，你是保姆也好啦哈，也是保姆也好啦。绷紧神经啊，先更加较安的啦。烧水、烧汤啦，危险物品拢爱放得远远的。我讲放得远远没有用。即个妈妈咧讲放得远远的，我感觉吼，无够。你放得远远，你的24点钟把酒拢盯着孩子，有不然你说放得远远是多远？因的是有在调克的。哎，囡仔吼，那等下这这会话，等咧耳镜的时阵吼，耳背的做车漆啊，个耳镜，哎，内底一挂物件有诶无？有都拢有在调，你甲伊敲出来诶。真正，你像我杨进来那阵拄啊，咧耳镜咯时阵弄弄去啦吼。啊，唔知哪去，一壁甲有在调，伊甲我找着一箍出来。啊，唔着好加再讲，伊这个囡仔都无习惯讲伊揢，伊就揢着物件堆嘴头。杨进来拄啊好无这习惯啦。无囡仔揢着啥，拢堆嘴空，有空就塞空，有空找到无空啊。啥物空、平空、平空、嘴空都拢会摊嘞，真正嘞。我杨进来拄啊无这习惯，拄啊去壁甲安尼甲我。搞唔知搞安怎找找一个一箍出来就对啊！啊，伊也通来给我啦！啊，咕咕安尼通来给我。哦，好佳哉，你无吞落无得来滴，是不是啊？要偌远？简单讲，危险的物件拢藏悬悬啦，因摸袂到位置安尼就对啊啦！啊，藏个拖锁起来啦，知不知道哦？好，谢谢，感谢，来，节目先进行到这。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我们都哭哭了》，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见到人 say hello， 有哪里不对吗？哪里不对？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哈，哪去餐厅，还是咱去用餐的所在，咱对服务生，甚至咱咧个化休的时阵，对服务生，咱唔通用 hello， 唔通用 hello 咧叫人哦，太无礼貌。

其实哦，一个朋友哈，就是和一个做服务业的朋友在开讲啦哈。这个服务业，比如讲，他最不习惯的，不是人客问题多，嘛不是人客多，足无用足无用，这个石头也不是哦。我讲哈，迄个人客多是头家咧欢喜啦，其实服务生吼是大家拢做甲石头石遐，迄无用甲真正。端香菜、香梅鱼，吼，甚至行到两支脚像壁果啊，滴的时阵，念念，诶，是对遐服务生来讲是无一个受得了的，拢会心内吼是嘴无讲，是咪讲卖几百、卖几百啦，卖几几百啦，卖过来吃啦，就是这样子哦。哈，因为我有做过服务业，我知，所以头家来看生意好吼，是嘴笑目笑，但是遐服务生大家做甲像牛的，真正。所以服务业，但是遐因为啦。抽成，但是讲等下分红还是上面，他会比较高一点。我的头家啦，愿意跟这些员工分享的，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福利金哈，都是还蛮高的啦。啊，所以那看到这钱，当然大家做了的哈，欢头喜面啦。啊，那无个咧苦涩的头家吼，啊个袂唔甲要死，生意好甲要无，好甲要真正手也无通用，脚无通用，其实良心讲会留不住人，所以人工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也是这个原因啦，啊累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代价的。嗯，哦，啊那无流，伊个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迄员工拢留袂掉遐济，啊所以轮来轮去，轮来轮，换来换去，换来去，走来走去，哎，就对啊，对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我伫个服务业的时阵嘛，来到这一间啊，等于看，等于等就熟识人就对啦。所以流动性很大，跑来跑去，也大概这几家都是会见到面的，就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说，你说这个对我来，对服务业人来讲，真的太忙，我们也身心俱疲。但是这个服务生哈，对啊，这个对服务业这行款，这比如讲，其实这个也还好，工作忙也是其次。你讲最不能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一个人客需要服务的时阵，开嘴就是一句 “hello”， 啊不能喂，安尼。伊讲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一句，很没礼貌。甘人讲就是这样子称呼，感觉就是你不尊重我啦，那种感觉就很不 OK 的，对啦哈。啊，所以伊个大家来听到人安尼叫讲 ，Hello， 其实拢人客拢是无恶意啦，拢是无恶意啦，啊，只是讲未起来想着讲这种诶叫唤吼，人听着不舒服啦。就是不是在打招呼，是在叫人哈，就是跟他讲没想 ，Hello， 那种干嘛恭喜的打招呼哈啊！但是如果你在服务业，就是讲你餐厅叫 Hello， 其实也是在叫人没有错，但是好像没想干嘛，人是你的口了啦，嘿啦。虽然伊个你服务，但是你袂当个动作，伊是会吓人。就是领导老仔很早干咧话休，安尼感觉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哈。所以哈，这个比如讲，我当然嘛理解讲，人客不是恶意的，只是习惯这样叫人而已。安尼两两，但是结果哈喽换成了一句不好意思之类的发语词，应该听起来更加舒服。甚至就是甲你服务完了后，来一句谢谢，因为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咱今哦，所以像咧听节目的吼，即个阿爸阿母啊，是咱这兄弟姊妹啊哈，嘿，分享啦。无定你过去去餐厅用餐，你真正不敢叫好，要叫服务生来给你创啥货哈 ？Hello 啊，喂，有无？哦，你在笑哈？我看怎讲咧？啊，你知你无恶意，但是唔知我能听伫个心话来是很堵，堵啥堵气啦，嘿啦。毕竟不管是服务生啦、店员啦、警卫啊啦，或者是清洁人员啦，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工作岗位哈，就是每一个人在因的工作岗位上咧努力嘛，咧打拼，也都是很值得尊重的啊。所以只顾谢谢，不用花钱呐、啊，对不对？一句不好意思也不难呐、啊。哦，你讲啊，伊个服务生不好意思，哦，你手啊一个，你手牙关，伊都看到啦。好，啊，伊你的小 A 的，咋讲？你需要服务啊？好，啊，你来，你得改讲啊，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
啊，现在也说，啊，你帮我，再拿一个水杯或怎么样，好，对不对？好，啊，也说好的，啊，你的后面再加一句谢谢。其实他给你服务也是很欢喜的，很爽的啦，哦，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你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舒服。哦，你不要带着看不起人家的那个眼心态跟眼睛去人家餐厅吃饭，呵，这个看起来人扮得水水啊，做这服务生，你找一个较高尚的，什么会什么会？嗯，我来讲，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想哦。你唔通真正当作讲，未想咱是善良的，讲啊服务生人嘛是家己靠家己能力赚钱，然后要抢、要偷、要什么会？有哪里不 OK 吗？但是对一种看管无看家的人哦，伊就是觉得服务业没什么。他对服务生讲话真的很不客气，真的是这样。没想到你的路仔、你的主干，主要一定要来服务。反正我花钱是大爷，你服务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没有这种人、这种心态的？有啊，当然是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你要用这個心态看啦，用这眼光对待人，让人给你翻白眼、瞪不利多的时候，给你硬。都好娘娘，真正人讲都好娘娘哈，所以我讲敬人者人恒敬之啦。你尊重人，当然别人尊重你。你看不起人，人是安那得爱看会起你啊。你看人不普，人当然嘛是看你不普，对不对哈？是呀、啊，所以我们就是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的话哈，很多事情真的是会变得很舒服啦。说真的，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一句谢谢应该是不难吧？哦，对不对哈？啊，以后哈，咱去餐厅。要叫服务生，跟咱服务顺，千万唔能 ，Hello， 喂，安尼主不主道啊？主道吼，来，请你点心的话，这个是完点心的啦，点心的跟咱说点白挂起来，咱大家到点心听哈，到这，请你相信我，等我一下哈，我可以一下嘿。

来，迄、那个活力敏素爱食啦，嘿啦，因为即个天哦、喔，你看那落雨湿气又重，哦，啊，即嘛那无落又个热又个湿，啊，所以物件吼足够足够歹的啦，食歹巴肚是应会的啦。尤其咱习惯食外面的物件，唔是家己煮的哦、喔，习惯吃外面的哈、喔，很容易就是拉肚子。因为外面的物件，伊准则吼，你讲自助餐好啊，伊煮底下烧烧，你看是烧烧哦。于是也放有一个呀，啊，所以这个天，咱的一寡迄个细菌的分解食物是很快的，啊，所以有的人啊，有的人食如果感觉，不过有的人讲白白食样米，安我落无安怎是安内老甲要死，伊胃肠较歹较敏感嘛，他就拉了，就是这样，所以讲就是你的肠啊好困无够啦，嘿啦，啊，干那安尼遐敏感着，咱是不是迄个活力敏素爱食爱调，嘿？咱嘛是一个弟弟打电话来哦，嘿，算比我较接话啊，哎，拢叫我滚仔，我拢也叫弟弟啦吼。啊，这弟弟嘛是卡来，伊嘛是咧讲好，我较早咧老干咧，啊，就在食火力敏素调节站来吼，我真拢足舒适，拢足正常诶，水哦，嘿，会晓即只，未晓即只，啊，肯愿意则肯顾无，安尼念念啦。我说我讲听袂好啦，爱实际行动，则知影讲咱火力敏素厉害到底。所以内底有四支菌，我定讲四支菌啊，就是后过小肠的，后过大肠的啊，哦，过小肠的是过小肠的是迄个鼠李糖乳杆菌，过大肠的是比菲德氏龙根菌，好、哦，啊那大小肠拢过着的，就是嗜酸乳杆菌加这个副肝乳酪杆菌，所以长过一行，啊，所以人讲。官官相扣啦，哈，环环相扣，拢过好足交运的，自然咱这个肠啊，那是困个起好起来，是不是就健康起来？是不是就健康起来了？啊，肠啊，不是讲干啦，帮咱哦代谢一寡垃圾的啦，哈，啊是讲咱一个啥，就是辅助给咱消化吸收能量，不是，它还会制造所谓的一个多巴胺快乐元素，所以你肠啊啦，卖怕格的掉哈，卖怕格的掉，咱的心情会足愉快哦。这个很奇怪，伊种起等用啊等啊怕格哦，啊就面油敏感，等啊啦怕格你当然面油敏感啦。但是你等啊那是健康诶，奇怪你嘛是喙切目切，原来就是多巴胺呐、啊，这个快乐元素啦。啊，所以讲肠子健康了，肠子快乐了哦，咱的脑袋也快乐了哦，脑袋快乐，咱特别胡思乱想、乌白想啦，脑筋拍个球啦，对不对？是安尼啦。哦，所以讲，食一个活力敏素，一个好困，正伫咱的这肠啊，食食了重要，给讲的哈。所以种了了，爱搁啊吃哈，爱会食米哦，无食米伊袂大，爱会食米啊，食什么米哦？营养素一定爱顾及哈。所以咱的雪利旺、灵高精，就是平常时准地甲啉，甲这困起好大无，你以后肠啊特别怕干，肠啊袂怕干，特别面油面干。啊，未平又平，甲脑筋才变混沌去，吼，这是一个，人讲，这个一路通，百行通安尼就对啦。所以吼，唔单讲，这等下过后，家人啊重要哈，啊，这那侪好处哈，给讲诶。所以爱食哈，好，安尼紧食啊，唔通安尼打听哈，去药房甲买哦。咱一盒是偌济，60包嘛，60包是2800块，哦，2800块。啊，你若要保养，一天一包就好。啊，你若是讲我迄个最近真不舒服，一天2包好唔好？啊，2包来甲食，啊，拢空白甲食上好吸收。空腹吃是最好吸收的，怎样哈？好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都学生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电器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嘿，279甲敲两遍哈，0800-279-279。啊，咱金门的乡亲好，比如蛋糕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伊都只请你听些我听过嘛哈。好，来，咱今麦安排着这首《红灯美人》。哇，啊，多啊！红灯美人上点的咯，这一点小我过过哈。红灯美人，哦，咱
哦，我们在春花啊，给拜二呢哈，拜三呢先买接拜，一拜三号就出。好，咱台中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无你较快活》，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娶某是安尼啦，无娶也苦啦，啊娶也老啦，对不对？嘿呀、啊，啊若要娶某吼，哎、欸，即马话讲要娶外籍新娘吼，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要哪讲嘛无介好娶呢？因为即台湾姑娘啊嘛真现实啦，你没有房没有车，还是没有钱，对不对？除非你有才华，除非你有过人之处，啊那无。单单这三宅你都无的嘛，足歹娶啊！啊，话讲啊，无好啦，退而求其次哈，咱来娶外国的啦。啊，话讲娶越南的，话娶中国的，话娶对外籍的，外籍嘛足多啊。乌克兰哦，吼、哦，娶乌克兰的遐开侪钱啊咯。啊，无要娶，所以一般拢咱听到拢是娶越南的嘛哈，啊无就是娶迄个中国的那边的就对哈。啊，话讲迄个要娶唔通娶中国的。我甲伊讲，这真正是声名狼藉，你知无？唔是咱对讲对这中国新娘有偏见啦，但是吼、哦，真侪拢真娶袂掉啦，哈、啊！哦，你们诶，对方遐一挂女生吼、哦，女人哦，精明的很呢，真正足精明呢。咱来讲这故事男主角叫做阿成啊，阿成啊，讲一个2009高年吼、哦。和一个中国籍女子叫做小曼结婚了，啊，当年嘛是花天喜地在台湾办登记手续的哦，然后无偌久哈，讲完了生一个儿子，起初一家三口在台湾生活，跟咱嘛是袂歹啦，平凡圆满的家啦，但是咱有一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啊，那太无家太无钱的冤啊啦。所以结婚后没有什么粉红泡泡了哈，这边浪漫的粉红泡泡没有，目睭天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嘿，啊，所以阿成阿小弟迄阵讲，原来有跟兄哥大做伙，所以伊落尾手是毋这件代志告上法院的时候，伊大弟兄说遐，阿兄哥遐说遐也出来作证嘛，伊讲。伊印象2012年到2015年时阵，伊甲明兄哥兄说大做伙，阿成弟弟嘛吼，讲甲明兄哥兄说大做伙。伊讲这个家将来都要安静过啦，差不多，大家都拢为着钱伫咧冤家啦。啊，所以生活的每个细节，讲都是成火，成为那个点燃战火的导火线啦。两个人为着钱，天天开战。伊讲这边那个有啥物感情啦？炸的以后，和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有钱无搞得一干二净啊。后来的啥呐，混不下去了，在台湾讲混不下去。2015年的时候，讲在台湾混不下去，啊想讲吼，无来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恁家想看模样的，敢有影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吗？6257，想想这样吧，嘿呀、啊。我讲哦，那按照我的看法，不离个是家一个战场，转去另外一个战场尔啦，转换战场而已啦，不会更好啦，嘿啦，凡事搁较凄惨着票也无一定，个人无错都规章好，所以到遐嘛是咧吵，归对方嘛是咧吵，吵到吼阿成啊看讲，这无这袂使哩咯，那搁继续安尼落去，两个人拢个死个足歹看，所以就。这个谈判谈什么？谈离婚了啦，谈离婚了啦。所以吼、哦，最后决定要把迄个因迄间厝卖掉。啊，然后翁阿婆吼参详甲外好势呢，讲若卖掉的时阵三七分账啊。好，三七分账就是某七伊三啦。伊感觉伊做一个查甫人吼，起三成都够啊啦吼。反正他就觉得说，依照三七分账，应该拿要来办离婚较好办啦。啊，从此迄落一拍两散，各自安好，好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应该人跟我讲，婚姻也有停损点吧，也不是只有股票有停损点，对不对？那么安尼嘛是剩一个停损嘛，不错嘛哈。撤了，撤了，撤了，吼、哦，这个天津的阿行吼，实在太低估人性的极限。首先，这个厝是卖掉，但是无照剧本走，因为这笔钱卖掉了后，这个阿六阿婆吼，你敢知影？我凶的呢，卖钱排咧走呢，做阿婆人讲呢，啊，连迄个离婚签字无哈，连离婚签字都没有办呢，嘿，阿、啊、就钱赶咧走啦，阿囡仔也带咧走啦哈。
够生些囝嘛吼，从这阿伯浪讲，阿仔对阿仔，阿就是迄落阿成变成一块硬硬来就对啦吼，即马迄落老婆没了，孩子没了，钱也没了，没了要怎么办啊？哎，没了，都啊搞不要稳，迄落去装卡，稳伫装卡啦，阿用装卡卡无啥开销啊。哦，在中国真卡生活，苟延残喘呐，哈！阿圣公无啥开销啦，哈！啊，过着有一餐每一餐的日子，好，啊是在过袂落去啊嘛。终于，迄个卡电报转来台湾，叫老母哈，就要甲斗三工的得着。2016年，老母甲小弟实在是放心不下，就讲啊，到底阮家伫台中是过啥物生活啦？哦，嘿，啊，就从啊背过对话哦。哎呦，家仔讲，因迄个要跑伊啊啦吼，哎，要办离婚哦，吼，都跑伊啊。哎呦，阮家生个连基本生活都遮困难啦吼。哎呦，夭寿哦！你若无讲敲一个电报转来厝诶，我阁毋知你原来你变安尼啦。阿母啊，真正毋甘，但是嘛是爱客户伊啊，恁啊吼。好来，到了2019年诶时阵哦，阿成小弟实在是袂放心嘛，阁再一次飞过去哦，袂过探亲。这回哈，陪过探亲看到啥？竟然看到阿成的某甲因囝啦！啊，谁啦？哎，这经过八冬啊呢！好，你敢知？阿谁啦？啊，你也想？阿谁啦？啊，钱开完啦，嘿，遐钱开完啦啦，搁锁回来呀啦！哎呦，我嘛真袂见笑。你有冇听过一句话呀？伊就一皮无难输啦，撸皮的撸损输嘛，对不对？啊，钱开完了，锁等来哦，嘿，锁等来，啊，锁等来，变成靠阿静啊，吼，免哪讲，咱查甫人吼，就是讲你等来就好啊，但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工人到底心内是安怎想的啦，吼，啊，反正呢，也就这样，两个人的安尼，伊得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没什么互动啦，安尼也就。又过了有名无实的生活啦，就是有夫妻名都无夫夫就有谁识啦吼。啊，所以到2024年的时阵吼，因为阿成啊吼已经受够了，可能恁爸哪个肯定嚣杂无吼，做伙生活落去吼，我只要你笑笑的无要紧，可能是安尼，唔知哪结对啦吼。即摆背转来，总共拜一路甲某讲吼，你无离袂使。伊讲我拜托你迄个放过我啦，赶快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啦，彼此放生啦，啊，好，咱拢会当重新来话啦，重新开始啦，安尼啦吼。那个阿六阿婆吼很悠哉呢，悠哉悠哉的嘛传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的电子档过来哦。阿成阿姐甲看吼，差点啊吐血。真正差点吐血，因为内容跟当年讲的完全无相像。即马这个查某外雄，你敢知？好啊，签就签啊，但是你爱摕30万哦来放人啊，恁祖妈才要放你煞，不然离婚休想啦！夭寿哦！啊，你人钱签签的啊，离离的唔好。当哦，你一讲迄位人离婚足仓促呢，净身出户呢，一生5年都无要见你呢，啊！哎呀，阿拉个要嫁你，当然一定是为着钱的，伊无嫁钱都变王八蛋去啊，对不对啊？啊，就是安尼啊。啊，要离婚会使啊？你就是搁摕三十万出来放人，啊，那无吼，免讲。啊，真正甲阿成啊当作提款机伫咧使用啊，反正他就存嫁给阿。过有阿成啊，迄一天我想应该就是吼，准备要改榨干了啦，无改你榨干老娘就不走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你话要走啊，搁爱剥一层皮，你敢不知？嘿呀、啊，所以说这回哦，阿成啊，无要讲啊，他委屈不吞了，直接告上法院诉请离婚。啊，咱的法官看讲，啊，这跨海婚姻本来就是一本烂账啊，对不对哈？啊，搁有调这个阿成小弟这个。证书的，对，拄则讲爱出庭做证嘛，证书。所以讲法官大人认为讲两个人最晚对2016年的已经分居啊嘛，好，所以讲这段时间长达8年，我们的台湾的法律就是大概不是以前好像是分居要两年的款哦，啊，起码跟他有盖啊，好像是分居1年就可以，你有证明讲阿婆都无有名无姓。
我已经分居有一档，你只要有找有人甲你证实这件代志，要办离婚就简单的呀。所以你法官来讲，啊，这已经迄个对离婚2016年就已经分居啊，甲这人嘛背档啊，没有共同生活，这边那公阿妈不，根本就毫无感情可言嘛，直接就判两个人离婚准呢，直接准哦，安尼哦，啊这爱准啊，这无准。就是讲，即若伫因迄个中国遐判，唔知有遮长册无吼？诶，咱个法官吼，对判离婚者吼，敢那吼，足迄落足干脆。啊，来判要杀死人嘿，得咧搁遐拖，莫名其妙的啦。啊，判离判婚，你咧做咱个法官最有效率的。好啦，所以阿是这段长达15年的婚姻噩梦终于解决了，但是。空调情绪挂我一边，我是用钱去花来嘞，无你都做那么好解决哦哈，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嘛，伫个婚姻的路上，你要找伴，爱好啊找，那像这真正是咧个讨厌者，真世人欠伊的，你知影无？听见欠伊就是讨厌者嘛，讨厌债嘛，对不对？所以人讲正着歹缠绊后，当啊娶着歹某一世人，古早人咧讲话真正，迄落。尊家真正无完无连的，你甘知？达古德拢有够正确的啦，嘿啦，嘿，迄落种着歹田，咱个当忙熬当。啊，若娶着歹某就是死人，啊，其实嫁着歹人嘛是一死人啦吼。好啦，听歌啦。所以收听这部是皮皮啊，小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吼，来。继续安排的，就感谢有恁做伴。恁若是在咱台中的听众，赶紧点播，我来看什么人点的哈。来，薯片，赶紧说点播哟，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军要来个进广告哦。你阿金星食了安怎好？
1: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1: 救伊卡肚，
0: 卡后肚吼，啊，你爱救含拢规完整壳壳。
1: 对
0: 哦，安尼怎么错叫呢？
1: 啊，食嘞，我都唔捌叫见啊。
0: 有影，啊，你食要食，食到真几罐去啊？
1: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1: 嘿。
0: 哦。
1: 啊，我著豆豆保养保
0: 养。啊，食到这当金换了几当啊？
1: 早当我啦。
2: 啊，拢申请啦，加迄香菇心啦。啊，价钱挺大大吼。那套香菇心加迄一粒丸啊。哦，啊，拢卖大特别的，手拢卖嘛。
0: 袂嘛、哦啊，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吼。
2: 嘿，安尼桥倒摆无早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了。
2: 对，我食白牌，
0: 无啥差别就对了。
2: 对，
0: 食真用，食一个好开就对了吼。
2: 对，我这来讲我这。
0: 好，来，这毋是讲干阿爸尔啦吼，甚至若较严重，阿丹嘛倒原来控股你呢。所以咱对头到脚哦，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啦，无倒一家讲无神经啦。啊无咧，讲拍地球两连半，所以密密密密咯吼。啊，对啦，出问题当然就出问题嘛，他伫对就出问题嘛。吼，啊甚至呢，迄、那个那是叫万不因哦，较严重讲坐轮椅，哇，啊你人生就真正无价值去啊，是毋是啊？所以来，咱食到这回来吼，我咧讲路用较久啊啦。会使切除啦，所以该通爱通啊啦，唔通过延前啊啦，脚比手吧，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所以今年看起起阿妈赶紧咧按，你想讲切除啊啦。啊，最近啊是咱过迄个物件吼，放伫倒倒咧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落，是安尼，咱咧讲话会有这种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想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加加，迄落，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说字啊啦。阿妈食老吼，阿达嘛恐孤立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人安尼找无行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等下咧可能咧坐干路啊，等下咧爬林拢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厝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爱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真讲，唔再受人尊重，吼、哦！咱啊，脚掌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真轻热型，爱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光个强强困，就是这个行，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大老几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掉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啊，看两遍啊！来，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安子说。来，心在故乡，咱带你家己陈大姐，感受点播的歌曲，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咱迄、那个阿君要来报告着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宝德旺服务处，咱用钱了，比如讲，我那做事上去咱宝德旺服务处买物件呢，嘿，你也当做迄个咱的百货公司遐说一下哈，你爱啥，咱得力公司所有物件拢陈列在那边，你都可以去看，哦，去甲顺顺看看，爱啥你就甲买啥哈。好来，阿君要报告着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嘿，来，宜兰的乡亲好朋友呢，咱会当到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这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056979，90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呢是伫咱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元大政馆厝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5188，2145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文汇路，你若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还有为他跟得力进行8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里面说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这时间，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说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今仔日真正是足热的啦，天气好热哦。
1: 有吗？
0: 有。其实我感觉今仔日较热，今天又比较热哈。好，大家。迄、那个欧洲的热浪，欧洲的热浪哦，吹过来咱台湾，开玩笑哈、哦、啊，所以讲哦，好啦，希望欧洲这几天有降温啊呢。进来，世足赛啊，进来哦，今嘛已经哦。32强已经，
1: 起码32强淘汰赛每一场都是 win or go home 啦。今天再去这里、個、从昨天晚上啊，今天凌晨啊，不要说了、今天凌晨开始哦，3场比赛真的场场都精彩嘛。第一场就是咱吼张一刚先预报过，就是讲吼，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比赛，日本对上这类南美洲的强权 Brazil， 美洲的强权 Brazil， 巴西，哇，这场比赛我相信哦，就最难和熬夜通宵来看这场比赛。我相信啊，台湾很多人应该都是替日本加油的比较多了，包括我也是嘛，台日友好。结果虽然台日友好，但是我没有那个精神，昨天晚上起来看，我看今天早上的精华啊，但是在这个看这个精华之前，我完全都不要看。就包括朋友的简讯呐、还是新闻呐、因为马上就会知道结果嘛。
0: 不要跟我说、结果。
1: 结果哇，看就精彩、我先看到日本、先踢进一球，1-0领先巴西。我想问啊，然后基本日本真的要颠覆历史了。结果说实在的，巴西真的是实力哦，技高一筹啊。在短短的3分钟的精彩花絮里面哦。70%都是看到巴西在攻门啊，有屡攻不进，但是最后日本的球门还是被巴西攻破了。日本先进一球，然后呢再换巴西在下半场的时候踢进哈，再踢进一球，1-1踢平。啊，赢这场哈，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哇，就是在这个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就绝杀日本队，所以巴西最后以2-1赢日本。但是这场比赛经常加精彩啦，因为第一日本先踢进一球嘛，先领先了。这个在足球场上能先踢进的话，心理因素就其实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了。但是巴西不愧是申巴军团，后面的这种不管是攻势啦、追击啦，甚至战术的运用啊，还有他们的王牌内马尔啊，没有上，他在场下当这个精神导师跟拉拉队的指导之后，终于在这个。伤停补时下半场伤停补时的10分钟里面，踢进了一个一记绝杀的关键球，最后这个巴西以2-1战胜日本，所以日本就止步32强，被淘汰掉啦。
0: 好，所以今嘛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德国对上巴拉圭嘛，
1: 对
0: 、结果呢，德国输掉了。
1: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比较当然比较看好德国嘛，对不对？对，德式坦克重炮军团。我看这个德国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其实也是攻势比较多，包括因这个持球时间跟射门射正的这个几率都是比巴拉圭多很多。但是今天这场巴拉圭跟德国的比赛，所有的亮点都是在这个巴拉圭的门将这个少年家门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正式比赛中巴拉圭这个门将。挡进了德国好几球，哇，很有威胁性射正的球，强力的头顶球，专播这个巴拉圭的这年轻小将啊动了，而且伊伫这个 PK 赛，因为这场比赛是正规赛来的是1-1平手嘛，1-1平手，所以因为32强是淘汰赛的保分哦，需要一定要踢出个胜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和局的，所以他们就进入了 PK 战。PK 战里面这一个巴拉圭的小将哇。守门员小将挡下了好几球关键球，所以最后这边德国巴拉圭就是 PK 赛就是4-3一球险胜德国。德国夺冠大热门呢，真的是爆冷，在32强就被淘汰掉。
0: 好来哈，那等一下九点呢啊，不是九点，现在哈，对，起码已经了哈啊，荷兰在跟摩洛哥哈，嗯，荷兰在跟摩洛哥，
1: 起码踢到中场哦，两队还是0-0哦，
0: 好、欸。好，那
1: 今天的这三场比赛嘛，哈、欸，巴西跟日本哦，德国跟巴拉圭，啊，到今嘛咧睇了这场哈，摩洛哥跟荷兰哈、嗯，所以今天就3场32强的这个淘汰赛、嗯
0: 嗯。所以啊、哦，所以目前晋级，咱已经晋级16强的，就是巴西、
1: 啊、巴西、加拿大啦，
0: 加拿大、巴西、巴拉圭嘛，
1: 加拿大、巴西跟巴拉圭，
0: 还有嘞。
1: 啊，没有啊，
0: 好，
1: 啊、
0: 目前还没有，因为昨天才开始这样，这32强的晋级赛哈，嗯，哦，一起这一场就决胜负的丢了，然、嗯、看谁可以进入16强哦、嗯，好，所以说嘿，但是哈，这个日本队哈，当然我们是帮日本队加油啦。啊嘛，嘛是亚洲的代表，亚洲安尼无啊哈，
1: 我来看一下，
0: 亚洲没有了哈。日本队哈，其实郎启功哈，到后来还是觉得哈，
1: 没有了，
0: 体力有差啦，嘿，的体能有差啦。虽然日本队哈，他是很严谨的这种团体作战哈，有那个啊，就是讲有战术嘞哈，有战术嘞啊，当然哦，但是呢，到人工到下半场。的牺牲还是感觉哦，这个体力，
1: 这个就是真的是天赋上的
0: 天赋
1: 上的差距，而且日本这一次这个守门员、哦其实他们好像就找一个规划的人高马大、也挡进好几球，守门员今天心管真的很重，这
0: 对、
1: 踢足球，足球员身高不用高没有关系、你看像那个梅西170公分，贵气的这个球王马拉杜纳也168公分，在踢的第一次跑来跑去踢的身高没有关系，但是守门员
0: 真的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对吧？
1: 哦，对。一寸高一寸强，你有时候挡就是这样子，都差一两几公分、两公分哦。
0: 所以讲哦，包括应该你日本队嘛，伫咧讲啊，讲哦，真的哈，可能啦哈，可能在因的平常因的比赛当中，因干嘛讲哎日本当然就已经算是哦强队，但是伊讲哦，永远都要跟那个世界最强的哈，不断的有比赛哈，这样子哈才能够好达到哦这种世界级的哦世界级的强度啊那得对了。
1: 因为那大家技术拢差不多哦，最好比了，所以就天赋好。天赋包括啥？你练体能嘛，练心管，还有所谓的这种天生对这个球的球感的这个这个比如包括停球啦、踢球啦，还是过人啊，这个我当下哦，真讲。我干嘛这类森巴军团真的是蛮厉害的、这南美洲球员真的是蛮厉害的、咔好像那个脚、那个什么手长在脚上你看我梅西的那个盘球就说干嘛刚去掉这条球两滴卡电管那其实就困难的我们自己去这样子去踢足球看我们这样一踢哇球就乱飞一年当然那会儿找来找去以后
0: 控球乱飞连人都被踢飞了
1: 对啊
0: 那那行不行那给那个吼、哦，咱来听一下森巴，巴西吼、哦，森巴军团哦，来要进入了哈、哦，所以讲巴西嘛、巴拉圭嘛、加拿大哈、哦，这已经确定进入16强哈、哦。好来，接下来呢，哈、哦，会有哪些强队、哪些队伍呢会进入16强哈？愈、来都愈精彩啊，对不？愈来愈少队啊，都愈来愈精彩哈。哦

0: 卡丘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运动。你看中国十四亿人，十四亿人，而且中国的中国的足球在国内哈，足球在中国国内其实是最受欢迎的活动哦。嗯，其实呢，中国人就爱看卡丘。你若讲你这个哈，你去咱啊哈去中国批评下面，包括批评中国什么落后啦，然后去什么习近平啊不民主啦，一点五中国人跟你的互怼互骂。但是你若去中国骂中国国足，我跟你国足啦哈，这国家的足球队啊，中国国足还告全部的中国人会陪着你一起骂他们的国足。其实在去年哈，这个世界杯的资格赛的时阵哈，亚洲区资格赛的时阵，中国有跟日本，就是刚刚被淘汰这是日本队踢，结果呢，他们在日本比嘛，这一场这个中国跟日本在日本比这个世界杯的资格赛，结果日本7-0。虐杀中国队，然后你最好中国队因为冇中国球迷哦，去日本去看这一场比赛嘛。最后呢，中国队的有在跟那个观众敬礼的时候，哇，就中国球迷跟着说：“你们还要不要脸呐？踢得那么烂，你们还要不要脸呐？”我中国球迷咧，中国球迷在骂他们自己国足，骂得很难听，很狠，
1: 就恨铁不成钢啊那啦，
0: 对啊，所以卡球不简单呐，14亿人，砸很多钱，但是他连世界杯的大门都摸不进。中国唯一一次哦进入世界杯，好像我看历史，2014还是2010，他很好不容易进入了，但是一滴小组赛，三场，就被干掉，而且三场。一分都没有得，一分都没有得，所以你不能当踢进32强跟巴西咬到这样子哦。以亚洲人阿九郎这种体型来讲，其实算是真的很厉害的了。
1: 好，所以说哦，这个足球呢是世界上球迷粉丝最多的运动了哈。好啦，尤其是这样哦，4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哈。更加是全球关注哈，好，这段时间呢，哇，尤其是哦，那个男性啦，还是足球迷啊，哈，真的是热血沸腾哈，哦，这段时间
0: 不止男性吧，这个就是全民运动，哪里
1: 男性会比较沸腾一点哈，所以这段时间呢，全世界秘鲁拢给袂足济，秘鲁大热销，一定是爱一路喝啤酒，因为刚好又是夏季嘛，哈，又这么热血奔腾哦，喝啤酒啊，配着什么啊？配什么？配着烤鸡啊，配着爆米花。

好来哟、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昨天晚上伊甲因囝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吼，啊，伊讲因儿子甲伊讲，讲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进入32强。哦，因囝咧甲伊讲，讲妈，我甲你讲哦，今年的世界杯吼，有一个国家吼，很小很小的国家，竟然也踢进32强呢。啊，结果咱这个听众就甲因囝讲，讲我知啊，维多角啊，啊娘喂，因囝一听了讲，老妈你好强哦，你现在怎么那么强，连这个你都知道？哦，妈妈今嘛真的真厉害哦。因囝竟然很 shock 哦，结果咱这个听众的感觉讲讲哈，因为我有听广播、啊，我就是听广播啊，吼，所以讲哦，他今天就传多啊的听咱的讲世足赛，伊讲你们的节目真的是让我们好诶、这个顾好身体健康，然后又长知识啦，哦，真正吼，咱这个听众哦，好，谢谢。

明天呢、啊？明天呢、啊？大家真的、哦，我、嗯、现在四组真的进入三十二强，真的好看哦，因为单淘汰赛嘛。嗯，就是明仔哦，明天呢早上一点凌晨一点钟哦，象牙海岸就象牙海岸对上挪威哦、嗯，挪威，然后再来呢哦，五点钟哦，进入比赛嘛，很精彩。法国嗯，巴佩的法国队哦，嗯，对对上瑞典，再来就是哦，九点钟墨西。

0: 有一场是象牙海岸跟那个挪威啦，哈，
1: 象牙海岸对挪威是第一场，
0: 法国对热点呐，瑞典呐，哈，法国对瑞典，然后墨西哥对厄瓜多，哎，你要载得进沙丁，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那到底，嗯，看看法国对瑞典，哈，那照理讲是法国爱进嘛，哈，
1: 因为法国是嘛是就争冠热门，
0: 对对对。那象牙海岸跟挪威的话，这个就敬请期待了哈。那墨西哥对，
1: 这次非洲蛮强的呢，这次回去
0: 对啊，今年今年是非洲大哦，真的是哈。
1: 今年非洲拿冠军也不要。不要
0: 为共啊，
1: 也不要觉得意外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哦，非洲这个体能好啊，哦，这个熬造啊，你知不？哦哦，非洲的你看，拢足熬造的，吼，拢造袂喘的马拉松哦，哎对哇，世界纪录的马拉松都是非洲人哦。好，所以他们这样子跑，吼，这个足球是也是恭喜，所有运动来的可能应该讲是最累的哈。最累的还有一个我干嘛是篮球其实也还好，足球啦，因为足球那场地那么大，满场飞啊，对不？篮球、嗯，
1: 这个就是基本的嘛。你说，
0: 我觉得足球比篮球要那个。
1: 你说累不累？对他们来说，体能就是。
0: 哎，那造一造，
1: 摩力工造马拉松选手更累啊，不是吗？
0: 但是因这是强度比更强啊，吼，对，不是纯家己当配速的啊，对不？哦，那有当啊，拄着球啊来啊，哇，那都啊，是讲球在你的脚底的时阵，你啊恨不得就赶快就踢进一球哦，哦，都算是强度啦，吼，运动强度蛮大的运动哦。
1: 我们别用底张底，我们的群主来对在打赌说，哎啊，大家预测哦，今年的冠军会是哪一队？
0: 现在就要预测
1: 啊，对，
0: 有一点早
1: 啊。我们别用了工啊，可能最后。就是这个阿根廷对上法国或荷兰哦，我就说来个冷门的哦，我就预测今年冠军是维德角，应该是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礼拜六早上他就要对上这个哈梅西哈的阿根廷阿根廷啊。

0: 全世界吼，拢天气呢吼，在这个呢北半球吼，天气都热。哎、欸，但是吼，哎、欸，一样也是在北半球的地方，竟然有人在下雪呢。嗯，北半球呢，不是南半球呢。嗯、你若讲南半球的，跟咱哦季节跟咱对调吼、嗯，竟然同样的北半球国家。嗯今嘛六月，今天六月三十号啊！哦，像很多地方，尤其欧洲是热浪，已经热死多少人了？竟然还有一个北半球国家竟然在落雪，六月雪哦，六月雪哦，你有过对一个国家哦？
1: 美国、啊嗯？
0: 怎么会这样呢？好来就是美国啦，嗯、美国北落基山脉哈、哦、也天气哦，真正哈、哦、哈、嗯哦，这变化真激烈哦。包括呢，这个爱达荷州哈、哦、，Idaho 哈、哦，这 Idaho 爱德荷州跟蒙大拿州的山谷地区哈，好、哦、来，前几天哦，前几天的，好、哦、这个温度还在差不多咱那摄氏呢，27到32度的夏季气温哈、哦，啊，今嘛就是啊，也当地来讲嘛是旅游旺季，旅游旺季哈、哦，但是呢啊，28号这刚就是咱台湾时间来讲是昨天，竟然罕见。的哈，暴风雪啦！嗯、真正哦，突然哎，前啊，刚刚能讲前一天那个30几度嘞，结果计刚讲暴风雪呢，哈哦，而且温度马上呢就跌回到隆冬，哈，就是哈很冷的冷冬的啊，这个温度哈。啊、哦，这个雪不是安尼飘个两下子雪花，我跟你讲，高山落基山脉高山积雪达40公分哦，积雪40公分哦，有足侪所在拢破六月份的哦，

0: 个记录的对哦。来，这是啊，美国的这个落基山脉哈，哦，就在爱德华州跟蒙塔纳跟哈，哦，啊怀俄明哈，哦，这几个州哈，哦，蒙塔纳啊爱德华哈啊加怀俄明州，哦，他们这三个州拢是伫落基山脉高海拔地区哈，哦，所以天气哈，哦，天气的变化，前一天30几度，隔天呢下雪下到积雪40公分，哦，天气气温马上降到隆冬，哦，这个寒冷的隆冬的温度，哦，来它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是在6500英尺，差不多就是1980公尺，哦，海拔1980公尺，哦，所以说，欸，这个气候才会有这么 这样的属于是高山气候啦，哦嗯，所以新闻变成新闻，
1: 啊，下六月雪啊
0: 我相信澳洲的人听得讲，哦哦，怎么不下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哈，哦，好来，最近呢，咱国内呢，哈，为了哈，哦，这个应对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呢，哈，哦，台北、新北、高雄，哈，哦。啊，最近都推出那种在这个繁忙人多的这个路口的所在呢，哈，啊，用那个叫做遮阳伞，哈，遮阳伞，哈，嗯，哦，在那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人流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讲要搭车、等车、要转接，哈，哦，这个搭车的人流比较繁忙的所在，哈，几个来路口的所在，好，哦，都设了这种夏季遮阳伞，哈，哦。好来，台北、新北还有高雄，目前是安尼吼。哦，就这样的开始吼，我看网络的就这样开始在咧比较吼。欸，高雄是最近啊，这几天吼，这个正式呢吼，这个拆出来吼，那个遮阳伞拆出来啊。近景是台北市吼，台北市吼，以那个遮阳的那个遮阳伞就折出来了吼，大家都评论的都不是说啊，那个遮阳伞效果到底好不好，大家拢讲假死人，一支做一支路边的遮阳伞要700几万。所以就开始很多人问说，啊，台北，哦，真的是很多，哦，而且他那个遮阳伞更不是这样遮阳，他是这样做像做漂亮的，像他像有一个这样花朵型这样，哦，那个，啊，我就这样说，那根本遮不到几个人啊，遮什么阳呢，而且那么贵，哦哦啊，所以，哦，我就这样说，啊，那是在做好看的，啊哦，好像遮阳因为他不是这样扎下来，他是这样有一点往上翘的，哦哦，那个造型就有一点像花瓣型，哦啊，另外新北呢，新北的就是真的遮阳伞，哦啊，但是它的费用一支遮阳伞是超高90几万，哦，90几万，哦，有人就说哇你看，啊，跟台北比起来新北还真的是，哦欸，超费用，哦，差很多，哦嗯啊，当然啦，吼，遮阳伞的诶，这个啊造型啦，啊个材质啦，吼，是无同款的。那这两天高雄的也拆起来，哇，拆起来，高雄的哇，更加俗吼，一支啊，听伊讲一支才平均起来吼，275000块尔，吼，啊，差不多一支遮阳伞会当压15个人，吼，就是同时15个人。
1: 因为新北那个是自动的，哎，嗯，啊，高雄是
0: 要手动，
1: 对啦，就比这个价钱，嗯，
0: 对啦，
1: 没有意思啦，
0: 对啦，所以
1: 重点是这个遮阳伞，嗯，我第一次会想到这个，一定是好新。行人用的，来工程车，因为都要开始的时阵，我就是讲，骑多摆的人会遮到，不是，还是没有行人过马路的时阵，因为咧
0: 等红绿灯，
1: 等这个红灯的时阵吼，啊，让他稍微有一个地方去遮。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哦，人遮的时阵是很好，嗯，但是因为高雄这个设置的路口是大的路口嘛，嗯，如果人很多的话，大家一群流汗很臭的人都还挤在那个阳伞下面，嗯。哦，我刚刚是想，有时候不只是头上太阳热，嗯，人很少的时候，当然是我就很好，我觉得收在那遮风挡雨是很好，嗯，但是很多人的时候，一群人挤在那个阳伞下面。
0: 其实哦，我新北、台北、高雄这几个遮阳伞哈，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谈费用啦哈，好，哦，这个网络上是有就这样的底下咧讲啊，甚至有人讲啊，那何必的设这好，個，啊是安怎啊？有人就讲啊，费用了多少哈？啊，这个因为
1: 这个
0: 无同款啦，我是 讲物件本来就是无同款，
1: 物件无同
0: 款，你不是讲同迄个物件，讲
1: 所以这个也不用再特别。
0: 无同所在费用无同，好、哦，这个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
1: 不，而且这个现在都是在试办呐、
0: 啊，
1: 试办我会自己想到说试办你仅开了、啊、会得到什么成效，这较重要嘛。我的想的讲，没有人很多的时候，人很少，稀稀疏疏的时候，哎、欸，有一个遮阳不错、
0: 嗯，
1: 但是有一个用迄个路靠是啥？
0: 嗯，
1: 双捷
0: 运就是轻轨跟捷运转接站噻，转、啊、乘呢。
1: 平常日还好，嗯、但是周末假日也是准
0: 下。没有，上下课时间很多。
1: 啊，上下课太阳
0: 因为有很多学生，
1: 上下课太阳就没有那么大。其实太阳最大，通常都是中午或者下午一两点嘛。
0: 嗯、
1: 上下课是不太需要到遮阳、嗯。
0: 说实在啦，哈、
1: 欸，
0: 说实在啦，哈。
1: 而且那么热的时候，还跟人家去挤那阳伞，哇、欸，那、哦、光那个湿湿黏黏的，我宁愿晒点太阳。
0: 啊，说实在的，我是感觉吼，不管怎样啦，
1: 试办呐、啊，这就是一个试办呐、
0: 啊。我的看法就是讲，为什么不种树就好？你种一张树啊，你看呀，你在遮阳伞，你遮几张树啊，会当哦，遮多少人呢、哦
1: 嗯？
0: 而且那个树荫的吼、哦，那个效果会更好。嗯、为什么？我都想过，为什么不干脆就种树就好吗？就在路口吼、哦，这路口的所在啊，我就这样讲啊，树啊，伫个路口吼、哦，种树啊会遮住视线，怎么会呢？树可以比遮阳伞更高啊，长得更高啊，咱就用一种会当发较悬一种树啊，为什么不就干脆种树就好呢？我拢感觉，所以那个热天哦，我上讨厌。我那看到吼，我就风火大。我看足这样啊，热天就开始扑树啊、割树啊，因为台风季啦，吼、哦。热天就是安，特别大家拢惊讲哦，七八月啊，八九月有风台吼、哦，啊，足侪人伫热天就割树啊，安尼扑啊，扑个光秃秃安尼哦。我那看到这吼、個，我就足火，好、哦，我就风火大。哎、欸，嘿，无树啊吼，我看有些店面，像有些店面吼、哦，可能他们原本哦。因那店面啊，起几排，原本拢前面都有一棵树哦，拢有树，有种树啊。但是呢，有的人吼都无爱讲那树啊，给砸掉。比如讲，伊的店面吼，迄、哦那个树面的砸掉，啊是讲有时候就怕招牌砸掉吼、哦、啊。反正他就是要让人家吼、哦、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店面这样。所以我看到像我家附近就有一排那个店面的房子的丢啦。啊，其实他原本哦，人原本吼、哦、门口搭个家家户户拢有一张树啊，结果其中有好几户都是把它就直接就砍掉哈，好、哦、直接砍掉啊，光秃秃啊，没有错，这光秃秃看到你的店面是很明显看到，但是就很不美啊，很不美丽啊，我也感觉啊，我那干嘛讲啊，你的店门前有一棵树不是很好吗？那你想法是安呢，又美丽又可以乘凉啊，看起来哦，那个店哦，如果有一个有树木这样点缀，不是就很漂亮很浪漫吗？但是这对开店的人来讲，哎，要创啊，有人讲啊，这出门口都无爱树啊，冻伫出门口。啊，有人就讲啊，砸掉我的砍棒啊，安尼我的店人看袂清楚啊。哦，当然会砍掉的。这做生意的人的想法是安尼啊，咱的人，咱一般的想法是讲啊，台湾天气那么热哈、哦，如果大家都把树哈、哦、种满种好哈、哦，种的哈、哦、高高的大树的话，不是很好吗？都免在每底下咧开偌济钱买遮阳伞嘛。哦，反正重要的路口你拢甲种树啊，种树啊，哈、哦。他来进攻格啊！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了跟苏鹏，那个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好来哟、哦，谢谢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好来，咱再去哦，这一大早哦，要七点哦，听众朋友哦。小君啊，啊你搁咧困咯吼，我上讨厌人早时啊卡电起来吼，拢甲讲啊你搁咧困咯，我就想要甲讲你才搁咧困咧，我搁咧困吼，我才够困吼，啊我讲无啦，我都起来啊啦，搁咧困吼，哎呦，我想讲哦，这么早甲你卡吼，嘿，可能你啊搁咧困，我讲哎，那、欸、早你都起来啊，我搁咧困，是啊，那你起来我就搁咧困。 哦，开开玩笑啦吼，咱听从真正有当敲电话来，拢安尼讲，伊讲吼，我甲你讲吼，我自从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哦。我较早嘛是有当啊，一暝算算的困超三点钟、四点钟尔，倒倒上济啦，上济上济记录啦吼。迄阵啊有咧食安眠药的时阵，但是吼、喔，规工嘛是个安尼迷迷糊糊啊，头昏昏脑顿顿啊。但是食你的护理元素了，我即马困吼，嘛是困四点外钟尔啦，四五点钟了不起哦、喔。伊讲困四五点钟，唔过我的迄四五点钟我是。一个困的困四五点钟，醒起来，嘿，
1: 重质不重量，
0: 对，
1: 哎，几足好，困眠
0: 就感觉精神足好诶。伊讲啊，就感觉，哦，就感觉精神很好。啊，剩咧吼，那个底下去倒，就是讲懵逼一个，懵逼一个，拢感觉讲，哎，足醒，我那会安尼困起来吼，我就感觉饱，就困了有饱迄种诶吼，好精神头脑吼，精神嘛好，啊人轻松，啊头脑搁清澈吼，伊讲。吼、哦，还真正就是，哎呀，真啊，还有进入你的深层睡眠，哈、哦，那、嗯嗯嗯哦、就是讲咱人困，就是爱困了有真正有熟睡，咱讲的熟睡，也就是深层睡眠。啊，你都有法度安尼，深层睡眠，你困四点钟、五点钟有够啊，
1: 对啊，你歇困真正有困掉，歇困掉，哎，迄、那个质。哦、时间不用真的很长，免就等
0: 嘞。
1: 但是你品质就好诶。
0: 啊，就是要加学了啊！伊讲我今麦拢五点，差不多五点我就会醒啊呢。啊，我但是我精神足好呢。哦，我较早哦，食迄落爱困药诶时阵，规暝嘛是敢那眯咧眯，有困。啊，唔过起来吼，就是嘛，感觉有困到五六点钟呢。啊，唔过就是精神足歹。吼、哦，精神足歹，就袂清楚，吼、哦，昏昏沌沌的，吼、哦，真正要甲咱学了咱的护理元素，所以吼、哦，伊讲我阁唔敢五六点甲你卡，吼、哦，所以等到七点我卡，阁甲讲你咧困，我讲你拢起来遐尼久啊，是安那？你认为我搁咧困？伊讲哦，真正要甲恁学了恁的护理元素，吼、哦，伊、讲我即马安眠药都戒掉了，伊讲较早足侪人，十个人呐，我的朋友，大家呐，怎讲我咧食安眠药，都拢甲讲，哎呦，你唔好阁食安眠药。我跟你讲哦，食安眠药哦，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吼，特工特兵啊，都爱红安尼碎碎念碎碎念念噶，伊讲我知，我拢知，唔过你唔知啊，未困的艰苦吼，就是安尼，终于搞定，
1: 嗯，
0: 哦，啊安眠药丢了，哦戒掉了吼。啊、哦！迄天伊讲伊去病院的时阵哦，佮拄到迄个伊特别去摕安眠药迄个医生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呵呵呵啊，李医师，我甲你讲哦，我今晚可能足久袂来找你。”哦，李医师讲哦，安尼哦，啊，今晚会困的啊，吼、哦，伊讲嘿呢，吼、哦，安尼唔代对你较歹势哦，我讲歹势，无去找医生佫会歹势。好、哦，医生讲咩啊？你健康得好，你健康得好，你会困的得好，该好该好。好哦，啊，医生嘛无该多问什么啦，伊讲哦，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哈、哦，啊，钙粉，伊讲钙粉一定爱食的吼、哦，我今晚伊讲哦，其实他钙粉哈、哦、最早的有咧食钙粉啦，但是唔知。讲、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你去加加加一片钙粉吼，对你的睡眠会更好。
1: 对啊，钙就是稳定咱的神经吼，再加上护理元素、哇！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给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得力蒜藕钙粉，啊，给我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几点的晚会？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我今天齁在网络齁啊熊熊看到一个新闻标题啦齁。啊上面就是有普丁的照片齁，俄罗斯总统普丁照片齁。啊这个标题上面是写齁。我跟你感觉很好笑的齁。所以提出来跟听众朋友大家这样去啊这分享一下齁。你说其实它上面的标题是写被乌打趴齁。啊就是普丁的照片被乌打趴齁。普丁齁、哦、罕见承认这件事齁安内。齁、哦。啊我看这啥呢被乌的是乌克兰啦、啊、意思说齁、哦、俄罗斯被乌克兰打趴了齁、哦、打趴了啊普丁罕见的承认这件事齁、哦、普丁承认公现最近真的是被乌克兰打趴了齁、哦、但是我永远看到这个标题的字的时候我是看成被鸟打趴。好，乌克兰的乌跟鸟不是就差一画而已吗？我熊熊公哦，普丁被鸟打趴，然后还要罕见承认这一件事，被鸟打趴，还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件事被鸟打趴？有承认这个事有那么难吗？哈、哦，我来个仔细看哦，我看错了，是被乌哦，被乌克兰的乌，我看成鸟。最近哦，哦，真正讲诶，乌克兰哦，直接杀到克里米亚，杀到吼莫斯科去吼、哦，哦，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当时啊一边出动最高霸价吼、哦，直接杀到你吼、哦，这个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已经就是被就是好像2013年的时候就被这个俄罗斯占据了嘛，吼、哦，就规划为俄罗斯，但是所以人讲这边哦，有可能哦，吼、哦，乌克兰会收回克里米亚都不是不可能啊，吼、哦，甚至打到莫斯科啊，有足侪伊的啊，这个油槽、炼油厂也都被啊这个无人机的啊这个这个精准的打击啊，所以俄罗斯的民众今嘛你的震惊已经杀咖恁家己的骨头来啊吼，这样人民有感了吼，是惊死你瓜吼，乌克兰是安怎互恁拍，安怎互恁拍，恁无啥物感觉嘛，今嘛对不？当这震惊发生伫你家己遐的时阵吼，啊你迄阵的有感啊，所以民众就开始骂啦，骂普丁啦。其实他们高委会没选举呢，9月份俄罗斯要选总统了，普丁不敢说不选呢，还是说延后呢，真的，所以不过当然他也不希望这个时候选总统，但是因为没办法，他如果不愿意放手让选的话，这个可能民众的那个怒气怨气会更高涨。现在俄罗斯的民众都已经很生气，说哎啊，到底我们的墨西哥，咱不是墨西哥啦，咱的俄罗斯吼，吼、哦，那个莫斯科，我们的防空系统都是到哪里去了？哎，趁乌克兰的无人机吼，如入无人之境啊，一本来拢贵啊，霸价都精准打击啊，今嘛吼油，哎，世界啊三油的国家，竟然今嘛应该的俄罗斯家的国内无油可用，没有油可用哦，没得加油哦啊，要不然能加的话，也就是限量哈、哦，所以苦哈哈哈、哦，真的苦哈哈，所以今嘛终于赶到了哇哈、哦，这个哦这个能去敢攻打乌克兰哦。想要拿下乌克兰，几年下来哈，哦，已经呢哈，这个球哈，已经这个飞弹的丢了，我他都登了。

好来哈、哦，如果从今年以来哈、哦，很明显呢哈，这个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呢，已经是哈、哦、节节败退哈、哦。但是呢，每个月每个月哈、哦，每个月呢，这个俄罗斯还是不断的在哈、哦、增募新兵哈。哦大约每天吼，不是每个月，每天呐。伊讲吼，目前来讲吼，这个俄罗斯每天大概还维持8000到1000名的志愿，好，志愿役的士兵入伍，好，讲的是志愿役啦，吼，好，伊是安尼讲啊，每天都维持哦，维持800人至1000人，吼，好呢，每天都在补充兵员，吼。那根据了解，吼，这些来这些。募到的兵啦，不管你是自愿来还是吼强迫来吼，好，反正就是募到的这些兵吼，拢干啊吼，这个短短几天的训练吼，几工啊，上济十几工训练你哦，穿本乎你啊，然后安怎牙穿，安怎伊就甲你教教，十几天，紧哦，上上哪里？上战场哦，上前线的安尼哦，干那亲像咧吼下饺子安尼就对啊吼。哎，有足侪人拢根本都可能以前都有当过兵啊，但是这些人都不晓得已经怕死你哇！这些人唔知安怎来，有些真的是很多都被强迫。咱进前嘛捌讲过吼，年纪吼，这个进卖募兵的是年纪已经都更大了吼，可能六七十岁以上过去无叫你来吼，好无叫你上战场，进卖要来。好，以前可能22岁一开始，可能25岁以下也不会叫你去当，今晚不是20岁以下的也都要叫你上战场，就简单讲啊，老的少的你通通、哦、因为中壮年的都已经差不多了、哦、中壮年差不多了，所以今晚的、哦、老的老少的少、哦、都全部你给我上、哦一天一起的八百人至1000人，吼、哦，这些人呢，吼、哦，接受这个募兵来了后呢，短短几天的训练了，就被送上前线，吼、哦。那根据呢，吼、哦，因啊、这个内部的官员一个讲，去年俄罗斯招募超过420000名，吼、哦，有签合约的士兵。去年42万名吼，就连应该的俄罗斯的媒体也证实，正是讲今年招募的人数呢，已经好，这个比去年下滑30%，好的减30%去啊，好，兵员愈来愈少啊。愈来愈无法度，所以你讲为什么说现在20岁以下的嘛，甲你拖来，然后那70岁以上嘛，甲你拖来，吼，就是安尼。好，兵员愈来愈少啊，死伤的人愈来愈侪啊，伤亡惨重，吼。根据啊最新的这个资料报告，人讲。大概呢，哈，这一场战争，普丁哈去发动这一场对乌克兰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呢，哈，死伤人数突破140万人，哦，140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很难说一个很具体哦，到底哦精准一点来讲是多少哈，能够。100几万人绝对走不去的啦，死伤啦，吼，死伤吼，甚至呢吼，有这个数字统计哦，吼，有数据统计吼，讲哦，这些吼募来的兵吼，募来的兵，他们吼，大概呢吼，就是平均啦吼，上战场之后呢。

新兵伫乌克兰前线，兵军存活的时间吼，20分钟到35分钟。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残酷的吼，存活吼，新兵好只上了乌克兰战场，大概上战场去嘞，可以活的时间，所以根本就是叫人去上戏的嘛。你看，这人也无什么战争的经验，而且都有的年纪吼，都是年纪大的大了，小的少，小的少的少啊，没有什么吼经验啊，无法度啊，伊都无兵员啊，啊硬死要战，硬死搁要怕，吼、哦，就是不愿意吼、哦、这个撤兵吼、哦、停战啊，所以的一直上人，所以吼、哦，其实大家拢在谴责吼、哦，但是呢。为了维持伊家己的面子，吼、哦，嘛啊个权啊个伊个啊地位、权力地位，你看还是不断的，好、哦、把生命送上战场。好、哦，一个新兵到乌克兰战场，平均存活时间只有20分钟到35分钟。为你签迄个入伍的合约，好、哦、开始算到 GG 死掉算，大概人讲10天至3礼拜，哈、哦。十天是阿哥在咧训练，阿未上前线吼，大概训练个十几天就你叫你上前线啦吼。所以呢，吼、哦、你也讲，哎、欸，阿格林某讲啊哈，阿某啊，我要吼，我要来去啊吼，阿当都调我去做，我就无法度啊吼。大概10天至3礼拜吼，领导人都会接到通知啊，就是这样子哦。这种，所以哦，我当时啊，拢感觉讲，这独裁者、掌权者哦，是真正哦，死要面子的哦，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哈、哦。好，所以讲，你看，从入伍签合约到阵亡，大概就是10天到3个礼拜的拜拜啊。好、哦、啊，那真正未上战场的那一刻算。讲好上哦，你上了，已经到了战场了，吼，到前线了，好叫你上啊，你去，吼，叫你上，大概去出去冲出去，吼，冲出去了，吼，20分到35分，大概就阵亡了，就阵亡了，就是安尼哦。

0: 今天准备这部是美丽人生南靖公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博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好哦，谢谢。好啦，这片的问题，好，谢谢，多谢哈。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假贺来分享。
0: 哎，听我慢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赞哦。
2: 迄个困拢困未起啊！我害怕卡你讲食五粒的迄个安眠药哈。我从护理元素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要提来吃吃吃。哎，稳定的血压，啊，即马我迄个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尾啊改掉。护理元素第二代出来了哈，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啊，我即马打改甲剩一粒。
1: 爱困药啊，
2: 多困，爱
1: 困
2: 药改掉。
1: 哦，对，
0: 自律神经失调
1: 足艰苦。
0: 哦，也讲得足艰苦的时阵。一定是
1: 听到嘛，足艰苦。
0: 伊阵那点回忆上心头，
1: 哎，咱咧听的人拢感受会到，
0: 也足艰苦，真正足艰苦。无多啊，你身这里神经失调，你无得控制嘛，你手会颤，或是讲身体会很不舒服。
1: 啊，伊上尾一句讲啦，他刚刚最后那一句，最后那一句，忘记了。好，
0: 对啊，自律神经失调，伊就食咱的护理元素，食了就好诶吼。所以你看，神经吼无稳定吼，护理元素以外，就是搁食钙粉，那钙稳定咱的神经，稳定咱的肌肉。吼，啊，困眠好，神经的稳定。所以钙跟护理元素一起吃，哇，那真的是吼。
1: 你甲都讲迄个，我他刚刚最后那一句吼，我要听看伊最后一句，我都听袂记咧吼。好来后面就好了
2: 哈。改掉，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啊，我即马打改剩一点。
1: 爱困你
2: 啊，爱困你改掉。
1: 血压啦，对啦，我拄下就听到伊讲血压啦，嘿，血压全拢稳起来。
0: 对啊，
1: 困眠不好，人在血压吼拢乱欧白，连滴欠管，那个是最不好的哈。对啊，我都要提醒了，伊讲困了后连血压都稳定，
0: 睡不好，脾气不好，血压不好嘛，人都暴躁，
1: 哎呀，对啊，脾气真的，护理元素啊，你看活生生的例子，
0: 对啊，
1: 都是加护理元素的哈。来自美国哈，伊拢讲护哈，伊讲伊护理元素第一代加个第二代哈，咱即卖护理元素是第二代哈，
0: 对，
1: 好，所以咱是护理元素哦。啊，你去买时，你看阿爸顶头咱边啊个好诶，护一个护二代安尼哈，所以你也看到有护二代，嘛是赶快护理元素的护哈，护二代第二代哈，就是咱个再升级诶哈，护理元素的护二代哈，护理元素哈。
0: 好做好美丽的颜色的颜色接受的手受洗的手护理元素。
1: 听众朋友，你去指定药房要买的时阵，你一定要说啊，我要吃那个什么得力公司的什么好睡的啦，舒筋啊，扑克广告的吃会睡的啦，你一定要把产品的名称说出来，而且你一定要说对，好不好？这很重要的，好，什么得力公司的是俗文去上扑的广告的，什么那种基础，那有讲无讲无要紧，重点你是要买啥，你唔好讲啊，我要食好困的啦，吼，安尼千百种伊会当提予你，吼，你一定要讲我要买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爱讲好对，因为常常有听众朋友拢可能家己讲了吼，小可有噪音去，结果买回来是错误的哈，所以我提醒细粒哈，这四个字护理元素。护二代，好，护二代护理元素，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
0: 素食的素，吃素的素，素食的素，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谢谢。
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哇，这个荷兰哈，跟这个摩洛哥，哇，踢到89分钟了。 荷兰目前1-0领先，是不是能够最后这个最后1-0哦赢这个摩洛哥？哎，我们在等待，可能我只要几挂伤停不死啦，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知道荷兰会不会顺利的晋级哈16强。哦，听下讲看我头下看这场比赛哦，稍微那个 review 一下这场比赛，哇，打得很激烈呢，两边哦已经见血了。荷兰一个球员哦，这个摩洛哥的球员啊，来踢掉头哦，大家喷火哦。这场比赛哦，肉搏战很多，但是现在目前是人高马大的荷兰以1-0领先哦，那是不是可以领先到最后？我们持续把条件朋友追踪啊，今天的第三场比赛的最后的结果。

0: 在咱台湾哦，足侪拢点了，讲好想赢韩国、哦，有没有哈？今嘛往韩国讲，我好想赢台湾哦，吼，足唔甘，足唔甘愿讲输台湾的哈。好来，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哈这个科技产业半导体哈。好来吼，所以韩国呢，伫未来几年哦，因最近发布吼，在未来几年要投资将近1兆2000亿美金吼，好要啊这个创造一个新半导体生产基地跟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嗯，因为这就是目前咱台湾胜过韩国，我们不管在股市，我们不管在哈人均收入 GPT 胜过这个韩国，韩国真的很不爽。今晚我韩国就没送哎，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哈？我看过哈，韩国其实今嘛，因常常有很多节目哈，那种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好都在讨论说，为什么台湾哎高企也当安呢？台湾的啊这个整体的哈，这个人均啊这个GDP 可以到这样哦，都已经超越韩国哈。所以就在那里讨论这个原因了，甚至有的就不甘愿的，最近不是也有韩国有一句话形容台湾，说我们是怎样，什么富裕的台湾，乞丐的人民，
1: 有时候啦，不是啦，有时候讲真话我们也要听啦，他就是不是啦，他说台湾人经济数据呈 K 型化的分歧啦。我说实在啦，他就说 AI 跟半导体但今年台湾的 GDP 会成长超过 9%， 创48年来的新高，消费者信心指数，但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是降到2023年来的新低。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在这个传产或其他的产业里面是没有赚到钱的。这个是实话啦，但是这个也是政府要面对问题，就变成有点说所有的。
0: 当然一边因的是说台湾人其实收入也没那么高。
1: 对啊。
0: 哎呀，薪水也
1: 我们
0: 跟韩国比起来也。
1: 我们如果要把它弄成都是人家在批评我们的话，那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会在年底的选举的反映出来。我是说真的这个就不跟没有跟什么跟中国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看的还是在口袋里面这个钱，因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分享到这一次 AI 产业的。
0: 所以其实现在韩国韩国他的投资当然韩国他就是觉得他们在看的问题，他们在分析问题，当然我们也去我们去了解，但是他真的就是好想赢台湾。现在
1: 我们先休息
0: 一下。Of the Velvet Night，
2: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哈，这个南韩呢哈，诶，这个产业通商部长哈，这个昨天呢宣布哦，包括南韩总统李在明哦，也是哈喜滋滋的哦，这个哦说哈，这个 SK 海力士啦哈，还有三星啦，两位哈都是哈国民英雄，哦这个啊，因为他们哦这个要投资哈，将投资37兆台币，换算台币37条哈，哦这个。要在韩国在南韩的西南部地区内要把它这里开辟一个半导体聚落半导体聚落这个目标呢就是要不是要追赶上台湾，是要超越台湾这几年这个韩国其实他们之前在这一方面来讲齁以某数单啦齁啊，但是慢慢但是齁那里啊 ,TSMC 那里台积电齁越来齁真的越厉害然后啊所以讲齁这个高阶产能齁一阶一阶一直上去所以就尤其是吃到了 AI 的这个红利齁所以吓死人这就是咱台湾真的是股票啦各方面来讲可以超越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韩国呢当然伊嘛干嘛讲原本这嘛是因的强项啊但是就是差在这个 AI 方面这个半导体可能比较先进的制程真的是有落后掉了好，所以今嘛吼，赶快要快马加鞭哦，37条哦，好，被导致提37条的有三宋吼加海力士吼这两家，所以李在明吼总统公认是英雄，国民英雄哈，他们要最主要的是一个半导体聚落，还有人工智慧 AI 的资料中心哦，被发展的都是这哦，
0: 因为
1: 打造一个园区的
0: 韩国在这个这个最关键的所谓的晶圆封装。制程这个就被这个台积电了不是只有在 AI 这个时代在上一个世代的时候所谓的苹果的代工相关的时候它就被我们台积电踩在地上但是这个韩国强的部分其实在它的这个记忆体那打开三公记忆体这一年来涨了涨翻天啊包括最近捧个产品涨价也是因为这过去一年来记忆体涨翻天所以但是高阶的记忆体尤其基本上就是这个什么 AI 伺服器里面也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记忆体这个顶级的记忆体其实都是在海力士嘛南南进行共轨海力士一个员工分红一个人1600万台币哦这就是顶级的记忆体他们也有吃到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商机这部分所以你变成说李在明用这国家级的战略用来拉动在下一波这个 AI 的所谓的就不管是代工啊或 AI 的商机里面他也想要再更分多一杯羹因为咱熊不一对吧其实都我们台湾家庭嘛那边没敢玩啊
1: 包括还有封装啦包括封装还有那个 AI 这个算力中心当然还有半导体它整个这个导致是跟他这两间公司
0: 其实很大一部分
1: 大
0: 真的要感谢这个黄仁勋
1: 对
0: 因为他有法度不顶也 AI，
1: 所以 AI 嘛，他家就是吃 AI 这一块。
0: 辉达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些代工厂商，他要跟谁合作？还是黄仁勋要点头啊？
1: 所以
0: 其实黄仁勋真的可以，也是可以去跟韩国的厂商合作，但是一把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台湾，所以真的是呢，国民爸爸黄仁勋不是个 gay 啊？
1: 所以哦，简单讲，已经嘛，这就是第一，这个南韩的西南部哈，他就从龙仁到光州哈，从龙仁到光州，就是成立一个，也是像类似咱讲的科技走廊，
0: 对啊，
1: 整条一连串起来的哈，科技走廊都就像南台湾的这 S 廊带科技 S 廊带啊，那它整个哈，从咱都要讲的讲从龙仁到光州，总投资呢37兆。 台币哦，不是韩币哦，韩币是好几千兆 哦，真的哦，当然他是哦，怕剩来诶，这个有打算啊，要盖的东西哈、哦，要啊，包括有半导体的 AI 算力的哦，这个真的哦，这个投资是相当庞大的哦，相当庞大哦，好，谢谢。
0: 但是其实韩国真的是点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逃避啊，就是说。在这一波 AI 浪潮之下，那台湾的社会成型 K 型发展嘛 ，K 的形状写的 K 这个字 ，K 一边是往上啊，一边是往下，往上的是 AI 半导体封装相关的科技业，但是往下的那个 K 哈，其实这是咱台湾的传统产业，这个是我们无法面对，因为绝大部分咱台湾哦的受聘员工都还是在传统产业，我听。就觉得这传产的那个这个朋友，他们真的是不好做了，真的是不好做。利润哦，丢不起来，佮加上这几年因为日币很便宜，哦，日币很便宜，日本好像吃苦，但是对于日本的这类出口，尤其是在一些跟台湾重叠的那种传产的这些公司里面的出口，日币的贬值对日本的厂商很有竞争力，所以传产的听众朋友他们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哈，这竞争很多，包括工具机啦，哦，还有台湾的水五金啊，还有南部的这个螺丝扣件产业，其实对大家哈，要政府真的也要想办法了。
1: 好，所以这个现在韩国就是好想赢台湾，所以说钱砸下去，这个决心也做下去，加上这个大财团的这个决心，还有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当然在土地规划啦、水电的那个这个规划都是也是要政府一起来合作的，所以才会李在明喜滋滋的宣布说，哎呀，这两家公司呢，就是英雄啊，世界英雄，国民英雄啊。
0: 韩国真的产业比较平均啊。我们的共同，我想变成英公司的准，我们台湾没得自己做啊。一架准，一架准。要开一千亿台币，咱这一千亿，我们台湾自己没有办法去国产哦，国产的台湾的公司一千亿的钱就要付给韩国公司，你看那相对拉动多少这类相关的制造的产业，在釜山呐、啊，在这个南韩的釜山的这个地方，哇，一连串现代重工、现代制船，然后包括咱台湾就做港点嘛，像现在在做陶机的第三堂下，歌雄的奥斯底哈，这个富邦奥斯底，
1: 富邦 BOT，
0: 对啊，它是三星营造在做的，咱台湾家己没法多。哦，做这么大这么的顶级的这个标案啊，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传产的升级嘛。韩国的这传产升级这一块，他们因为他们过去是财阀在做的嘛，哦，手牵手，三星有钱嘛，就拉着他们其他的母公司一直去在做，所以就升级变成功哦，也当去全世界接那种大型的标案，很难相信哦。那陶机，我们的国门，哦，还有现在高雄的地标之一，都不是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公司做的。都给外国人做的，
1: 所以哦，所以韩国像这种大企业财阀都已经到财阀了，都是比国家更重要了哈。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看哦，你看看他们哦相关的产业可以啊做的很多哈。哦，这就追
0: 我们的船厂拉，
1: 又是造船哈啊，又是又是哦做哦电视哦哇啊 Samsung 的电视啦，上面哈家用啊家电器用
0: 文化输。
1: 哎，对，文化演绎文化，
0: 因为财阀有好有坏了，好处坏处就是说他是寡占，就是韩国呢就是那几个财阀说了算，但是好处就是说因资本够多，哎，当好手牵手拉着自己的子公司一起上去，比如说规格的提升、品质的提升、价格的定价权，哇，这个就是财阀。的这个能力嘛，台湾的中小企业有点都是比较单打独斗啦，是说虽然夹起来，但是这个力量哦，跟所谓的顶级的全世界那种像韩国那种大财阀是没有办法比，所以是升级的蛮辛苦，做的蛮辛苦的啦。
1: 好，另外咱来讲那个第一 英的儿子哈，妈妈知名度太高了，所以哈，这一定要这样讲哦。好，来，孙安卓啦，孙安卓哈，昨天呢啊哦，人讲哦已经哦金渣终结了嘛哈，终于这个啊这啊检警就把他起诉了嘛哈啊起诉，所以呢，昨天经过哭啊四十二天，
0: 好、哦、这么久了，
1: 哎、欸，哭啊四十二天、哦，昨天。100万交保出去，不用再关了啊！接下来都是上法庭啊，哦哦，未来上法庭哦，这个到法庭到判刑最后终结，还是要一段时间呐、啊，哦。啊，甲哭啊，这段时间是咧做调查的吼，鉴定调查吼啊，这个罪证吼，罪证呐有确实的哦，具体的罪证，那当然就是哦，咱张武讲嘛，以枪炮弹药条例吼，刀械条例好什么把他起诉嘛吼，好来啊，所以。昨天呢，他就爸爸哈，哎，什么呀？因爸爸叫啥？
0: 孙鹏
1: 、嗯，马上就提着100万去把儿子交保出来了哈。昨天晚上7点哈，啊，就交保出来了。
0: 说不定这个在看守所那种规律的生活，对孙安佐来说，
1: 哎，
0: 反而是比较好。
1: 啊，但是、
0: 啊、你看你阿伯伊话告弄搞一挂这乌龙蛇的朋友，也对啊、嗯。
1: 啊，能交保，大家也是要拼交保出来啊。哦，啊，那以后上法庭再说嘛，到底最后会被判多久？哈、哦，判好哎哎，以后被哎判寡。故爱关寡故，在医药的代际啊，在法庭来攻防啊，
0: 把敌人送去美国了，让他们不要在同一个国家生活了，完
1: 啊，不可。
0: 孙安佐没办法去美国、哦、啊，但是敌人可以去美国，你得卖个底下干哦，赶紧去锤自己下半生的生活，不要再管儿子了，好可怕。
1: 昨天哦，有记者就发现孙安佐哦，因嘛孙鹏甲报出来交保出来了、嗯，有人发现讲伊的鬓边哦，右边的鬓边一刀只大刀哈，你话一刀只大刀。哎、哦啊，所以就有记者问他说：“啊你那个是怎样哦？”我改问啊，问讲你右边的那个太阳穴呀，那种一道很明显的伤势，凶谁哦？哦，好、哦，啊，记者问他的时候，伊的回答，伊讲没有吧。好、哦，没有吧？你看错了，你看错。但是记者拍到的都是这大疤，这大疤嘞，嘿、哎，好、哦，啊，这依照迄个记者写来是讲，迄是凶势，吼、哦，伤有受伤的伤势。那为什么关了42天出来，右边太阳穴有迄大只大大的这个凶势，是伫内底家己去弄的？哦，关42天，家己去弄的，好、哦、不？唔甘愿，吼、哦，啊是讲，吼、哦，啊是伫内底陪吧，因为羁押期间不可能，不会有人，唔是关你监狱，监狱的有人会甲你迄落修理假死。哦，不知道，他就说没有，他不承认呐、啊，但是很明显呐、啊，嗯，
0: 成年人的啦，我就不要再把他当小孩去对待啊，包括媒体也是，我是觉得打就被打、啊，那又怎么样？
1: 媒体没有说他
0: 没有了，我的意思说就是不管受伤被打，然后好像刚刚是小孩子，孙安佐你怎么样？爸爸会担心，妈妈会不会担心？我就是因为这种哦，这种让他哈一直就处于叛逆时期，他就是不想要被当作小孩子，但是一得爱回，赶紧去负责，包括你爸爸妈妈连请律师的钱都不要，哦都不要，那就认罪去关就好啦。关一关，对不对？
1: 还有人问他说：“孙安佐啊，你这样是不是让你爸爸妈妈很担心啊？你下一次哈，是不是还会？
0: 会，
1: 下一次是不是还会做？
0: 会啦，
1: 他会让你爸爸妈妈多
0: 一定会，一定会，绝对会，直到孙鹏跟敌人不管他为止，会，绝对会。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小
1: 姑
2: 娘，
1: 嘿，
2: 你好，我都在有订那个护理师哦，林小凤。”
0: 好来刷卡刷
1: 好来吼刷卡吼刷卡好来，咱call in电话开放来，听众朋友吼，你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吼无清楚无了解诶，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好来，
3: 两位好，
1: 哎，你好，嘿嘿。
3: 嘿，这种乖哦，都给别人用手机呢。
0: 我干嘛好啊？好啊，家己应付啊。
3: 这孙啊，伊酒驾嘛哦，讲未听吼。
0: 哦。
3: 啊，这种来乖，你知吼？
0: 酒驾。
3: 等下讲哦，头啊，都是 防修理甲迄大经济的人，嗯，叫伊创啥，叫伊创啥，叫伊创啥安尼呢？
1: 嗯，
0: 哦，哎呀，一出来，以后刚够酒驾，
3: 突然有要我咧啉啦，啊，下地位。
0: 唔敢，
1: 阿弟妹唔敢加价，唔敢加价。
0: 赶快呐，你啉叫啉酒的呗，弟妹。
3: 阿都讲未听
0: 咧，阿你就讲叫修理得啊。我干嘛？
1: 所以去关一下，
0: 冇啥物动静的，
1: 去关一下嘛，冇啥唔好啦吼。
0: 修理一下，
1: 哎呀，孙
0: 讲未听啊，对吧？
1: 孙，所以吼，这个孙安佐吼，因爸爸妈妈
0: 就不要再管他了啦，律师也不要替他。
1: 免讲一定得要去甲争取甲安怎啦，加减去关一下也是好啦。
0: 因为他其实。最重点，他就是在反抗他爸爸妈妈啦。你越救他，下一次再跟你搞一通大的哦，对不对？他就真的给你抬狼棒会啊，可惜他就是故意要用这样去羞辱他的父母亲，这就是他就不放嘛。孙鹏跟孙安佐就啊，孙鹏跟迪英就不放嘛。那他心里就是叛逆，这个就是这种你没有让孩子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格，他就会尽找事情来搞你。哦，然后但是迪英也享受这种好像被虐待，但是又救他这种，因为他有这种存在价值。
1: 好啦，吼，
0: 所以迪英送去美国啦，孙猛会放哦。

0: 我嘅讲安尼唔对啦，因为做妈妈的吼，甲爸爸，你讲孙鹏棒的咯，其实伊若卖钱好，伊就家己趁钱啊，都重点是钱好伊啦。但是你讲不爱去甲报。
1: 许、
0: 多人好像
1: 都会搞
0: 了，
1: 我惊好多啊。所以我就讲，你个报也变个，每一岁个继续跟你变啊。
0: 你卖钱吼，伊看伊要安怎处理，嘛是爱个报出来啦。要是做人的父母，可能恁两爸都
2: 会。
0: 我还惊是拢做乖啦。
2: 是。
1: 这样可不可以报一句？
2: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你好，请线下，
1: 好
2: 线下，哈，做北部的心情，甲做囡仔的心情是无同的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啦，吼，是无同的。

0: 子女有迄个讲会当对爸母无情的啦，但是讲爸母要对子女做甲足无情的、足绝的吼，是较困难啦吼。讲起来就是安尼啦吼。啊，咱即马不论吼什么对错吼，的确啦吼，孩子可以对会比较容易对父母狠心啦，啊，父母对孩子比较不容易吼下得了狠心啦吼。所以讲父母的心情跟做孩子的心情是绝对不一样的啦，吼，好，所以很难去论断讲啊，什么人对不对啦、
1: 啊？所以没有对不对嘛，我就是说，孙南佐，你这样一直对他，他下一次一定他就去搞了、就是这样子啦，恶性循环、母爱嘛，吼，这是主爱的爱。
0: 好来哦。现在我们的血库血库在拉警报、特别是 A 型 O 型跟 AB 型的、这四种、这三种血型的比较欠都只有 B 型的B 型的比较有够、A 型的 O 型的 AB 型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血型有符合这样、也可以到 你本身也符合到可以捐血的话，那、可以、这个考虑看看捐血、这目前可能天气热的关系，所以这个血型不足。
1: 对啊、对啊
0: 其实、我掌管了这个血库在欠血时，我才想说B 型的没欠啊，是不是 B 型的，咱台湾是不是 B 型的人上多、结果我去 Google 查一下、咱台湾、在咱台湾、咱那个血型最多的、最多人的血型是 A 型的，竟然是 A 型的占最多呢、所以咱说日本 A 型的上多，台湾也是呢、再来才是那个、O 型的，再来才是 B 型的、再来是 AB 本来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台湾最多血型的最多的是 A 型，再来是 O 型，再来才是 B 型，再来是 AB 型、好、现在除了 B 型目前血库没欠以外，剩的都欠，所以听众朋友符合的话、
1: 捐血一代，捐血救人一命。

0: 咱们这里哈，这郭董哦，哇，这个真的是哈，震惊，不要震惊呐、啊！我说，真的蛮吃惊的。我看郭台铭、郭董事长这样子，这几年退休啊嘛，他刚好除了含饴弄孙啊、陪某以外哈，其他的嗜好都是去逛高尔夫哇。结果，咱竟然报道说，郭董竟然有哈，在75岁的这一年有一个红粉知己哇，而且那个红粉知己哦，已经跟他有就是关系还蛮密切的哦。这个媒体爆出来，我然后是转述而已啊。包括这个郭董打一好像135哈，这里摆爱共球共啥刚嘛啊，这个固定的这个女球友都会有跟他跟前跟后变成一个他的好的这个 partner。结果想不到。这个郭董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之后，他当了公，这曾馨仪哈，前一阵子不是公郭台铭赠送他6亿元的这个鸿海的这个股票嘛？人家说可能就是要让这个太座哈，原配太座不要那么
1: 安太座啦，
0: 生气，
1: 不要安太座啦。好了，郭台铭然后被爆出有神秘女球友，我跟你讲，郭台铭就我讲过的，你知无？伊较早一个。在鸿海的时阵，
0: 鸿海法务是很厉害的。
1: 什么人啊？来敢改？讲伊安怎？跟你讲，各家好你吼，各家好你，这是死翘翘的吼。所以吼，人讲这次这个报道出来，这个周刊吼，因讲其实他们已经跟踪很久啊，到尾也敢报出来吼，已经确定。
0: 而且依这个周刊，他们
1: 应该是五八阿爸加卡布出来，阿达伯利郭台铭各得哎呀。
0: 这个周刊它的习性，那我们先
1: 来第二，
0: 来第二
1: ，Hello，
2: 姑娘，
1: 是，
2: 我杨
1: 世
2: 正啦，我要嫁那个
0: 盖婚，哦，你要嫁盖婚，
1: 要盖婚的刷卡好。

0: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最近的被爆料，被周刊爆料说仙姑边出现一个神秘女球友，而且被拍到14次14遍有拍到的啦，诶，聚会就引发很多的关注，大家听到就这样听来说，哈，郭台铭你搞什么？75岁啊，爹地，吼，你弟弟的前妻过世了，你好不容易你再娶一个老婆，吼，也年轻漂亮啊，又帮你又生了三个小孩，啊，你今嘛的已经拢吼退出啊，吼，就是退休啊，就对了吧？当然不会完全退，吼，啊，就供求供求，啊咧。啊！你在搞这个？你搞什么？吼！所以我就这样的讲，吼，就批评他，吼，就批评他说，真的处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怎么现在再来搞这个？吼！啊，有钱有闲呐，吼，又有钱又有闲哦。我想我可以。好，来，昨天哦，这个哦，周刊的消息报道出来了，真正是各界哗然呐，哦，啊，但是哦，这个当然也有记者也很想知道说，郭台铭现在老婆曾馨莹哈，曾馨莹哦，到底他有什么样回应哈？目前没有回应啊，哦，当然是不会回应啦，啊，说实在不要说目前没有回应，哦，一般来讲大概也不会回应啦，啊，无论你在天涯海角啊，但是就这人，哦，包括我就这些法界的，哦，法界人的讲曾馨莹明明那么美啊，你郭台铭不回家陪爱妻啊，你真是，哦，身在福中不知福哦啊，重点是长哦，有人讲啊，迄，那个这个女女球友又长得不成样啊，哦，50岁啊，这个女球友50岁，然后身材还可以啦，好，哦，啊，但是哦，根据那个报道哦，他拍到的画面，有人讲身材还可以啦，哦，啊，长相就不予置评啊。
1: 因这个跟拍，这个周刊的跟拍哦，时间长达超过半年以上，而且这个周刊的做代志的时阵哦，弄完了，伊要发表、要上刊之前，伊也先卡等位，
0: 跟当事人
1: 求证说，
0: 对，
1: 我们明天要报了这件事情，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不是真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啊，自然会被爆出来，表示郭董没什么好补充的。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2: 小军伯杰，你好，
0: 嘿，你好。
2: 你
0: 找
2: 马狗，马狗
0: 就
2: 比
0: 银
2: 幕较
0: 水的，对吧？人都无一定，跟你讲的就是，人好，你挂掉我讲吼。这个查某吼，这个球友吼，高尔夫的，跟郭台铭一礼拜拢爱拍几下工的高尔夫球。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3: 小公国的，我讲迄网友嘛，人关心些，哎呀，无在做啥物公司的啊？
0: 啊，无啊，公众人物，人大家当总是
1: 趣味，哎，
0: 趣味讨论啦，不是管啦，人那管的，人那管的对嘞，吼，你那我都去甲管，对啊，操，我都去甲管吼。
1: 闲话家常，
0: 闲话家常总可以啦，吼。
1: 郭董说不定也乐于被讨论，你很在意他不欢喜，伊那讲真正。不花一的动用所有的法务去动接，欸，真的，我跟你讲哦，不要小看这种顶级的商人，他们要让这个媒体不报道，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0: 来，你好，哎，哎，讲我2000万给你，你卖报，
1: 哎，对啊，系啊
0: ，Hello。好好，哦，所以讲吼，哦，这不是这人讨论，不是讲管较济吼。
1: 所以郭董说，
0: 啊，网友管人较济。
1: 郭董说，我七十个话，够叫我喊静的呢。哦，阿伯吼，你就是
0: 来你好，
1: 对吧？嗯，
4: 人迄50岁球友是迄郭董的，逐天一旦是拍球的动力啊，
1: 对啊，是我运动的动力。
0: 你爱拍球，我跟你讲哦，我讲我听众朋友听， 这个五十岁，这个女球神秘女球友吼，因为是从人个周刊翕得几啊遍哦，啊拍完球了，佮含郭台铭去对啊，去对啊，去伊个什么山庄啊，啊登个伊个古厝个富邦信义富邦啊啥吼，哦去入个外久安怎，人拢，我甲你讲假报出来啊吼，都、就是迄落啊，对不、嗯？当事人也没话说了啦，他才会爆出来吼。这个女球友吼，人讲该挖。人讲吼，去爬出他的过，迄个伊的底啦，吼，爬出他的底吼、嗯。来，你好，嗨、嗯、，Hello。
5: 花花好光明啦，啊，落迄个辛苦斗阵啦，足辛苦的
0: 有人说他可能这个女球友以前是八大行业来的呀，吼。好、哦，你也知道八大行业吼、啊，也有一说他是专业的小三。专业的小三哦，而且还是什么跨国小三哦，伊个小三是这个哦，这个国际去的哦，伊讲前一阵子几乎都在东南亚一带哦，听讲伫东南亚一带哦，也是专业的小三啊，也有人说啊，他就是有认识人说他就是曾经介入人家的婚姻，所以讲起来就是正港的专业小三呐、啊，哎呀。反正就是啊，较早上早是八大行业出来的啊，安尼就对。啊吼，伊其实是主动家己主动去接近郭台铭的，吼、哦，可能他先设定目标，伊先设定目标啊，有钱又有闲的，吼、哦，吼、哦、啊，今嘛拢用用的，吼、哦、啊，可能哎、欸、哦，就找这样的对象哦。啊，郭台铭哦，拢咧拍高尔夫，吼、哦，好，那我就陪他打球，吼、哦，然后就去探听出讲郭台铭，吼、哦，伫对一个球场啊，每礼拜大概拢几工，吼、哦，好、哦，什么时阵会去拍球啊？就这样子，然后他也就去那个球场啊，就挑滴够意啊，去迄落安排迄落跟郭台铭不期而遇，啊，无得，哎呦，啊，你敢是郭董？郭董，啊，你拢往那底只拍球哦，啊，就安尼吼，就主动的吼去安排的吼，嗯，这跟你讲吼，这就是哦，一开始的接近就是拢有用心机的，然后就安尼哦，啊，伊讲安怎呢？伊讲哦。郭台铭啊，伊就当然伊就介聊咧，较早做八大行业，伊足侪掠诶，侪条查甫人诶，迄落吼，啊，就讲哦，佮介伊安尼聊啦，安怎啊？然后下一次来，我得佮你啥物当时佮来，啊，就安尼佮你亲枪讲哦，啊，那我那一天我也来打，安怎都慢慢变成球友安尼啊。其实对方是有目的，伊讲哦。每个男人都喜欢听那个甜滋滋的谎言啊！耳朵一共那怕了后，你看耳朵哦，郭董哦，你真的实在超厉害的啦！赚钱也厉害，做事业也厉害哦，这个打球也这么厉害。哎、欸，郭台铭上出名的就是一拍球一杆进洞吼，伊个高尔夫球一杆进洞哦，所有个排球杆的 carry 吼，迄个杆底啊，全部一个人拢50万，是不是？啊，所以、欸、我看这个女的吼，伊安怎讲嘞？伊讲吼。他就把郭台铭的那个吼，把男人的那个吼，这心哦抓得准啊！伊讲，听伊讲哦，虽然因足低调的，郭台铭也是非常非常的隐秘低调，但是人讲这个查某吼，他也平时有时候会跟认识的人稍微有几点嘛炫耀哦，啊，伊炫耀伊甲朋友炫耀是安那讲，伊讲郭台铭只要你哪甲讲一挂好话。就是他喜欢听的话，哦、就是安尼吼，安尼耳边风吹耳边风安尼吼，伊讲他就会什么好处都愿意给你。这是这个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女球友安尼敢讲诶，
1: 我觉得啦，我觉得啦，就是女球友也不要太这个太小看你，郭台铭，拜托郭台铭。他是什么人物？年轻的时候水里来火里去，我一转来可以中国代表社场的时阵，在中国的高干招待的这种的，就中国这个花招会比他少嘛？我的想法是说，其实他郭台铭他觉得75岁了啦，4000多亿的身价，哎，我讲啊，你讲讲一当年哦，当年这红海股利哦，像他早今年又领了100多亿，一到打刚底下听啊，打刚哦开金，一年底都有100多亿的现金会进来， 阿姨的欢喜嘛，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看过太多人，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人家接近他是什么目的啊？但是他就喜欢嘛，
0: 乐于
1: 嘛，
0: 乐于被女人来主动献殷勤呢、
1: 啊。我觉得就是各取，我觉得其实就是各取所需，
0: 应该也就这样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也会，
1: 你别叫征信，你结婚咋归你啊？还在那边说哦，老公你好棒。第一个征信这种个性，我猜应该也讲不赖出来啦、啊。然后，但是我觉得。4000多亿的身价，75岁，哎，
0: 所以
1: 这个，我真的就祝福，真的就是红粉知己、啊，哎呀，我就真的就是红粉知己啊！啊，你说啊，你看他是职业小三，然后带目的过来，拜托，郭台铭何等人物，你干起来生意场上的险恶，绝对会比这种情场上险太多了。
0: 那
1: 他就乐于嘛，
0: 他也没关系，这个女的也是乐于嘛，
1: 对，就互相嘛。
0: 啊，这个女的也是乐于、啊、哦，这个男人又上钩了、啊、哦，我就是这么有办法一样嘛，哎呀、啊，
1: 反而是哈，哎呀、啊，可能曾馨知道在不爽。前一阵子不是讲伊去当家去疼嘛，就是曾馨你阿家你怎么讲怎么妞妞阿个郭台铭，然后在东京街头、哦、被拍到嘛、然后在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让台湾的网友真的很厉害，他说好像被偷拍到嘛，但是有人说曾馨莹在看镜头，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哦、这一段这个爆料，曾馨莹跟演艺圈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因为感觉就说姐妹掏上说啊，我这是什么周刊，我叫他去跟，对不对？
0: 搞不好已经在厝冤鬼啊，
1: 冤鬼啊啦！
0: 人家讲分六亿可以哦，
1: 对郭台铭六亿，
0: 六亿算什么？
1: 六亿算什么？
0: 一支卡毛都无。
1: 无啦，阿姨可能年底的时阵，红海分股利又几百亿进来，六亿算什么？而且，尹克林在结婚的时候，早就写好了、可能被抓到偷吃，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说75岁了，4000多亿的身价，每年、
0: 哎、那没关系，
1: 每年还一两百亿的在进账，对不对？
0: 没关系，
1: 人家带目的来，丢个一两亿打发他。说实在的，
0: 那也可以知道啊。其实郭台铭的是安尼啊，就简单讲啦，风花雪月一下，好啊，女的都朱董加朱董来呀、啊，这个女的也觉得说，哦，你看我好厉害哦，又有一个有钱的哈、哦，有钱的男人上钩了。
1: 每个135哈、哦、都有固定的运动习惯，有身体有动到，然后又有人对你、那个又崇拜的眼神。而且什么、很多事情他可能都还可以跟郭台铭聊，你别跟人说年轻的妹妹辣妹穿得很辣、啊，那郭台铭会喜欢这种吗？就你根本没有人生经验嘛、可是他50岁、然后也知道进退分寸、然后也会这样子
0: 专业的小三呢、欸，这经验多多啦。
1: 那个我
0: 是讲，伊知要按哪对付查甫人专业嘛，
1: 嘿，就是人的才调，
0: 就是所以嘛，
1: 就是人的才调。伊
0: 嘛，你讲哇，你看你哇又一个上钩了，又一个有钱人上钩了啊！哈，那郭台铭有没有说一定要怎样？没有嘛，
1: 也不可能娶她，我干嘛嘛？但是、
0: 哦、啊，你今天这样讲话讲的让我听得很爽啊！伊拿这个查某出来敢讲啊？哦，只要他
1: 对、啊、
0: 他开心的话，
1: 那郭台铭
0: 他也是会给一。掏出好处的
1: 啊！你说什么？就这个送他一个什么？就是吃饭什么时候全买单？那个对郭台铭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钱嘛。
0: 对啦，对
1: 呀、啊，对呀、啊，
0: 就这样啦。啊，这个女的也图得说，哦，
1: 我
0: 可以
1: 跟
0: 一个
1: 超级大顶台湾首富。
0: 你看我50岁，我还是这么厉害。我要什么男人，我就可以钓得到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吧？一马是得意啊，他当然也是得意啊。啊，是像个得意。
1: 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的，
0: 大家开心。
1: 对啊，我真的觉得。
0: 但是如果你们的开心已经影响到有人不开心了，那、
1: 啊、没有啦啊，所以曾馨莹拿到6亿，他也蛮开心的啊。这一场局里面没有输家，只有一个那个谁，那个101董事长跟啥？跟啥？
0: 贾永杰，
1: 贾永杰，男人都他不知道 po 一篇什么这新闻爆出来，男人怎么都这样，关你什么事啊？把你自己老公管好吧，不要介入人家的因果。
0: 来，你好。
6: OK 啊，你今天是不是想到
1: 刷卡
0: 啊，刷卡吼，后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像那个对啊，你看像那个王文阳，他也现在交这个小女朋友嘛，啊，因家人子女也是很首肯啊，对啊，我爸爸今嘛，你讲啥，快乐的喝啊，对不？嗯，哎，王文阳，
1: 不讲嘛，王文阳伊今嘛是算单身呐、啊，系啊，
0: 啊，人曾静嘛，无出来气急败坏，开在那边哭啊，干嘛？那六一啊，心情不是啊，看到
1: 啊，其实郭台铭
0: 六一到也没有，
1: 郭台铭也没有要怎样啦，
0: 对吗？
1: 我有钱有闲，就一个二妞二妞尔嘛，无啥物大不了、啊。
0: 而且另外讲，你啊，逐工吼叫郭台铭跟曾静伫处对点哦，曾静说你可不可以出去啊？你不要在那边跟我那边吼，我是三，我要跟我姐妹去喝下午茶，你去去找朋友打球，
1: 钱守住就好，其他的、
0: 啊、
1: 其他的各自
0: 三赢，
1: 各自逍遥、
0: 哎啊。民众又有新闻事件可以讨论，对不对？
1: 你好，
2: 哎，你好，怎么
1: 样？哎，你好，
2: 哎，我跟你无跟你讲上事，要有起价哦。
1: 什么有起价？
0: 来刷卡，刷卡，
1: 好嘞，刷卡来刷滚扑给你哦，嘿 ，Hello。
0: 你十二点门吼，十二点门，十二点门吼，谢谢。
3: 怎样耶？很难啊。伊都回
1: 心的人啊，不紧啦，嘿，有钱人这种事无啥啦，嘿啦，这差回啊你啦，差回啊啦，他家庭还是家庭啦，吼，某还是某，囝还是囝啦，
0: 不要拿一般的
1: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啦，
0: 道德观吼、喔、去看顶级富豪啦，
1: 对啊，
0: 因为我们是一般人，
1: 安尼播出来啊，好，安尼播出来以后都，
0: 郭台铭说，嘿嘿，我还是很有行情，
1: 这也无啥、啊，这也无啥、啊，
0: 我的讲嘛，依郭台铭他这政商的影响力、他要把这篇新闻压下来、甚至买下来、轻而易举、
1: 大几亿台币卖报
0: 啊，就卖报啊，啊，无一定讲，哎、欸，我加五千万，你给我报卡，我卡用诶，无一定是安尼啊，
1: 来，对
0: 不？
2: 我
0: 讲
2: 那些企业家吼，人咧有钱有钱，
0: 对啦，
1: 啊不，有钱有钱啊，都没什么迄落毛事，感觉真贵，日子过了真伤心哦。
2: 没
1: 啦，我主管伊我咧想啊，对啦，当然会有一点不爽啦吼、因为当初嫁他还是风风光光嘛啊，但是说实在啦，这种有钱人这拢无算啥啦、啊，他也不会因为这样，他也不会
0: 不吵不会，
1: 郭台铭也是一
0: 真心也不会吵不会闹、啊，
1: 家还是家，小孩还是小孩，老婆还是老婆啦，我靠，迄个就是二妞的俩，淡散的俩啦，
0: 哎，
1: 淡散的无啥啦，
0: 搞不清楚
1: 状况。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大
0: 家
2: 一
0: 个戆
2: 三
0: 岁啊，
2: 钱囥在口袋啊，较
0: 对啦。伊要扛什么
2: 人
0: 做伙，对无？对无？你钱对无？对
2: 啦。戆三岁啦。
1: 来，你好，嗨，
0: 钱给到位，心就不委屈。
1: 哎，你好，嘿。
4: 你讲郭台铭姐，我洪家英姐吼，世界这大好爷人哦，即马真靠少。啊吼，要找对象哦，拢爱生。
1: 哦，
4: 人家回家搞
0: 钱，人郭董生贵个啊！那个，人现在就想要谈谈暮年之恋，好不好？哦，每一天
1: 忘年之，我干嘛一再谈不上什么了？
0: 就是。
1: 哎，无啥啦。
0: 但是刚刚干嘛这写给很精准呐、啊？就是红粉知己啦。
1: 哎，嘛无加红粉呐、啊，我刚刚嘛无红粉。
0: 我得讲、啊，你看伊人呢，伊打刚拍球吼，伊三拍球吼，得男生就是其实是两队吼，男生两个，女生两个、另外的是杰里马西，红海退休的高层，跟这一个他的红粉知己的另外一个朋友，打打球吃吃饭，
1: 对啦，无啥，
0: 对啊，那大老板买单啊，一干进洞给 Kelly 吼五十万单呢，对来讲啊。无啥，伊可能大家听呢，对不？
1: 来你好，
0: 哎，我们不要用一般人。
1: 球友，嘿，球友，来你好，
0: 关系良好的球友。
5: 心性的是黄仁勋哦，品性道德的很好，黄仁勋
0: 的，
5: 世界最、我最
0: 钦
1: 佩
5: 的就是他。
1: 时
0: 间还没有到，
1: 来你好，嘿 ，Hello。没啦，黄仁勋没啦。
0: 没。比尔盖茨大家觉得会吗？以前，然后盖茨基金会，哇，哎呦，我们不要去放大好或坏啦、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你的信仰就会崩溃。
1: 哎、欸，郭台铭已经嘛，这老婆曾馨莹也51岁啊，哈、哦，哇，51岁、
0: 啊，所以他喜欢的都差不多啊。的年龄都差不多、
1: 对啊，你哎，安尼嘛是拢减二十几岁，
0: 对啊，拢做因怎么减拢做一关
1: 啊？熟女啊，哈啊，熟女，伊家迄个王文阳无共，王文阳拢爱又气诶， 大学生。
0: 白冰冰刚刚不是说他也想来一个这种暮年之爱，他不用感情，哎呦，他跟郭董，不知道郭董会不会喜欢。
1: 不用啥，
0: 他说没关系，钱白冰冰说他找男朋友，钱不是重点，他说他有。
1: 还紧还紧还紧，靠想白冰
0: 冰勇士们上啊，
1: 帮白冰冰有兴趣的你较紧去想办法
0: 去金曲奖前节那公主装嘞。等待他的王子来解救他。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6: 你好，
1: 嘿。
6: 因为这高尔夫球场哦，做这高尔夫球机哦，够这还给我啊，
0: 给跳哦，这金奖站在，
6: 哎呀，别打，
0: 有
6: 对啊，都有啊，
0: 不，这个是你情我愿，你情我愿哦，
1: 嗯，陪打还陪睡哦，来你好，嘿 ，Hello，
7: 你好，你好，朱友，
1: 嗯，
0: 哎你好，
7: 花心的老船长，
1: 嗯，
0: 哦，
7: 我晕船了。
0: 不会啦，不会啦。虎与虎嘛，对不对？哎，郭台铭属老虎的嘛，对不对 ？Fox Con 嘛，我记得郭台铭过去出了一本书，叫《虎》哦，狐狸的虎，与虎，老虎的虎。
1: 一上好哎，哎，不是哎，
0: 他好像属虎的哦。
1: 啊，对，
0: 他好像跟马英九同年。
1: 对对对，
0: 来，
1: 他
0: 75嘛，
1: 75岁，嘿。
0: 嗯，来查一下。应该是属虎的，所以他在出那本《虎与虎》，像虎。
1: 1950的嘛，1950年的，对啦，嘿，1950年的39年出的嘛，39年出的，姓虎的，对啦，虎是咧讲伊家己啊。
0: 对啊，对对。
1: 啊，我这只虎吼，又有狐狸的精明的，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在安尼是咧讲家己啦，哎呀、啊。
0: 又有老虎的霸气、嗯，又有狐狸的精明。
1: 精明
0: 因为富士康嘛、，Fox Con 嘛，它叫 F O X， 就是
1: Fox，
0: 对啊，
1: 就是。
0: 所以我说郭台铭也当地这家多潜力，不要那种看他绝对是脑子很清醒的，什么人，带什么目的来，清清楚楚啊，他不清楚他旁边的那群精明的法务顶级的团队也很清楚啦，都知道老板喜欢什么，就顺着下顺藤摸瓜。

0: 所以其实国董真的把公司经营得很好，而且在他退休的时候，他把这个鸿海的棒子交给现在的这个执行长刘阳伟嘛。刘阳伟他在这个现在鸿海里面真的是做得很好，包括这几年 AI 商机，或者购买 AI 商机之类，这个AI 的伺服器的机柜的组装，鸿海也是吃得盆满钵满哦。包括鸿海刘阳伟董事长伊马迪哥雄设立了一个所谓的鸿海亚洲旗舰总部，所以这个就是郭董打下的基础啦，郭台铭董事长打下的基础，然后刘阳伟董事长继续发扬光大，让台湾的 AI 商机鸿海吃得盆满钵满哦。所以郭台铭董事长，所以才有每年哦，哇，鸿海要发鼓励了啊，郭台铭要做好60亿、90亿、100亿的进账。打打小球，教教红粉自己，没什么啦
1: 。有钱有闲退休的人，这其实哈、而且重点的是讲，这个女的哦，她就是刻意接近的哦，她是刻意接近的，等于讲专业小三哇，跨国职业小三啊，不是专业，跨国职业小三哈、这小三这敢当跨国去哈，在国外嘛在做哈。反正
0: 各取所需啦，
1: 所以
0: 那个说呢，他的专业嘛，
1: 很熟稔啊，
0: 熟稔、
1: 要怎么去拿捏一个男人哦，他很熟稔啊。
0: 郭董也享受这样被拿捏啊，他只要付钱就好了嘛啊，打球我招待、然后吃饭我招待、送送小东西、那找啊，你如果出国玩没关系、你拿这个机票什么来，我给我温奎给帮你报，报一报小钱
1: 啊，这个你
0: 小钱呐、
1: 神秘女。求友也不是什么神秘啦吼，哎，底子都拢我扒出来呀、就是专门弄来做这种。伊讲他很自豪，曾经跟人家说嘴巴甜让郭董晕船哈。伊讲他就好处就会拿，就会一数就会给好处安尼的丢啦吼。但是好处这对郭董来讲都无啥啦吼、但是对这个小三来讲，我是感觉他可能是他会觉得他比较有成就感。
0: 对啊，因为攀比上这个吼，
1: 郭台铭以前刚刚。讲啊就无啥啦，吼，拢无啥啦，不管是给你好处，还是讲家里的迄落
0: 关系，都没什么，
1: 都没什么。但是这个小三就觉得，哦，我好有成就感哦，
0: 而且他，我在猜啦，他可能球技真的是不错。不，你我咧讲起就怎样讲，你哪家咧队友凶骂卡，你打球打起球来也不会开心，因为你当单你底下拱嘛，
1: 为的要去爬郭董吼。
0: 这也是他的努力啊，
1: 就是安怎练嘛，爱甲练甲迄落
0: 对不？而且你可能时事啊，然后品味你也要懂啊。他不可能，郭台铭不太可能聊天的时候，不是一定不会很聊很草包的、光问到三姑六婆啊，问囝啊，安怎啊，问厝边啊，那个玩家，这个职业小三绝对不会聊这么没有深度的话。你可能讲哇，恁刘阳伟董事长做料袂歹呢，吼啊，郭董哦，你给你哦，真的是哦，恭喜你啦。
1: 唔知咧，
0: 会啦会啦，
1: 唔知有这个数字无？
0: 哎呦，这个你要跟这种大老板交往，又那么稳定哦，人家愿意跟你这样子打球打超过半年的时间，一定有一些功夫啦，不是只有啊，郭董你好棒这种很低劣，
1: 很怕很好的，
0: 不是啦，你不用很
1: 都安尼拍球都一直甲郭董娱乐的，
0: 哎呦，郭台铭什么人物啦？他有需要那么低端的、那么低水平的情绪价？
1: 拍供哦。拍够无人，
0: 他身边、他身边
1: 有人就喜欢这样、
0: 他身边那些人谁会说郭董的不好听的话？对不对？我只是
1: 讲啊，
0: 对，所以伊无讲，说在就讲、他可能
1: 查某的啊，塞奶啊，跟你娱乐，跟你捧，跟这个捧不一样啊。
0: 如果这样，真的就小看郭台铭了。我是觉得这样。
1: 你想这个查某，他拿捏过的男人比郭台铭拿捏过的女人要多很多，好不好？
0: 所以
1: ，
0: 但是郭董交往过的，就交手过的。顶级的美女不少，
1: 还不同
0: 啊？不，那不同，那不同，
1: 还不同。
0: 你怎么？
1: 还普通的人跟还不同啊？
0: 林志玲是普通人吗？曾心也不是普通人，舞蹈家啊。
1: 那是伊迄阵啊，伊在叫啊，伊在当叫的，这不同啊。啊，跟你讲不同啦。
0: 因为
1: 他这个是专业职业的啦，對對對，
0: 我干嘛
1: 敬业的啦？
0: 那讲不讲的对，
1: 敬业的，一些敬业的。
0: 林志玲跟曾心颖有色、嗯，我的色是什么？外表的那个什么？嗯、那个长得好看，年轻漂亮、嗯嗯嗯。但是这个我咱长款的、欸，很多人网络上一片都说，而且他有一点哦，吹气抱抱这样说，哎、欸，你怎么那个被跟你的原本那个什么正宫差那么多，正宫漂亮多，为什么你要去跟这个这样子？
1: 所以郭台铭讲爆出来，那我就丢脸呢。讲郭台铭，啊你这也好，啊你就是人家敬业的，你就去用拿捏啊。
0: 情绪价值，而且聊、啊、聊得上天。
2: 哎、欸，为了结婚啊，我跟你讲啦，林志玲输，郭台铭没输第一的，输第一伊无未怀孕啦。
0: 好了，顶级的企业家了，我刚刚一般的人可能两冠两句名，但是我说郭董了，就胡与虎，他就还是有狐狸的精明，一般的那种花言巧语。

0: 还是恭喜郭董啦，75岁，身体健康，阿哥给妞，而且好久没有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前面。上次比较有印象就是什么选总统了吧？选总统，对，选总统啊嘛，对不？阿廖的退休啊，然后退休，身体还健康的话，打打球，然后、享受一下退休生活，含饴弄孙，阿刚武当家，阿某去当家采买一下，也蛮开心的。而且郑欣帮他打扮的 settle 的那个衣服，还蛮帅气的哦，要不郭台铭我当时自己穿都比较偏向那种他符合他年纪该穿的衣服，但是郑欣宜，郑欣宜出去，郑欣宜弄替他打扮也不错啊，哎呀，但是现在因为退休啊，就不用染头发，所以最近看到这类郭台铭董事长都是一头这样子白发哦，那个才是他正常的发色啦。
1: 我结论是我感觉郭台铭想早退休，
0: 你就不选到总统啦？要不要再选20？再选一次？
1: 结论想早退休啊！生活变得那么空虚。好，来美丽人生哈，得力公司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好，这个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感谢收听喽。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旁边，丰原区东台药局在市政街和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在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在丰势路市场旁边，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个，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飞鱼卵香肠、甲高粱酒香肠，啊，搁有一个奥利塔关温专用的葵花油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先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个新闻方面咯。目前西北太平洋正有两个地区，啊，无可能伫最近会变作风台。这个关岛东方的95W 目前距离台湾还真远，但是未来应该会变作一个非常强大的风台。预计呢后礼拜这个后期吼会接近台湾吼，这个风台可这个会变作风台，这个可能会增强吼，咱爱继续来观察。啊，另外就是风台的季节吼已经特别高啊。气象署预估吼，这7月到9月风台生出来的这个数量可能是18至22个哦，可能会影响到来台湾风台哦，可能是对咱台湾的度到风台可能是3至5个安尼啦吼。但是顺应现象呢，伊会继续来发展到明年的春天。提醒吼，这强台就是讲老风台来吼，强台这个比例有较悬，安尼比例较悬。未来这几天呢，哈非常的夏天哈，真典型热天的天气就对啊哈。而且水气有较减少啊哈，咱这个大气较稳定安尼。大环境的风向是这个东南风到偏南风，台湾各地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中昼过了后呢，这山区有对流哦，发展局部雷雨的这几率就对啊。那咱台湾各地哦，今仔日都是好天，有时晴云，日时真热哦。中昼以后有这对流发展的机会，意思就是讲哦，无定位所在也有雷雨的几率就对啊。啊，那是温度方面哦，今仔日北部是23度至37度，那中部地区呢？23度至36度，南部地区24度至37度，东部呢24度至36度。来哈，这个俄国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来到第5年了哈。乌克兰哈继续透过这个无人机攻击哈，重创着俄罗斯哈的能源跟军事设施哈。俄军的前线伤亡哈嘛继续的攀升哦。俄罗斯军事部落客甚至攻击哦，讲哦因的新兵啦，那来到前线的战区了哦，兵军哦，敢会使活20分钟至35分钟啦？真可怜呢，送去做兵吼，你若上战场啊，都20分至35分，你就再见啦。吼啊，所以讲，这俄罗斯吼，伊承受着愈来愈重的这个战争的代价，但是吼，这个压力恐惊吼，不足以吼这个总统普丁改变伊哈战争的方向安尼。另外就是讲，美国甲伊朗准备哈
对这个赫莫兹海峡的控制权的争端嘛，移动核计划等等的问题哈，啊，继续还搁伫讨论当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哈，就出来伫讲话啊，李高豪表示讲哦，已经下令。军方要制定独立的空袭计划，警告说如伊朗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军哦，上紧明仔吼，诶，怎讲诶？安尼意思就讲今仔日啦，今仔日伊就有法度吼，诶，要甲伊朗休战啊，就对啊。即、这个卡兹长伫个记者会表示讲，如果伊朗吼敢向以色列发射飞弹，以色列吼嘛要武力吼来炮。伊朗就对啦，以色列伊绝对无要接受伊朗吼向以色列家开火就对啦，吼啊！即个以色列嘛，甲美国已经表明立场啊，同时设定好打击的这个目标啊，哈！伊强调讲吼，以色列无想要干扰美国总统川普甲伊朗冲突内底，即个做外交的拍拼，但是伊强调吼，伫个防卫阮家己这方面，我绝对无要妥协。不管是黎巴嫩还是伊朗，只要有人敢打过来，我绝对哈该收整安尼吼，嘿，也是很强硬的哈。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哈上官法院哈，这个礼拜里，裁决川普总统透过这个行政命令哈，要终止外国人在美国生囡仔，给囡仔一出世就自动提掉。美国公民权的这个代志哦，啊，那是川普伊的主张哦，得到认可，安尼吼，会颠覆美国超过一世纪的法律甲国家的传统哈、哦。美国的传统就是讲啊，伫个本土出世的阿爷啊，都应该摕到美国公民的身份哈、哦。啊，但是呢，伊那是讲这个裁决呢，受变更讲，你伫个美国出世，无法度摕到美国公民的身份哦。这会对几啊百万哦，囡仔甲家庭影响真大哈、哦。因为美国是用出生公民权啊，即嘛哈。就是讲，无论你爸母的身份是倒一国的哈，只要囡仔你是伫我美国出世，安尼你就用个自动变做一个美国的公民哈。哦哎，啊，这另外有一种是属地原则诶，哈、哦，就属于倒位迄个原则是以地理位置来受理公民权的哈、哦。啊，真侪国家是属人主义，属人主义就是讲对父母的国籍，唔是你都要出生来决定囡仔身份。所以讲，川普这个动作呐是最近有变化的话哈，后摆去美国生囝要给囡仔提公民权，这件代志都无啊，都无这件代志啊哈。好来，啊另外咱台湾方面哈，新北市的捷运三莺线哦，今仔日30号哈，下晡2点正式通车试营运呐哈，到8月31号为止，民众提电子票券进出站爱刷卡，但是吼、哦，互你免费坐的对啊。三莺线全线吼、哦，总共有12站，对顶埔吼，哎，一直延伸到樱桃福德站安尼吼。而且三莺地区包括土城、三峡、甲莺歌到台北市通勤的时间吼、哦，应该减少差不多20分钟。好，安尼先甲咱好朋友报告到这吼，0800-6633-77哦吼。好朋友吼，若要卡电话入来，找新闻护理师吼，伫个报告的时间再来卡。啊，无我伫讲话时阵可能都无随甲你接吼。来0800-6633-77，即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1800去哦。

0: 好，来，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讲到个有两个风台伫要形成啊，当然还阁真久啦，八天十天以后吼，啊，但是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变作真大的风台吼。啊，大多报新闻嘛有报道啊吼，今年的风台可能拢会真大呢。啊，但是呢吼，讲到风台，哦，厝内面啊漏水，你都真害啊，对吧吼？啊，尤其呢壁癌的哦，台湾旧厝啊济啦，壁癌济啦吼，这其实拢诶，你老壁癌吼，这漏水吼，咱拢应该爱紧甲处理。吼，啊，趁即摆吼，风台也未来吼，厝内面呐有漏水的吼，紧甲补补的吼。来一个短短广告吼，好朋友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七条，啊，佮送你刮刀四支，安尼只要990元吼，足方便的啦，免开大钱，请师傅来你厝的补壁俩漏安尼吼。啊，这是硅藻土的防水配方，内底佮加石墨烯，你老壁癌啦，恁其他会湿啦、会涩啦、窗门边会漏水啦、马桶啊，还是浴缸啦吼，啊有壁。啦吼，啊是讲你壁有钉过钉啊啦吼，啊是铁脚板落来，你拢会当使用吼，甚至囡仔后壁甲你做壁，你拢会当使用吼。啊，这吼会当包头防水个上漆三效合一，有空有香有涩有老，你拢会当用哦吼。有需要电话卡来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贝希两罐强甲高粱罐强。
2: 阮的贝希两个罐强是用咱台湾温体地的后腿肉经过处理了，过落去加，佮加上阮真正的贝希两，100%是真正贝希两哦，这是非常的少。落去蓝醋火落去加，咱用黄金比例3:肥的比例8:2，加上阮同门的配方。然后再用天然的大肠来灌，灌好了再用低温来烘，差8点钟，然后用真空包装，再用急速冷冻保持伊的新鲜。所以听我放到一年，要吃的时就直接摕出来退冰，无论要煎、要烘、要炒，啊用切片，切到安尼一大盘，这嘛是真丰富澎湃。或者你要摕来做寿司，要炒饭，还是要蒸卵，这拢是。高级的台湾料理，阮的贝能灌肠伫日本是一个真高级的料理，伊的口感非常的 Q 弹，加落去啊，哔哔啵啵，敢若嘴内底，而且真。

0: 的金门高粱，台湾猪的后腿肉，而且佫爱用阮三十年的老师傅独家配方才做会出来。咱这真空包装，急速冷冻，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这两种的灌肠拢经过合格检验，无防腐剂、化学的残留，嘛无味素，你拢听我放心啊食，食到好食，营养佫安心。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每一包八两灌肠是300公克，咱提供四包，还佫有高粱酒灌肠，每一包250公克，嘛是四包，安尼总共8包，原价2500块，今仔日快闪广告价只要1480块，限时限量100组。
1: 赶紧哦，快闪开始哦，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吼，有需要吼，啊，你电话紧卡紧做利用哦，0800-66-3377。
2: 进广告。
3: 今天你呢特别推荐华小日本的椰子油清洁布，伊这方便的所在伫带咧，第一咧内底一包有80张，100张顶头拢有咱天然的椰子油，天然的清洁成分，所以咧未伤手，未伤皮肤。重点，咱这内底的成分拢是天然的，无像咱一般，尤其是过年要搞啊，咱要清洁出来的排油烟机、加速炉，咱一定要去买强酸强碱的清洁剂，但是迄味臭毛毛啦。重点，迄个会夹手上皮肤。一般咱妈妈小姐，那用豆腐落去切，唔是袂使，但是咱讲正经的豆腐，以实验报道来讲，内底有19种的细菌的，迄是足惊足惊人个咧。认真讲，咱豆腐若无洗好清气，是比马桶搁较垃圾无。而且豆腐的细菌，你若无清好清气，咱桌顶吃了，搁去吃毒板，是不是垃圾安尼回来回去，对相当好啦吼。咱今仔日这为什么在热销日本呢？第一嘞，内底成分天然，内底有一个叫高效因子 APG， 这个成分呢，就是咱用来做洗头毛、洗身躯、甲洗碗巾的一个足重要的成分。重点来讲哦，伊清洁效果有够好诶。第二点，佫袂伤皮肤。外口一般诶清洁剂，强酸强碱，迄咱卖佫讲啊，咱这保证无酒精、无香精、无甲醛、荧光剂甲漂白水，咱这有刺激性诶，会伤皮肤、会伤环境诶物件，咱一项都无安加安加。为虾米你不能爱用这呢？因为第一点，咱这用了垃圾直接撇掉，袂藏污纳垢。第二个重点哦，伊叫椰子油清洁布，咱这是用不织布落去甲做诶，所以袂像卫生纸安尼一切安尼都甲破去啊。重点哦，搁甲加高加大诶设计，所以咧，互咱咧厨房、七个客厅、客厅搁七个灶卡，非常非常诶好用，而且不挑材质哦，加速炉会使用啦，排油烟机、油垢、垃圾拢总无问题。啊，搁有哦，咱烤箱、微波炉内底喷甲贵诶油蜡蜡，咱用这個。天然的椰子油、椰子布，咱来个清洁，闻啊，非常非常的好用。咱这一包内底有80袋，重点哦，这特殊的纯水技术，听好清楚哦。咱对头一抽，甲用到后边80抽，抽出来拢是同款的好用，清洁效果拢同款的好，而且重点袂打气。一包内底有80抽，咱外口一包都还卖你399哦。今日来只广告特别优惠，10包只要990块，真正是哦，连日本人都在用哦。咱认真甲抽起来，用起来保证好用。
1: 赶紧，我小日本天然的椰子油清洁布，今仔日快闪10包只要99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来张大哥。哎，你讲来，
4: 我要爱迄香肠。
1: 哦，你要爱香肠哈？我给你写一个哈。你是292这支嘛哈 ？OK 哈。啊好，安尼我到姜小姐打电话给你好吧哈 ？OK 哈。好，谢谢你。
4: 哦。
1: 好，来0800-66-3377啦哈。啊，这哈，咱其实咱这大姐小妹哈，拼出来哦，卖较艰苦啦。吼，讲实在，这组吼。清洁布你也能提回去吼，有效来提升咱做家事的效率啊，而且咱唔免遐尼忝。为什么？因为吼，你着 提起来，安尼个

0: 伊今仔做过，伊就清气当当啊，啊个芳芳，天然的椰子油，佫袂伤你的手，你知无？吼、哦，最主要，你用完了后吼，直接个蛋黄干，你唔免佫洗啦。其实咱伫变煮来上艰苦的，就是伫遐洗迄个豆腐的时阵，重点哦。传统迄种豆腐，伊会藏污纳垢，卫生的问题，吼、哦。所以讲，你即组你会来用吼、哦，咱拒绝哦细菌增来滋生，吼、哦。啊，你即、這个厨房，你咧清洁，就是上惊就惊迄个琉璃台啦，吼、哦，抽油烟机油烫烫，对不对？啊，你这吼、哦，轻轻啊回去，伊就清洁啊啦。咱会当讲哦，即简单嘞，咱啊煮食了后有无？嘿，煮食了后，咱就是安尼摕一张啊，啊，就甲回过。吼、哦，逐工恁兜的迄个厨房拢干净干净，偌清洁嘞。Hello， 嘿，林小姐。
1: 我要爱清洁布。
0: 啊、哦，清洁布吼、哦，好，安尼后日同你收哈。好 ，OK 哈 ，OK 好，好，拜拜。好来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无常常有啦，趁优惠你来甲提哦。啊，这我你讲，因为伊这吼用个真高效吼，甲你吸油哦，甲你吸水吼，真紧就甲你这个黏黏的油袋的垃圾吼，一下就清去啊。吼、哦，啊，你的琉璃台台面呐、啊，你的炉具吼，拢啊清清气气。甚至哦，甚至你用摕来佚佗，卡拢无要紧，吼、哦。诶、欸，啊，我阿你讲，这主要吼、哦，伊吼材质足好诶，强韧，啊，拢袂掉迄个棉絮啦，吼、哦。这纤维拢足好诶，啊，强韧佮耐磨，吼、哦。切的时阵吼，拢袂讲吼留虾米垃圾啊，是棉絮，这组真足好用诶，吼、哦。大只小妹，这组你摕得起吼，做家事吼免遐痛苦。咱明明吼，你都。这简单的问题，这简单的问题，吼、哦，这样咧抽起来，啊，回过伊就清气当当，然后你个蛋黄间拢免洗豆腐，安尼有快活无？爱会做一个现代人，现代人有这好物件，你爱会用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电话你个卡，你个做利用。
1: 我袂去做。
0: 好来，你电话提来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交代吼，拢乌鸟给你送，货到付款安尼。Hello， 喂，
2: 喂，我要一组，
0: 一组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啊，最终吼真的真吼，很夯的，你知影无吼？这件事吼，这热销的物件，尤其在日本哦，吼、哦，你看卖啊，对日本个庆登来咱台湾呐，吼、哦，啊这吼、哦，滴使用咱做厝内边的工贵吼、哦，你就足辛苦的啦。Hello 嘿，小明小姐
3: 嘿，
0: 啊你爱清洁布呀？
3: 嘿，对啊，
0: 一组啦哈。
3: 一组安尼偌济？
0: 啊，一组只要九啊尔。
3: 啊？
0: 990块。
3: 990
0: 哦，嘿嘿嘿，好，啊，就要摕两组。
3: 我先摕一包试看卖。
0: 好啊，摕一组哈 ，OK， 后日收哈，谢谢你。好 ，OK， 后日收哈。
3: 你讲999
0: 哈。
3: 哦，好，
0: 谢谢你哈。
3: 好，拜拜。
0: 啊，讲实在啦，每一个家庭吼，加减拢会摕，拢有几袋啊豆腐嘛，对不对哈？其实吼，看起较清气。那这种藏污纳垢，有研究哦，发现讲哦，厨房的豆腐哦，是这个厨房内底吼细菌感染上较重要的，吼、哦，90%以上的豆腐有大肠杆菌，哎呦，但是呢，我跟你讲，你若讲厝内边是用这种传统的这种豆腐，你爱逐工用漂白水去消毒啦，麻烦啦，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咱这组就这简单的呀。你就是抽一张起来，安尼甲回过，伊就清气当当啊！吼、哦，加抹抹遐七七的，七清气了吼，这你嘛免洗，直接甲等咧粪扫桶，安尼有简单无？吼、哦，所以讲哦，好朋友，趁优惠，咱来甲提，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嘿，咱来几组？
2: 一组
0: 带我提来哦。Hello， 喂，嘿，
4: 对，
2: 我两
0: 对，啊，嘿，阿弟啊，几张？
2: 几张？
0: 哈，拜三姐，啊，拜三兄哈 ，OK， 呵呵，谢谢你。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给你卡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呀，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继续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要来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思念生香》，向慧玲加吴永斌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大家欣赏哦。

0: 来哈啊，好朋友，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咱伫报关这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啊，报一下新闻哦，讲热天即嘛哦，酸呀哦，登出对不对？哦，好食。但是吼、哦，有人吼、哦、一摆买足侪，规箱团购较俗嘛吼。哦，还未食完，还得怕伊呀。啊，农业部分吼、哦，咱这农业部吼、哦、有分享吼、哦，酸呀边那保存。伊讲吼，还未熟的迄种酸呀吼，咱建议吼、哦，可能室温保存吼，可以煮连吼，可以后熟这样子哈、哦。如果酸呀已经熟啊，变嫩啊。建议你就用纸袋啊，还是报纸甲包啊好，放喺冰毒的蔬果室冷藏。你唔好用迄个塑胶笼啊哦，因为那塑胶笼啊吼，伊会有水汽，水汽吸掉的吼，伊电都较紧烂。吼、哦、啊，你讲啊，要安那经济较好食的选呀吼，农业部伊安尼建议啦，你用个选吼色泽吼较鲜艳的吼，果实较饱满的吼，果皮吼较油的吼，啊有光泽的。表面上有一种白色的果粉，吼，啊，有这个吼，很浓郁的一种果香，能够闻到一种酸呀的香气，安尼这种就较好食哈。啊，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就是即马吼，社群平台吼，抖音最近出现大量的影片吼，讲吼，山顶你着申请本土民间公益援助金吼，用个领着36,800块的补助啦。你只要写资料，啊，着专人甲你协助安尼啦吼。好朋友，看到这吼，拜托个，卖看，甲闪过，为什么？这诈骗的啦。Hello， 来嘿，咱咩请个帮下？喂？喂，
1: 你很少卖肉吧，遐吗？
0: 嘿，你要鹅肉三件组。
1: 是啊，我要甲你讲，我有收到。
0: 安尼无要紧。
1: 我甲你问讲，我迄个土，伊迄当时才入来。
0: 你讲啥诶？
1: 我换号码就连迄个土嘿。
0: 来，你卡0800000000877吼，迄边才有资料甲你查，我才无法度吼。你卡0800000000后壁0683的7吼。OK， 谢谢你哈哈。好朋友要查会吼，你拢卡。0800000000877，那对新闻护理师，今仔日现伫介绍的，你就是卡咱现场的电话，0800000000668，0800000668，0800000668，你要交代今仔日吼，甲咱介绍的，你就是卡这支0800000668，其他的问题，请你卡0800000668777，迄边才有资料甲你查哈。好，来，谢谢你。吼，啊，讲到即马，网络真侪一种影片吼，甲你骗讲吼，本土民间公益援助金呐，吼，会记哦，骗人的哦，吼，真侪人吼讲哦，家庭群组吼，啊，就有真侪长辈吼，伫传这种影片，甚至有阿嬷吼，因为安尼去互人骗700万去，700万呢，那我家己开干唔好，要互骗。吼、哦、啊！警察嘛，你呼吁哦，吼、哦！政府补助的资讯，你爱以官方网站公告为准，千万唔好点击来路不明的补助申请的链接。你嘛唔好提供银行的口座啦、验证码啦，是信用卡的资料给对方，吼、哦，钱也无去哦。哦，啊！你若讲最近唔知影，佮最近还佮有补助，我唔知影，啊！无你去问恁里长，安尼好不好？吼、哦！啊，唔好迄个网络上看到这甚物补助的，千万都不要点进去啦！点进去你就叫骗去啊！安尼好不好？吼、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哦、，Hello， 嘿，肖小姐，你按下，喂。
2: 葵花油
0: 要
2: 有
0: 无？啊，你要爱葵花油，有啊有啊哈。嘿，你要爱几组？
2: 一组。
0: 啊，一组哈，安尼，我跟你讲哦，后日让你收啦。
2: 好。
0: 好，后日让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哈。好来，希望护理师你讲话，你不管几间电话拢会当开，当这里哟。0800000668777。去
3: 进攻个
4: 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哦，咱的知识足济，但是你慢慢听出济知识，不一定你会使了解。但是你台北，你用正经，但恁家的厨房加抽烟机用洗清气，你用第一罐、第二罐。 到第十二罐。如果伊个油烟的黏黏，你提当来行我，因为这是一个好油，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是百分之百的纯度，而且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伊个耐高温会使到230度，所以你提来做任何料理拢适合。你唔免烦恼讲你正常是用啥物油，你用阮这支油的话，你就直接把油换过来，你就使直接享受到伊个好处。咱煮完了处理袂硬蓬蓬，而且油烟袂黏黏。你一个人的观念的改变，会使改变全家伙啊健康。
0: 好朋友啊，咱伫厝的，你若讲厝内面囡仔爱食煎的啦，咱的翁婿啦讲爱食煎的啦，你就要甲选择咱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是专业的哦，和你煎的物件袂有油带味。你会使像迄餐厅同款，煎出来物件酥酥脆脆，足好食的啦。用这款就对啊。
4: 阮从来毋捌食油费的。
0: 咱今仔日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公升的哦，1000毫升的，一箱6罐，安尼只要758000066633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剩今仔一天，最后一天，咱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这么简单哈，这么好的油哈，关温的呢，关温专用的呢。所以讲哦，你伫用的时阵哈，你若讲用迄个未本来高温的油去蒸啊，去煎，颠倒和你的食物哦，充满这个致癌物哈。啊，那是咱这款推荐的哦，这是意大利。吼、哦，意大利会用个专门的来关温的，吼、哦，适合咱吼煎煮炒炸。我跟你讲，这组一定爱提，为什么？因为更好油比你减用油搁较重要。这是意大利原装的哦，原罐哦，纯度是100%，刚跟你讲100%哦。啊，所以讲好朋友啊，咱这摆跟你推荐的，这是专门。专用的奶关温专用的就对了、哦、啊你可以重复使用哦，还没把前一次你用的那个食物的味道还加在那里，没有那个油爱味啦、哦、啊这而且呢听清楚，这句一定要听清楚，高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来到多少85%，比橄榄油还更高，发烟点呢，230度，安尼你就知影是安怎用这个油来煎物件，伊酥酥脆脆，佮多汁，口感足好食。因为吼、哦、油吼、哦，伊袂夹喺这食物内底啦，吼袂夹喺你煎的物件，伊袂甘油啦，吼、哦。所以讲，你伫煮的时候，你会发现讲，这省油的呢，这组内底用这省油的呢，吼、哦、啊，就算这物件吼。伊热个了，伊嘛真好食啊！好、哦，这实在，你讲啊，我都煮过啊。本来色泽拢滴，吼、哦，你免惊伊讲吼，伊会无种，迄、那个色泽无去，吼、哦，芳气无去，袂，吼、哦，都是足好食的。哈喽嘿，来嘿，陈小姐。
3: 我这个叫一组的抹皮啊。
0: 啊，抹皮啊，遐，
3: 哎，来你。我叫一组啊，叫就咱叫一组。
0: 好，来，我给你写一下，0875这支哈 ，OK 哈、啊，好好好，安尼，后日让你收好吧，这组后日让你收哈，好 OK， 好好，拜拜。好来，080000663377哈，这组一定爱听哈，人这哈，波隆纳大学哈实验室有验证，这关温专用的油，关温一哈。会使用哈，伊感觉真安定，啊，这就是伊的优势啊。因为你这个油哦，你摕来煮物件，会酥会脆，而且吼袂甘油、袂加油吼。啊，咱那是滴关温哈，滴煮食哈，就咱中式拢是快炒油炸的嘛。安尼，今仔日做你一定爱样用关温专用的，听清楚是关温专用的吼。伊这吼就是遐呢。特殊品种的葵花籽哈做原料，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而且比橄榄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加高哦。 吼、哦，你就知影嘛，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体健康足多好处嘛。所以讲，你若讲啊，我有三高，对不对？啊，我胆固醇伤高，我三酸甘油脂伤高，建议你食一个较好的油。去做你来个食，吼、哦，用这个油，吼、哦，恁家的厨房，吼、哦，较清爽，较无油烟呐，吼、哦。会记的哦，大姐小妹，无好的油会卡在恁家的壁，阿妈会卡在你的血，即马啥怎？气感的人阿尼多，慢性病的人阿尼多，这拢食着无好的油啦。Hello， 来嘿，阿丹来，伊、个，伊个，伊
5: 个，伊个，我话有。
0: 啊、哦、好，安尼一种吼、
5: 哦，啊安尼。拜六，拜六。
0: 啊，你要拜六呀？我跟你讲，拜六是，我跟你讲，你听我讲，拜六吼、哦，七月四号安尼，哈。
5: 嘿，对
0: 对对。OK， 好，安尼就会使。
5: 谢谢
0: 哦，谢谢。OK， 好。好来，啊，赶紧吼，等油费甲退啦，无好的油会卡恁兜的病，卖卡你的气哈。所以我跟你讲，有当下咱伫外口食无可奈何，外口无可能甲你用好油啦。啊，咱厝内面你食，啊，你就爱食好油，安尼好不好哈？内底佫有加迄个迷迭香的萃取物哦。帮助你的油有法度抗氧化，人伫意大利因在主厨上较用的、上较爱用的油就是这款。啊，咱对伊啊吼，甲你原装原罐进口，纯度是100%的啦，吼、哦。所以讲好，比如趁优惠你来甲提。好来，香妮，
6: 我
0: 嘿，
6: 我
0: 好来，刷卡甲你接者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哈 ，Hello， 嘿，来请讲来。
7: 你好，我是一座油，
0: 一座油哈，好0925家哈，啊，后日落你收啦哈，哈，
7: 好给你，
0: 嘿，好，后日落你收，会使不？
7: 谢
0: 谢，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嘿，邱小姐，
8: 嗨，我要油一箱，
0: 啊好，安尼后日落你收啦哈。
8: 好，
0: 谢谢你哈 ，OK， 好来啊，等我金卡优惠就今仔一工哦吼，今仔日。一天了而已，所以你一定要紧卡吼。来，空八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吼。新闻律师，你讲话，你曝光这期间吼，你都免客气，电话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啊，咱哪来听歌安尼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过来霓虹舞蹈做安排，邀请好朋友共同来欣赏。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哈，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而且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哈，这代表一个细心的身心。哈喽，来嘿，来点来一下。
1: 喂，我爱葵花油一起走。
0: 0937这支哈，阿你后日头你收敢会当？
1: 会
0: 使，会使哈 ，OK 哈，后日头阿你7月2号哈，谢谢你，
1: 好，拜拜，谢谢。
0: 好来，好朋友哈，阿你即摆要广告收未付啊，无要紧。好，后点钟哈，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安尼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好朋友哈，讲到这个，有台北家哦，一个细心的先生啦哈，介熟悉两年较久哈，皮克球球友哈，一个查某的，好啊，介伊的男朋友。这些人呢，去吼台北市一间夜店吼，续摊狂欢呐。结果因为一个护送的动作吼，和这个查某个讲伊吼，趁机环抱袭胸啦吼，触犯这个性骚扰防治法。哇，他到底是有啊无啦？啊，这个发生在去年吼5月10号的透早一点外呢。Hello， 来嘿，咱咩油呀？
2: 嘿，嘿，阿弟，
0: 啊，一桩吼，后日让你收下吧。
2: 好
0: 嘞咯，哎，好嘞，你收哈，谢谢你哈。
2: 好，
0: 好。啊，我你讲哦，啊，这个时间点哦，就是去年5月10号哦，凌晨一点哦，哦，啊，迄当时因这个人，这群人就伫夜店的包厢哦，啊，伫遐狂欢安尼啦哈，啊，这个查某的哈，啊，就起心要去变数啦。现场人就追啦，细心的这查甫吼，就起身用双手吼，甲伊的手镯的所在吼，安尼甲环住，帮助伊吼，经过这个人群呐。结果呢，这个动作，哇，这个查甫的男朋友吼，醋劲大发啦，就讲哦，你是趁机会要甲我毛手毛脚哟，好，当场就生气啊，对这个细心的先生吼，都甲夹伊的头哦，就挥拳打他了啦，吼，个。怕伊后脑勺啥咧，现场混乱安尼吼，哇、哦啊！这店家夜店上惊这种闹代志个啊，都紧报警嘛啦吼。结果事后，这个查某个就提告啦，讲吼啊，这个沈先生利用伊个朋友开讲吼，啊对后壁个环抱吼，触摸他的胸部下缘啦，吼啊，所以讲这性骚扰啦。是不是讲冤枉哦？啊，阮吼安尼熟识遐尼久啊吼，交情真好，当讲去遐唱歌互动就真好啊。甚至这个查某阁会掀伊个衫吼，甲伊滚双笑。伊讲吼，我根本就是朋友的道义护花安尼啦，吼、哦，无如果安尼颠倒互告啦，吼、哦、啊，阁互伊去互伤害吼。哦我无代无志，叫人拍，啊，佫对方佫性骚扰，吼、哦，叫伊，所以即个反映一个心理，吼、哦，代志吼完全大转弯。看迄个夜店的监视画面吼、哦，有几个关键，头一个互动很自然，很亲近。即、這个画面吼，即、這个沈先生佮即个查某伫包厢内底嘛有牵手啦，正面拥抱啊，甚至即个查某嘛主动靠近这个沈先生的耳边跟你讲话，很亲密，哦，靠近两个人关系吼是结实的啦，不是普通的啦，所以讲，这查某可能也真酷俗啦吼，啊可能嘛真大方啦哈，啊，这个沈先生护送这个女的离开座位时阵，因为走到人就多啦，确实伊用双手吼，把伊的手肘部分给环住， 哦，协助伊穿越，动作很流畅。哦，这个查某嘛无抗拒，也是闪躲。哦，最主要的是讲，这个查某伊前后吼讲的话不一啦，无同款啦。吼、哦，伊最初头一天吼，伊讲外口人真多啦，啊，伊要帮我拨开人群啦，让我人去便所啦，啊，伊哩爬的时阵，敢那有夹着我的手啦，吼、哦，啊，落尾过的时阵，他讲吼，伊有碰到我的胸部下缘啦，吼、哦，所以讲认为讲这个查某伊的证词有很大的瑕疵，吼、哦，所以最后吼，不符合，所以无判刑。啊，我想吼、哦，以这个查甫的立场来想嘛，感觉也足衰。我好心给你帮助，结果叫你告，对不对？吼、哦，真害安尼吼。好来，好朋友啦，吼、哦。咱这油吼、哦，这个是关温专用的。吼、哦，啊，你等会来个卡做利用，因为优惠只有今下一天啦。好、哦，你也当放心嘛用，而且伊这有国际吼，食品安全的认证是国际级最高食品安全哦。吼、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先讲上一个。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33。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然后比如若要查回吼，卡另外一支0800068777安尼吼。啊，若要交代吼，今仔日所介绍的，你都卡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齁，来，这短短广告齁，好朋友齁，这个你若讲厝内面有病感的齁，这周一定爱用石墨烯防水修补膏齁，伊这内底就是齁，这个硅藻土防水的配方加迄个石墨烯啦，你要保病啦、老啦、病感啦、冷气卡会湿会湿啦、他们边会漏水啦、马桶啦、浴缸齁，那有病啦，还是讲标定过啦吼，体脚板落起来，你拢会当用吼。囡仔，甲你乌白做边，你咪会当用。甲你波头红水，佮上漆三效合一啦，有空有芳有涩有老，你拢会当使用吼。啊，另外就是讲吼，大姐小妹吼，咱要变出来吼，你一定爱会晓用。即马科技真哩方便啦，有这天然椰子油做的这吼、日式的吼，这个热销日本销个足好的吼，咱的厨房的清洁布吼，这一包内底80袋呢。吼、啊，外口吼一包爱399，咱今仔快闪十包哦，十包只要990块。拿起来回过就清气啊，用完免阁洗豆腐，直接当硬干，安尼做工过，唔才会辛苦吼。来，0800066333哦，以上广告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我的阿妈，自细汉就做人的媳妇啊，但是迄个用的迄边的阿兄。可是甲阮阿嬷好甲变做兄弟姊妹啊，所以因大汉了后就无煞做对结婚。阮阿嬷嫁予阮阿公，问题阮阿公是一个风流翁，外口交女朋友、饲查某，阁生真侪囡仔。阮阿嬷有当时啊，阁爱斗照顾遮个囡仔，替阮阿公行遐风流债。阮阿嬷咧定定酒空房啊，捌大捌倒三届，但是三届拢老体，所以伊就分人三个囡仔转来饲，就是阮阿姑、阮阿爸甲阮阿叔。阮阿嬷真辛苦哦，都去甲人煮饭、洗衫、斗种菜，困困俭俭，一身五林安尼俭。除了饲囡仔，竟然阁有法度买一间厝，而且阮阿爸阁娶阮阿母，阁生我阁两个小妹。迄当阵啊，阮阿妈阁伫个四楼的厝尾顶起一个五楼，通啊，互阮住入去。大家拢想讲，阮阿妈遮尼勤俭，啊，阁有俭钱，安尼食老一定真好命。哪会知影我有一个亲戚啦，甲阮阿妈借一堆钱。飞票来赌笑啦，结果遐支票拢跳票，但阮阿嬷收遐别个票也无效啊。迄当阵啊，互阮迄个亲戚借去的迄20万的别个票，听讲迄当时会用买几啊间厝呢。所以啊，阮阿嬷实在是可怜呐。人讲一山啊，阁有一山高。啊，一个凄惨，后壁搁一个惨惨惨，外差啊，搁有法度防。啊，那厝内面的家差就歹防咯。讲到阮迄个阿母啦，啊嘛唔知你母啥，欠一大堆债，结果就害阮阿妈辛辛苦苦拼来迄间厝，叫用查房，叫用拍卖啦。阮阿爸甲阮阿母啊，两个就冤家离婚，拢做因走。无法度啊！啊，阮阿嬷就传阮三个孙仔搬去邦桥啊啦。所以我自细汉，阮家就安尼破碎去啊。
唉，其实在我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我阿伯对我阿妈搬去板桥进前，我甲阮两个小妹仔，也是予阮爸爸妈妈送去予无共的人照顾。迄当阵啊，阮爸爸妈妈拄好离婚的时阵，阮爸爸带阮小妹仔去住过阮阿姑，啊，佮阮阿舅因家，就是拢会予表姊表兄欺负啦。落尾就佮送转来阮家吼，啊，阮阿嬷顾。我佮阮大汉小妹。拄啊开始是对阮阿母去因外家住，嘛是去互因嫌，所以落尾嘛是互阮阿嬷接转去厝的。所以阮爸爸妈妈离婚了后，阮这三个囡仔最后嘛是做伙生活，互阮阿嬷照顾。去当初呐，阮阿嬷共款是去帮人做事，去共洗衫，去共煮饭。阮有当时啊，学校那下课了后，就去找阮阿嬷，然后就等阮阿嬷下班了后，带阮做伙去果菜市场，叫人卖剩的遐个菜转去食，搁甲遐破破烂烂遐竹篮啊，捡转去厝的，阮阿嬷甲补补的，然后搁摕去卖。落尾就是因为厝去予人拍卖去啊，阮阿爸甲阮阿母。离婚了后，嘛拢做因家己走去，甲厝内也无联络。阮阿嬷就只好带阮这三个囡仔搬去新庄。迄当阵啊，新庄的厝无遮济啦，阮阿嬷拢会找一寡家庭的手工转来做。阮三个囡仔嘛会斗做呢，就是安尼过差不多三年。阮阿嬷遮厉害，佮帮忙阮老爸。买新庄那边的厝，所以阮将伊搁有家己的家啊。但是迄当阵啊，阮老爸愈来愈少回来，因为伊已经熟识别个查某囡仔，搁交女朋友啊，所以拢无回来阮这个家。就安尼过了我的国中甲高中的生活，阮阿嬷嘛一直伫个阮的生活中照顾阮。对我有记忆以来，我阿嬷就一直在我的身躯边，就跟那空气同款，真习惯一直在的身躯边。但是，我却是看袂到我阿嬷的重要。细汉的时阵，我阿嬷若有闲，嘛会带我去公园啊，小佚佗一下。我读册的时阵，我阿嬷。早起拢会叫我起床起来读一点仔册，伊个会煮早顿互阮食，暗时嘛会煮暗顿互阮食，佮帮阮洗衫。所有老母应该照顾囡仔的代志，一切一切，阮阿嬷拢帮阮做啊。但是阮愈来愈大汉了后，阮拢有家己的主见佮想法，开始无爱食阮阿嬷煮的饭。嘛无爱阮阿嬷讲东讲西，管东管西。阮阿嬷若甲阮提供意见，阮嘛会甲伊大细声。无欢喜，阁会门砰一下做阮出去。我着挑弟弟外口佚佗，袂转去厝的。即马想起来，迄当阵仔的阮实在是太毋捌代志咯。随着阮一直大汉，阮阿嬷嘛愈来愈老咯。过来安怎？后悔。

0: 进攻格。
1: 咱今日提来，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是新产品。一般来讲，咱市面上的葵花油分两种，就是咱伫国家标准内底，其实除了一般的葵花油以外，其实各有一种叫做高油酸的葵花油，
2: 是
1: 嘛，是叫高单元不饱和脂肪的葵花油，就是讲伊 omega 九的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低三倍，
2: 低三倍，
1: 对，佮比迄橄榄油加低压油较悬。
2: 是、哦、
1: 所以这种特殊的品种，伊的上大的好处就是伊伫高温的时候就是较稳定，因为咱台湾人咱热炒的习惯较济，
2: 对，
1: 所以你也观察到你家己的厨房抽烟机有黏黏，你点啊加洗袂清气的，你都爱想讲你用的油怎啊够正确。你也将用着种较耐高温正确的油，你的油也袂黏黏。
2: 是、哦，
1: 如果系黏黏，你提来行话。因为咱本来就是为着咱台湾加以耐高温所设计，咱这除了以外，咱阁有加维他命 E， 和伊的 UM 袂臭臭。
2: 最主要是抗氧化的对啊。
1: 对，因为我有观察到消费者因咧煮完材料，哇，他毛拢 UM，
2: 是
1: 哦，身躯啥拢爱去换掉，咱的客厅柜拢 UM，
2: 是，
1: 所以用这罐油，你何必唔惊热臭？

0: 所以伊爱应付着遮侪标准。所以它的品质一定是上好，
1: 所以有几个行国际食品安全认证过嘛，
0: 对，
1: 所以咱食都足放心的，
0: 对。而且奥利塔是伫咧咱台湾上济超市咧卖品牌，
1: 是
0: 有四五千间店，所以随时只个超市拢会提阮的油去腌。
1: 对，
0: 我嘛卖足济五高级饭店，
1: 是
0: 米其林诶，所以因只个餐厅买单，咱提去腌。所以用阮的油，你就使放心，因为全台湾有几啊万的人咧检查伊。
1: 是。
0: 过来，原装进口的好处就是，你拍开进前，伊拢是密封的，伊的新鲜度较悬，你唔免烦恼讲伫台湾纷争的污染，还是酸度的问题。
1: 是。
0: 这款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伊除了用到特殊的品种，伊的产量达占全世界葵花油的10%尔。
1: 是。
0: 过来，伊是有加迄个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合作，去做一个咱专门的配方。
1: 嘿。
0: 咱内底有加维他命 E， 加迷迭香萃取物。但是这是帮忙让油更加安定，但是你不用烦恼，它没有那个迷迭香的味，
1: 是，
0: 但是它是让它的抗氧化力更加强，
1: 真好。
0: 所以你用这个油，最主要你用过什么油，但是它有弄一个油烟味，我们如果出材料一个油烟味，
1: 对，
0: 我们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油烟不臭臭，
1: 用这罐的蒸鱼你都不看到油烟四个种出来，而且这个油哦，相关阮用的受热用的230度。
0: 对，你来用之前，你打你领导的抽烟机加厨房拢洗洗，来用第一罐、第二罐、第三罐。如果油烟啊黏黏，你提来还我。过来，你啊提到了，你拍开看，咱倒出来油色是白色的。重点在这，你般恁的印象，葵花油拢是黄色的，
1: 对，
0: 但是果子是白色的，
1: 是，
0: 你就会使知影伊的酸度偌悬。过来，你会使啉看嘛啊，有一个果子的味，
1: 香味，
0: 嘿，所以代表伊这酸度是你以前冇看过的。
1: 是，这油用过了，你第二摆佫较使用的时阵，发现讲伊佮你头一摆你用的时阵，感觉油烟少，而且呢，迄色泽佮别人比起来，佫是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
0: 你会使用安尼去试，吼，尤其是你也提来蒸物件，还是煮物件。油袂哔哔白白，
1: 是，
0: 而且过程中伊个油无啥会变色，
1: 是。
0: 过来伊个油，咱啊煎来捞起来，袂有迄个正经迄个食物的歹味，因为这内底咱有加足管的迄个维他命 E 伫咧，所以才帮助迄个保护食材迄个营养加食水加味。
1: 这款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是咱的煮食的秘密武器啦，油烟少，而且耐高温，你个人个重复使用。讲来即省钱，吴总监，奥利塔的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呢好着，这罐是1000毛的1公升，你一定爱和我破盘价才会使呢。
0: 哦，我知啊，所以我今有准备啦吼。
1: 咱今仔日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1公升的哦，1000毛的，一箱6罐，安尼只要1580。0800-66-3377，来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最后这半点钟你一定爱赶紧做办案，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吼，这超级市场拢有伫卖吼。好朋友，咱是来广告才有这个优惠价吼，这拢吼，意大利吼。原装哦，原装原罐安尼入来吼，唔是讲材料入来咱家分装的，唔是就原装原品吼，安尼进口的吼。啊，这吼我跟你讲，伊内底佫有添加这迷迭香的萃取物，所以讲这个油吼也抗氧化，抗氧化哦吼。啊，这意大利因的主厨吼拢上爱食啦，吼原装原罐进口的，咱这纯度是100%的哦，听清楚啊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来个85%啦，比橄榄油搁较悬啦。即组你想，这么好的油，你是不是应该爱食？对不对？你有通啊？你外口吼，你食物件、食新吼，外口伊无可能给你买好油啦，对不对？啊，咱厝内面家己食，咱用一个较好的吼，即组来个用。嗰是高温专用的，你做你放心啊用吼，放心啊高温个使用，而且你会使放心啊讲哦，可以重复使用，拢无油代币，佮袂加添一个食物的食物，而且伊滴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吼，伊袂加油 哦，所以油你用哦，省省啊，哦啊，国际哈、哦、食品安全的认证拢有，咱有的是国际级最高食品安全的标准哦，最高的哦，哈、哦、啊，而且有品油师甲国家食品安全检查的甲你把关，所以你做你会当放心吃，有法度哈、哦、外销。这么多国家全世界这样在外销，你就知道要应付全世界、哦、国家的标准都应付会过，你就知道这已经是一罐好油，用这个油、哦、你实在关温你煮、哦、还可以保持天然的原色和原味，用这个油你煮吃，你会发现说你们家的厨具不会这样黏黏啦、哦、这代表什么？因为这个油不会伤害我们人的细胞哦，原装原罐安尼吼，甲你进口入来吼。诶、你想看嘛？这经过意大利出口海关的检验呢，进口过来经过咱中华民国海关的检验呢，安尼才有法度上市来卖呢。所以这个产品的纯度、品质吼，拢足有保障的。你做你放心，哦，做你放心啊，甲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Hello， 来咱来几张？
2: 喂，小姐，我买几张？
1: 好，一张哈，电话听你哦。好，来，啊，咱来几张？
3: 我买一个两张。
1: 两张电话听你哦。来哈，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哪卡？新闻会议室的讲话，你电话用继续卡呢哈。人咧国外研究拢嘛有啊，讲用这支关温专用的油哈，连续十礼拜安尼煮食哦，体内歹的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哈。数字拢降低，吼、哦，所以你看，这么好的物件，伊无逐天优惠啦，吼、哦，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吼，最后一天，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吼、哦，最后这半点钟，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刚甲你讲一级棒的啦，要健康啦，咱厝内面来食这个油哈，来，咱来几种？
3: 来几种？我
1: 来两种。两种吼，后日让你收哈。
3: 啊、我后日人无伫咧，会使拜五上来无？
1: 拜五七月三号，互你收哈，谢谢你。哦、好好啊，啊来，咱来几组嘿？美英啊姐，
4: 买、欸、一组。
1: 一组后日互你收哈，七月二号。好好，谢谢你。
4: 啊，你做几甘在？
1: 嘿，有你帮桥区遮哈，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啊，咱即摆拢先查电话，老朋友咱遮拢有资料。啊，若新朋友哈，落即摆了后，咱客服人员看电脑若无资料，就会甲你问安尼哈。啊，啥做老朋友？只要跟咱买过，不管多一个主持人，不管电视电台，只要你买过，咱就有资料。嗨，罗小姐，你爱几张？
5: 喂，
1: 你爱几张？
5: 一张，我要爱迄个橄榄油一张。
1: 我唔是橄榄油，我是高温专用的葵花油。
5: 哦，是哦。
1: 嘿，葵花油哈、哦，一张哈，然后奥利修啊。奥
5: 利拜，无啦，奥利拜，你叫我修。
1: 奥利拜哩哈，六号七，无六月，七月七号哈。OK，
5: 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小春阿姐，你爱几组？
6: 一组，
1: 一组，后日让你收哈。
6: 礼拜六嘿，
1: 礼拜礼拜六四号收。七月四号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6: 哈，嗯，
1: 好，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啦，人家国外研究用这支关温专用的油哦，连续十礼拜安尼煮，体内歹的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数字拢降低，哈，这么好的物件。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最后一半点钟，你赶紧哈，一级棒的啦哈，要健康就是吃这就对啊。你还了解呢？内底欧米伽九比一般加三倍，比橄榄油、地瓜油搁较悬。咱内底搁有加维生素 E， 袂臭臭哈，而且哈又搁抗氧化。这罐油会当抗氧化哦，哈，用这罐唔惊你大火热炒，唔惊你煎。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足新鲜的哦，销全世界销140多个国家啦，爱应付这么多，爱140个国家的标准，有法都应付过，安尼你就知影讲伊偌好。米其林的饭店啦，五星级饭店拢使用这支啦，意大利的主厨吼拢用这支啦，吼、哦，所以你看，喷油就是一切慢性病吼的头号杀手，吼、哦，诶、欸，这个呆呆加医科医生安怎讲？伊讲哦。当当，你可能困了吼，用尽办法拢闪袂落来，规工拢感觉疲劳，无精神，注意着拢无法度专注的时阵，你检查一下你家己饮食习惯，吼，伊强调哦，蔬菜、水果甲正确的油吼是上佳好的抗发炎的食物，大家一定爱加食青菜、水果，加食好油，才用个避免体内各种慢性发炎的现象来影响到咱的健康，咱这就是好油。高温专用的好油哈， 超级市场四五千斤的伫卖啦，随时拢会让人摕去做检验啦，吼。所以吼，你都唔免烦恼讲啊，是不是台湾分装的？唔是，咱意大利原装的哦，吼，原罐安尼进口的哦，油安定、抗氧化能力阁有够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支来用油烟酒。哦，纯度100%，耐高温、安定，阁好用。哎，咱来几组？
7: 几组？
1: 好，来电话摕来哦，三线哦。来，咱来几组？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哎，你要几组？
7: 我要两组。
1: 两组哦，电话摕来哦，吼，赶紧哦，吼，一定要紧看吼，因为新手新赢。好，来，赶紧吼，啊，你若重复使用吼，伊嘛袂哔哔叭叭哦。来，嘿，安乐，你要几组？
8: 我擦布的啊，
1: 你要擦拭布的哈，日式擦拭布哈 ，OK， 好，一组哈 ，OK， 好好，阿黑奥利奥利修哈 ，OK， 好好，好，谢谢，好来，阿电话卡做利用，好不好哈？阿来，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哎，这首歌真久无听，之前奥利赞哦哈，听看麦。

0: 七情五日赞吼做分享吼，好朋友，今麦所收听的是 BB 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也个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四位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咱好朋友，咱手机啊顶头，那有这个网络哈，啊，这个 Google 搜寻哈 ，B B 啊就公布网 A P P 安尼点入去哈，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使收听到咱 B B 啊就公布网的节目哦哈，欢迎多多使用这个 B B 啊就公布网 A P P。好来啊，这个电话抄起来哈，要用的有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吼，拢免客气，电话拢拿卡做利用哦。这啦，那这个老母啦，啊是安怎出事？那跟着这个老母来出事啦。这新北市吼，一个老母啦，为着要满足吼，伊的男朋友性感的这个男朋友吼，嘿来。因这个男朋友爱看迄个乱伦的影片呐，吼，阿哥吼参与乱伦实境的癖好，为着一己的性欲，竟然先后帮伊三个吼，读高中的啦，读高中的后生吼，做这个性行为，老母哦，对后生哦，三个后生哦，对因。性行为，啊，再个翕迄个性爱的影片，传予伊的男朋友看。哦，你看卖啊嘞啦，讲好这个老母，这个干先生吼，一百零九年一月二日，透早吼凌晨一点十分进前，吼，就传信息，吼，叫这个老母讲哦，啊，你对你迄三个囡仔后生吼，打手枪啦、口交啦、翕迄个性影像啦，吼，啊，翕予我看啦。吼，啊！伊利用当时你读高中二年诶后生伫困诶时阵吼，甲伊落内裤揪落来，啊，则个手伸咧内底吼，哦，甲摸啦吼，啊，即过来进行口交啦吼，啊，则个用手机啊翕啦吼，啊，着传到即个简先生看，伊诶男朋友看。吼，我即简先生哦，兴串串吼，佮要求即个女朋友吼，就是即个做妈妈对第二个后生吼，甲打手枪。吼，啊伊个参与哦，吼，为泄得逞，等于讲叫因女朋友，吼，对这个第二后生打手枪，啊伊个当边啊，甲威胁安尼啦，甚至要求要三批啦。哎呦，你看会听几句个啊？听到你吼，规个花拢哦，强要压起来安尼啊？嘿啊，哪有这种老母啦？啊，这个男朋友，啊，这发现一心的时阵，认为讲哦。比过你这个人做老母吼，你无法度好好啊照顾吼，你拢无想讲恁囝吼年纪还阁细汉，你拢无咧顾伊的身心发展，看会健全无吼？啊，伊的心灵有啥物感受？为着要满足你个人，甲你的男朋友个人吼，这个无正常的性欲，长期间安尼违背人伦纲常吼，做这行为，和你这三个后生的身心健全成长吼，受到阻碍。哦，这已经造成吼，难以磨灭的伤害啊啦吼，这实在已经无多原谅啦，吼，欢迎已经无多原谅你啦。判这个做老母的，搁这个伊的男朋友干先是一年一个人吼，十年六个月，十年六个月啦，你看卖啊这，吼，啊这离心的时阵吼，是考虑着讲伊的男朋友甲家属和解啊，吼，这个男朋友因为和解，所以甲你降较低嘞吼。判九年八个月，老母同款十年六个月啦。吼、哦，判呢，啊，无算重啦。那有这个老母，他到底是安怎投胎？那投在伊的巴肚底，想无吼？啊，这社会吼，百种人拢有啦。啊，大家较正常的较好啦，吼。啊，新闻护理师常常讲，这社会无大家正常啦，吼。啊，咱吼有当时家己爱样保护家己啦。啊，但是你讲拄着种老母吼，要安怎保护？真的是伤脑筋吼。后来讲吧，讲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个。
2: 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它最大的好处是为着咱台湾人的煮食习惯，咱就是爱高温， 爱热擦，但是一般市面上的油，有当下你也高温热擦，伊个油烟会黏黏。
0: 对，
2: 而且你规个厨房有一个油臭味，连衫都卡味，所以这是为着咱台湾人的煮食，咱特别敬贵。
0: 是，
2: 葵花油分两个品种，咱敬的是单元不饱和脂肪较悬的，
0: 是，
2: 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所以也稳定性足悬的。除了这以外，咱个加维他命 E。加迷迭香萃取物，
0: 是
2: 但是你唔免烦恼，伊无迷迭香的味，所以伊的味会使取代所有你本来咧用的油，
0: 哦，
2: 沙拉油、迄，那个玄米油，还是葡萄籽油、橄榄油拢会使。所以你唔免烦恼，讲你咧用的时阵有啥物样的爱去撇开的方式，
0: 是
2: 啊，比讲啊，咱处理不管是有是大人还是囡仔，拢做适合用这支油，因为伊无迄个有的油迄，那个歹味。
0: 是，
1: 而且咱即卖人上惊了惊心血管疾病，惊三高啦。那你食食的时阵，经济好油，这件最重要诶。
2: 因为咱现在在外面吃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咱在外面饮用的油我们没有选择，所以回来的时候煮菜的人可以选择好的油，
0: 对，
2: 去帮忙全家伙的健康，
0: 是
2: 啊，因为它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话，它是对健康有比较有帮助。
0: 对，
1: 好朋友啊，自己厝内面吃的油绝对不能欠，这罐好油一定要拿回家的使用。
2: 我们这罐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是8%纯度，而且是完中进口，为意大利来的，咱的条码是800开头，所以它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再来就是奥利塔是咱全台湾所有超市都有在用的，有在卖油，再来很多饭店加米其林餐厅有在用的，所以品质安全最有保障。
0: 这款奥利塔100%完中完管进口的保证，伊的纯度是100%，而且是意大利专业的主厨上爱经营的品牌。不管你要中温、啊高温、低温哦，你安怎煮哦，这款质量就好诶。你要食到食物上佳好的风味，咱这款就是你上佳好的选择。咱今仔日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1公升的哦，1000ml的，一箱6罐。安尼只要758000066633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最后这10%，你一定要紧把握哈，你就知影潘油这是一切慢性病的头号元凶啊，对不对？哈，你想看卖啊，超市啊，4-5千斤你卖咱这罐啊。随时拢会提人去做检验啦，所以你免烦恼，你做你个安心来用，吼、哦！啊，而且咱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你拢唔免烦恼讲是毋是台湾分装这种问题。伊个油吼，即安定的抗氧化的能力搁较强，油烟少啦，吼、哦！纯度是100%哦，耐高温吼，安定好用。你个重复使用，你个蒸，你个煎，伊嘛袂哔哔白白啦，油拢袂变色哦。哦啊、所以说、哦、好朋友啊、哦、真的你用无耐高温的油在蒸在煎，等到食物充满、哦、致癌物、哦啊、我们这专门的配方嘛、哦、就用的温度受热度来到230度、哦、倒出来油是白色的100%纯度、哦、有那个果子的香气、哦啊、你说重复使用它、哦、也是清清清，没有前面那个食物那个味老掉的、哦、所以说、哦、好朋友赶紧您家你如果说有油烟，你的饼会黏黏，用这组你会发现说较没油烟，饼都没黏黏、哦、会记得呢，油如果有摘掉黏在您家的饼跟你的抽油烟机，它就会黏在你的戏出来，面家己用，拜托用一个较好的啦，真的啦，用一个较好的啦。那贵州，电话听了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你的曝光期间，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咱家讲哈，即、這个台湾女性的十大癌症死因哈。真的肺癌啦、气管、支气管这种的拢第一名的、哦、所以说所有的癌症的死因当中吼，肺癌吼是台湾女性最主要的杀手。你会想讲奇怪咧，女性朋友拢啊无食薰较济啊，就是你恁家的油烟啦， 对家己较好咧，开无偌济钱，你会使用好的油帮助你的健康。Hello， 嘿，黄先生，你爱几组？
3: 我一组啊，拜六收哈。
0: 啊，拜六四号互你收哈。OK， 一组哈，谢谢你。好，啊，咱爱几组？
4: 两组。
0: 两组呀。两组啊，你后日收敢袂当？
4: 可以，
0: 可以哈。好好，谢谢你，两组哈，奥利修哈，好来啊，秀慧小姐，啊你几组？
5: 我一组。
0: 啊，一组奥利修嘿。
5: 明仔阿不给他好。
0: 嘿呀，奥利修哈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哈 ，OK 哈。啊，好的葵花油是白色的，哈，有迄个葵花籽，迄个果子的香气。我跟你讲啦，你用这你煮食吼，唔免吼讲煮好了吼，我都爱去洗头，等我来换衫，因为伊袂给你带我迄个油烟味嘛。伊这有迷迭香萃取出来，迄、那個、油哦较清，抗氧化。第二摆使用吼，拢袂有头一摆吼煮食迄个食物的味觉内底。吼、哦、啊，所以讲吼，趁油费咱来甲提，安尼好不好吼？其实你若用真的吼。人有统计，你用蒸的，迄、那个温度是220度，用煎的是180度。蒸的其实迄温度比煎的较济，吼、哦，所以讲好油吼，耐高温到230度，就是这款，就是这款。大大罐的，1000毛的呢，1公升的，1000毛的，安尼6罐呢，安尼平均一罐得偌济？263而已，现在不买，你当时买，想说我们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啊，我们有三高的人啊，拜托你一定要用好油，哦，不是叫你减吃油哦，是叫你要减好油吃，用好的油把体内坏油把代谢出去，这组来个买，这样就对了，哦，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你几组？
6: 我
0: 有几组。几组？好，谢谢你。欸，你几组？
6: 我
0: 得几组？几组？好，谢谢谢你。来，那来几组？
7: 我有几组。
0: 好，奥利修，谢谢你。好，来，黄大哥。
8: 我有两组。
0: 两组哈，好，奥利修，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那来几组？
9: 一
0: 组，一组哈，奥利，奥利修，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然后。国际级的相关的食品安全的标准，坚持意大利原装原罐安尼进口，会记得呢高单位的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来个85%，比橄榄油搁较悬。Hello， 来，咱来几张 ？Hello，
6: 哎，
0: 你来几张？一张哈哈，奥利修，谢谢你啊哈。好，来，赶紧了哈，赶紧了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单单元不饱和脂肪酸85%，来秀珠阿姊，
9: 嘿，你贵
0: 一组，后日收哈，谢谢你，好，安尼咱电话继续哈，继续做利用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一条手巾啊。

0: 好，来，好朋友哈，阿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不管期间，你电话继续卡啦哈。台南市这一个小罗先生，今年五月啦，讲吃酒店吼，去神华这一个牛墟市场啦哈，牛墟市场啦，看到一块单位哈，顶头摆一个吼500块的小霸王收音机啦，竟然趁这个摊商吼无注意，刚用手的啦，摊商吼要甲讨的时阵，竟然吼。摕一支安尼62公分的机啊，这刀片吼，共威胁啦，当场去予警察抓着。重点就是你摕刀出来，吼、哦，安尼已经触犯刑法，携带凶器，加重准强盗罪，加重的哦，吼、哦。啊，这个考虑就讲伊吼摕凶器共恐吓啦，但是伊无予这个被害人受伤啦，吼、哦。手的物件吼，嘛才500块安尼啊。吼、哦，啊，这个手的物件已经被害人摕回去啊啦，吼、哦，啊，所以讲，这损失呢，不是讲真大啦，吼、哦，啊，但是呢，加重准强盗罪上盖轻吼，法律定是偌济呢？有期徒刑7年呢？你为着要抢伊500块，多摕出来安尼7年啦，吼、哦，啊，但是法官是衡量讲，这个人个啉烧酒啦，吼、哦，啊，个无造成别人的伤害啦，哈，认为讲直接宣告最低本刑哦，看那个较相当啦，所以依照这个刑法吼，刑法吼59条吼，情堪民诉啦，讲啊，这情形哦，诶，大家同情诶，再甲原谅安尼啦，吼啊，所以甲减轻他的刑期啦，像这500块，最后爱关偌久，你知无？4年啦，照你讲是7年啦，这法官哦，实在有够好心的，搁甲减3年吼。但是讲来嘛是爱4年呀、啊，你看卖啊。所以讲哦，歹代志免爱做啦。尤其哦，啉烧酒，你都莫啉个烧酒醉，啊，啉个烧酒醉，你也莫出门啦。哦，造成你家己的麻烦啦、啊，干唔是安尼？
1: 进广告。
2: 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哦，咱的知识足多，但是你嘛免听出侪知识，不一定你会使了解。但是你台北，你用正经，但恁家的厨房加抽烟机用洗清气，你用第一罐、第二罐到第十二罐，如果伊油烟的黏黏，你提当行话，因为这是一个好油，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是100%的纯度，而且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伊个内高温会使到230度，所以你摕来做任何料理拢适合。你毋免烦恼讲你正常是用啥物油，你用阮即支油的话，你就直接把油换过来，你就使直接享受到伊个好处。咱煮完了处理袂硬蓬蓬，而且油烟袂黏黏。你一个人的观念的改变，会使改变全家伙啊健康。
0: 好朋友啊！咱伫厝诶，你若讲厝内面囡仔爱食煎诶啦，咱诶翁婿啦讲爱食煎诶啦，你就甲选择咱奥利塔高温专用诶葵花油，这是专业诶哦，互你煎诶物件袂有油带味，你会使像迄餐厅同款煎出来物件酥酥脆脆，足好食诶啦，用即款就对啊。
2: 阮从来毋捌食油肥诶。
0: 咱今仔日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诶葵花油。1公升的哦，1000毛的，一箱6罐，安尼只要7580000666337。那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最后这一两分钟你赶紧做答案哈，这吼给你保证哈，这意大利原装原罐安尼进口的。用的是国际级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咱的高单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来到85%，而且这个油阁抗氧化，温度吼用个耐高温到230度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好朋友，这组一定爱提登去吃，为着你的身体健康，恁家的人身体健康，你这组爱提登去吃。Hello， 来，咱个几组？
3: 一组
0: 哈，奥利托你收哎哈，奥利
3: 啦，
0: 对哇，奥利托你收，
3: 嗯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 ，Hello，
3: 我买一组，
0: 好，谢谢你，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哈，来来来，葵花油哈，哎，阿你几组？ 哦，一箱
3: 啊，
0: 啊，
3: 一箱，
0: 一箱哦，好，啊，我给你写好啊，后日给你收啊嘛。
3: 好。
0: 哦，7月3号，谢谢你哦。来啊，咱来几箱？
3: 诶，跟你问一下哦，你开发油是用玻璃罐啊，还是塑胶罐啊？
0: 诶，它这个是那个专利的瓶子，
3: 专利瓶子是用塑胶，
0: 它也不是塑胶的，它也不是玻璃瓶子，这个是专。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刚回收到来这首歌和做人啊，做人实在讲吼不简单呐吼。啊，咱在这人世间都是爱做好人，唔通去做歹人哈。凡事拢有报应，额头三尺有神明。来，乡亲好朋友，真正哈，真呢，只要咱心中有这个信念，咱特别去做奸犯科。欢迎收起来，乡亲好朋友来到的咱的欢喜李李村直播现场，有点的轻，直接为你呢哈。安尼来主持好不？节目当中的电话，邀请听众朋友呢，随时拢会当来卡互通哦。来，甲你报告现场的电话，咱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安尼是立庆的手机啊呢，平常时乡亲朋友拢会当卡互通哦。咱的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今仔日呢是这个哇，6月30号啊呢，6月份的最后一天啊，哦，连咪啊，这呢真真正正，一冬已经过一半，哈、哦，一冬已经过一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刷落去吼，啊，够有半冬的时间好啊，规划着咱呢吼，这个2026年的计划，有完成的，甲你恭喜，还未完成的哈，啊，咱就是继续搁在执行哈，有梦最好。来，乡亲和朋友啊，这部当中的电话啊，啊，你拢会当随时卡通刷顶刷卡过来接听哈。阿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啊，今仔日呢是这个拜礼，拜礼啊，就是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稍等呢，日记歌曲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呢会当呢吼，卡电话来点歌哦吼。女性朋友呢3点单独来开放啊吼，来啊，今麦来播日记歌，这首歌曲是啥人未想起故乡，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谁人白想起故乡》，这是日记歌。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想要听什么歌？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啊！哈，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呢？哈，这个拜鬼啊！啊，唔是啊，女性朋友呢？吼，这个三点才有法度来点哦，吼，今仔去是拜二啦，今仔去拜二哦，吼，所以讲你噶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哦，吼，谢谢你，来你好，
1: 李俊师啊，你好，
0: 嘿，你好，
1: 经过一
0: 冬啊，经过一冬啊，哦，
1: 哎，是，谢谢，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来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我点谢金燕的月弯弯。
0: 谢金燕的月弯弯哦，
2: 呵，
0: 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呵，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林翠萍的不要走，
0: 不要走哦，
4: 哎，
0: 林翠萍哦，好，呵，国语的老歌啦哈，我找看买呀哈，呵，谢谢你，呵，再见，来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我选一条阮的青的青春的马车，
0: 青春的马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6: 你好，
0: 嘿，
6: 你播一首《海角天涯》，
0: 海角天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
7: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7: 我要点播《秋天来》天涯中午相会时，
0: 天涯中午相会时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7: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你好，
0: 嘿，
8: 我点一首文的唱的少年的歌，
0: 少年的歌，
8: 少年的歌，
0: 文黑啦哈，好，好，谢谢，好，再见，来，咱点歌点到这哦，一通电话等足久，我接一下，你好，
9: 麻烦你播一首，卖问阮的名，
0: 啊，这上唱的啊。吴宗宪啊，吴
9: 宗宪
0: 啊，哎，那个哦，杨宗宪啊，我跟你讲，这优比的哦，哈，哈，好，谢谢你哈，优比也不一定报得到哦，哈，啊，尽量哈，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点歌点到这，不离歌呢，哈，咱的乡亲和朋友电话继续卡，因为哈，比点歌比听歌，一个较重要的代志，就是爱顾健康，哈，这个健康顾好。啊，这个听歌就是一种的快乐，唱歌嘛是一种的快乐。健康若顾无好，哈，有当下呢，哈，歌安怎听，哈，就感觉讲无好听，因为心情无好啊，哈。所以讲，像小朋友做啥物代志，就是爱有健康的身体，做得到底，才会欢喜，才会舒适，哈。来，像小好朋友，和咱的兄来照顾，这呢，哈，唔免经过到一年后，你就会当感受到身体继续健康的呀，哈。来，谢谢大家。今麦呢，要安排这首歌，就是由风所带来，经过一年后，作为欣赏。

了，我完全明白了，你一定将我放袂记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搁唔知半项，戆戆的等。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经过一冬后，先甲咱一位大哥讲歹势一下吼，你有搞点播，我稍等下去找看麦呀啦，那真正找播吼，再甲你讲啦吼，系啊，我去尽量找看麦呀吼。来，啊，这呢有当时听种比较点的歌吼，那播我拢感觉讲啊，无彩吼，拢会尽量去找吼，等我一下，我去找看麦呀，谢谢大家吼。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这回来关心着天气的部分，来用。亲好朋友呢，明仔载就是7月7日啦呢。这个明仔载太平洋高压呢渐渐增强，各地拢是晴朗多云的天气。过头有这个对流伫山区发展，有当时影响到少部分吼附近平地的机会。啊，那是拜四到个后礼拜三呢，这个2号到8号啊，吼各地拢是晴朗多云。明仔载开始吼，就会渐渐偏热，全台湾高温都会比呢顶一波更加低。这个呢，更加悬啦吼，但是呢，这差不多是37度以上，需要注意哈。这个呢，防止中暑要多喝水哈。啊，这个日头赤呀呀时阵，尽量迈出去呢，白日头啦。那你来听呢，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你。所以去呢，咱来听歌哈。这首歌曲是《月弯弯》，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谢金燕的《月弯弯》。乡亲好朋友，咱会肯定定咧，甲咱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咧，天上不会掉下来礼物啦。到遮好的代志，有当下呢吼落落来，就是香槟刀剑，咱来用手去接，真正会塞塞呢吼，真呢真正啊，斩甲互咱断脚断手都有哦。为什么咱会肯要讲甲遮严重？因为无讲甲遮严重，太侪人被骗的啊，乡亲好朋友诈骗集团。足可哦，但是呢，吼，咱呢，吼，更加可怜的，就是一般的民众个会受骗。在台湾哦，已经呢，偌济人受骗啊，你敢知？而且呢，你讲政府没有在打诈吗？有啊，嘛是有伫咧打诈啊。亲像咱咧听节目当中，时常伫咧甲听众朋友提醒，唔通去用骗啊。而且呢，吼，即摆社会当中，佮有存在甚物款的骗局啊？就是要讲，互你知，互你听会入耳，听会入心，咱特别去用诈骗，吼。你敢知最近啊，即个呢？社群的平台当中啊，流传足侪起的诈骗影片啊。这个影片就是讲声称啊，咱的民众会当申请个做啥？本土民间公益援助金。什么是本土民间公益援助金啊？这个名听起来就是呢吼，无中生有的东西啊，这根本就无的物件啊，那有可能会有这种的公益的援助金啊？无可能有这个物件啦。结果呢，有人相信，看内底内容讲写吼，这个相关会当领36,800块的补助啊，只要你留下你个人的资料哦，就会有专人合作来给你办理。对着这呢吼，彰化县警察局甲着呢吼。这个和美分局呢，吼，安尼得出着时常见到的诈骗手法啊。这个提醒着民众，政府补助资讯应该以着官方网站公告为准，绝对唔通轻信网络流传的消息。这个政府袂伫网络凊彩黑白讲要补助你钱啦，不可能的啦。而且一概去补助你36,800块，咱的政府无。无遮尼有钱吧，吼、哦！所以讲咧，竟然有人会去相信啦，吼、哦！所以呢，吼，补助你甲看，咱要领10,000块的这，吼、哦，都已经伫遐咧，即、這个呢，吼，啥物蓝白，即、這个蓝的、白的、绿的，伫咧烧真正甲咱安尼吼，真正呢，吼，遮尼啊辛苦，才当领到迄10,000块，而且呢，吼，迄个去，吼、哦，即、這个呢，算讲因通知的所在领就可以啊，吼、哦。绝对袂伫网络当中叫你留下你的资料啦，绝对袂啦。所以讲，用车比如临港，你若看到讲有啥物款的这个援助金哦，你拢唔通去相信啦。如果你那是吼想要去安怎了解一下，你会当进一步卡掉呢105，啊无卡掉110，去询问好清楚，你唔通轻轻彩彩的留下你的资料啦，吼、哦，留下着你的资料啦，吼、哦。来用车好朋友呢，即卖呢拍开着一寡呢这个网络平台吼。真正呢，看到的足侪当中是诈骗 ，FB 内底嘛有够侪啦。安尼叫你去领钱的，这大多数拢是骗你的啦，吼、哦！真正，你若伫咧听节目吼，甲无伫咧听节目的长辈讲一下，吼、哦，加一寡关怀。啊，若无呢，就是咧助长着诈骗集团伫咱台湾越来越猖狂，临港受骗的保定就是你啦，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哦，这个呢，这个大部分一个曝光了，引发着有足侪人来讲。大家都以为真正政府要搁发钱啊啦，吼！啊，这呢，真正莫怪讲有一挂老人家拢直咧讲讲，政府搁要发咱钱啊呢，爱注意呢。来，乡亲朋友，那是假消息，吼、哦，那是假消息，绝对唔通被骗，吼、哦！这个算讲一位这个专业人士啦，吼、哦，警察也是什么款的专业人士，咱唔知影，但是伊直咧讲，昨昏才受理一位阿嬷的案件，就是因为看到这种的影片被骗过。这阿嬷本身已经有700万啦，吼、哦！啊，竟然阁想要政府吼，安尼发予伊36万，所以讲有当时啊，咱人就是安怎，钱当然是愈侪愈好啦。但是吼、哦，咱若要贪别人的钱吼，有当时啊，咱家己的吼，即、哦这个偷鸡不着蚀把米啦。啊，这阿嬷唔知几岁啊，吼、哦！你辛苦700万啊，这就是你的养老金吗、啊？咱若卖乌白开，根本这钱都有够你通好呢养老啊。你呢吼，阁底下要爱吼，什么即、这个呢？算讲网络当中政府要吼安尼发。
发给你36万。来乡亲的朋友啊，搁再来的是有人，身躯边都有700万啊、1000万啊、2000万，要搁安怎相信别人提前去用投资呢？所以讲乡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啊。对着这彰化县的警察局甲着河美的这个分局伫咧表示吼，最近这个社群平台通信软体甲着网络广告哦，出现着大量假冒某种政府机关名机发布补助资讯的这个诈骗消息，内容讲啥呢？你注意听一下，内容讲会当申请现金的补助、纾困的补助、青年补助、全民津贴等等的福利，只要出来吸引着民众点击入去连接申请，实际上这绝对拢总是诈骗的陷阱啦。警方嘛整理出的时常见到的诈骗手法，包括着呢吼，假冒某种政府机关发报着呢补助的资讯，啊，佮有依着限时申请名额、有限等等话术。制造着急迫感，搁再来就是诱导点击不明链接，加着呢加入着 LINE 的这个呢账号，刷入去就是骗出个人的资料、银行的账户或者是信用卡的资讯，以及呢更加借诱导呢验证吼，咱的身份名义要求转销汇款。所以讲警方呢伫咧呼吁，政府补助资讯应该以着官方网站公告为准，绝对唔通点击来路不明的这个补助申请链接，嘛唔通向着身份人提供着你的银行账户。好验证码，还是信用卡的资讯。如果当着呢要求先汇款，才会当呢领取补助的情形，差不多会当确定这绝对是诈骗。所以讲乡亲一定爱提关警觉。如果你有疑问呐吼，你会当确定165反诈骗专线去查证，以来保障着你自身的财产安全。啊，他这个阿妈因为想买呢吼，安尼呢政府的补助36万呐吼，啊这都假啊，结果去用骗700万呐，你看是不是得不偿失啊？在公用车，比如伫网络当中哦，不管 FB 啦、Line 啦，或者是讲什么款的群组啦，那讲到政府要补助，你拢先办相信，先卖相信哈。打电话去问165，你就知啊，就当证实啊。唔通人叫你呢，吼，这个呢，安怎样啊？你得安怎样啊？账户给别人哈，啊，这呢，说的话变成犯罪共同体。所以讲，请来用车，比如爱特别注意啦。啊，这个阿妈已经。这边靠靠无目屎啊，700万呢，拢总去有诈骗集团的人骗去啦，哈、哦！这个乡亲朋友，你也记住咱的听讲的这句话，哈、哦！天上不会掉下来礼物，哈、哦！天上掉下来的也许是一把刀，接到了后悔塞塞，哈、哦！来听歌，这首歌是《青春的马车》，文夏所带来。

0: 来来，这算功德啦，嘿。你讲恁，你讲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牛肉用吗？
1: 嘿啊，伊就进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牛肉用食了，伊有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牛肉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袂酸
0: 痛。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1: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拢。我都拢伊送南部嘛，我台南人嘛，啊伊也送长途，伊脚拢会无爽快，啊这两年啊拢都阮家在打。
0: 安尼吼，啊即摆，
1: 即阵啊落来又感觉讲，食了感觉坐轻轻坐，滚落了了感觉，我讲叫我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1: 啊好好。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1: 哎呀，就你讲叫我
0: 提电话，
1: 我就
0: 不记得，
1: 跟咱
0: 手机的款啊，用手机啊听，无用网络听哈，谢谢你呢，哈，谢谢，大哥来，你食咱什么产品？
2: 牛肉用啊。
0: 牛肉用吼，啊你。本地是啥物款的情形在讲？
2: 本地就是坐骨神经、坐五脉、坐四脉。
0: 嗯，
2: 去地地。
0: 好、哦，啊，咱伫节目当中会当讲到坐骨神经啦，吼，你会当讲去地地啦，嘿、哦，嗯，
2: 啊，脚吼，嗯，啊，无啊撩人，你行路无啊，要骨咧要爬起来足艰苦的。
0: 哦，
2: 啊，我就算听了你的讲，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嘿，对。
2: 啊，听了赞啦、啊。
0: 嗯。
2: 我是讲你讲的人袂白差啦。
0: 对。
2: 啊！我就甲你买啊！我就去关心药房了。我拢无伫厝，我咧做生意啦。
0: 嗯。
2: 啊！我拢去关心药房买，进前用电的。
0: 嗯。
2: 恁拢无寄伫遐啊？
0: 对。
2: 啊，用电的才有啊。
0: 进前买无，无货。
2: 即摆有啊。
0: 即摆有啊，嘿。
2: 啊！
0: 你食几克啊？了后，就互你扭捏起来啊。
2: 食三克。
0: 食三克啊，就感觉足轻松啊。
2: 哎，阿姨，我拢食。三顿啦，无咧食两
0: 顿。哦，你食三顿，食了较重就对啊啦。
2: 两粒。
0: 啊，你即摆若好去，你当食早暗两粒就好啊。
2: 我即摆就是要保养，所以讲，我就是要加买一挂。
0: 加买一挂吼。
2: 啊，我老消费，我就来加买一挂来甲。
0: 对。
2: 啊，我这台做变成咧卡袂。
0: 吼，卡袂起吧？
2: 对啊，这个真正都好物件啊。
0: 嗯，
2: 都唔是讲啊，种诶，就阿萨布鲁，我原来讲啊，我人个会成，好就好是好，哦，啊，用就是袂用，啊，你迄就会用。
0: 嗯，
2: 啊，所以我来做见
0: 证。正港诶，查甫人就是安尼啦，会用诶，就是讲会用诶啦，吼。
2: 嗯，正安尼尔，诶，我较早拢无啥诶，会感觉会遐震动。你嘛，暗时那么小怪，会镜头来看嘛了，看你好无安尼了。
0: 真的吼，有帮助就对啊啦，谢谢大哥啦，有够赞的啦，真正，
2: 嗯，我不会甲你做见证。
0: 谢谢大哥，感谢你，足感恩呢。
2: 讲个花园卡伊啦，我讲了一句，看下你讲了十句。
0: 真正，谢谢大哥啊！食好，甲咱斗小杯哈，吼。
2: 系啊，
0: 好。
2: 我讲嘛，我即要讲来关心你啊。啊，当
0: 鸡尾瓜，鸡尾瓜，哈，食了好来鸡尾瓜，哈。
2: 啦，当时有开始啦。
0: 我系公哥哈，我系公哥，哈。
2: 我是讲今仔要来甲看嘛，看。
0: 连咪啦，连咪，你今仔去甲头家先讲，伊就先甲你安排啊啦。
2: 哦，
0: 嘿，你先去遐甲讲，伊就甲你安排，看你要偌济，总甲你安排啦，吼。
2: 好啦，
0: 谢谢大哥，来，非常感谢。哇，真正呢，大哥呢，俄罗斯读书啊，做些好朋友，拿卡电话起来，甲咱内庆伫咧做见证，拢甲咱内庆讲，内庆讲话就是实在，所以讲呢吼，我听会入耳，所以讲我信任伊，我就甲食伊的产品，啊，这食的到底真正，就亲像内庆所讲的，我都讲过啊，唔免夸大，咱实在讲，就会当卖甲足好啊。为什么？因为食落去你就知啊，食落去。你都感受啊，所以讲呢吼，你听拢唔免夸大。咱听众朋友，你讲一句，就甲赢我讲十句，甲赢我讲一百句。卡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的，拢实实在在。 来乡亲好朋友，丽卿虽然含慢广告，但是你知影，我咧讲话拢袂夸大，夸大实实在在哈、哦。所以讲，亲像啥物你知无？亲像迄讲快歌就好啦。快歌迄支快歌，咱丽卿伫咧白，我拢冻无爱回起价呢，卖到即卖二十档啊，拢无起价呢，咱丽卿冻掉掉。为虾米？就是要互咱乡亲好朋友，拢会当伫咱丽卿的节目当中用上少的钱买着上好的物件，包括着咱的古乐用。哦，一克啊1500块尔，你真正开上少的钱，食着上好的物件，内底成分哦，敢那古板六加你呐，总共要家己开钱去买，迄都拢成万块啊啦。佮有 UC2， 佮有软骨素，佮葡萄糖胺，佮有呢吼，即个玻尿酸，佮有猫爪糖，佮有磷酸等等，讲袂完。这成分拢是符合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所需求的。再讲用车表，赶紧来甲咱丽卿询问。顶杠各位赶紧吃赶紧喝起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这个王子雷《海角天涯》。乡亲和朋友呢，所收听的这部时段呢，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李清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李清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继续林翠萍所带的这首歌是《不要走》。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不要走哦，这歌出老啊呢，这久的歌呢，但是呢，咱听众朋友还是觉得很怀旧啦，老歌听的确实是真有感情，有可能有一首歌，你呢，若听到的时阵哦，你就会想起到一个人，因为初恋的迄个人啊，甲你做伙时阵呐，总是呢安尼呢播上这首歌来听啊，所以讲真的呢，一首歌安尼呢唤起了一个思念，有无哈？一首歌呢有可能就会引起到咱一段足长时间的思念哈，就亲像啥呢？来，乡亲和朋友哈。咱咧听啊，这个伫网络当中有看到一个问题，迄、那个问题就是讲，你的狗啊，若走了后，走你知影啥物意思啦吼？伫另外一个世界，敢会思念你哈？这小狗敢会思念这个主人？啊，结果呢吼，我就甲听听安怎讲，结果他说会呢。哦，伊讲呢，吼，这狗啊，那离开去了，会思念伊哦，诶，这个主人，啊，主人更加思念迄只狗啊，吼，亲像你曾经介去遛狗，时常底下的所在，或者是讲呢，吼，曾经伊趴伫你的这个脚边啊，遮吼，安尼呢，巴着巴着的看着你，吼，啊，是讲呢，你咧食物件时阵呢，会不离家，吼，诶，伊迄种食物件欢喜，吼，诶，迄种呢，算讲神情，你也忘不了。就亲像咱来听讲过，我有饲一只狗啊，16冬吼，一只这个米克斯，就是流浪狗改捡回来吼，这个饲伊饲到16冬。16年哦，第一组年一走啊，哦，你们怎样哦？其实亲像咱的囝哦，这个中昼时啊在吃便当的时阵，我拢常常去一间这个铁路便当哦，买因的便当，因为迄鸡腿饭哦，我就觉得很香，蛮好吃。啊，搁再来就是因为伊的鸡腿饭哦，足大鸡的鸡腿足大鸡哈，我一个人吃一定吃不完，所以讲呢吼，我拢会加这个鸡腿饭咯，加伊备做安尼一丝一丝，亲像鸡肉饭同款哈。啊，这呢较油的所在呢吼，我就是家己吃，最主要较香，啊，搁再来。还袂使有狗仔食，啊，那是吼，这个鸡腿的所在吼，就是会当安尼一丝一丝有肉的所在呢，我拢吼安尼背起来，互我只狗食，我拢夹滴吼，安尼互伊食，伊拢吼伊拢轻，这个轻轻啊吼，安尼加安尼来来食，伊嘛袂讲用抢的，还是讲做粗鲁拢袂吼，我饲一只狗，真正足巧的，真的很聪明。有一届我坐伫这个门窗角遐吼，啊门窗角你着知影无小心会滚落去会跌倒嘛。结果呢，我坐伫门窗角遐吼，安尼滚落去跌倒的时阵，一声足大声哭着，吼，迄只狗呢吼，马上伫伊门窗遐咧弹跳起来，过来看我有代志无？迄狗来讲话，真正一定会搞问讲，妈妈你怎么了？吼，今天即摆回想起来都觉得好想他。进前咧吼，差不多逐工哦以泪洗面呐。哦，我真正无甲听种朋友骗咧。虽然讲迄一段时间拄啊好等着我车祸。喏、迄段时间拄等着我车祸，啊是我甲伊两个人吼，安尼相依为命的吼，一个人一只狗啦，相依为命啦吼，因为伊嘛老啊吼，啊行路嘛作伴，啊我个车祸我嘛也这四脚拐啊伫咧行，所以讲咧吼，伊看我看伊吼，两个拢底下惺惺相惜呀吼，啊无疑我讲伫我咧吼，这个车祸过程当中他就这么走了吼，所以讲咧吼，即摆咧有一段时间哦，我都唔敢去迄间便当店买便当咧，因为我若去便当店买便当，食到迄个鸡腿。我就会想到他，我都哭得不能自己哈。啊，今麦较好啊啦，今麦较好啊。所以讲咧，用亲朋友哈，今天啦，哦，这人爱珍惜你周边所有的物件，哦，包括人事物都要珍惜。啊，你嘛爱也要当个珍惜你的健康哦，有健康的身体呀，才会当咧吼，安尼来做伴。不管你是陪伴啊，你的另一半哦，还是陪伴你的厝内的人，或者是陪伴讲咧吼，你这些小动物，对不对？所以讲咧，为着你家己呀，吼啊，为着大家呀，你得爱将身体顾养，好咱内庆来照顾。咱内庆本身读中医哈，我会当家你照顾甲做舒适，帮你找拢是上好的产品。所以讲，卡电话互我哈，好的，进来照顾一笔一定咱大家做回来健康吃饱的，谢谢你。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哎！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这个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赚钱在有糖村哦，爱俭俭来过健康，咱大家才会当健康吃饱哩。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哦，咱的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赶紧卡电话，要听什么歌，卡电话起来跟你听讲哦吼，我会当为你来报上，谢谢大家。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赶紧卡电话，谢谢你。你好，
12: 喂，丽君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2: 我要麻烦你报一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好，《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好，按你这里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13: 我有线路忙线。
0: 喂，你好。
12: 丽君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2: 我讲的是负心的弟弟。
0: 负心的人，弟弟的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谢谢，好好，来你好，
14: 喂，你好，
0: 嘿，
14: 我要听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0: 你怎么说了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谢谢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3: 哎、欸，你好，雷琴小姐。
0: 哎、欸，你好。
13: 我要点黄西田的无菜。
0: 黄西田的无菜嘛，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
13: 哈、啊。
0: 谢谢，拜拜。好，来，喂，你好。
15: 报会使点无？
0: 我甲你用右臂也无一定报会到，来嘿。
15: 哦，阿吉拉好拜拢是命，
0: 好拜拢是命啦吼，阿吉拉啦吼，好，安尼再来安排看卖呀哈，好，谢谢，好，再见，来，阿兰点歌点满呢哈，再来，甲听众朋友讲拍摄，谢谢你，所以去咱来听歌哈，所以去为听众朋友来播上好听的歌曲。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天涯总有相会时》，这回欣赏。

0: 来天涯总有相会时，乡亲好朋友，咱若看电视、看电影吼，即有当时看看就好，因为内底有一挂情节吼，拢是伤过夸张，有时候太夸张了吼，你以为是真的时阵，你照安尼做，哇，连命都无去啦吼。咱台湾较少发生即落代志啦，但是伫中国啦吼，即、这个中国云南省呢吼，有一个老阿伯，伊就是日前讲伫农田做工课啦，结果去互一只呢吼，即、这个目镜溜呢来。嫁到伤啦，因某呢吼一个着急啊吼，竟然呐想着讲，哎，这电影吼剧情内底伫咧演呢，尤其是迄个古装剧有无，拢是用嘴剃掉呢吼，这个去互扭嫁掉的这个人将迄个毒有无，改吸出来，用嘴把它吸出来，所以讲呢，这个电视电影看伤济，以为讲这就是一个方法啦。结果伊真啊照做，无想到讲家己嘛，因为口腔黏膜接触到这个毒药，煞同我来中毒。翁仔某两个人双双送病院急救，好咧家在呢，是有救倒转来啊，吼、哦，是有救倒转来啊。这个呢，吼、哦，哎，好去啊，即摆出院啊。啊，想想的真正是太荒唐了，吼、哦。这个代志就是发生伫阮这个云南省元阳县，这个老阿伯吼、哦，平常时就是以农为生啦，吼、哦，拢咧种植，啊，就知影呢，吼、哦，天气热，吼、哦，这个田林拢是会有一寡呢，吼、哦，这个算讲呢，毒瘤吼，伫咧出现啦。说讲迄一天呢，伫因兜的农田呢除草的时阵呐，哇，藏伫即个草埔啊内底一只眼镜瘤吼，即、這个目镜瘤呢，当安怎？伊的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为着伊的镜头都该夹落去，随后哦，即个空嘴的镜啊。疼啊，吼，丢啊，吼，啊！伫书底头甲讲，规身躯无力，顶顶中毒的症状，这目睭金金吼，看着情形这么危急啊，吼，唔知要如何是好啦，吼，送去病院可能休班啊。因某呢为家思考啊，心内伫咧想话，电视拢啊演一定是安尼啦，直接用嘴吼，就将因翁的这个手镜头啊，你该干嘞，将这个毒液甲吐出来。无结果，讲这电视伫咧演的救命机动，反倒当啊，互伊家己嘛陷入着危险。老阿伯送医无外久，因某开始嘛出现着嘴唇、甲着嘴齿吼，拢麻麻，刷入去麻木的感觉扩散到规个面，甲着四肢，隔天更加演变变成规身躯软格格，四肢无力，家属赶紧将伊送到着呢，吼，这个病院救治啦。啊，这个呢，病院的这种呢，吼，急救团队。检查发现，老阿伯体内已经有眼睛瘤呢，吼，这个神经的毒素。因太太呢，吼，是因为口腔黏膜直接接触到高浓度的蛇毒啊，滴输到这个毒素迅速进入到呢血液循环当中，形成到呢次生蛇毒中毒啊。医生伫咧指出啦，那是搁在严格治疗，两个人拢会出现到呢，吼，这个呼吸的衰竭啊，心率不整，等等危及到生命，而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讲呢，这真正有够恐怖的啊，吼。啊，这呢，加这个老阿伯加掉，上个就是云南呢，常常看到的这种孟加拉眼镜蛇哈、哦，这呢哈，伊的这种呢蛇的哈。哦毒啊，蛇毒很毒啦，吼！这呢，吼，其实病院内底拢有这个呢，吼，毒蛇的血清呐，吼！这呐，总共一旦赶紧伫第一时间到个病院去救治啦，都比较没有事情啦。那再讲因某啊，电视看伤济吼，竟然呢，吼，这个呢照本宣科啦，而这个电视当中哦，这个、女主角伫咧救男主角的方式吼，将伊这个毒液该用嘴吸出来呢，吼，乡亲啊，看电视罔看电视，足济拢是安怎？现实生活当。中北当发生的啦，哈、哦！来，我接听一通电话一下哈。来，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可以帮我查一下你们黑猫的宅配单号吗？
0: 你等一下，等一下哈。

哎，这首歌就是少年的歌啊！伫这里，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呢，哈，这里厝内底有五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啊，这里做阿妈哈，五岁的小朋友应该是非常的古锥哈。厝内底应该除了马桶哈，安尼一般袂怀疑住啊，其他的代志应该拢甲你搬啦哈。这里囡仔哈，等咧车厝啊，大行伊都要搬哈，爱小心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里。囡仔上惊的是这个轮状病毒啦，因为轮状病毒呢时常会引起着真多，而这个幼儿北部烦恼，因为是这个五岁以下，而这个肠胃炎主要原因之一哈。所以讲呢吼，做者爸爸妈妈拢足惊啦吼。诶，囡仔呢吼，因为五岁有可能拢伫这个幼儿园嘛，啊，这囡仔伫幼儿园吼，伫咧传染的途径有够厉害，所以讲呢，做者爸爸妈妈真的很害怕孩子有轮状病毒。啊，这个每年哦，明年元旦开始哦，这个算讲疾管署呢，吼，将这个轮状疫苗纳入了公费疫苗接种的项目当中，接种年龄上届少岁呢，吼，就是出世六礼拜就当接种，哈，上届大伯当超过八个月，哈，这个疫苗呢，剂型无同款，就当省下着6000块啦，哈，所以讲呢，这个轮状病毒啦，是五岁以下幼儿肠胃炎主要原因，这个幼儿感染可能会因为严重的水泄，哈，得输掉需要大病院，啊，这个为着要保障着幼童的健康，行政院一定吼，伫去年12月18日同意着轮状病毒疫苗纳入着幼儿公费疫苗的接种项目吼。所以讲未来种这个呢吼，接种着这个疫苗都是免钱吼，而且当省6000块呢，因为你若自费去接种吼，都要6000。经过参考着国际吼，这个呢接种的进行甲着国内研究的结果吼，这个今年6月24日提案卫生福利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而这个预防接种组来做讨论，可能讲目前国内啦吼，核准使用的两剂型甲着三剂型两种，而这个抢白轮状病毒，而这个疫苗，伫这个预防幼儿严重的轮状病毒肠胃炎。疫苗效益甲安全当中呢，是差不多，这两种都大概差不多哈。所以讲两种诶，这个呢吼，抢白疫苗拢会当预防严重诶，这个轮状病毒肠胃炎达到98%以上。所以讲会当达到诶，这种预防能力真高呢，90%以上哈。又计呢吼，这个每年1月1号特别来实施哈，每年1月1号都会当做啊。又计呢，第一档将有12万名诶，这个幼儿收费。啊呢，这个一名会当省6000块，吼，会当省6000块。所以讲呢，吼，这个乡亲比如厝内底呐，总共有出世满6礼拜，吼，上届大卖超过8个月的囡仔，你就是拢会当去住。啊，这呢。有两个剂型嘛吼，这个二剂型呢吼，差不多适合着出世2个月到4个月；三剂型的呢吼，适合着出世满2个月、4个月到6个月这。啊，接种呢吼，这个每一剂上底吼，爱间隔4礼拜吼，爱间隔4个礼拜。这有接种呢有90%的保护力吼，所以讲每年1月1号对当呢吼开始来接受着接种啊。厝内底有小朋友诶吼，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都要注意一下哈。来听歌，卖问阮的名，作为形象。

来，这首歌做《卖问阮的名》。其实呢，吼，这个人以前拢伫咧讲讲后世老皮，人世老名，吼，就是讲爱有这个好名声啦，吼。啊，不离个呢，其实咱人吼，伫这个人世间吼，安尼走了一遭吼，经过呢一百冬了后，吼，不管咱做偌济好代志，其实应该也不太有人会记得我们。除非啦吼，你得做特别啦，比如讲王永庆到即卖，大概嘛拢会记住王永庆啦、啊。比如讲蒋经国啊，吼，大概嘛拢会记住蒋经国啊。所以讲哦，可能爱做出点呢吼，这个轰轰烈烈的事情，吼，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对于这个世界吼有贡献的代志。吼、哦，有无？吼、哦，这个贾伯斯啦，吼、哦，反正嘞，吼、哦，这真正阿鸡嘞，鸡吼，活嘞孙拢无名，吼、哦，这个鸡吼、哦，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名字，但是鸡走了之后，吼、哦，鸡死的时候，吼、哦，才有真正的名字。譬如讲嘞，手扒鸡，吼、哦，麻油鸡。哦啊，葱烧鸡，这名的有够多啊！哈啊，但是鸡呢，我来说闹名，都为你个好名哈。但是鸡呢，哈，这个猪食料都有名，啊，你讲起来真的是有那么一点难过残忍，但是呢，哈，这个物竞天择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哈，恭喜在位哈，咱人的命哈，有当下呢，对着咱的人生哪亲像呢，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讲有真侪人哦，一世人哦，啊，你改过足侪改名。哦，所以呢，吼，有的人吼，以前咱台湾哦，这个改名还没规定的时候呢，真正有人改七八改啊。啊，那改名改七八改，你得卖去怨叹这个名歹啊，给你带衰啊。你得爱知影讲，就是你家己的个性问题，改什么名都无法度变好起来啊，有法度。我一个同学因先生就是改名改四摆，总共改了四次，一直改呢，吼、哦，改到咱的这个。政府吼有规定吼，一个人一生当中好像可以改名字三次嘛吼，一个人一生当中会当改名改三摆，但是如果讲咧你住诶附近啦吼，唔知几公尺还是偌济诶范围之内有共名的啦吼啊，或者是讲咧你诶名吼，甲这个郑捷有无吼共名？你感觉讲哇，这郑捷虽然讲咧做名，但是做诶都是歹代志，大家拢知影伊。你跟他同名，你买单吼，那亲就去申请啊，这个改名，所以。讲咧吼，这个改名敢真正会当改出着咱的温度，咱袂使讲拢无关系啦，吼、哦。咱若拢讲无关系吼，真正呢，吼、哦，一寡呢，这个命理学家吼，命理专家伊就感觉讲啊，你肯定学白讲，其实有当下吼，改变一个名字，也许改变心态，嘛有可能改变一个名吼，啊，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吼、哦。为什么？譬如讲以前吼，以前人咧好名拢。有当下现在学白好，譬如讲哦，爸爸妈妈无读过册，啊，看到啥就学啥。嘿，日本人其实日本人因的好名就是看到什么就是取什么呢？哈、哦，这个樱花 sakura 哈、哦，啊，这个春子啊，就是春天的孩子哈，因、哦、日本人足容易哈，安尼来好名啊，亲像咱台湾吼、哦，就是有一个算讲。阿伯啊，吼，啊，因爸爸妈妈就是拢无读过册，所以讲呢，吼，因姓黄嘛，啊，因爸爸呢，吼，拄好伫咧做事啦，啊，厝内底拄好一只牛啊，迄只牛嘛是黄牛，啊，所以讲呢，吼，伊的名就是叫做黄牛，伊名做黄牛，啊，以前的社会吼，人拢袂感觉安怎嘛，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还有这黄牛闹要紧，结果呢？吼，阿伯慢慢大汉了后，即卖来到进入到即卖这个社会，黄牛就很不好听啦。吼、哦，黄牛以前的社会就是一只牛尔嘛，吼、哦，对不？黄、牛嘛，吼、哦。但是呢，到个即卖社会，黄牛就是啥？吼、哦，伫咧即个乌白白，正讲吼。赚价差的啦，伫咧欧贝贝当个演唱会这种的吼，去买票按你十倍或一百倍卖出，就是伫咧卖黄牛票的嘛，对不对吼？啊，那阵讲咧吼，伫咧咧吼，这个欧贝刚卖出的，你讲诱骗的迄种的嘛，做黄牛嘛，所以讲黄牛咧吼，这个社会观感就不好啊，所以讲迄阿伯啊吼，因后生啊，就跟老爸讲讲。
啊，阿爸阿伯，你来改一个名，或者黄牛不太好。阿爸本来想讲，哎呀，阿都食到这个回到要紧，阿尾到尾安尼吼，嘛感觉讲家己这个名真正无好听，同我去改名嘞。亲像安尼改名都无可厚非啦，吼，这样子改名字就无可厚非。啊，取名字呢嘛是呢哦，充满着学问呢。以前咱来听伫这个麦当劳打工的时候啊，吼，以前我学生时代伫麦当劳打工，我呢吼主管有一个姓董，吼个。会记起他的名字，但是麦克讲出来，吼、哦，这个呢，他姓董，阿、啊、姨呢，吼、哦，伫咧讲讲，伊即世人想盖多个官帮，就是讲一旦成立一个公司，自己变成董事长，哦，所以讲呢，伊干嘛讲他的愿望不能成功，所以讲伊就寄望伫孩子身上，囡仔一个生落来，伊就完成这个官帮啊，为什么？伊甲因囝的名字。董事长，哈、哦，士气的士，哈、哦，啊，这个呢，哈、哦，算讲长大的长，唔是呢，哈、哦，当属定哦，哈、哦，唔是事情的事哦，哈、哦，是士气的士，哈、哦，啊，长大的长啊，人啊叫着因囝拢爱改叫董事长，哈、哦，以后连老师嘛爱改叫董事长，连呢，哈、哦，因囝头家嘛爱改叫董事长，呵呵我看以后去食头路足麻烦呢，哈、哦，你哪阵讲呢，主管改你叫市长，市长啊、哦，没什么事呢，啊，哪联名带薪给你叫叫董事长，你的主管想讲，我只是跟他做客长尔，你叫我给你叫你董事长，你回家吃自己吧你。所以讲，阮这个主管吼，董先生吼，董大哥，伊拢无想着讲，你甲恁囝做董事长有无吼？安尼话对未来应用阶段呢，虽然大家看到伊拢改叫伊董事长啊，好像你完成你的愿望啦，不离格呢吼。哎，伊的主管甲叫伊董事长，那会欢喜对吧？当然很不爽啊，叫他回去吃自己。所以说未来应该还会改名啦，未来应该还是会再改名字啦，所以说爸爸妈妈你们的耳名和比较有这个气质的名较好啦，吼。亲像你讲，亲像咱丽卿，咱丽卿的名，吼，虽然是蔡姐的名，但是这个名足好呢，吼。真的，这个名就是足好。你唔知我出国去啦，人也看到我的名有无，吼，拢讲哇，你的名字真的很棒，吼，很有这个 sense， 哈。吼，迄个合作啥？丽卿嘛，吼，丽质天生嘛，对不对？吼，啊，亲本家人嘛，吼。所以讲咧，这个名是较水准的，吼，较秀气。名只是讲蔡奇啊名哈，人也知讲啊，无看到你的人啊哈，啊知影你的名做雷庆立青，人就知啊，这几年出的啊，哈、哦，淑芬你讲是不是哈？丽萍你讲是不是？亲像你啦，这淑芬啦、啊、丽萍啦哈，啊，这个呢哈，啊，丽花啦哈，什么这样名哈，人拢知影讲你是。大概用一月出来几年次，因为即卖呢吼，这个新生代无人伫咧号这款名啦吼，啊，真侪人因为安尼改名呢，吼、哦，有当时改迄个名，我实在感觉讲咧，你真正卖乌白改，因为鼓励啊，吼、哦，用古字啊，吼、哦，啊，这你用鼓励，你家己知影讲啊是。不离啊，有学问的感觉啦。但是，阮都无学问啊，迄古字阮都看无，吼、哦，要念出你的名，真正念袂出来。安尼要讲我唔爱字吼，我去歹势啊，索性吼就不记你的名字了。真正是安尼，所以讲咧，有真侪人吼去这个和专家改名，啊，因为这个专家吼为着要显示他们的专业吼跟他们的学问呐、啊，所以讲咧有加一挂人的名吼，拢改名改做一挂古字古文呐、啊，吼、哦，迄就歹念的啦，迄真正。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还会读错啦、啊。所以讲迄种名吼，真正你要让人记得你吼很难。为什么？因为迄字不要念啊！你要叫咱这种的年纪人跟你讲，那个字我不会念哦，嘛歹势讲啊。所以讲呢，索性就不叫你的名字。吼，比如讲你姓罗的，跟你叫你罗小姐，因为阿边两字不要念，吼，讲啊罗小姐、罗女士，啊，古来人就不爱叫你的名，吼，啊，古来人不爱叫你的名，人就袂记住你这个人啊。所以讲呢，好名吼，要有学问，要那种好听哈，阿哥在那好念哈，阿哥当然看到拢会捌的，恁人何伊都当然看到拢唔捌的，今麦足侪人拢何伊都鼓励，迄真正有当下连我都看到拢不要念，不要念我嘛唔歹势甲问啊，因为咱袂使闹亏嘛，所以拢改叫罗小姐哈、肖小姐哈、曾大哥，伊阿边名拢不爱叫，后来咱就渐渐的忘记这个人了哈，所以讲何名真的要好记好念哈，阿哥。这个好可爱，来，爱情的骗术，我问你。

0: 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甲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1: 卡吼，换人工了都摔地，今仔摔断的吼，啊，都去往电片了，袂惊咯。
0: 嗯，
1: 啊了，食个骨肉用。
0: 嗯，
1: 食个卡呢，即马会惊咯，摔车呢不着惊。
0: 本来拢袂惊。
1: 我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摔掉，还是讲阿伯换进前就摔掉？
1: 换完才摔的。
0: 啊，换完阁摔掉哦。嘿，
1: 摔断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行咯。
0: 嘿。
1: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也是厝边头尾咧问的是，厝边隔壁咧问，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1: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1: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片，
0: 嗯，
1: 啊，佫开始有查牙齿开始行咯，
0: 嗯，
1: 啊，了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1: 食十几罐了，一时，都有法度安尼塞车，迄坐轮椅安尼塞来行，
0: 哦，
1: 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咧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是欢咧，佮袂要跋倒，嘿，
1: 嘿，啊，若无欢，可能若我都行过，只食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1: 系啊，啊，我昨个去叫
0: 骨碌用，
1: 创袂系骨碌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开始可能也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碌用嘿。
1: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洗药房，拢去规个拢去用烧了了。
0: 哦，骨碌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1: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等昨昏就阿讲两工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则算卡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啊，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个呢。
1: 哎，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个这
1: 加卡去恁，加人分享个，但伊伊话大家讲一下呢，吼，大家知影好保养。
0: 是是。
1: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个。顶无几工，你早寄四款你。你也记得，
0: 哎呀，
1: 哎呀，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的时，紧都去买炖开会。
0: 哇，对，
1: 继续做一只只，
0: 嗯，啊，都继续吃，
1: 嘿啊，啊，如果我是那个食到老，食到迄款老为止啊，喂。
0: 你即马继续吃，嘿，你即马继续吃，我你讲吼，咱即马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甲关都会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吼。
1: 哦，我做这，我所以讲，我照三顿食。
0: 是吼。
1: 食侪较好，我照三顿食。啊，即马但是即马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马若不用食早暗，可以吼。谢谢你呢。
1: 食了，照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马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1: 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起啊，爱就讲爱爱去铲个摊菜草啊，苦嘞蛮菜吼。我讲这苦嘞白菜，这熟悉嘞啊，爱就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1: 我即马先苦嘞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嘞白起来当三十个哦。
1: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徛嘞安尼。旧嘞白开，三十米，无问题啊！
0: 安尼作用的呀，安尼真正袂歹。
1: 可能我做开五十米，还是尽量卖做较侪啦。
0: 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阿妈感谢你今日做见证哈。
1: 阿我来感谢你啊！
0: 是，谢谢，
1: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再见，来，非常感谢咱王大哥，甲咱做到这尼啊吼，诚心的分享哦。来，乡亲们，咱的骨碌用不是药品，但是呢吼，真正比药品也更加好哦。王大哥呢吼，安尼呢， 换这人工的吼，啊，跌倒吼，然后袂惊，食咱的骨肉，用食十几罐，即卖已经会惊吼，食十几克会惊，帮助一人起背，又帮头家讲哦，物件好吼，安尼呢，瘦个康康吼，来用亲好朋友啦，非常感谢咱王大哥，嘛希望大家为着你的健康，赶紧吼去告别吼，或者是打电话咱来听，谢谢大家，以上讲。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都爱俭，爱有通存，哈，安尼话才当来顾健康。年岁到到一个坎站，才知影健康的重要，这实在是足无彩。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伫即卖，不管你几岁，都是伫即卖，你一定爱呢，会记住吼，即个呢，咱的肯时常甲你提醒的，钱吼，咱诈袂走，厝咱嘛诈袂走。吼，乡亲朋友，只有咱的健康老掉的厝啦、钱啦、车啦，才是咱的吼。所以讲呢，一定爱呢吼，会去接咱的亲家的讲的，爱规划一部分的钱来顾健康，因为健康才是上重要。啊，你呢吼，相信咱的亲，咱的亲本身读中医，帮你找吼，拢是上好。咱有专业，帮你找拢是上好吼。而且咱别啊，这个黑白夸大吼，所以讲用车别好的亲来照顾，一比重咱大家做伙健康吃百里。用车别呢吼，真正人生当中健康。失去了，用钱都白白倒转来。有健康的身体，你要赚偌济钱都有机会哦。会记住这句话，卡电话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住爱加控诉。好，你看看手机底下马格里伯格，那你看看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邓丽君收到来，你怎么说？这回影像。

喂，你好，啊，拍摄电话挂断去啊。来，谢谢咱的永清好朋友，感谢你哈。啊，咱呢今麦来到这部尾声，来两点钟的这部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呢啊，这个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贵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录这部了后，要卡电话找来听电商面拢会当。卡外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真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真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三十就正正六月，上尾七天啦哈，明仔就七月啊。啊，囡仔吼，我来开始休了两个月暑假，哇，我来了等吼，休一个月好啦，无吼真正热，迄囡仔吼，那上课上到配面吼，都歹。囡仔较大呢，即摆囡仔读册较辛苦，大人做工过赚钱较无遐辛苦吼，囡仔读册上辛苦吼。啊，过日是五月十六，今仔拜二。大家保重哈，地水给恁挂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有一支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好，中华地方的咱财会，或者是等于民俗啦，民俗哈，咧讨土地啦，财会哈，这什么代志呢？大家我来注意听一下，迄有当时啊吼，人忙个咧，当作讲我咧讲笑的啦吼，有诶无诶啦哈，到中华有一个有食毒啦，有咧食毒，啊上久无钱，姓潘吼，伫差不多一年外前，家一个省个朋友借一条20000块啦，20000块，毋是20万，毋是200万，是借20000块吼，啊借20000块，为着要借着钱，当然这爱讲一寡我诶行李嘛，那毋则肯揢钱借你吼，你钱拢借咧无用诶吼，人倒退下退嘛，要甲借钱20000块，当然有可能去被盗啊，不管，伊即马甲讲吼，我有一块土地啦，不这土地吼，自所祖先啊留来，大家分甲我嘛吼，分甲我了吼，伊吼是公家啦，一定公家啊。啊，这祖先啊，嘛甲做留落来吼，大家积辈啦，啥物话啦吼，伊会当起来偌济呢？就即块土地18%啦，就是边啊，阁有17个吼、哦，我算了18个嘛，吼、哦，我是会当持分18%就对啦吼、哦。但是歹卖，持分的土地本来就该歹卖，除非大家讲了会好，大家做伙卖，那无人买土地。介少买安尼啦吼，18%吼，不但歹卖无大劲，即交税金嘛，当然是安尼啊。即土地顶管你的名，18%吼，你买交税金啦哈。迄土地底下，你茫看咧，真正有，我嘛有啊，祖先留落吼，迄块地完全卖出去吼，但是都有咱的名啊，你逐年都要交税金，交迄税金吼，安尼一直交吼好，伊讲。无安尼啦吼，咱即马随来办啦。我甲你借20000块吼，这20000块等于就是我办这块土地过予你，看你卖啊卖。当然嘛，大家看对方卖啊卖啊吼好。我规时阵唔是买卖哦，是我送予你，送予你，叫做赠物嘛，赠物吼好。结果经过一年当，可能身躯边有一寡朋友啦，算袂较知影的。你甲讲吼，姓潘呀，你茫戆嘟嘟呢。你可以把土地送给别人啦，无钱无钱，什么话？你会当把土地转来啦？靠你无代无志，土地咧送人个啦，吼好。你敢知你块土地哦？即摆人在甲讲，你块土地吼，虽然18%吼，但是到时阵若要卖啦，你阁卖予家己人吼，大家要甲你吞做规地嘛吼，嘛拢绝对不计价个啦，20000块吼。伊即摆才开始后悔，到即个食到个这啊，开始后悔，伊就用即个民俗个方式要甲。这块土地讨回来，那么你有时写来写讲吼，当时我就在食毒啊，伊嘛太袂承认啊，你无来下当兼啦，讲牡丹啊，写批就惨个加挂哦，食毒头壳空空，精神袂拄好吼，袂精袂燥，所以讲把这块土地即马来算起吼，袂少钱个土地吼，准送我这个姓个吼，是迄当时我用食毒嘛。啊，佫精神袂拄好啦，吼，头壳空空，话无一大堆啦，吼，希望讲，我即马正式提出要甲讨倒转来吼，因为当时是真正用政务，毋是用买卖啦。你若用买卖吼，就真正连讲都免讲啊嘛，吼，就是用政务，我着土地无条件要送互伊就对啦，吼，要甲讨倒来吼，好，这是有去登记哦，就是当时政务的时有请大师到地政事务所做登记办理过户的呢。虽然政府嘛是会使啊，你嘛当无理由啊，我着要即块土地上，我即个朋友后当然是会使，你着叫人来办，啊，着大师，即个大师，人法官甲叫来问话，即个大师毋是两个人个朋友，完全无熟无识啦，着临时找一个大师啊，人个土地大师来办大师吼，你若讲其中一个正好个朋友，完全着倒空啦吼，毋是，即个大师是临时找一个大师，土地大师办过户嘛，着伊要政府送互伊吼，到底偌济税金交交咧好。啊了吼，我呢前半决姓潘的讨袂回来，土地大师我出来讲，当时咧办土地过户政务的时吼，你头壳相当清楚啦，清清楚楚，问啥讲啥，无大劲。你即马甲我讲，
你是因为食毒，你有咧食毒的人，头壳空空，未清未楚吼，啊，较会甲家己一块土地当作无内容吼，算好生的吼，这未过关啦。好，就是讲你甲讲你食毒，食毒的人吼，头壳空空啦吼，啊，人未清未楚吼，就动工就对啦吼。好，法官当然无讲安尼啦，但是法官讲这毋是理由，所以毋是理由。后壁病人律师就出来讲，法律吼，一个判对甲唔对。安尼办到底是不正常？啊，这种正常啊！伊所有的手续全部拢正常吼、法律无咧判你戆啦，你这叫做戆呢？你戆戆吼，未当伫法律上代表罪啊！法律是咧判对，所以讲你后盖那伫法律这个所在，你问我，我戆是你的代志，你唔是未清未楚啊！所以讲吼，正咯，当时。嘛差不多二十通话啦吼，我做少年啊，姓潘的，伊咧讲，伊讲伊食毒食几啊年啊啦，有因为食毒了吼，精神问题啦吼，有那几啊遍食毒了，用关几啊个月啦吼，出来以后戒毒就住院吧，搁到乐戒所啦吼，可见讲法官，我吼头壳未拄好啦，头壳安尼空空啦，食毒吼都无在条分辨好歹芳臭啦吼，好，姓杨的。甲我无亲无情，是大家熟悉的朋友。好，我无可能无代无志，甲土地白白送互伊啦吼。伊讲，就是伊，我一半边甲借钱无唔对，但是吼、用骗的啦，用吓的啦吼，用安那样啦，讲钱也无用咩啦吼。逼伊签讲吼，无你来摕一名底啊，伊唔才会摕这个土地吼，准无我送你啦吼。啊，可能就是意思讲，无我来借的钱吼，反正就免用吧。无啊，土地上哩吼，好。那么这块土地，伊讲同时办理政务，就是送予姓杨的朋友。以后姓杨这个朋友吼，随就甲这块土地，佮转予过名。另外一个我若变变姓杨，这女主反正嘛佮家己个人啦，都变变姓杨哩吼，好。姓杨潘哩讲，伊讲伊这块的脱产，伊就用这个步骤转两遍啦。我若这个时阵要甲土地退转来吼，这样吼。会得退袂转来吼，伊吼你用歹步啦，好。当然法官听两遍啊，伊即马法官来叫你姓杨的，就是骑着土地迄个啦，迄、那个姓杨的，伊讲，伊甲姓潘的吼，讲朋友是做工过熟识啦，都大家做工过熟识朋友吼好。姓潘的当时伫迄一年外前的五月二三嘛，讲要该借了两万块啦吼，但是两万块。大家拢做工过人，唔是讲介闲咧。伊个讲分两万块，吼好。伊看到安尼，想讲两万块一定要借较够吼，所以伊个主动改讲，伊讲你借我两万块，啊我名下有这土地吼，不过是七分的啦。我得个只接白什么话，七分十八分之一得滴吼，但是对伊来讲，这土地无效啦，也袂当乌头来借咧。伊讲我要卖歹卖，当然是安尼，无唔对。十八分之一的土地持分歹卖无大劲，我若无管卖掉，我逐年都要交这税金嘛。这土地税一定先。伊个讲吼，你两万块借我吼，无得我这块土地开始付你啦。当然伊想讲啊卖无吼，啊这个姓杨的想讲好啦，你着遮尔啊，迄个真心吼、我看你迄个人个性足辛苦嘛吼，着、真正土地要付我吼，你着无愿意交这个税金，土地。卖掉上好，但是土地卖掉，你阁是公家十八分之一，你逐年都要交税金吼，可能又无钱啦哈。可能我若为着要甲借定两万块吼，准经过一礼拜嘛，五月二三甲借这条两万块，五月三十吼就去办啊啦。而且唔是讲用嘴讲了吼，是去找迄个土地大师嘛，土地大师就办政务过，我拢当然会使。你土地大师要办公，这块土地要送我这份政府吼，只要我应该交偌济税金，政府的税金部分吼，过得好。那么这个姓杨的来讲，伊讲我有来辛苦，无啥够钱吼，就是土地办过后，可能有一寡这个税金的问题吼，伊准甲这个姓杨的女主借钱啦，啊借钱吼，伊想讲啊那安尼吼，无啥够，伊准甲土地准转伊的名啦。等于土地吼，这块土地五月转一遍，七月阁再转一遍啦，七月阁转一遍名吼，迄、那个姓何女士吼好，伊讲这我唔是
要可以脱产啦吼，赶紧要甲土地转别人个名吼，安尼讨袂转去。法官当然听相辩嘛吼，你讲你去用拍来威胁咯，你才会不得已甲土地要送予伊吼，但是你为啥无报警呢？你报警，伊甲你拍，毋是干呐单纯拍尔，伊是要甲摕即块土地，这是大条代志啊！你报警才得好吼，你不但无报警，才无大劲，你阁主动。经过一礼拜，安尼讲了，就随找土地大师，而且你先去找土地大师的呢，落去办迄个土地证物柜哦，好好。你无合理，而且，你讲你的诊断证明出手啊，伊都真要食毒啊，嘛有去用商业热介所啊，所以绝对有证明吼、哦，你是有食毒，你是有这个上去热介所要解脱的病例无唔对吼、哦，但是未当证明讲。你土地要送人，头壳都无清楚啦。我叫迄个土地大师问话，大师吼，当时做成我绝对毋是两个朋友，因两个人就迄天临时带你来找我啦。这个土地大师吼，土地大师当时，你甲问讲，这无问题吼，伊讲我咧甲问啥，伊拢相当正常啦，相当正常吼。你一般人若无熟悉，你看起都，你若无熟悉，人上知影。我跟你讲话有清楚无清楚无吼？伊讲完全无任何讲什么咧，讲袂拄好啦吼，头壳空空啦，这个问题啦吼。所以法官将关所有啦，土地你已经叫你土地大师已经转名过户别人吼。好，你后盖讲唔是，法官你甲看，伊也唔是阮小弟，啊唔是阮亲戚，唔是阮后生吼。我靠，可能甲土地送互伊啦，对不对吼？说你讲讲这吼，这是经过法律手续，人个土地大师落去移转的啦吼。人若叫所有证明来问吼，你都袂过讲无大劲啦。人律师就出来讲啦，你一直甲法官讲这条，当然伊上届主要要甲法官，法官我是咧食毒的人，我头壳白清白澈，所以讲当时土地要赠送给我，考虑无好，因为我咧食毒嘛，啊头壳咧狂讲嘛吼。律师讲吼，法官吼。无咧判这啦，法官是咧判讲这件代志安尼做是对啊唔对啦？是阿蛮恐吓客刀甲你压吼，还是有什么问题？唔是，你这是相当正常嘛？你土地要送我，我也无甲你阿蛮，你主动客咧客过来送我过户，所有手续拢我交钱嘛，就是我甲你收土地啦，我交钱代书费啦，啥物话吼，全部正常，这个是正常的程序啦，伫法律上完全无唔对。法官是咧判对甲唔对，法官咪咧判讲空空戆戆，空空戆戆伫法律中。

就是人可能要讲啊啦。啊，最近这土地问题吼，哦，改成有人咧叮当吼，啊，有人改成去上到咱的祖公迄块地啦，吼、哦、好。但是问题是，大家总会懂一点呀，一个可能想哇惨啊，啊，我系好人啊，唔是我的名。啊，原来这块地虽然十八分之一，即马大家扣过咧，大家要总卖，我下当摕到偌济钱吼、哦，哇，当然是安尼呀。啊，所以讲在食当的吼，你原来是。临时无钱啦，身躯无半角啦，终究拄着病啦。啊，你就是为着要食毒吼，无通去买毒啦吼，买共起了两万块啦吼。你毋则摕这个土地，为着要共借两万块吼，安尼白白送人啦哈。这种程序也无问题啦吼，法律就是咧过迄个程序，对个唔对个问题吼。你讲我空空空空啦，食毒头壳歹歹吼，啊，改成一时想袂通，迄伫法律上是袂当讲安尼啦。那是你的代志呀！你要食毒，你要食他个公公吼，啊啦，我公公啦，我公公啊，公公是你的代志。你法律无咧判你公你巧呢，法律是咧判对甲唔对呢？哇，你甲看吼，你茫看讲安尼就袂过关呢，安尼感官迄块土地吼，讨袂等就讨袂等个啦，啊，爱相当注意吼，发生一种话，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爱求做顿
1: 来。安尼哦，吼、哦。
0: 哎呀，啊，本来我讲伊咧做好店，拢甲妹妹讲咧食电台药
1: 啊。你讲恁阿姨啊？
0: 系啊。啊，结果看到我即马本来会喘嘛，啊，喘到前开袂止后开。
1: Q&A 吼、哦。系
0: 啊，啊，啊我食第二罐，第二罐食未一半咧。基本上没穿。
1: 哎呦，好夸
0: 张！啊，不，我答应了上急诊呢。
1: 安尼哦。
0: 哎，礼拜上少啊上五遍呢。
1: 哦，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尼哦。
0: 我那囡仔讲，妈，你即马等几下？
1: 系哦。
0: 我配血一万啊。
1: 上好，上好，上厉害。
0: 温开水安尼
1: 啊。啊，对，上好。
0: 啊，你个泡泡嘞，啊，等配进去，伊就配迄个是。
1: QMB 哈，哎，我
0: 告诉你，
1: 我告诉哈，
0: 哈，
1: 恭喜呢，哈，
0: 谢谢你啦，
1: 恭喜，哈，好，谢谢，一定会退化，人哈，大家这个话哈，我会较紧哈，差不多五六十啊哈，我讲，听讲四十外，可能较特殊啦，哈，人个体质对抗，不然不能比较咱你比较迄个退化。人吼，都一个器官主人的体话，人有会啊嘛吼，都差不多五六十开始就开始有小感觉。我即马咧行路吼，较靠喘啊咧。当然，这个是小可，互你有感觉吼，唔是讲大毛病。那有癫痫的人啦，都较敏感的人，这个时阵就知讲，我要大来保养啊啦哈。到这个胖布啊吼，到美国真够去面皮，唔免讲六七十、七八十吼，迄位吼，拢喘平平啦。安尼，行两步啊，喘平平，老对。爬两步啊，好，准肉伫爬的所在，安尼喘平平吼，啊，都不爱震动。人若愈不爱震动吼，这个所在佫愈歹。在咱的美国进口，佮在起面皮上个过这个胖脯啊吼，甲食一阵啊，就会感觉爬山啦、器官落低啦、行路散步啦吼，袂安尼八八十站吼，袂安尼喘平平吼，袂安尼定定咧，袂输敢石头底条条啦哈。到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起源米，到咱这个澎湖啊，上大照顾，人伫美国卖了上同个上侪人买，等下过这个所在，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吼，这个大姐有讲一个问题，就是医生家讲你身躯可能较欠血，就是咱的莫打拿来喷水吼，你无够水好喷吼，我来做啥呢？伊个食血量足紧，咱的血里旺，得力的血里旺咧生血。血迄个量咧生出来上紧啦，上紧吼，伊就两个到这位吼，心血管个问题吼，爱注重迄个血量，心血管若要甲心血管整理倒转来，迄、那个血量吼介重要吼，血爱有够量啦吼，有够互伊拍，有够互伊送嘛吼，都血里往上个社会吼，指定房子名产品那个讲我对，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吃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六伫新店吼，改成中华新店吼，毋知人是啥物所在啦哈。都一个足基层的少年警察自杀呢，自杀，小学堂自杀，顶礼拜六呀，马甲要三公钟吼。这个少年警察吼，是即马叫用停职啦，都卡着案件嘛。你茫看呢，警察吼有袂少卡着案件呢，就是做警察做甲袂用乖啦，袂用发办好好，自杀好，就是啥物代志呢？伊本来是新竹个棒门派出所啦，这个上基层的这个少年警察吼，伊伫新竹棒门派出所吼，伊要申请调动个彰化，有可能是彰化人嘛，吼、哦。伊要调动个彰化，好，已经送出去啊。申请的这个公文吼好，但是就是卡在这案件准停啊，准讲停职，啊，这个案件就无继续啊。你都停职了，我都无需要佮佮你继续办这条甚物的为新的要调动彰化嘛吼，这个问题吼好。结果就是伊他讲无望啦，而且无大劲，开始用约谈嘛。人家又来咧调查什么案件吼、哦？这个案件到底吼、哦，结果到顶礼拜来自杀啦，自杀。这个案件起因，我讲给大家听，就是顶管一个主管的警官，伊这种菜鸟警察啦、啊，少年警察吼、哦，伊顶管有迄个主管的警官，这个警官长期甲一个大生意人，就是起厝的大档的吼、哦，咧交配啦，啊，当然有好处啦，啊，到底什么好处咱唔知啦，吼、哦。当然，这是调查阶段，人是用迄个贪污嘛，贪污就是有人摕钱去贪污啊，吼、哦，啊，到底是摕什么钱，咱也唔知，吼、哦，咧调查好，啊，为什么牵连下边者？伊总共这个警官，这个主管警官吼，伊牵连偌济人呢？交通队甲迄个派出所的上底基层的少年警员，总共19个啦，就是甲这个案件有关的19个，全部拢拖落来啦。当然不是讲19个全部拢爱判罪吼，只是人甲你先停职，因为你卡着案件，我要甲你停职，袂当互你继续做警察吼，我咧调查嘛，是安尼，迄有诶想袂开就想安尼啦。啊，这个少年警察吼，是差不多6年前才毕业，毕业以后，得个少年准升分发到新店嘛，新店就是拍北门派出所做基层警员吼，好啊。一开始申请就是要回来彰化，有可能吼、哦，就是彰化人吼、哦。改成几年了吼，两年啦，伫新竹北门派出所两年啊三年的时间了吼，伊就申请要调回来彰化这所在吼，公文送出去啦。结果就是人去查了这案件，伫新竹这个北门派出所，你做基层警员的时候，有一张交通罚单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茫看这小可代志。交通罚单，啥物人改讲呢？就迄个主管警官啊，诶，当然警官主管吼，即有诶菜鸟啊，警察拢相当尊敬嘛吼。爱咧讲啥吼？反正嘛，甲伊直属诶，即个主管啦吼，伊讲一张罚单甲扣掉啦。啊，阵你甲扣掉，我甲你讲，交通罚单扣掉，我那不加济啦。咱讲事实，是要甲你查，毋甲你查，而且你即个案件。佮卡着其他案件，即马规个吼，准像我韩志玲吼，就是先去查着，叫伊抽这个罚单，交通罚单吼，可能违规停车，咱不管啦吼。这个罚单抽出来了吼，就是因为迄个警官，伊个顶管的主管警官嘛，伊甲迄个起诉的大档的吼，有咧交配，可能去用查着讲，迄、那个主管警官迄个吼，伊。有真侪贪污啦，是讲揢钱揢好处，啥咱唔知吼。就是伊本来是要查贪污，讲揢钱啥这问题了吼。准拖到伊所牵连到的代志，连这个交通罚单都拢有在内。啊，既然交通罚单，你这拢算在内啊，这拢甲你做歹代志的范围拢做在内吼。啊，交通罚单，闹甲你斗三工的人吼，就其他这基层的警察。人即摆检察官咧调查啥呢？恁是毋是有牵连啦？就是讲你嚼到就对啦。意思就是安尼。当然，即个调查的期间啦，调查期间到尾啦，知影讲都无牵连，是因为你伊是长官啊，
伊是主管啦、啊，啊伊甲我讲安尼，我当然我会当卖做啦。但是我有当时也想讲啊，都主管咧讲也无甲抽掉，都我是干那这个动作尔。但是问题这个时间就要调查，调查的时候有人会看袂掉啊啦。你袂当吃头路，因为我即马咧调查，你嘛咧卡掉案件。你虽然是警察，但是你嘛袂当正常吃头路这种停职，停职伊要调转个中华这个案件就停啊啦。我就要甲你调查，反正你有做啊啥一款呀，我乃何必得去办这个什么的新调配调动的中华吼，心情郁卒啦。这个案件卡三年啊啦，你知影讲法律的案件吼，那拖着吼，人是一个折磨啊。你绝对无限落去想讲，敢会代志变作安怎？啊，我其实是这个我根本也无食东食天吼，啊，都什么的主管交代尔吼，啊，到迄个我就甲抽一个白单啊，伊就甲我讲啊，迄个交通罚单迄张吼，对一张啥物人个名，吼你甲揢掉啦吼，好，啊，就甲揢掉，真无奈啦。结果准停嘛，啊停吼，而且人佫甲伊讲，这个案件吼，佮你调查，到时阵可能我来爱改变。检察官会调你问话吼，安那样吼？伊想讲话，这唔知七公八公讲讲吼，反正我都有代志啦吼。准是顶礼拜来自杀呢，扛袂掉迄个心内折磨嘛。人就是安，所以我咧讲吼，啊，有诶做中官主管的来公务人员上好安尼啦。都我做中官主管吼，有当时啊伫下边吼，唔照办，这有当只歹过啦。有诶无诶，考绩啦！我咧做诶咧吼，有诶讲靠着主管足济啦。我甲你讲，私人诶公司、公家机关拢总有即种主管啦吼。我着用宽恕吼，要甲你即、這个职场霸凌啦吼。啊，职场霸凌个毋是讲真正讲，啥物甲你欺负干那毋是？着甲你讲，我甲你讲咧，然后你照安尼做倒来，你着甲迄张啥物人诶名，迄、那个交通罚单甲揢掉啦。好，伊即马话讲到遮。后壁便考虑到你啊呢，要做唔得到你，我卖做干会使，当然会使啊。但是唔卖做，代志无必空，你赶快上班，伊阁是你的主管啦、啊。你逐工都去银行哭，那无我就照讲，讲今仔日36度，大家拢免出去巡，你出去巡，你要讲啥？你要讲我要甲你，我要甲你申诉，你申诉啊？我叫你出去巡袂使吗？我逐工都叫你出去巡街路啦，安尼啦，哦，甲你用迄个另外一种方式，就先说讲，即个主管吼，做主管的人吼，那心肝无正的人，哇，这做下骹手人足歹做啦吼。伊就是当时伫即个主管、即个警官、主管的下边，咧做少年警察、菜鸟警察当分发，嘛干两三年的时间嘛，就是因为一条共抽迄个交通罚单啦。啊，当然是主管交界啊，啊，即个警官、即个主管吼，就是甲。另外，外口边迄个起诉的大档的有咧交陪啦，即张罚单一个大档的啦，就迄、那个罚单有人讲大档的，你嘛咧拜托咧，你做一个起诉的大档的，迄原来嘛较唔是几千万，是几廿亿、几廿十亿，你甲人输赢的人哦，你真正为着一张交通罚单，你安尼叫人做这个工过，公务。甲私底下做生意是两回事呢，做生意什么代志拢好讲啦，但是若卡着公务的代志就足歹讲的啦吼。像我实在一个大档的啦，迄嘛是拢真正有钱噶吼。伊边若交通好到伊开车足无规矩，虽然是做大档的，但是开车足无规矩，闯红灯啦，红灯右转啦吼。啊，即嘛人要左转，左转即嘛差不多弄一个左转道嘛，大家伫遐叫牌左转道吼。啊，当然这若较大路口左转道，反正。转三遍，佮转会过啦，都车侪啊！大家照牌左转灯较短啊吼。伊即马着左转，我上会记哩就是两三遍。我若去互载先吼，要左转，你毋着佮人去左转道啊，对毋对？当么照牌毋是？伊即马条件佮你驶上正边，我倒摆你开迄个上正边吼。我讲上正边伊要左转对，安尼毋则无车。啊，你即马开始左转的时阵，佮人左转第一个。我讲你驶上正边，你左转，安尼就是伊就是利用这啊。伊知影讲迄个时间，大家总顶多左转会当行尔嘛吼。啊你我若排伫即个后边，我着反正嘛，搁左面两三边咧大路口啊。伊即马着讲驶上正边，迄个我倒摆咧骑来做过，两三边啊嘛去用掠着啊，掠着人偌巴结呢，掠着啊警察歹势，我真正唔对，你开单，那本来就是安尼对唔对？你要做判规矩，你无靠约较巴结的。红你也对，你们要安排啦，咩原谅我啦，吼啊，无咧单抽掉啦，吼，我叫林叔叫议员啦，叫啥抽单，
迄一张几百块的单，互你几千块好唔好？好，即卖只红灯照，全车无照规矩，交通违规，迄是虾米代志？迄、那个人是一个建筑商的大档的啦，啊，就是甲迄、那个迄个主管监管有熟悉哈。啊，若变了这方面的代志，拢叫伊讲，啊，你甲赶抽掉，赶抽掉啦哈，就安尼啦。迄叫做唔谈输赢啦，啊，人吼都足奇怪。你知影讲一个交通罚单会当牵连到这个代志啦？你敢想袂到？你想袂到啦！我相信你绝对想袂到安尼。伊想讲啊，你抽一个交通罚单尔吼，未输对警察来讲真简单。你着千万唔当发生代志。你发生代志，你甲看，唔是虾米的记过啦吼，啊不，头脑无通遮，拢另外一回事呢。人想袂开，就是用安尼准走去自杀。顶礼拜六，就是因为共抽一个交通罚单啦，主管交代啦。啊，佫唔是伊咧交陪，是主管甲迄、那个。建筑的大档咧交配，凡正输底啊，两个人凡正买咧乌西什么钱吼，凡正有借啊，一定是安尼，唔知啊，什么代志拢，这个主管咧家撇国嘛，吼、哦、有诶无诶吼，探点拢咧做啦，啊下边哦，拢你命令啦，我都迄张甲揢掉，迄张唔能上上，结果发生代志啊，下边这十九个全部总来啦，唔是干那罚你一个呀？即马检察官咧调查是下边伊有钓的任何案件、大细件，有插到手的迄十九个基层的警察、交通队全部总来。那心理较袂堪就像安尼啦。我做警察做好，足认真做警察咯。啊，嘛打昏我无几年的时间，搁一个少年警察，结果你甲看安尼，为着迄个代志吼，伫顶礼拜咧自杀咧想袂开呢，吼、哦，伫中华还是新德这所在啦，啊，真正有影。可怜吼，唔对是唔对，即卖人大拢读册啦，你佫较少年就同款吼，唔是讲一定要读较大学地抓落啦吼，博士博唔是安尼，你佫平常迄、那个平常教育都拢有一寡一定的这个教育吼，唔对就是唔对啦，甚物官都同款啦吼，主管甚物官大众的吼，伊甲你讲，尤其是公务单位，伊甲你讲唔卖就是唔卖啊，上头你甲调到啊，无变哪办，你唔茫讲。为着讲啊，我都头路食好，担遮就好吼。你莫为着安尼阵落甲规身躯呢？唔对就是唔对，你犯我的代志哇，真咯！公务人员咯，哦，上惊地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迄个迄个大油啊，迄吼，我看看桂兰康拢安尼，人这热天吼，拢红光光安尼。
1: 安尼哦。
0: 就是安尼吼。
1: 吼。
0: 也做艰苦，落去买药买个。
1: 吼。
0: 即马顶下还食几落罐吼，
1: 食
0: 三四罐才当好。
1: 好呀。哦，你讲桂兰康。
0: 对，即马，佮看热天哦，佮看佮咧佮咧，罐啊佮头壳佮咧，佮拢啊不安安一点安尼哦。那像
1: 那鱼鳞水啊，哦，你个食那个维他干哦，哦，
0: 啊，维他干，
1: 啊，拢消炎啦，吼，好呀。
0: 消
1: 啊，
0: 只一个，
1: 只
0: 不
1: 只
0: 一个小
1: 块
0: 的
1: 脯啊。我一只啦，只
0: 只哈，吼。啊，只两粒两粒袂使
1: 吼。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吼。
0: 我食暗时，啊，再
1: 时。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吼，哎。维他干，香菇吼，摇白酱啦，那不就配乌。做安斑斑点点，生生有无吼？哦，爱叫呢吼，个像个哩，唔点着个像，细物件，赶快会扑面扑面吼，迄就干啦。我讲啊，那皮肤问题，较系无爱起来抹，较系无抹，大家嘛抹较够。皮肤那伫个上，伫个咧创啥话？个像有生一条一条有无？大家第一时间绝对先起物件来抹，都抹迄个抹抹皮肤，就是抹无在调，而且奇怪咧。这哪讲去抹掉啊？他拉散棒棒糖顶啦吼，还是啥？绝对无可能同时间同月，逐年吼，那对咧未拄好时，都拢个身躯倒起啦吼，会龟趴龟趴啦，龟啊龟啊头壳背吼，对吼，啊白上去吼，这条肝吼拢真拉散，都、就是拉阿扎咧排袂出吼，得个倒个倒手，个倒排即拉散，到咱个维他干啦，上厉害，肝拉散拉有在倒个。倒下手摆好清气腾腾吼，人的器官偌用呢？肝叫做五脏之首嘛，这阿杂物件较袂规身躯四界有白味啦。味到对迄个所在，若真正蹲蹲伫遐吼，到到尾变做歹物件啦。到咱的维他干吼，逐工都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酒精啦吼，若无咯，逐工的工作拢要配到塑胶花，啥物加工厂咧做的所在，拢真无好物件，但是无做也袂使吼。佮有一种人特别注意，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地面板开袂起，这肝拢无好势，你唔知尔，肝去下沟啊肝，都爱加顾，佮乎你唔知你嘛加顾，等下维他干，人吼，逐工个阿扎规身躯哦，拢蹲伫肝个所在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身躯个边摇白上啦吼，啊，无边鸡毛斑斑点点啦吼，啊，龟啊龟大啦吼，维他干，维他干哈，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加超价，0800-8689999，再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咱等下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今仔载去伫台北市东区诶罗斯福路吼二段啦，有一间麦当劳，伫一个七十几岁阿伯啊吼，甲朋友两个人伫内面吃物件，食麦当劳，麦当劳吼，大人囡仔拢爱吃吼。啊，这个阿伯啊，七十几岁啊，其实也无介济岁啦，人讲属性吼，七十几岁吼，算是老嘛，这个阿伯吼。就甲朋友伫遐食，而且吼，哦，讲甲诶，咧部分吼，咧讲啥呢？两个吼，有咧做股票，真侪安尼啦。而且时啊，伫股票市场吼，安那样吼啊，咧看股票，做股票介济嘛吼，啊，即食早顿外口，大家小酒啦吼，啊，都小等者，反正嘛，甲伫麦当劳食食吼，都买股票市场咧，好，食到一半哦，啊，即朋友讲。伊要变数一下，好，伊讲啊，你去吼，我有哪咧，改成困无饱啦，都改早嘛吼，下早时啊吼，安尼，伫咧讲股票，反正真正食食咧，买股票市场，好，即个阿伯讲无，我小可买一顿拍你桌顶，你麦当劳桌顶啊拍咧吼，好，啊，即朋友去变数等下都，即搞几分钟，上少你三五分钟啊，去变数放一票等下吼，看即个阿伯吼。伊双击手吼，准沉落去，迄个人吼已经无伊啊啦。伊手本来拍伫桌顶嘛，人拍伫桌顶，我咪困一下吼，人站咪困无好好。结果这个朋友放药等来呀吼，这个阿伯手都位桌顶准垂落来吼。人家看这种姿势唔对呢，伊即马过一个六个的手吼，总规身固定起起啦。好，惊一个赶紧准报相对派去火车。结果准死呢，我讲奇怪干，这吼，就一般来讲啦，警察在讲嘛，一直上迄个医生在讲吼，这的心脏吼，上大力啦，吼，就是心血管的问题上大力吼，当然这算个大大病啦哈，医生并无讲什么原因是后壁并也无去讲啦哈，结果有感冒嘛，啊，救有得无这个朋友吼，伊讲。救无到，得靠中岛啦。救靠中岛时间就算死啦，宣告不治死亡。按两个人是差不多八点钟啊，就直接食麦当劳吼，伫迄个罗斯福路二段嘛，食麦当劳大安区吼。唔是讲即、這个随着发生代志呢，八点钟啊吼，两个伫遐食麦当劳吼，啊一边食，因为麦当劳迄个人死伫遮，你都要问一下嘛，遐店员啦吼有无吼好。伊讲，我有听到啊，这个阿伯啊，甲朋友吼、哦，是伫咱阮家食麦当劳去讲股票啦，都一直伫咧讲股票吼、哦，两个人可能做股票有关吼、哦，所以规摊差不多讲到十点啦，等于两个人直接讲话讲两点钟呢，我讲，下当伫遐当讲票讲股票，哇、哦，讲到咧，手甲全部吼、哦，因为这店员拢咧形容啊吼、哦，当时两个人讲讲股票吼，讲啊讲，啊这个朋友改成八改，改成是要变数一个啦吼、哦，啊这个阿伯啊，就甲讲啊，无你变数一个吼，那、哦、看我趴伫遮咧困啊，卖甲我吵吼，我可能站咪困无吼，伊怎么怎趴咧，趴伫桌仔顶吼，结果唔知几分钟去变数等来了吼，因、哦、这个朋友。较看吼，这较看，迄、那个手吼，准备倒顶准，沉落来啦。啊，人就是安尼啊，迄个无伊啊，人本来手小寡，搁滑伫倒顶，即撮像迄拍咧空同款吼。啊，准手准甩来吼，啊，就奇怪，即唔对，即、這个动作，啊，即、這个朋友则伸手去甲摸看卖，规身固定起起啦。啊，袂顶袂当嘛，准赶紧报救护车，上病就死咧。哇，你个讲吼，真正。真系，那么警方就不管，随到现场封锁，当然就无做生理啦，人就死伫遮咧吼，通知家属啦，家属到现场，讲这个阿伯啊吼，伊有糖尿病啦吼，啊高血压啦吼，佮有肝癌，肝炎啦，肝炎吼，但是拢咧食药咧，这嘛唔是讲一棍头吼，都死亡你茫看这啦，三哥。慢性病人吼，伊上要影响器官啦。你三哥吼，虽然有咧食药控制吼，有诶无诶吼，但是免哪讲，这吼人就做歹案啦。像这慢性病，
有的人吃到八九十呢，也是同样慢性病啊，也是同样在吃药，慢性病药啊，什么血压啦，哦，血糖啦，哦，什么，但是有的人慢性病哦，就歹讲啦吼，啊有肝炎啦，肝也不好啦吼，啊个有血压啦吼，啊个有血糖啦吼，但是有咧吃药控制吼，较会这个情形，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都一个死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茫看人吼，袂当伤过忝。你若真正无眠，睏无好，无够眠吼，你即马多强起来了，佫无休困吼。我伫遐讲个，你若讲讲话，介忝呢？讲话一睏到连续讲两点钟啦，拢伫咧讲个别啊，人激动啊，人吼。迄心血管也无啥拄好，血也无拄好，是人激动。你讲股票，人绝对拢会激动啦，激动啦。我讲股票啦，吼，啊，底下讨论啦，啊，差不多八点钟啊，讲到十点外嘛，要讲要两点钟啦。到迄个柜台，这个店员在讲吼，结果唔知讲，大家当然要较注意啊。啊，到食物件底下讲也不要紧啊，不然麦当劳就是安尼啊。啊，这个朋友讲，我都讲买便所一个吼，伊讲啊，都不要紧哦。你哪看我咧趴伫桌顶，就是我人忝忝要困吼，你茫甲我吵。结果一个回来，伊真正无甲吵啊，无甲吵。即马一个要坐落来，阿伯啊手准害落来啦，为桌顶害落来。迄、那个姿势就唔对，伊才惊一个关过甲懵啦，规身骨冷机机，上一边就死啊咧。哇，你甲看，昨吼昨中昼时间伫，该先伫中华吧。中华吼，还是对吼，你卖豆花啦，一个我那卖豆花的头家吼，伊拢伫外口平人迄个路边迄个像个顶下家，你卖豆花啦，一个摊咧吼好，我那卖几啊年咧，就是大家拢知影讲只有一个摊，你卖豆花吼，啊这附近的朋友嘛拢足济拢过啊家买豆花嘛，就卖歹食啊吼，一个豆花摊好好，就是中昼有人去买一遍，啊这个头家。到这个卖豆腐的大哥啦，几岁？六十五岁啦，嘛无几岁吼，不，五十六岁啦，五十六岁啦，五十六岁这个卖豆腐这个啦哈，迄、那个住伫附近，常常去买豆腐嘛，吼、哦，啊，漳州豆去甲买一遍，可能打杀出来，迄、那个打吼、哦、好，伊卖伊豆腐了，准坐伫迄个椅啊，伊伫外口迄打位，绝对会穿一个椅啊，家己穿一个椅啊坐嘛吼，伊往坐落了吼，迄、那个姿势。蹲坐落，好，啊！伊豆花买，当然伊也无想讲，啊，都可能头家忝买许群的款，然后一走，一直到暗时啊，同款即个买豆花，佮经过即个豆花摊，伊要做买暗顿来，啊，经过豆花摊，即、這个可能较敏感，佮看讲会唔对呢？即、這个卖豆花的头家吼，为甚物迄个姿势，就为我佮买豆花坐落，到即马拢无改变，迄个唔对啊？人去你佮安怎样？人的姿势？已经几点钟了嘛？到暗时八点外，较有可能讲人的姿势无改变，准过去看卖，准我来死伫伊遐顶咧。哇！咱家今仔日你个看，这种情形吼，实在看你会惊。所以医生咧讲啊，唔是大寒大热嘛安尼啦，那形容大热吼，安尼三五度啦，三六度，迄、那个气象专家咧讲。落雨期过了吼，你甲看，即马开始，逐天都三六度，毋是三五度尔啦。人若超过33度，迄、那个温度33度到35度吼，就会危险嘛啦，就心肺更慢性病无拄好的人吼。唔只人已经听你讲啊，伤寒伤热的时吼，你家己本身有三高慢性病的人，尽量卖出门啦。尤其是迄个上热迄个时间啦，哇，这样爱该注意，唔是干那寒，会造成心肺更问题，大热嘛会啦。伤热的时间吼，嘛拢会造成心血管吼问题吼，啊，这心血管就是安尼啊。你就是唔知你唔知处理啊，像个白头花，还是今仔在时啊，改成去做股票吼，啊物件食食买股票市场这个阿伯啊吼，就是伊绝对感觉无安怎嘛，唔知处理。我人若艰苦，我要哪处理啦？就是一个开始拢唔知安怎，心血管上惊就是安尼。人迄个医生定来讲，心血管的造成肺炎是你拢唔知，前一秒唔知，后一秒汹涌来，就大了啦！哇，真正吼，而且年岁吼不接面呢，你甲看后七十几岁，后五十几岁尔啦，就心血管大问题吼，平常真爱顾啦。人讲上歹扭到个心血管啦。你也唔知讲安那，啊，若无咱定咧报，迄开车，你就是感觉讲不要紧，你唔知开车出去，
公车司机也好啦，啥还是家己上班，开到一半，哦，先甲猛咧蹲撞伊，就是心血管。你若像迄腹肚疼啦、脚疼啦，我都早了知影讲迄个所在咧疼，我都无可能出门嘛，啊，都疼到要死，到要出门，伊完全唔知。你就是认为讲不要紧，你才出门，出门做工过啦，做生意啦，甲朋友讲。汹涌就来了，哇，这心血管哦，这真足歹流人哦，是太高啦，是太高。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卡多卡扎九斤九刚肥完，
1: 哎呦，
0: 吓死！
1: 哎呦，吼、
0: 哦！啊，今嘛哦，食到真啊食好啦。
1: 安尼吼，
0: 这个头啊阿袂吧，四条拢袂吧。啊，有那咱咧讲咧，咧行时啊，有够危险个。
1: 好安尼，
0: 我有感觉。
1: 哦吼，我迄卡扎咧足艰苦呢哈，干那九
0: 斤。卡多九斤咯，肥完咯，吓死哟！
1: 哎呦，哦，
0: 卡多卡扎拢结肥完呢。
1: 安尼吼，
0: 哎，今嘛今嘛真食到真好。
1: 安尼吼，
0: 哦哦哦，
2: 安尼吼九斤啦吼。肉啦、皮啦吼，迄、个所在安当当，袂滑啦，滑袂过啦吼，啊夹袂悬，穿衫都无在条啦吼，那不如各顶悬迄粒丢丢蛋，一边啦、上边啦、后边啦、中心啦吼，那不如尻川头吼，哦，遐酸呢哈，啊抽吼，像我电线规条吼，哦，遐酸甲吼，尤其暗时咧困吼，酸啦、旧筋啦、肉皮啦吼，道理会真硬，听咱的话，迄是血路，伫遐咧动，伫遐咧袂顺舒，会磕磕啦吼。血路顺序搁咧循环啦，到咱这个胖波啊，血来拍，处理吼，处理搁礼拜，唔是处理拢无断安尼，唔是安尼，咱个胖波啊，这血来拍吼，你都要进行落去甲抓，抓甲诶循环个处理断来吼，啊，这个通通通，啊，袂啥物丢啦、疼啦、硬啦、慢啦、硬啦吼，啊，啥物咧诶旧筋啦、麻痹啦吼，迄个通通通吼，都是咱个肝内迄个水沟内吼，有迄个归元归结，啊，这到尾愈紧愈大完吼。就踏一个目睭就人就倒啦。食真正上大的目的就是唔爱乎你，咱的水沟内吼，迄、那个血路唔通咧规格规完啦吼。啊，愈紧愈大，人到尾吼就会危险啦哈。上大的目的，道理的真正，通通

来讲台北第一年伫今仔日有即、這个规定吼，就是要了解，当然检察官已经起诉了，就是用诈骗、诈财吼，起诉吼，已经上高法院这个所在，当然法官嘛都要了解啦。就是现在规定啊，迄个辩论庭，就是要人甲你起诉，你做唔到代志吼，你辩论一辩啦。啊，这法官家己本身会调整嘛吼，就什么代志呢？就是跟保险公司的经理哦，做个经理一个查某经理吼，利用伊熟悉足济人啊，伊保险的客户未少人吼，长达二十年啦，伊迄个保险单拢做假，家己落去拍。做假保险单吼，啊讲，这叫做投资保险，就是你的钱起来买这个保险单吼，啊，就是投资保险吼，啊，到时阵吼，就一年到啦，会当摕偌济啦吼，回本就对啦吼，有无？总共共数差不多五千万啦，结果人即马收无钱啦，你甲讲当年到，我干那摕两年尔，第三年就摕无钱啊嘛。第四年就摕无钱啊！吼，都这都唔对。结果人即马落去查，才知讲，原来伊个保险单，唔是保险公司所发出来，保险单是家己做的啦，家己伪造的保险单吼。法官，那根据检察官所调查，遐侪人吼，安尼长期摕钱甲买保险，所以买保险就买假的啦。而且，那真正发生代志，保险公司无这张保险呢，无呢。啊！你到时阵就大家消费啊，就变作安尼吼，就一寡条文吼好。伊即马甲法官甲问讲，啊，伊讲啊，都人客都家己要甲投资啊，讲伊要买保险吼，我就甲讲好啦，保险吼啊，都而且有个人客吼，拢甲我讨讲，啊，这保险吼，保险金拢用袂着吼，什么时阵安怎样吼，无敢有迄个保险讲，我今仔日即个投资即个保险吼，啊，逐年都会当摕偌济钱，我有啦有啦。啊，有就伊甲你说咧吼，根本无这个保险单啦。方讲，啊，你甲人骗，讲我也无共骗啦，是我遐客户吼无读册啦，啊，都保险单落落长啦，内面的字从来冇咧看，话讲啊，都有影就丢，会讲样啊？你讲有保险我有，但是我的保险是咧一个医疗保险啦，就是讲我较注重医疗保险，人啦，较注重身体病痛吼，会较严重淡薄，医疗保险较有通去赔。啊，你其他迄个保险我就较无啦，咱无迄个用钱，然后搁再用保险偌济保险嘛吼，但是有人我咧保险的迄个观念嘛吼，好，保险单我甲你讲吼，一般差不多十个有八九个啦，无你看迄个落落长的内面的字嘛，啊，伊即马讲啊是。人客家己无要看啦，啊保险单吼，啊无要看好清楚啦吼，啊我这本来都唔是公司的保险，是我家己写的保险，啊伊都从来无咧看，啊无咧看我的保险单写啥吼，啊负责人写啥物人吼，伊都摕钱给我投资啊吼，啊你唔对人客唔对，我讲你来看，钱用赎金，钱用骗吼，到尾要收过的时吼，伊就是靠说这個，我收过，我来甲法官讲吼，恁家己无要看，啊！我迄个保险单，法官讲，你保险单顶管写这个违反啦，你是完全违反保险法，违反银行法的迄、那个伪造的吼。你佫敢讲家己无要看啊？对不对？我顶管也无甲你写讲，我这是对一间保险公司甚物话啦吼？啊，偌济是我甲你讲啊，都都上完了车费啦，你得甲。你甲对我这个保险吼，啊，我着逐个月啦，是逐年了，你偌济啦哈，哇，真系吼，这个查某经理今年72岁啊啦，伊原本伫一间大间保险公司做个经理呢吼，伫今年伊提早退，其实无提早啦，79岁啊，等于吼，今年退休本来找无人啊啦，结果唔单讲，伊20几年来嘛。20几年来，伊个保险的客户哦，佫袂少。手内客户，以前吼，家己落去印啦，家己落去写，即种假的客户吼，讲甚物咧？我这那摕偌济钱吼，几十万的啦吼，还是买几百万的啦吼，啊，一年交偌济钱的啦吼，我这吼，逐个月吼，都甚物5%啦、几%的即、這个保险金吼，都有当成本就对。但是你的保险佫低咧，大家听有意思无？比如讲，我今日买30万的保险，我给30万给你，30万给你，我
当年啦吼，都会当互你哦，比如讲诶万五啦、两万啦吼，较袂讲有个人讲，啊我投保险吼，大概保险都要到啥物时阵，才有通去摕着钱，拢无迄个钱通去啦吼。伊即马家己咧做这啦，啊做这吼，你较有钱通去，你毋是保险公司，你家己乌白做诶呢？你顶管咧就是家己乌白写诶吼，就是安尼。啊，大家想讲哦，啊伫伊伫保险公司做二三十年啊嘛，啊个个做甲经理啊吼，毋正。伊身躯边的客户，遐侪客户，大家都相信啦，大家都揢钱啦，吼、哦，也有三十万，也有一百万的，几百万的啦，吼，拢甲买这個保险啦，吼、哦，伊吼，就像阮了解后的钱揢互伊了，吼，伊即马逐年到，伊就真正像迄个揢你的钱来付你的利息啊，我五百互你尔，你揢一百万，五百万到五万块呢，我一百万，我为你的一百万揢五万块行，你一百万搁离我遮啊，就是安尼，伊就用种了解的方式，就是。捧袂过来，这到尾绝对捧袂过来。你也无咧生产啦、啊，你也无真正揢钱咧投资啥物物件，也袂钱也袂。你干那揢人个本金咧付利，到尾就付袂出来嘛。那付袂起来以后，一直一半边也无收着吼，个袂要紧。经过几下边了，遐人就开始唔对呢。啊，为什么讲什么咧？这期无利息，迄期无啥物会人揢啦吼。被害者个人则开始讲唔对，准他慢慢来调查。这绝对做去报警察嘛，报警察人报警察官抓，这个查某经理总共共数差不多要到五千万啦。啊，人甲你签的保险单，我看卖一下。检察官咧讲，要调查的时候，甲看，你这个保险单是甲你印的呢？顶管甲你写的吼，你这不是保险公司讲笑啦？啊，我那客户都大家拢无要读册，也无要看保险单吼，啊，大家客钱好啊，迄就怪因也无要保险单看好清楚。我这保险单写伫遮，都我无甲你写讲对一个保险公司哦。伊即摆咧怪，伊即摆甲责任推回遐个遐个，家己到处伊家己欢喜，甘愿要客钱好我啦。啊，我得客钱，佮家己回馈一下吼。啊，我也无甲骗啦吼，我也无讲我这什么公司啊，对不对？啊，我保险单顶款也无死啊，啊，家己也无要看啦。哦，你看你的气势敢无像客钱人甲你骗，你即马到尾吼，得佮互伊讲，因家己也无要看保险单，我也无甲你讲我这是甚物对一间大间的保险公司吼，甚物个吼，这是我家己印的，无唔对啊吼。但是问题是，我咧叫大家投资啊，啊，大家就想讲，我唔知是对一间大间的保险公司投资吼，绝对无问题。其实拢无影，伊无半间保险公司就退休了，伊都早就无咧用这啊嘛吼，都是家己去印遐有诶无诶啦，讲伊这个的保险单啦，结果人家看。无影无一条，哇，惨嘛吼！我讲，检察官是希望讲法官咧甲判重刑啦。你看这种人完全唔知家己唔对，伊想讲我共收钱啊，伊家己要摕钱好我吼，我到时阵甲为这本金咱一个，就钱我先用啊，五千万放我这个所在啊吼，就我。当年搞吼，这个三班、迄个两班、迄个五班、迄个，就像我了解个情况吼，上届家己唔看好清楚啦，家己若看好清楚吼，伊就袂甲我对啊啦，伊家己要甲我对，家己唔看好清楚，无读册，检察官气甲讲，我怪你无甲判重罪哦，这个人看偌可哦，就好啦哦，正路吼，台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哎，哇，电话我帮咱接就好啦。喂，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英嘿。
1: 我是丁英，你唔是阿亮阿娇？
0: 哦，唔是咧，哦，唔是，我叫丁英啦，哈，歹势哈，
1: 别
0: 别别，好好，来，丁英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阿妈，你咧讲迄个歹排便啦，我甲你讲，咱个活力民宿就好用，你甲买当来食，活力民宿。阿公阿妈也是大大岁吼，人口有啊吼，歹排便，你嘛该当作下药啊。就像讲医生咧开西药啊吼，哦，食咧到底吼，稍等一下，反正三点钟等咧处处计，唔是安尼啦。活力民宿是益生菌，伊是咧整理肠啊啦，咱个肠啊吼，就是拢遐歹菌啦，歹菌占条条吼，肠啊就开始到尾变作迄个无性，无性就家己袂振动嘛。你来赶紧用好菌落去赶遐歹菌。咱的肠啊，伊才会有家己本身的蠕动啊、叮当。咱的排便吼，都家己自然的排，唔是食泻药、食迄、那个迄是果不离中不得已，当然最好用啊。迄无多先用一个介好用吼，都医生个两边的啦吼，啊加迄个泻药啊吼。我今仔日为着赶紧要和你迄个通一个吼，但你无可能逐工食呢，迄食来到底吼。你都不管是都想买便所呢，人出去外口交无啥，不过买过便所吼，你食泻药就是安尼啊，一种西药的物件吼，你咧食咱活力民宿吼，伊若开始会叮当了吼，应该排先排，无应该排伊袂排啦。在咱的活力民宿吼，各有厝内面有人迄种唱这吼，伊讲有哦，足济吼，大人囡仔拢有真正有影。台湾人吼，这种体质的吼，都若出房间门啦吼，烧热空气啦，对啦，空气所在吼，哦啊唱，啊，人个唱是一两个，都空气无同款。迄有诶唱来到第几百个啦，唱要几百个成做这吼，迄到咱诶活力民宿来食吼，这两道上高甲你照顾啦。这是经过全世界偌济国家甲你认证诶吼，咱诶活力民宿都是这个效果吼。活力民宿先我诶话，有咱诶咱贵宾诶面假所迄个所吼，叫做活力民宿指定房，甲指名甲你买活力民宿先我诶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吼，那无上这间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展案，差不多七点外发生在高雄路的。哇，这样吼是相当严重的车祸呢哈。伊这条路省道啦，较早咱咧讲省道吼，到迄个公路过咧走的路过咧省道嘛吼。到高雄路的吼，这个所在是足歹空，路的省道过矮，啊个车有够侪，啊大家吼速度拢不加紧吼。到早上七点外，一个少年爸爸，我咧想这是几家伙啊啦。可能几家伙啊，到这个少年爸爸开车，24岁啊，25岁，这个少年爸爸吼，好，顶管再带带个一个打肚子的查囡啦，一个个性还袂肚子嘞，还袂肚子的查囡吼，好，伊开车就开省道吼，到咱咧讲的省道伫路竹哎路竹这段嘛哈，结果唔知是安怎样吼，伊在双刷，虽然讲双刷，但是足矮，这个省道靠这个路竹。这个路段好好，伊本来开伫内面边，这两线嘛，两边好好。边啊，奥多麦，这哪个做讲真正讲挖到有够挖多伫个车边啦，好好。唔知虾米原因，伊吼为上内面边吼，迄、那个内线的吼，准一直偏出来，家己唔知啦。啊，有哪一个速度，有一个速度嘛，开升到这速度吼，准头前乒乒乓乓都容易啦。尤其上个严重，就先叫弄到两台奥多拜和两个中死呢。一个30岁外男的外女吼，上病死嘛吼。另外一个40岁姓李的太太，我那赶紧上两间病，两间中死啦。急救大家拢到8点外9点，两个拢宣告不治死亡啦。结果当然家己有那受伤伫车内嘛吼，脚手弄到啦，后人警察随到现场处理，无食酒无食毒，咧创啥？绝对伫遐咧烧酸啦吼，那无咧揢物件创啥有无？一头去，车咧开，你无食酒无食毒，除非杜姑啦。啊，杜姑嘛无偏家安尼啦，绝对伫遐咧唔要烧酸啦，揢物件创啥有无？为内线到阵一直撞出去外口边迄奥多麦，这条到阵一棍头两个撞死呢，你甲看腰受尾寒吼，怎？伫迄、那个路的路段嘛，拄啊伫高雄路顶吼，就是迄个啥，迄、那个省道这所在，哇，真正你甲看这开车吼，开车毋是干呐，食毒食酒，当然绝对袂使啦。开车爱专心啦，毋茫车顶吼，啥咧乌白歪头啦，摸物件、找物件、头壳起咧要创啥货有诶无？迄一个一万年都无去啊咧，开车迄个速度，那七八十迄个速度，莫讲正百吼。你看安尼，开省道开个60、70、70、80吼，结果唔知讲伫车顶唔知创啥吼，准共弄去头前迄个边啊，本来驶上内面啦，内面道共弄去桥倒安尼，两个拢死啦，迄就直接准砰一下拢弄落去啦，完全无动啦，夭寿。昨7点外伫迄个高雄路顶，哇，开车吼真正是相当刺激。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咱这个电话个抄开阿爸，那产品唔知所在要摇摆，唔知所在吼，产品的名有诶无诶，咱随时要问都有吼。这个电话抄开台，若要买产品啊，第六第啊，迄足侪阿公阿妈上侪问题就是遮，到摇摆我形容袂起产品的名，啥都有白讲吼。佮想要食迄食这，人拢买唔定吼，你得甲这个电话抄第六第啊吼，若要出去指定摇摆。指定的药房啦，买咱啥物是上方便啦。当时要买拢免等嘛吼，就去药房买吼。但是这个电话打伫咱底下，0800-8689999啦，现场伫药房问啦，问咱的服务人员吼。你只要卡这个电话，规工的时间0800-8689999，拢有人甲你服务吼。特别买唔到哈，食正牌有保障好不好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好。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杨先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咱来个听歌，听夏之旅。

这首歌就《夏之旅》啦。啊，要播这首歌要来讲哦。好，来，我先问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个阿里山哦，铁机路，即阵嘛袂当过去。去剃鸡咯，吼、哦！咱徛咧剃鸡咯，顶悬翕相袂使啊，嘿，袂使。这袂使，即马那上界悬的一个要罚5万哦。吼、哦，所以甲报一首下注哩吼，徛咧剃鸡咯翕相。诶，足侪人若去阿里山佚佗，徛咧剃鸡咯翕相袂使啊，吼、哦！即、这个阿里山林业铁路对2024年的7月开始专线通车了后，又增加开嘉义甲阿里山哦。往返吼去啊，阿里山旁边咧，佫转来吼，而且列车啊，常常有民众吼，拢无去顾虑到这安全的警示，哦，安全的警示啊，冒险伫迄个铁轨路边啊吼，啊无就中咧行，哦，啊咧翕相，安尼是足危险的吼，啊，会危险到你的自身的安全，啊，佮行车的安全，啊，嘛违反着铁路法相关的规定，所以为了这件代志。这个农业部林业，还有这个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还有文化资产管理处，吼、哦，这个林铁处啊，伫个今仔日就表示，哦，这个月呢，会活动着警方来处地时阵吼，当场发现着四个游客违规走入去铁轨路内底咧行，这上界悬哦，一个人罚5万，哦，啊，这个林铁处今仔日咧讲吼。2024吼，诶，12月，甲2026今年诶5月之间，已经会同着嘉义县警察局德佳分局执行着33摆吼联合处置，吼、哦，拢总有33名违规诶民众受罚啦。啊，也毋过经过联合的执法诶处置了后，即、这个违规吼，行伫个铁轨路诶案件，吼、哦，已经有较减少啊，吼，有较减少啊。你咧剃了白啊，甲查讲罚5万嘛，吼、哦，甲公安啊无为了唔知影5万啊，为了嘛唔知讲，查讲也袂当当去上，但唔知影罚较重啊吼，是哦。即、这个林铁处在咧讲，同款有袂少的游客吼，哦，无去注意到即个剃机路的安全，所以伫个6月份啊，哦，再度会同嘉义县哦，警察局德佳分局阿里山派出所吼，伫个二万坪遐，而且车站吼，哦啊对着即个剃机路啊。往嘉义方向哦，来咧取缔哦，执行取缔。当场发现四个游客哦，还阁作违规，伫遐作反应哦。搭咧升铁机咯吼，徛伫铁机咯，看上平衡感上好吼，徛伫铁啊顶悬，看上平衡感上好，对唔对？吼，有安尼行啊，无翕相。哦，你徛正条，我徛倒条，两个牵咧，安尼翕一个上有哦。哦，即种嘛是上有哦，哦啊，但是袂使吼。哦，同款有红，即有即四个游客。落尾咧，你即个德佳吼分局函送着交通部铁道吼铁道局来采访，同时吧，呼吁旅客，搁阿里山吼这铁轨路景色是足水无唔对吼，哦，迄樱花如水，迄摆樱花我有去，啊，因为我去的时阵，一只红的诶铁轨路，搁绑一只福生号，我都翕到福生号，福生规张翕拢去吼，都爱搞，啊，搁来。换一只红的火车头要走啊吼！哦，我紧过这边，礼拜这边开始翕。伊都八卦吼，爱平多啊！哎，伊个景点就是灯花形，前顶冠有一个梅花，一丛梅花足水的。哦，樱花，樱花足水，对不对？啊，火车怎啊来，对不对？哦，我就翕到安尼，有够水水。我嘛是徛伫礼拜外口，也无别袂当入面啊。还为遐袂当入面吼，为了咱自身的安全，你要翕美照。你把自身的安全，有的徛伫客槛讲1、2、3耶！啊，就摔落去坎，啊，就死啊！啊，翕你想要创啥货？做遗照哦，美照变遗照哦，啊，你不是做一样吗？对吧？所以翕相爱注意啦，吼，翕相爱设计啦，吼，翕相爱以安全为目的嘛，吼。啊，这张相片可能后摆要鼓鼓腾腾，要搁看，啊，无你翕袂1、2、3照吼，啊，那摔落，啊，那也着咧翕，啊，像咧翕一张罚5万，然后你永远就会记你讲会罚5万吼。对啊，因为阿里山的铁路足水啦，真正足水。哦，啊，应该遵守了相关的规定较好吼。啊，这铁路沿线啊，个桥吼，个桥啊，个盘坑，你唔通行，啊唔通搭咧长途搭咧翕，搭咧袂长，嘛袂当入庙去。所以提醒哦，唔通保持侥幸的心态。我翕一个，连火车都还袂来咧，
火车的声搁伫山卡咧，我翕咧都免十秒咧，唔好想安尼嘿，我直接翕警察来无看呀，嘿，唔好想安尼哈吼。这马公真危险，还要翕一个相来冒这险要创靠意义，靠意义，你也咪做十米人啊啦，讲翕一点要变生意哥，万免用啊，对不对？嘿啊，慢慢保持着侥幸的心态，警察也无伫遮，也无人看呀。你看我看咱这顿看尔，唔通吼？啊，唔嘛讲危险，伊个造成荷包失血，五万人对不对？所以共同来维护着行车，啊个旅游而且安全。哦，即、这个咱知影哦，其实唔是讲阿里山的天气咯，哦，你包括有个人去即个冰顶放天顶嘛是加天气咯啊。迄底下翕到，迄嘛袂使呢。迄嘛讲你伫个天气路咧倒流，安尼嘛袂使呢，对不对？嘿，这拢足侪袂使。啊，这个愈袂使，这个唔是袂使，这是无注意。啊，恁看，马上像安尼无吼？今日看医生啊，六十岁这个查甫人，因为落大雨了后，爱拢打这积水嘛吼，啊，恁落个门啊，打，竟然转发烧40度，迄感染着啊！伊个脚甲手拢变成啊，鸡瓦色个斑点，惊死遐么死呢？嘿，这个险啊死哦！因为全台湾淹水嘛，啊，足侪民众伫厝吼，去互淹水过的这物件开始咧清啊，哦，咧洗啊，咧撸啊吼。啊，但是你脚踏伫积水吼，有可能引起着安那接近死亡的严重的现象呢。迄个有诶医生伊就咧讲吼，伊曾经看一个六十外岁啊的农民啊，伊咧进行吼大雨过了咧清吼。咧清这下毒锅门啊吼，才积水的空气了后，红上来急诊呢，发烧40度，迄两只脚吼，迄痛啊，甲像迄正骨痛，啊手甲脚拢出现着一大一大鸡瓦色的，而这个斑呢，哦，濒临死亡。这个当前的病院，当前的医生哦，伊就讲迄个时阵，这个患者，伊讲因为迄个时阵吼，大雨落无停的啦。啊，就开始咧清内底嘛。啊，大家以为水灾已经过啊，但是这个身为重症医师吼，因为我知影，真正上界危急的病人，通常唔是大雨会落即几工啊，迄是雨停了后才会出现的哦。就是这个六十通话这个做事的人吼，啊，因为咧整理这落管门啊，甲积水，哦，啊，这個、大雨吼冲入去田园啊，才会粪扫。啊，伫雨停雨。好停哦，超一礼拜了后，红上来急诊哦，发烧40度，规身躯皮皮出，一直发讲伊脚足疼，脚足疼，那像去哦，然后垫这些小腿吼、脚肚吼，很像要撩，等于撩等于安尼啦吼。啊，这个医生看这农民的时阵，伊一生哦已经无解清楚啊，大家拢讲应该是败血症啦，嘿，可能败血症啦。啊，所以这个医生讲哦。这个六十通的农民，伊感觉足寒，是因为伊的身体已经开始哦，有甲这有限的血，先送来心脏甲大脑啊啦。因为心脏大脑是血上甲重要所在嘛，吼、哦。啊，你脚手啊甲皮肤哦，这个、循环哦正在崩溃。咱若无血变乌灵哦，无空气无上锁，嘴唇变乌灵的，就是安尼吼。所以伊才会变乌灵给我食的，因为伊的身体哦，甲所有有限的血。上一大脑个上心脏，啊，脚手啊，甲皮肤哦，这个微循环正在崩溃。而且伊个脚手啊，一出现就一条一条叫我色哦，红色个纹路啦，像个大理石个花纹啦，红红紫紫安尼，红紫紫啊，青灵不规则个斑块，甲摸起来吼、哦，足冰冷个。迄表示啥物？迄表示微循环吼、哦，血已经灌袂入去啊，无走细条血管啊。组织因为欠上锁，你的血条血管嘛袂当无上锁呢？你欠上锁，这种是败血症的休克，甚至哦有多重的器官衰竭所发出来无声的警报，系啊。啊，所以这医生讲吼，迄个时阵就尝试要找出着这农民吼，伊的感染源就对，啊无肺炎呢，啊伊嘛无尿道炎呢，啊嘛无胃肠感染呢，啊嘛无肝胆感染呢。啊，这个医生，我身为重症的医生呢，看不出这个敌人的巢穴到底是对关键管理对，刚才规身躯死个吼，吼拢是足疼足疼足疼的啦。啊，这个、做医生来讲，我个人也非常的惶恐，尽管伊的团队已经吼
用到这个广效哦，两种至三种抗生素在个治疗啊。希望是，这就是希望这病人吼、哦，要入去加强病房进程，会当伫72点钟内底，会当紧的紧把这个敌人找到。到底伊是伊的过敏源是啥物种，互伊咧发炎的，互伊发烧的，但是拢找无，拢找无。啊，这个农民送到加护病房7点钟时，就已经呈现败血症休克啊，肝衰竭、呼吸困难。伊的某转伫边一直哭讲哦，爱、啊、倒去拼产园尔。啊，顶礼拜伊才甲厝斗三工才积水的吼，啊，唔知啥突然间怎发烧啦。哦，因某在讲这句话。啊，这当前的医生因脑海闪过一个念头，伊就问家属讲。阿姨去咧穿只落裤，妈有穿鞋啊无？家属讲，阿姨平常时都拢无咧穿鞋啊的啦。哦，这个医生就过来甲检查伊的脚，检查这个农民的脚底，伊就甲家属解说，鸟鼠啊、猪啊、牛，这些动物吼会屎尿，可能污染着这些水，落雨积水的水可能内底有鸟鼠啊屎、猪屎、牛屎。如果这个时阵你阁烫车脚，你阁有伤口，阁去拄着只泰格水，啊！只泰格水咧，甲喷入去脚底，走入规身躯循环咧走，所以这歹菌咧，都有可能进入咱人体哦，每一个器官，心肝脾肺肾，包括咱的细条血管拢咧走。所以这医生讲，这种的感染啊，那伫咧勇健的人身上可能只是轻症的，但是有一挂人会足快速变成黄疸、腰肌衰竭、肺出血。甚至多重器官衰竭，所以这个医生马上甲帮这农民给抽血，报告出来就知影农民伊感染着啥物啊？啥物高端螺旋体病啦、啊。所以黄这个医生黄医师就讲吼，这种的感染伫落大雨、淹水了后发生的几率拢会增加。所以这个病史啊，就是安那，烫车卡、有积水、大雨过了啊，烂土、落个埋啊。拢是诊断的重要的关键，所以杀了仗啊吼，这医生马上停掉原本广效吼，这抗生素的治疗，伊改用专治哦，专门的治疗吼，这个高端螺旋体病啊，抗生素的治疗，标靶啦，吼，针对伊啊啦，神奇的啥物，这个病人伫7点钟了，意识开始恢复，药物放出来啊，所以医生伊讲感叹哦。和你用上界强的抗生素，不如爱找到真正的敌人啦，真正伊是对只困啦吼，用正确的抗生素才有效啦。所以这医生讲，这个急重症的医生啊吼，更像爱做成侦探啦、侦探啦。每一个竞争拢是线索，每一句病史拢是证据。落这大雨结束，并不是重病的结束哦，这真正的危险，往往都是慢这几天啊。在更加致命致命，所以提醒哦，如果这大雨过这几天，你有接到这积水的哦，太过落个门啊哦，落尾你身躯发生发烧的，你的脚肚仁足疼的疼，头壳足疼，佮牙黄大，放药放袂出来，甚至药变足少少的竞争，马上就医哦。会记哩，你爱主动甲医生讲，你有积水，有去这烂水烂土吼，你来喝这水有积水落个门啊，也佮迄个时阵你烫车卡的情形。可以帮助医生做出正确的判断。你看因某家在来伫病床咧哭，因老婆来病床咧哭，讲啊，都干啦咧清者尔，啊去田埂行行尔，啊较遮严重有无？嘿啊，找到病啦吼，这就讲安尼对症下药，安尼是毋足紧的。所以咱这火车过了哦，好朋友，如果咱到的时段啊像安尼，哦发烧几啊天啊，就点紧出来找医生。伊袂家己好啦，安尼知影无吼？好，咱来听歌，听诸葛亮唱歌，唱一条《Goodbye》。

0: 就调来个带。后来安吉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振兴轻松疗愈。
1: 安吉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得力振兴。当当咱若循环咧无好，你爱食有机合照治疗的效果。咱得力振兴是银杏叶所萃取的，伊对这末梢血路循环有辅助治疗的功效，是真的真的真的真杏仁的杏。药品级的啦，因为足侪人拢脚麻手臂、脚尾、手尾冷机机的问题，这拢是末梢循环无好的症状，拢是因为末梢循环无好所引起的脚尾冷、脚手啊麻兼臂吼。如果你有脑这情形，千万唔通伤过大意哦。咱身体啊，规身躯拢有细条血管，我听讲较侪咧鸟仔门，足侪足侪。那么这末梢血管足细条的，较幼他们死二十八看偌样，所以伊吸引入来，而且个上锁，啊个营养成分通过末梢血路血管，送到咱规身躯每一个组织器官，足重要的末梢，包括心脏啊、腰子啊、咱个肝脏啊、大脑、皮肤、目睭，拢是幼沙沙血管的一连。所以进行主要成分就是银杏叶所萃取起来，会当改善这种末梢血路循环无好的情形。在欧美先进国家，银杏叶所萃取起来的，迄早就咧辅助治疗末梢血路循环无好的药品啦，所以爱药剂好啦，才有治疗的效果啦。欧美先进国家用这个银杏叶所萃取的原料药品相当相当的多啦，对末梢血管。火咧老的循环重来，拢足有效的哦。你有时候叫治疗效果，闽南古年的爸母啊。那么银杏的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末梢循环，专门咧攻打末梢血管的啊。得力真杏是真的真的真的真杏仁的杏。咱一般人拢认为末梢血路循环重来，啊，就是血循环无好尔，脚麻手病尔。哦，俺哥唔是哦。在医学顶端，因为末梢血路循环有障碍，还有可能引起做严重的病情呢。我就讲，他正病呢，倒病未叮当；他倒病呢，正病未叮当。所以德国的专家研究发现，银杏叶所萃取起来当中的成分啊，对这改善末梢血路循环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棒。咱的人体啊，将近90%的血。90%哦，会拢伫细条血管当中，所以咱人体这细条又杀杀的循环，这毛细血管呢，会当靠地球两年半。这细条血管又被称为咱的身体第二粒心脏啊，包括大脑、心脏、腰子等等这重要器官，拢需要透过这细条又杀杀的血路循环，提供咱组织细胞充分的上锁个营养，带走着这无碍物件、老废物，再个代谢掉。所以末梢血路循环若好嘞，咱人诶才袂容易破病。而且咱90%血拢伫咱细条血管，啊，咱愈来愈侪血哦，末梢加减出问题，啥？咱会退化，会萎缩啊，啊，你个慢性病啊，啊，慢性病这细条又实在都愈有愈有，伊哪有本钱退化，哪有本钱萎缩，所以就酸手疼就咧来啊。吼，迄讲了足艰苦，迄疼了足艰苦，对唔对？对啊，你就讲古早大家拢咧疼呢。现在吃真的吃得好利利呢，
2: 你吃 QMB 跟真行啦，我现在含真行我也吃了，我那时候要跟你说，我那时候就如果遇到事情还是要带到他跟他听到就倒在文章了，前一阵止疼药我都吃不长的，吃很多冬了，现在我都不吃，我是说感觉是吃 QMB 去的，
0: 吃 QMB 跟真行，
2: 我都不吃那个止疼药，我都不吃他跟他听的，规冬的无，以早吼，我拢食迄那日本的 EVE， 无拢食无冬的咧。啊，若拄到啥物代志，就头壳疼，就倒伫阮床底咧解。啊，佮压力较安怎大，就是头壳嘛拢袂疼。
0: 有较好，一直循环泡过，无啥循环泡过。哎呀，
2: 我都含迄落嘛食，含金汤，我嘛拢食。
0: 金汤甲巴掌圆圈，咪做一只足好。
2: 做只我买零果酱，买4K 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哎呀，拢做一只，我哎呀，我即马就是含每个月配安尼，啊，都已经冬我都拢捌伫头壳疼。
0: 啊，你愈食愈有信心吗？哈。
2: 有啦，啊，就唔捌头壳疼，就迄个啊无，佮拄到哪有代志，啊，要就头壳就疼，佮就冻袂掉，就倒伫阮床，啊，就止疼药，我前过早食酱的，止疼药拢食无断的呢，即卖已经几冬拢唔捌伫食止疼药啊。
0: 我迄个表示原来谢谢大家，啊，你佮继续食止疼药啊，吼，啊不食感冒药啊，吼，食真灵，
1: 真甲你话泡过，甲你原本的底底泡过，才会从底，咱我讲慢病无啦，来彻底吼，甲你解除这病痛啦。啊，因为是药剂好啊，要食好个呀，食治疗效果个呀。哦，咱的道理经营，所以讲药唔对，你用唔对药，啊，食感冒药水、食止疼个，拢唔对，拢唔对。伊是细条血络栓咧无过，咧拍袂过，咧丢丢断咧疼吼。我等下食轻松疗灵道理经营，真个真个真个真，行真个行，真行。爱买药就足好用哦，这九十粒，九十粒2000块，万一旧年的病母。下早起像咱今日规个即马6:29，你看你甲下早甲现主持，你感冒药水食几罐？你止疼药爱食几粒啊？还佫伫遐咧食止疼，吼、哦，唔对，表示伊通关过节无过，你才会红者正疼丢丢单。食精英轻松疗灵，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会有咧做服务吼。啊，伊无分饭前饭后呢，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戴冠，真听甲想无路啊！听甲一下头不是摸咧烧啊吼，卡电话吼，无方便出门的专人专车送啊，互相啥物人送，那不是乌鸟送，就是经销药房送吼。谢谢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甜甜甜。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无简单呢，这一场无简单哦，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哈，诶，这个肖像，诶，这个哇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画，你们知迄个时阵吼，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1969年，啊，我的1968年出世啊哈，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哦，你甲看，即马安尼起来吼，吼，所以咱会当拢来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的艺术匠巨匠、艺术巨匠，最后吼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哦，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这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哈，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在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哈新的哦新的上稿，而且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个搞纸帮啦，搞纸帮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而且搞纸帮尔。哦，变成的伊哦，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迄个无透明哦，一个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以拼贴式吼的视觉去解构这手法，专心的诠释吼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吼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的风格。罗贝呢，一个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之间啊，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纸啊，咱讲搞纸板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私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的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拢伫咧，也有出版的邮票，有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的见证哦，这个作品也有伊出版，有伊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
现在刚好拄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慈禧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囡仔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七月初一。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慈禧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慈禧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这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哦，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旧相片吼，好啦，按基金广告嘿吼，那大家听，因早拢食一罐的这啊，因为这大家戆吼，啊下早要做工课，啊提着箱啊啦，大家啉一罐啊吼，这个感冒水，我感冒水唔是无好啦，伊无针对咱这个头壳吼，啊咱这个末梢循环咧走伊无，伊无针对头壳吼，啊咱这个末梢循环咧走伊无，吼啊所以爱食好丢人好命。哦，真行真假真行真的行，就那话带酸痛吼，迄酸了足艰苦，啊痛着嘛足艰苦，哦啊微微啊肿的，啊如果好朋友你若是拢长期一直拢咧食即落感冒药水的话吼，哦我来个讲一下，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啦，吼、哦、因为伊无针对吼，即、這个细条末梢循环即伊无法度，啊咱得力真是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吼、哦、伊有身份证号码啊。哦，伊就是在咧拍这个细条血路循环咧无过，哎，所以引起会丢丢单，会疼，会丢丢单。啊，你定定丢丢单，定定疼，啊，你定定食食止疼止疼，安尼敢对？安尼真正是讲唔对，吼，安尼是唔对吼。啊，所以讲咱好朋友，恁若爱食好对，轻松辽宁得力精神。你看为妈妈开分享讲，哦，迄带月来风，啊，三四十担啊，有无？啊，为带疼，安尼像大多小姐，我拢来疼，啊，你伊拢在拢食止疼药啊。EVE 你若买韩国袂当扎入去医疗，哦，这最近有一个法规出来吼，日本的 EVE 啦吼，你若买韩国佚佗，你袂当扎入去哦嘿吼。EVE 咱台湾早就禁止啊吼，迄个止疼药唔好伊食，所以你想要伊食止疼，因为我都会疼，啊，这做在疼会疼，来要食啥物啊？食金星，金星咧拍这骨膜会疼，足厉害，咧拍这骨膜所引起疼、酸、麻、痹。像鸡咧毒酒的，酸软啊手无力呢，麻啊手袂定针呢。哦，这种的麻啊，因为神经麻、神经痛。你包括咱的这个郭伟庭医师不讲，迄、那个皮蛇的神经痛，干食止痛无效。你爱食真型，爱食纯的真型，佮才拍会过。哦，太侪人咧食，哇差遮济，嘿足济。因为这神经痛，痛啊足艰苦，无想要活。伊二啊四小时拢咧甲伊痛，啊你食止痛，拢一个时间过到夜间佫痛。你爱食真型甲对，真假真，行人的行，得力真行，买有对迄作用的，迄一罐九十粒吼，啊2000块，那唔捌食过，安吉拢邀请咱哦，你来甲食，你甲知道，哇啊真那差遮济嘿，因为伊泡好过，轻松辽宁主人就是你的吼，得力真行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那现场电话是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哦，这首歌哦，播音员呐。
1: 各位朋友，拄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这个淡除化疗哦，上盖紧年底就会当啊。头一波伊要先开放哦，胃癌、胃癌哦，甲头颈癌这两种癌，这个居家医疗哦，变成这么现代趋势啊。哦，含化疗拢会当伫咱实施哦，诶，厝里内底来完成。这个健保署长伊今日就讲吼，头一波应该要开放着胃癌诶。甲土颈癌的吼，即个癌吼，来使用吼、哦。啊，即、这个目前专家的共识，就是使用俗称的奶瓶吼，即、哦这个五 FU 而且化学油啊，上届今年底要上路。啊，即、这个健保署长啊，伊今日接受媒体访问，伊讲哦，在家化疗。这个政策哦，开始伫个偏乡医疗团体向卫福部欢迎诶。这个癌症诶病人，伊接受化疗哦，伊需要定定哦，因到个病处理个病安尼咧走，相当奔波啦。希望政府当哦来研议改善的方式，所以因此，这个健保署啊吼，都邀集着癌症相关学会共同来讨论。而且以这病人的安全来做上盖管的原则，来规划居家哦化疗哦，诶推动的方向安尼。啊，所以这健保署长伊就咧讲吼，这个学会吼一致认为，学会因一直都认为，应该是对咱已经伫台湾哦行之有年的五 FU 哦，这个携带式吼，诶，这个输液吼输液器啊，也有人讲伊俗称的奶瓶啊吼。这种居家化疗的模式开始来做，针对现在现有的制度来进行优化啊，甲扩大。目前5 FU 的主要应用在大肠直肠治疗，吼，大肠直肠癌的治疗。那么部分的患者因为长时间哦爱注入哦药啊，迄早就已经透过的这输液器哦携带回家接受这治疗啊。所以相关的制度已经建立足侪年啊啦，哦啊，做这健保署长讲，未来伫处化疗会从这个哦优先哦这五 FU 的这治疗方式来做这推动哦，这基础，而且渐渐扩大吼适用这癌症哦，足侪种癌嘛吼，所以未来会优先的评估哦，头颈癌，啊个胃癌，那么其他消化道相关的癌症哦，来作为第一波的开放的对象。哦，而非所有接受化疗的病人专门来采这个居家治疗，不是哦，哦，伊嘛未一口气全面开放所有癌症拢居家化疗无哦，因爱评估啊，吼、哦，爱评估，啊，所以这个健保署长啊，吼，哦，伊就讲，经过专家甲学者的讨论了后，认为啦，无应该吼将这癌吼、哦、癌的镜头无同款的癌来做区分啦。而应该是以治疗风险甲安全性来做评估甲对啦。哦，啊，因为有 FU 的治疗方式，伫咧大肠直肠癌使用较有经验啦，所以即几年来渐渐吼应用伫咧头颈癌，各部分的消化道癌，哦，相对较成熟安尼，较安全，所以先优先吼来使用着有 FU 的治疗吼，甲其他癌症渐渐甲开放安尼。哦，伊讲应该是伫即个啊下一摆吼。因每个开会，哦，会伫咧九月份过来开会，我希望上届紧哦，十一月甲十二月，会当完成行政的作业来推动上路，符合着卫生福利部吼规划的下半年来推动哦开放的方向安尼，哦，当初做化疗安尼嘛吼，后来啊，咱继续要交电台广告，哦，啊那广告了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24小时专人服务的吼，0800。三三五五九九，高等待进广告。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这首歌叫做《戏台人生》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迄天暗时啦，人来讨啊啦，恶梦足恐怖的啦。啊，这摆恶梦唔是伫蒙阿波呢，是一间房间内底啦。啊，而且是咧日本式的老厝，有榻榻米，爱抓门，啊，几多啊？啊，一个查某人背对着吼阿和啦，穿一件白色的和服哦，他们不哩啊长，真长，长长长。伊讲你答应我诶，这个查某人的声音有一点哀怨。你讲要给我新的厝，你讲要每一年来看我。讲啊讲，这个查某人怎换一个新过来？阿和想要急，想要叫，想要发，叫不出来啦。我过来，那个查某人的面呢，无五官，是一片啊白白白、空白。但伊到一支嘴，合袂合袂合袂安尼啦。骗神啊！骗神啊！你这骗神啊！讲啊讲，怎飞起来？伸手哦，甲阿和阿妈棍甲顶按按按。这摆阿和感觉着足真正，感觉顶甲吼用要袂喘气，用要绝气去安尼。迄使食灵啊啦，硬拍喷硬拍喷的，无效啦。迄、那个查某人的气力哦，有够大的大啦。等来醒来的时阵啊，阿和发现家己真正用要袂喘气，用顶条条呢。结果呢？是叫棉被啦，对头暗掉的啦。吼，伊怎大个棉被哦，甲被甲掀掉去，安尼吼，大事大开喘气啦。然后阿和看到吼，门窗边有一个人影，穿白色的和服啊，他门噔噔噔啦，同款的背对着他，卡扎片向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规身躯全硬啦，该硬无硬，无硬就硬硬，袂顶袂当拼唱歌啦。伊想要目睭开开，唔敢甲看，但是目睭皮像迄个钉的同款啦，你不得不看啦，你目睭开袂起来啦。这个形影慢慢慢慢刷叮当，越过身来，同款迄个无五官的面啦，马仔。最后的极限，这个查某人的声音直接传入阿和的脑海里底。伊讲马仔，最后的极限，你把我的厝还来呀，也够还我的钱呀！就讲完，人影就消失去啊啦。这个阵阵阿和啊，在倒伫门前，规身躯湿糊糊啦。拼唱歌啦，唔知是唱歌还是闪赛兼闪耀啦。这个时阵，伊闻到家己身上传来吼暖气的死鸟气的味，暖暖暖足臭的味啦，那像暖几啊个月尸体啦。伊转落门床，行去妇罗间啊啦，电话甲拍开咧，看到镜内底迄个人，好妖秀哦！还麻烦你，这敢是伊吗？规个手背关呀拢凹落呢，塌塌塌呢，目睭壳乌索索呢，规个目睭仁拢是红的血丝啦，那鬼的啦！上界恐怖就是安那，这个面的顶冠开始出现着乌斑啦，对阿妈棍烫加起来，每一块每一块，拢那像烂去的肉。这个时阵，阿和把衫脱掉，看到全是规身躯拢总甜甜甜、暖暖暖啦，手骨头啦、大腿啦、
胸坎啦、腹肚啦，而且生理身躯这脉乌斑已经在烂呢，有黄的泰戈水在流啊呢，滴滴滴滴滴呢，哎呦，惊死哦，泰戈鬼哦！这个时阵，阿和尚跪在葫芦根啊，开始吐，吼、哦，一直吐，吐出来拢不是物件，吐出来拢是乌索索、黏滴滴的物件，臭到袂偏哩。伊知影啦，伊知影家己得要死啊啦！哦，对不对？阿和的老母阿五姐嘛，已经七十通岁啊啦，住伫隔壁庄。伊本来唔知阿和的啥物代志，嗯，阿姨都钓阿乐，嘛无烦老母知啊，嘛无讲我食些红拢无啊，吼、哦。迄是厝边隔壁甲讲的啦，讲恁阿和哦。已经几礼拜拢无出门啊了，啊厝内底哦臭嘎嘎啦，唔知是安怎样啦。这个阿五姐嘛，对隔壁庄经过来，吼、哦，看一下嫌啊倒向也昏呢，规间厝那粪扫场啦，四界拢酒干啊啦，粪头啊啦，臭酸与生菇的物件啦，阿豪就严严未消间倒伫门窗顶啊，啊身躯搁加皮啦。臭到要死啦！真正迄个臭哦，你连鼻啊蛋都臭。这个做老母就进门，阿和啊，阿和，做老母一甲摇甲摇。阿和目睭甲白金，但是两眼无神啊。你看阿母啦，你看啦，你看阿母啦，好个啊，阿和。这时阿和小可回过神过来。伊就叫一声阿母，我唔对啊啦！哎呦好呀，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啦？啊你哪变成安尼啦？哪讲哪讲，阿五姐嘛，解那被单掀开，看到阿和身上的乌斑，啊个烂烂烂的肉啦！吼、哦，倒数一口气，你敢知影？鬼鬼啦！这查某鬼啦！这来咧讨债啦！这个时阵阿和啊。万唔知你念啥物，嘛是乌白念乌白比啦。即卖伊嘛对阿母讲对啦，鬼啦，是鬼啦，鬼啦咧偷债啦，阿母鬼啦咧偷债啦。即、這个阿五即嘛是传统的台湾的妇女人，一听就明白啦。伊少年的时阵，爸爸听过类似即个代志，人哦、喔，甲鬼下冤啦，啊冤枉实现啊咧，煞无共还冤啦，人会来讨嘛。是不是？所以哦，去予鬼讨笑。你哦，你甲送下冤啦！你甲送下冤啦，好个啊！你紧甲阿母讲啦。这个阿和又甲讲哦，啊，都大了后壁乱葬岗哦，迄、那个孤盆啦，迄是一个查某鬼啦，大家乐的代志啦，有影有亏啦。这个阿五即嘛听完，吼、哦，足气要甲拍。你这个戆囡啊！你这个戆囡啊！这种代志你也敢做啊？哈，那是阴贼呢，那比阳贼吼更加恐怖呢。你知啊？唔知啊？那未卡一个啦。但是开蒙去蒙去，也是家己的后生嘛。这个时阵阿五姐嘛吼，马上做一个决定，行来，我带你来庙内底。无效啦，阿母，那个查某鬼讲今日是最后期限啦，啥物无效？来。来找神王爷，神王爷专门咧管哦阴阳的代志的啦。这个阿五姐嘛，好，开了正有七十岁，满七十岁，力头正棒。硬甲阿和阿拖落来门床，该衫穿穿的，啊，就甲穿。哦，啊，这衫一吸到，因暖气的所在，哦，阿和就该叫，有够疼，有够疼，阿母啊，较细腻咧，较细腻咧啦，安尼。但是阿五姐嘛唔管，哦，用尽所有气力。家父伊坐起坐客轮车啦，这个高雄大寮啊，的神王爷啦，那是百年历史哦，啊香火真旺盛啦。平常时都拢有人来这里问事啊，尤其是阴事啊。这个阿五姐嘛，伊就扶着这阿和入去庙的时阵，引起一阵的骚动，不是因为阿和这恐怖的形，是庙内底四众都判病人来求神啦。但是因为是啥物？是阿和生活臭，高高的臭啦，有够臭的啦。
那是吼死草、尸体的草，外人的身上无应该有这种的味啦。这个庙公一看，面色马上水热了。这个，这不是一般的病呢。庙公内行的水公，这要请神王爷做主啦，阿姨马上安排来请当机啦。这个当机是一个五十通的中年人啊，吼，平时菜市阿哩卖猪肉的啦。那么这个时阵呢，吼，要起动起来的时阵，都要完全变另外一个人，上香吼，啊就开始念祈咒，啊就敲锣打鼓吼，敲钟擂鼓。这个当机开始一直唰唰唰唰唰，规身一直唰，啊愈唰愈厉害，愈唰愈严重，愈唰愈大，然后突然间点名，目睭变大蕊，哦，这个眼神足歹哦。什么代志惊动本官啦？这声音变作低沉的，啊，作威严的啦。庙公向前去，来说明了这个情形。这个机身呐，吼，即马是神王爷的代言人，啊，行来到阿和的面头前，干来甲看一眼尔。伊就甲讲，这就是大胆啦，大胆啦！你后壁对一个吼无面的查某鬼啦！怨气冲天啦，你骗鬼的钱啦，你搁来吃，你搁敢来吃哈？阿和双脚跪地，磕头哦，吼，一直磕头，一直磕头。神王爷啊，你着救命啦！神王爷啊，你着救命啦！地主知影唔对啊啦，地主哦，兴冤啦，兴冤，我来兴冤啦，兴冤要付啊啦！这个机身大声个嚷，你人咒诅，你煞无照片照镜。啊！搁对鬼吼，会鬼魂不敬，敢放药敢侮辱，即马查某鬼要你的命，要讨你的命啦，要你去做替身啦！这个时阵，阿五即马把鬼来哭求吼，要希望也开恩啦吼，你开恩啦嘿，我后生知影唔对啊啦，啊，请你给一个机会啦！伊哦，搁有老母爱亲呢，搁有母囝呢，这阵机身怎点点？那像在听什么同款呐？然后迄查某鬼出来讲话啊，伊讲我吼本是日本时代台湾人，去予日本军人哦侮辱地主的啦，侮辱死的啦，台湾人啊吼，啊乌白亲的甲我代代的乱葬岗啊，几啊十年无人来祭拜，我孤苦无依啦，我好不容易等到有人答应要重修我的梦啊啦。但是呢，会当给我一个哦安心之处，伊煞来欺骗着我啦。伊讲哦，我无爱钱，我甲买一个家啦。但这个人哦，含上基本哦，会甲我落下愿呢，伊拢无爱遵守，伊阁侮辱我呢。所以哦，伊怨气难消啦，一定要伊的命不可啦。这个阿和就哭讲，我愿意啦，我愿意，我即马来做，我即马来给你收盘，我用上好的石材吼，请上好的师傅土公啊，给你做风水啦，好不好？做上好的法师啦，我后摆逐年拢给你拜啦，我绝对讲话算话啦。这个机身怎点点在听？哦，这摆足久拢点点在听，庙内底嘛拢点点在听，庙内要变安那，只有阿和的哭声，搁有阿五即马的哭声啦。两母阿囝伫这个神王庙底咧哭，终于啊，尾啊，这个机身哦开口啊，吼、哦，讲本官来甲伊谈判，伊同意放你一条生路。吼、哦，这个阿和足欢喜的，但是机身下一句咧，说予阿和啊吼，吼、哦，像咧摔落去冰角内底共款啊。安那讲吼，伊甲讲吼，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得啦。你欠伊的吼，你一定爱还啦。你骗伊一届啦，你予伊病一，伊就予你病一届啦。你侮辱伊，伊就予你哦，安尼沾脏一届啦。你贪伊的财啦，伊就你散一世人啦。哈，啥物啊？这是啥物意思啦？阿和安尼揣来揣安尼问哦，这意思就是啥物？这阵机身一句一句讲，伊会保住你的性命，但是你双脚爱残废。从此你袂当阁行路，你身上阴气伤过重啊，已经去食迄个金露去啊。医生治袂好啦，
而且呢，你会善尽家财啦，一贫如洗啦。哦，善家哦，人家看到鬼就惊啦，因为这是你贪心的代价啦。阿和怎啊讲呢？占位善家，安尼我活了有啥物意义啦？我该当卖接受啦。这个机心怎啊冷冷？伊就咧讲，你当卖接受啊。但是那个查某鬼即马伫你身后啊，你当直接对伊走啊。哦，甲讲安尼啦。这个阿和感觉阿妈棍怎啊冷起来吼？哪像有人伫个耳腔边咧吹冷风呢？伊惊啊大，哦，我接受啦，我接受啦，我接受啦。这个机心就点头开始做法啦，画符啊，施咒。这个小金纸最后咧，甲一张这个符啊水哦，符啊啊泡伫个水内底，和阿和啉落。这符啊符啊水会当暂时抵住着这阴气，但是甲咱保住你三工啦。三工内底，你爱做以下咱即马要讲的这几件代志。第一，爱重修迄泡盆，迄座盆，爱用花岩石吼，迄、哦、即、这个诶蒙白。爱刻伊个名，伊叫林秀兰呐、啊。啊，搁有民国二十年生啦，民国三十四年过往去啦，伫个青春的年华啦。第二场诶，第二项诶，做一场七七四十九天的发挥啦，超度伊啦。第三呢，把你的财产全部捐互庙啦。你爱一生五年拢袂当老，这是阿后一点头一点头，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记住哦，这个机心最后讲，你讲的有言。

哎呦，十通班啦，全部用来收盆做法师啦。就安尼，中收这个盆就开8万啦，法师就开要5万块安尼啦。关了庙2万，伊对这百万的富翁啊，变成一无所有哦，的穷光蛋啦，你自己看，对不对？但是奇迹发生安尼，伊身躯这乌斑吼，这烂的物件，第3天了后，开始渐渐消退呢。烂起的所在，嘛拢筋皮落来啊，所以流来这热，无搁再恶化。啊，这草嘛渐渐消失去啊，干那有这两只脚。对迄天开始无知觉，开始唔知人。医生检查是神经歹去啊啦。哦，两只脚变袂行，神经歹去，原因不明啦。现代医学哦，嘛无多治疗好啦，夹着神经啦，这个阿儿真正变残废啊呢。时间过真紧，安尼哦，高档过去啊。这个大家乐的狂热已经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就是新的大叫什么六合彩啦，哦，变六合彩。哦，这大叫物件，直棒牵赌啦，网络赌博啦，但是总是有人哦聊落去啦，总是有人倾家荡产啦。火车头前，而且骑楼一个坐轮椅的中年查甫人，在卖口香糖甲玉兰花啦。啊，这个人呢？他们拢安尼半白去啊，面色历尽风霜，吼、哦、风霜啊，哦啊，眼神无像应该意气风发，但是因目咱就看透着啥物啊啦，嘿，这人就是啥物？这人就是阿和啊，伊就是当文和嘛。迄当时庄仔头的人拢嘛知影，变成了吼、哦，这个来告诫家里是谁警示的故事啦，唔通乌白下冤啦。照片爱照镜啦，嘿啦，冤你都爱行啦，唔通骗鬼啦，鬼逼人哦，较好扣分啦。这个阿五即嘛3年前过往去，要照进前甲阿和的手啊砍呢，伊嘛甲伊讲，伊讲阿囝呀，好好啊活，人啊搁伫咧吼，都有希望啦。迄、那个当时阿和的某美华带着囡仔改嫁，嫁去台北啦。有当时会寄钱回来，但是阿和从来不开伊的钱啦，伊把钱捐予庙啦，捐予孤儿院啦。伊讲哦，伊即马搁咧行债啦，阿哥哦咧行伊欠这個世界的债啦。有一天，一个少年人来买口香糖，看到阿和的脚，伊就甲伊开口甲问阿伯啊，啊你的脚是安怎样啊？阿和。点点一万年啊，袂来讲做孽啦！我家己哦做的孽啦。少年人听无，唔知啥物做孽。这个口香糖买咧，伊就走啊啦。阿和看到这个少年囡仔背影，伊就想起当年伊少年的时阵啦，嘛是这样天真啦。以为会当靠跋筊翻身，以为会当骗神，佮兼骗鬼啦。伊额头看到上天，高雄的天气哦，安尼蒙蒙雾雾，哪像要落雨同款。风吹过来，带着远远吼庙宇的钟声啦。一万年啊，风若到，雨就来啦。所以甲讲吼，这个雨一落来，哪像咧提醒，哪像咧告诫，咱人哦无信不立啦。连鬼神拢敢骗的人啊！从其尾啊，其实骗的拢是家己的人生啦、啊。

0: 哎，这个是家母的，吼、哦，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也不得到什么坏，吼、哦。好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比赛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回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那个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的，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这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1: 谢谢你，
0: 哎、欸，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啊，就会你啊！
2: 以前迄较早听啦，你翻贵个时阵哦，腰酸啦，含多爱提尿白啊。
0: 迄支白啊，都爱夹出来白啊吼。
2: 嘿啦，
0: 啊，愈白愈下
2: 白。开五千六的。
0: 哦，甲开啊，都还上一千四百呢。哦，啊，这皮咧上，即马感觉咧夹。
2: 无啊啦。
0: 无啦，你那你换季的时阵，怎艰苦啊吼？迄阵才食一克尔吼。
2: 嘿嘿，
0: 食一克尔呢，目睭也袂黏，也较袂啊痒啊呢。看偌好。
2: 今麦就是食，我甲你提起提大做啊。
0: 哦，今麦要
2: 个。年呢，少年头家就讲，阿姨要牙齿做无？好啦。
0: 很好哦、嗯，吃那个活力民宿吗？
3: 对
0: 啊，怎么很好？
3: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啦。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3: 对啊，都过敏性啦。
0: 哦，过敏性皮了痒哎。哦，阿姨吃多久啊？
3: 只有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3: 哎，
0: 一盒里面60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3: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啊。但是伊袂，你老活力民宿咧食，伊袂阁夹起来，因为咱有咧食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哦、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3: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这样一个多月而已哦。
3: 差很多，
0: 哎，差很多，
3: 差不多好90%。
0: 哦，您啊，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你讲本来你变数未排变安尼哦，几十年啊？
4: 我唔拿哦，
0: 好嘛？
4: 啊，食恁嘞吼，哦，我足好足好
0: 诶，益生菌做诶吼，
4: 嗯，足好足好，益生菌足好足好。
0: 那你活力民宿真无同款呐？
4: 我阿孙啊吼，读大学啊，食有效。
0: 阿孙是安那样啊？
4: 流鼻水。
0: 鼻啊哦，即摆囡仔三个两个过敏。
4: 过敏，我也是迄鼻结的。
0: 哦，鼻啊，你鼻结啊，囡仔是过敏的。阿姨讲食了，该讲安那好。
4: 我该讲诶，早时啊食，暗时啊食吼，有较好哦，嘛是爱保养呢。
0: 对啊，真诶，爱困爱较静。一定要有那个困在的呀、
5: 啊！哦，三十几年啊，拢未放啊！
0: 三十几年哦，
5: 嘿啊！
0: 哦，忍受这久，
5: 哎呦，啊，都拢找无好药啊！嘿啊，听着你咧讲，我买两组大组的，
0: 你若讲三十几年，安那感觉怎么安那样啦？
5: 即马都放拢足顺的啦，康巴先食食的，啊，然后食饭早顿食饭食饱，啊，我落按时我行那运动嘞，连咪都想要放啊。
0: 哦，你甲看偌赞，伊就好困真累啊。
5: 啊，去放拢放几条的。
0: 哦，够赞的哦，安尼
5: 大几年呢？
0: 三十几年未放呢，看偌艰苦呢。
5: 拢爱食泻药啊呢，啊，无就通肠啦。
0: 啊，迄通到尾啊，泻药到尾啊，用老的就艰苦。
5: 嘿啊，好气死！嘿，你爱敢讲啦，你讲我这三十几年都吃有效啊。
0: 你我是经过通病的啦吼，啊软病的人啦，
5: 啊搁下药啦，长啦，搁水疗剂哦。
0: 哦，安尼真正食起来就对啦。
5: 啊，就用到肠啊拢全无啦去啊。
0: 嘿，伊的弹性疲乏。
5: 嘿啦，好加载你甲我报这个。
0: 哦，好加载有食好咧加载。
5: 嘿啊，用就干那这个胃肠要甲顾起来。我即马我含中头嘛食呢。
0: 惊足惊讲下个应该应该安尼对唔对？
5: 嘿啊。
6: 皮倒流啊！
0: 你原本皮你倒流呀？
6: 嘿，啊，我皮你倒流，拢去买迄落汉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效啊。哦，啊，就是听你讲上，哎，我过边来食看嘞，懵。
0: 试看卖呀？
6: 嘿，试看嘞，对，啊，过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6: 过敏我都有打的，目睭会安尼痒痒。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6: 嘿，
0: 做阿上诶，
6: 嘿，伊尿尿
0: 啊，嘿呐，嘿的，
6: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伊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去，就是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诶，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6: 啊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爱在落雨，水在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6: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6: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直接到了都那就无去了。
0: 安尼哦，嗯，谢谢。活力民宿真正无同款吼，活力民宿即只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又经过临床哦，上万人哦。你物件要好，一定爱上万人，爱上人，用人，用人来做人体实验的吼。而且佫摕抗过敏的专利，富甘诺乳酸杆菌是目前唯一咱台湾哦通过人上万人来实验的，也佫又摕抗过敏的专利。所以你只鼻啊过敏足严重，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你的下骨足严重，困扰着你的生活；你的结膜炎、目睭痒，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哦，也个你的胃疼，哦，即个肠燥症的，而且未放的，顶个过痛痛痛的，哦，是歹皮吧？即个过敏已经引起着你生活的无方便啊！你的困眠无方便，你读册无方便，哦，啊，你上班无方便，在你的生活当中造成困扰，请你食活力民宿，因为活力民宿是唯一咱即摆咱台湾唯一一支哦，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啥物叫专利？就是食会好啦，就是会好啦。就许天的博士馆99.9%啦，来改善你的过敏啦，也够爱上万人哦，用人体来做实验的，就咱这支菌，你安心放心爱个食。咱的活力民宿来就这四只菌哦，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这两支上面弄身份证的哦，好、哦、啊、所以爱食对的菌，爱食好的菌，有人体实验的菌，有抗过敏的菌，安尼就是你正好菌，叫做活力民宿哈。这个暑假要到啊，囡仔啦，等下厝咧大，伊若咧压过敏，有这片啊，三个都两个啦，三个都两个片啊过敏的吼，还是暗时歹困的吼，这种你爱要等回家，而且唱无停的，不时都安尼鼻水倒流的，啊，要回家，这个囡仔一家未放，都等下规礼拜那拢无看去找诊所，未放哦，这规一肚子拢坏菌，这袂使，囡仔头壳嘛对你无好去吼，啊是囡仔足够敏感的，足够过敏度足悬的。吃这物件来找诊所，吃这物件找诊所啊！你至少爱买活力民宿回家。哦，这一克60包，2800，吃康巴上盖好，全台湾300多间哦，弄咧卖这支活力民宿，都在咱的经销房才有哦吼。佮包括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会当买到咱的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啊，若要对官唔知敲电话吼，老朋友拢知影。啊，若新朋友唔知透过电话。我咧送货有两种，一种乌鸟送，一种就是药房亲身甲咱送，一种你家去药房买。吼，啊，你若毋知药房是对，一定一定爱敲电话来问。吼，毋是咱的经销房，伊无咱的产品咯。嘿，吼，爱买着正品正货，吼，安尼靠保障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甲记录起来，24小时拢专人服务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霓虹有答。

一个查甫囡仔带食指，伊无驾照，去弄死一个弄红灯的阿嬷，结果伊一生五日拢唔免赔。好、哦，这是安怎吼、哦？来弄红灯嘛吼、哦，这个家人啊，家人姓宾吼，宾客宾吼，宾主尽欢的宾，37岁，伫迄个车厂公司上班。去年10月半暝，伊开因头家轿车出外，啊，行经十字中兴路甲福德一路的时阵，去弄到这弄红灯过马路这姓林的妇女人。啊，这37岁姓宾的查甫人肇事了后，伊无停车，吼、哦、安尼，伊无停车救护，吼、哦、啊车开了走。这个会弄到这个妇女人，送伊病了，宣告不治。树林地方法院，依照无驾照过失致死罪，佮肇事逃逸罪合并哦，该判处这个查甫人哦有期徒刑2年4个月。啊，那民事部分因为死者伊是该弄红灯的，伊无惊行人穿越道，这个过失小度啦，哦，啊佮扣除这强制嫌，所以法官判这个姓宾的查甫人佮这个车主。专属唔免赔到1500。张新闻无一个查囡仔，伊就话咧过道路，伊过了五线道的道路，伊我到哪行哪看手机啊，看偌好打。而且伊行吼，又行过分隔岛，佫行。啊，结果伊无看红灯青灯，伊当作着青灯一直行，头里一行。等伊行到上上，着头举起时，人乌托邦弄咧，佮暂时分离，还袂醒起来。你甲看这吼，系、哦、啊！啊，这个判决咧讲吼，这个姓宾的查甫人，去年10月18号，礼拜到5点的时阵啊，伊驶轿车经过这个路段，弄到过大路，这个、81岁姓林的妇女人，滴出了规身躯擦伤骨折，啊，气血吼，气血伤，啊，两骨伤着，送医院不治啦，胖啊弄大个啊！这个查甫伫车祸了后，路尾车开了就走。啊！不停在现场，一直甲隔两天天光甲报警，甲无毋是报警，伊甲叫警察抓到安尼。即伫咧审理的期间吼，即、這个姓宾的查甫人，伊虽然身轻，伊无驾照，过失致死，但是伊讲迄个时伊精神状况无介好，伊赶要上班，吼、哦、主观上吼，毋知讲伊弄着人，吼伊嘛无承认伊肇事逃逸，我都无弄着人，我哪逃走？我无敢我弄着人啊！但法官调阅这监视器的画面，发现到这姓宾的查甫人，伊的车头弄到的头前有明显哦，有弄到是明显向这倒边有慢，但是还过来伊的车的车头全部拢废啊，弄歹啊，伊那可能唔知影，对不对？落尾伊讲哦，伊甲朋友讲，伊那像弄到人，那像弄到人安尼啦。这个法院来审酌。哦，这查甫人伊犯案了后的态度，哦，伊甲陈主席阁无赔偿家属，佮依照无驾照过失，吼、哦，互人致人于死，吼、哦，而这罪佮判一年。另外，伊即个犯了这肇事，吼、哦，致人死亡，逃逸，而这罪佮判伊1年6个月，合并佮执行是2年4个月。哦，啊，即、这个民事的部分哦，这姓林的妇女人两个后生。向这驾驶、甲车主吼、哦，这头家就对，连带吼该赔，叫伊爱索赔这殡葬费、甲医疗费、甲精神抚慰金，拢赚440万。这树林地检署审理的时阵认定，这两个被告确实吼拢有过失吼，就这个查甫开车甲借车给这头家，啊，那该计算这医疗、甲殡葬、甲这抚慰金了后，吼、哦，这个阿桑啊，这两个囝。本来当各请求差不多8,400,000至100,000的损害赔偿，但是这个法官调阅监视器确认哦，这个81岁姓林的妇女人，伊咧过道路的时阵，这个交通号志是绿灯，伊弄红灯的情形，而且伊无行斑马线的路段，同款是违反了交通安全的这个规则。所以你看嘛，你莫安尼红。斑马线，你家你唔行，差两步你唔行，弄到甲无弄到差遮济，你也看。所以你着守规矩，你行斑马线，你莫头前来滑落去啊，袂使吼。
所以法官认定嘛，这个八十一岁姓林的妇女人被弄死，吼，甲这被告爱各分担50%过失的责任啦。啊，这赔偿金呢，凹一半，吼，变70万，吼，甲50万安尼。佮依照这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法规规定，扣除了恁两个后生进前已经各领取100万的强制诶保险金啊，哦，因请求余额已经全部归零啊，哦，因有领这个因第三责任险嘛，吼，已经有赔恁两个拢一摕100万啊啦，安尼，所以这个判决改驳回，全数求偿，你袂当佮求偿啊。那么这被告民事部分呢，全数免赔。个减袂当上诉，啊！你又免赔，要阁上诉，对不对哦？系啊，哦，这是想袂到，这安尼，啊，这个嘛想袂到，这个红眼仔仔感冒呢，怎变两日目睭拢变无看？是安那？这个查甫医生一提吼，喷鼻啊，哦，鼻喷剂当作目睭油啊，爱甲你甲点，你喷鼻啊，甲当作目睭油啊，你甲点，怎规目睭拢歹，老爸崩溃，他永远都看不见了。嘿啊，印度啦，印度发生这件，让人做震惊，搁唔敢哦，诶，严重医疗疏失啦。哦，这个印度一个干啦19岁大哦，诶，这个查甫婴啊，啊，因出现感冒，搁目睭红肿的症状，去因老爸老母带去当地公立的病院求诊，想袂到当地的这个医生，伫个治疗过程当中，竟然将咧喷鼻啊的扩张剂。当作是目药水，甲滴了这查甫囡仔双眼呐。这查甫囡仔伫咧短短几点钟内底吼，病情恶化，经过紧急转去大病院病院抢救，感染无效，宣告两日目睭永久失明。我惊死，吼、哦！迄拢是化学的嘛？你扩张剂嘛是喷的，喷咧鼻仔扩张剂吼，迄、哦、嘛是化学。哦啊，这个查甫婴仔老爸吼，足伤心的吼。哦甲警察报案，即、这个、印度的媒体在报道即个惊人的事件发生伫5月29日。哦，啊，因为即查甫婴仔的老爸，因为发现即19个月哦，而且后生出现感冒现象，而且目睭阁红肿起来，哦，所以带去病院看嘛，去看公立的安尼吼，啊，看公立了，迄、那个医生当地的医生，伊入来检查了，竟然当场将即个缓解鼻塞吼，一、哦、只、这个、鼻喷剂啊。喷鼻啊，甲滴落吼，这个一岁外，这个目睭吼，落尾佫开退烧药啊，吼，啊佫注射，啊佫吼其他药物安尼，啊，这荒谬的举动，变成这查甫囡仔红眼仔仔的梦魇，啊，这病情伫短短几点钟内底吼，这个足紧的就歹去啊，两日目睭痛甲足艰苦安尼，啊，因厝里的人发现安尼唔对，那一哭目睭那安尼哦。啊！伫病院守候吼，守候吼几个小时，但是这囡仔情形拢无较好。当地警察足慌忙吼，来甲这查甫婴仔吼，伊搁伫这间病院几啊点钟了，甲转去大间病院呢，去都无效，去伤久呀。安尼啊，说其实这个医生搁改讲永久性的失明，无效去吼。诶，所以你若这过敏的这样吼，爱食安心的，爱食放心的。唔能够食食只有诶无诶安尼，对不对吼？哎，爱食安心诶，爱食放心诶啦哈。好来，有人体实验诶啦，因为过敏即扩张剂嘛，鼻啊倒塌，鼻啊水鼻水倒来，鼻啊未通诶即啦，我拢有喷即扩张剂，即对不对？哎呀、啊，来海角天涯。

好，海角天涯，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谢谢大家。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啊、你好
3: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了。
0: 好，来，站起来，谢谢。来哟，小人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那你很电话困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咱们跟咱们有帮，咱们点瓜弄个蛋卡里拜哟，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大家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好，咱这边。
3: 我点播谢谢。
0: 每天什么歌？
3: 我的选择语文是你。
0: 好，等你吹。
3: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你收到。
0: 咱的注意。
4: 我咱吹八股三零。
0: 每天什么歌？
4: 我是卡人了，我日子。
0: 我是卡人哦，我日子。好，等你吹哈。
4: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0: 来哟，要点歌人卡你来哟，两只点歌人卡好吃歌，当然咯嘿。啊，那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我上欢迎的哈。啊，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5: 粉红色有大。
0: 好，再见。那么咱继续卡，我咧讲话时阵买单个接电话，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哦，咱即马来天气开始的变热呢，真的热呢。那么冬日那个无人的热，人个拢热到四十几度呢，惊死人了，叫惊死人。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哪只耳机啊？
6: 好。
0: 哪只耳机啊？姚先生大概哪只拢耳机嘿？要听什么歌嘿？
6: 点一个迄落，等无人。
0: 张伯朗和淡蓝白，
6: 谢谢，
0: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贤，你好，
0: 难得几位，
7: 我是 KO 郭大姐
0: ，KO 郭大姐，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那个，潘越云唱《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我是不是你？
7: 你最疼爱的人，
0: 最疼爱的人哦，和淡蓝白唱哈。
7: 好，谢谢你，谢谢，
0: 再见，拜拜。有一个歌没有够等呀，来，那么那继续看呢，今麦可以点哦，一旦点哈，我看一个蛋哥的这个，一旦个点两位至三位哦，来，现在看电话的那个看一下哦，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明仔就自由喽，是什么自由？学生放假。也开始放暑假了，在妈妈爸爸的他干莫来修，为什么？我囡仔来放暑假，惊讲拍拍照啊，所以恁来帮小朋友安排暑期活动，嘿，安尼特别吼，那不是规天拍电脑、拍耍游戏，啊不个时候，万一来去生水嘛，危险呢吼。所以呢，咱这妈妈爸爸辛苦了，阿公阿妈为了带孙的人嘛辛苦了吼。那明仔才开始呢，全部都放假了，大学生早就放了啦。啊，那小学生是明啊，学生刚才国中跟小学生是明天开始哈，所以你和平爱注意哦，领导的小朋友有拍拍照无，是不是走去不应该去的地方无？啊，你那个注意点哈，来谢谢。来要点过两个人卡礼拜哦，来我来先无我的个讲的气象，反正咱今日一开始天气拢是有这个该温暖。圣公哦，来小丹，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
0: 咱在注意，
8: 我心陈太太陈小姐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思乡情歌》。
0: 思乡情歌，好，等来吹，
8: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
8: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小姐你好吗？
0: 咱在注意，
9: 哦，二零零林小姐，
0: 二零的林小姐，等一下，
9: 林大姐啦，
0: 林大姐哦，等下我看下。你今日摆袂点吗？
9: 我看，阿伟，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9: 施安的，
0: 施安的什么歌？
9: 酒楼小夜曲好啊。
0: 好，大蓝白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者，咱今晚摆袂了啊哈，拍谢哦，谢谢。 先来讲的气象啊，那么咱今嘛有两个热带，这个热带气压哈，一直在增强，所以呢，今嘛第九号跟第十号的台风已经成立了，叫做第九号叫做巴威，第十号叫做梅沙。那么咱这礼拜开始呢，未来这礼拜全部呢都是气受的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关系呢，嚯！这摄氏的温度在35、36那个高温呢，所以咱要注意哦，吼，唔忙去热掉哦，所以，以前嘛是暴攻技能的呢，可能就是咱那个双台，但是呢，目前个距离台湾真远啦，只是吼，我们的气象局一定会密切注意吼，会特别的小心哦，吼，阿哥五哥五，这个报警生命，我那感官气象的来，等一下来，我看一下哈。哎，赶快拢是讲哦，中央气象署嘛是赶快那里讲啦，讲是未来一礼拜以后呢，全部拢是天气热啊，因为阿个受到这个甚讲哦，咱咧观察，因即马气象局咧观察的这两个台风哈，所以大家要来注意呢。阿个来个时候，您刚才人气象局有预估哦哈，讲咱今年都有可能呢，阿个有讲七月哈。咱今年都有可能啊，够三到五个。来宾你好，
1: 喂，你好，你好，你好，哈，你好啊，是哦。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您刚才在2015年的时阵呢，那年哦，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这风台恁有，咱台湾今嘛是不是预估啊三到五个，对不对？嚯！安东阿维惊死人，他竟然2015年呢，竟然有18到22个台风，哦，真的好可怕哦！哎呦呀，风台啦，咱阿讲的台风，咱的风台，咱的欢乐啊，对不对哈？那么呢，讲自从1897年开始记录以来呢，咱今年都6月火上盖高，就是今年的6月份、6月份哦，哈，但5月份练火量偏少，可是就是6月份很多哇！哎，在那个灾害拢来啊，然后给咱报告好朋友。阿哥，我呢，讲这天气那热呢，哎呦，气象局，我那我给咱无这不是气象局哦，我等下再给咱报告哈。但是我今嘛要先来给咱报啥？报告了停水。停水哦，80000几户会停水哦。呜，这是哪里？高雄。哇，115年7月初3，下晡9点啊，暗时9点到7月初是下晡。不，应该是讲7月初3暗时的9点到7月初是暗时的8点，拢总23点钟呢，影响84000。几个组合呢？停水啊，是哦，哇，这个停水有够快，南马溪啦，拢是南马溪后遮阳，降压是迄、那个这个有林木，那么呢，有大虾，有遮阳，南马溪占上大部分，啊，大虾噶遮阳有哪有停水？啊，大虾是工业区专区啦。啊，那这样是光辉里个聚光里啦哈。那么呢，所以咱的和平要注意哦。我搁念一摆吼，恁要停水是7月初3，暗时9点到7月初是暗时的8点，所以恁来两张欠水哦，因为时间真长哦，拢总23个钟头哦哈。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呢，够一个一些报道，跟啥有关系？跟热有关系，讲热了过头，安怎你们知？湿地，好，湿地哦，也有关系哦，有，所以你们去热掉，你啊热掉哈，热衰竭呢，讲哦，这个失智的风险呢，增加24%、24%，这么的高，所以咱们去热掉，该开冷气，咱倒是爱开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姐吗？
0: 还是你好。
2: 没有啊。
0: 哎呦，感谢姐，来谢谢啊！我那个八卦，咱昨看到这个陈小姐讲，生意价最低来谢谢。

0: 生意吃吃水甜，那不是吃水甜，是吃水甜哈。那么这里龙千说请哦，来陈大姐说店名来，谢谢。哦，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请各位来，谢谢。
1: 三秒。这个皮痒哦。
0: 嘿。
1: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那好。
1: 抹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只，就变半三公分啦。
0: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安尼这个多谢不？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
2: 你爽哦，我一句话这么贵也不跟你讲，
0: 这么贵耶，
2: 大家都不清楚。
0: 好，安尼哦，来好来。
2: 哦，我来弄弄皮痒哦。
0: 三遍都不记得，好好安
2: 尼。我好你敢知影？
0: 好安那嘿。
2: 我那厝边啊，一个六档哦，肩胛疼，手术个疼，手术个疼。这个我有一日我的肩胛疼，我去外科看哦，讲无法度，我讲手术改很好，伊讲无法度爱困人，我怎样用弄弄皮痒个抹吼？三日都袂疼，袂疼，我搁照常搁啊抹啊，一礼拜，一礼拜搁无疼，我拢抹一，你抹一遍尔，要困袜啊较轻嘞。现在破，虽然刷啊抹二十外日，甲真个月拢无疼，
0: 拢袂疼哦。
2: 肩胛，
0: 哦，肩胛来滴啦吼。
2: 就是肩胛足歹滴个，含医生来讲迄抹多。
0: 哦，安尼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大嫂，谢谢。来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脑瓜搞上啊，陪我们的弄起来个啵啊 ，no no 皮痒啊，那么咱专家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袂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就能行，那先薄薄是个塔粉那些哦，哎妈咪记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阿薄好会记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嘞，大准的讲来谢谢。来呢，咱今麦过来跟咱讲了这个生活常识，跟咱报告是什么消息呢？咱这个好，咱的好朋友呢，咱出国吼，啊，出国，哎，今麦愈来愈方便，护照，咱的护照那边今麦免排队啊啦，哈，为什么？我的网络得当申请啊，主国照的 A 啊，那么但是咱今麦七月七的是明仔在十点，而在十点开始放宽。那你和别人的刷电的申请，这个适用的对象，符合相关条件的台湾人，一旦适用，这个凭证线上申请呢，非常的方便。所以您上网络噶看的，在外交部哈，所以那你和别人外交部公告的，所以有放宽那个资格啊。哦，所以只要那符合啊，伫台湾有户籍的成年人呢，啊，起码有持护照的，啊，你过期的也是有效的哈。这个你无去念的人，护照方面呢，拢总袂变更，而且啊，申请会更放宽，会更方便，而且更啊更方更如何哦哈？甲恁报告，谢谢。来呢，那么咱来跟咱报个，哎，我看起来这个是，哎，是什么样的新闻呢？跟咱报个好朋友哦，哎呦喂啊，这真正这个新闻来报，咱的好朋友知啦，啊，是哪里啦？吼，这不是阿嬷饲的，这是爸母饲的囡仔呢。迄今年哦，伫美国的密西根州，一个七岁囡仔，怀孕有外重，116公斤呢，哎呦，啊是哪里啊？无救，哈？哈！你当今年无救，是虾米原因？骨前骨拢病，到尾要往生的时阵，竟然未讲话，未讲话哦！你敢知？这对翁仔某啊，这对爸母啊，和法官个起诉，法官个起诉哦。然后呢，你敢知判什么罪？谋杀，二级谋杀，啊个酷刑，哈！啊个二级虐待儿童罪，杀雕罪呢？那么这个罪有严重无？谋杀的该重啊呢，该严重的罪啊呢。啊，个而且哦，法官个要求哦，不得保释，袂当报出去哈。那这么严重，意思是讲哦，因这对爸母呢，并无教这个囡仔好好啊教啊这个教育，啊个无教好啊个安排。然后呢，拢给囡仔食啥，食个伤大苦。吃零嘴，然后你敢知这个小朋友吼，不只是要往生以前无法度讲话，规身躯拢病呢，然后一辈袂当变病。这个是大人，这对是大人，竟然拢无甲变病呢。这个囡仔有严重的褥疮，啊，过来皮肤呢起疹啊，哦， 所以呢，这个法执法部门是这个提出噶个是对这部门好像有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噶提出嘞，提出对对这对昂阿婆呢，讲厝内底咯拢总是垃圾，而且哦，竟然无好这个囡仔去读册，因哦这对这个有儿童保护服务社服务机构呢，噶比如因兜哦诶堆积起来垃圾呢非常糟糕。伊出来指证哦，指证报告讲哦，这对翁阿婆根本无用心咧照顾囡仔，不只是安尼家庭拢无管理啊，哈，这样子也可以告他哦，真的告了，而且真的罪很重，一杀雕罪呢，杀雕罪呢，你们怎讲哦？囡仔艰苦嘛，无甲带去看医生呢，上届尾啊个带去看医生是啥物时阵的？一扫2024年。二月份啊，即马当时啊，即马2027呢，而且迄个囡仔去看诊，有一届去看诊的时阵，2024年的时阵呢，迄个囡仔才47公斤呀！哈，阿奶差这，怎么差那么多？好可怕哦！所以呢，按这个方面看起来，所以这个儿童部门呢。保护服务部门呢，当然啦、啊，因呢提出告诉啊，然后呢，法官起诉，检察官起诉22年，佮起诉22档，安董阿伟又不得保释呢，起诉22年哈，可见他们把他列为是虐待儿童多么的严重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唔要甲恁孙啊饲了成阿妈，阿妈饲哦。你有没有把你到时候起了成大哭哦，到时你有罪哦，没有拍摄。这是我讲的啦齁。人的美国齁，讲法可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啦齁。所以跟咱那边不够哈。熊二是囡仔齁，要有囡仔型。小可胖也不要紧，可是就是不要胖到那个齁、哦、不成形。齁、哦、那个熊贵含起啊呢。来个跟咱不够来地哪去。哎，真是起来洗面，您刚好注意看列面，刚好在看。哎，有人可能是哦，要出去哦，露露的青菜露露的阿面，伊个细节安怎走啊？阿你又唔会看列面哦？看列面有伊个有啥物不一样无？阿、啊、无你嘛看一下列字，还来看一下季节哈。那么如果是列字是裂开，你比如讲哦，你有感觉列字规爪规爪裂开的，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表示。水分吃不够，维他命 B 群吃不够，锌吃不够。啊，过来，是不是发你的发用呢？不，这个口干舌燥，平常时你自动会疼，你都无去看医生，而且有可能你吃咸的吃过多，所以呢，讲建议，那是既有裂痕的，那你要多多啉水，啊，过来补充维他命 B 群加锌。那么如果是你只是白色的人，偏有点偏较白啊，那较颜色较淡啦吼。那么呢，无血色，表示你欠铁质，啊个欠维他命 B12 甲叶酸吼、哦。所以你当食啥？牛肉啦、地瓜啦、蛤蟆啦、鹅啊、深绿色的蔬菜啦吼。那如果是你只呢是真正个红啊？吼、哦，咱食饱了之后，那较红掉啦。啊，若无食物件，你记得该红的人呢？那么你得注意哦，吼、哦，你可能神经靠压力过大，睡眠无好，神经方面失调的，

人智脑破空的人呢，真正是哎呦，也紧急医生看好，袂使拖哦，无到时呢得着口腔癌就麻烦了。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啊！咱的林小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呢。我是看见了我日子，这个星夜的离别。那么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深夜的离别，何时看见的我如此。好啦，这首歌是咱这林大姐说的哦。啊，我无吃瓜青，我跟你唱哈。哎，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那么咱听听讲啊，这个血压管呐、血糖管呐、油气不好啦、激素哈，这个你要看肾丝球过滤率爱撸管如何啊？油气呢？这种血压呢爱撸给如何？当然袂当给个伤过低，然后啊，咱的糖嘛是如何如何，对不对？那如果那是如果那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管啊引起的并发症，啊，那血糖伤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会呐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准备吼，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啉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把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数，才一边才停落来。哈、啊，这个肝门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怎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预防万一啊，预防万一，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人呢，啊，表面要背得盖济哦吼。啊，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1: 哎，是爽呀，
0: 嗨是。
1: 市场我有给你买，盖过去咯。哎，伊这来下工一顿。
0: 我来接者来，听者来。对不起，医生个接者，谢谢。咱的好朋友注意听哦。咱的 K 啊，迄是写固定的城市来写呢。啊，咱拢照我秀爽讲的方式去教的好啊。然后，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哈。来呢，咱要给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要注意，盲血糖管，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管呀。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毋知，所以咱嘛袂用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会当较紧急呢。好，对，想无计较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那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才付钱给伊。我一讲我来卡班的，一讲伊来卡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知影讲，袂用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茫引起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镜头啊。空气袂吧，包括咱的嘴，那呢，拄则咧讲，咱即讲到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好，无呢嘴有爱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节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个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会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茫讲吼，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甲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甲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悬、较偏高啊。那呢，这种。那一般来讲起来，那是诶种体脂肪哦，一旦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悬的，你要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的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体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的滴到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高、甲尿酸高，佮咱即马讲的糖分 血糖呢压悬，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质的物件。你那人个大颗，啊，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的机会更悬。啊，而且咱个跟油脂有关系呢，油脂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到油脂感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要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那个要减肥呢，无呢，还不是呢，减肥不是放是燃烧，那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脂。啊，油脂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一制作胰岛素啊，而且呢，油脂癌直接癌症是癌王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油脂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你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管哈，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水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定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个兼高血压啦，油脂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颠倒较容易受伤。所以你若拄着落雨天的时阵，你要特别注意呢，唔茫去有空水哦。啊，若有空水，要紧去医生看好好，安尼比较较安全哦。所以呢，这就是咱有糖尿病人爱注意。所以我拢讲过啊，上好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哦。哪里哥你好？
2: 谢谢啊。
0: 喂。
2: 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敢当。
2: 这啊。卡底吼，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
2: 有糖尿病。
0: 安尼不乖啊！哎，先接招，哎，谢谢。

0: 好啦，谢谢继续刮我外酸的一碗喜力。那么是陈忠跟那个谁邱银子说起来哈，那那这个郑大姐说店门，谢谢你。
1: 人神哦，哎，平孤单哦，
2: 嘿，
1: 哦，拢只好，拢乱，
2: 拢是乌哩，
1: 嘿，拢乌哩咯，
2: 拢正常哩。
1: 血糖85，
2: 好好好，
1: 饭前，
2: 好好好，安尼好。
1: 糖化血色素，
2: 嘿，
1: 无点起。
2: 哎呀，好棒好棒，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哎，来收，李克你好。
3: 哎，师兄啊。
0: 哎。
3: 哎，我代理呀。
0: 代理哦，吼，我知。
3: 啊，
0: 你
3: 对呀。
0: 你聊谁？聊谁吗？
3: 啊，
0: 聊谁呢？
3: 不是啊，我姓吴啦。
0: 哦，吴姓什么贵姓嘿？
3: 我请问你啊，我
0: 嘿嘿。
3: 血糖啊吼，
0: 嘿，
3: 往前102会伤高哦，
0: 102呗。
3: 啊，糖化血生素6嘞，
0: 没标准啊，你标准啊哈。
3: 是咯，安尼药我来用去吃啊吼。
0: 哦，你讲我的产品呢，甲改两顿啊呢，嘿，改两顿哈。好，大哥谢谢。
4: 你的产品全部啊，
0: 哦，
4: 就我万一你两胃疼哦，
0: 嘿，
4: 本来我有让的，真无吃啦。
2: 未使无吃甜，未使甜呐，啊，起码盐料呐。
4: 哎呦，八
0: 嘛，
4: 啊，我6点到啦，哦，够赞嘞！
2: 哎呦，啊，你看这，你不停啦，继续吃啦，哈。
4: 有啊，啊有啊，啊这样就好困嘞嘞，啊我，
2: 你有吃也得啦。
4: 我妈有给你买啊，买一罐哦。
2: 哦，
4: 怎么拢安尼？早都一半都想要困。
2: 哦，较好困啦吼，吃也得啦，较好困啦吼。
4: 哦、
2: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好，你好，陈大姐，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喂、欸，秀山呀哈。
2: 还是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我家己姓陈。
2: 好，你好，请讲起来。
5: 我、欸、你那个三品金宝哈。
2: 三品了，我一个，谢谢。
5: 确实也袂歹。
2: 呼，啊，你安那好，吃安那好。
5: 嗯，那个血糖哈，血糖高嘛哈。
2: 好，
5: 我吃第三日加牛。都降到正常诶。
2: 哦，啊，你有牛呢？
5: 有啊，我有牛，我拢会在时啊。
2: 好好好好好。
5: 都6点啊。
2: 好。
5: 透早起就钓康白啦。
2: 好，康白，好好。
5: 诶，啊，我今嘛吼。
2: 嘿。
5: 你去甲恁。
2: 要去搞搞完毕呢，好好。好，来，谢谢医生哦。好，感谢大哥，谢谢。来，讲重点来，商品有没？商品有没？讲重点者来，讲重点。
6: 因为我脚唔好，对唔对啊？食诶西药食到。哎喽，胃溃疡
2: 哦，
6: 啊，
2: 你血糖点呐？
6: 血糖飙到200几。
2: 哦，啊，你即马食啥物？全部甲改过一年。
6: 嘿，我拢一天食3盖啊，一盖拢食3粒。
2: 啊，食了有较好无？
6: 有啊，胃这2天胃就无咧疼。
2: 哦，安尼呢？
6: 不得嘿。
2: 哦哦。
6: 我讲，那有。即个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星金宝赞
2: 赞，嗨，赞啥安尼好，好感谢你啊，你保重哈，好谢谢赞，好谢谢，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7: 喂，秀耍，
2: 嘿，
7: 你好，
2: 嘿你好，讲重点，
7: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吼，
2: 嘿，
7: 食不了你
2: 啊
7: 啦，
2: 啊食，讲重点，讲重点，
7: 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
2: 即
7: 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10几安尼。
2: 哦，有降落来吼。
7: 哎呀，
2: 我无你原地外悬啊，
7: 原地拢130几。
2: 哦，阿像你食些嘛爱求钱呢？哦，爱求我哈。好，阿伯长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关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感官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命呢。所以咱当然爱吃这款的哦，吃这款第二个款，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人，弄来给大家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2粒叫3顿，咱来靠这个解2顿。听我秀爽建议安尼吃， 啊，咱来靠只改两顿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也是你要给留起来。也可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哥你好。
8: 你好，秀秀啊！
2: 是我秀秀，你好嘿。你打就会记阿桑。你打就关细声，无你听无外声。你打就先关较细声的嘿。
8: 关较细声
2: 的。嘿，啊，无你听无，我咧讲啥，你也听无嘿。哦。来，请讲嘿啦，阿桑你好，拍摄哈。
8: 哎，秀秀啊！
2: 嘿，我就是哈，嘿，你好。
8: 哦，阿妹叫关迄只糖尿呀。
2: 好，安尼等者来先咯。好，感谢你哈，等者哦，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欸，师傅，我爱关糖分。
2: 哈，糖分哦。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哈、啊。咱的波心的陈大姐，你的歌我先给你唱哈。思乡情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啊，咱的电话，咱要给咱门友帮。咖喱饼，弄个蛋卡哈，啊，听我唱歌了哦，来，谢谢。

0: 乡情歌，这是五个老的歌，这是一个卡拉 OK 国歌。好，来继续关系咱的陈大姐说点的哈。我拢讲使用情歌噶，异乡避乱梦，这两首歌真的是一个卡拉 OK 上，这个国歌啊。来，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玉芳。
0: 哎呦，嘿，
1: 高丽姐嘞。
0: 哦，来生病都不接嘞哦，感谢你哦，大嫂来请过
1: 来。我迄个有咧食爱困药啊嘛吼，啊我食爱呀等那了，我真咧念啦。哦。我本来食两粒，我今嘛唔免啦。
0: 安尼哦，哦，靠
1: 困念俩，
0: 有靠困啊。困
1: 啊。
0: 哦哟，安尼好，安尼好。
1: 系啊，啊我就是讲哦，我拢看咧啦，我无讲无食啦。
0: 阿姨，
1: 我
0: 豆豆，
1: 我就是伊买啊。
0: 阿姨，我豆豆减啦哈。
1: 嘿，无啊！我迄种爱困的哦，我豆豆甲减，
0: 结
1: 果我已经甲减一礼拜，佫照常会困。
0: 安尼哦，哇，好棒！
1: 啊、我欢喜，甲你咁知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我就是讲吼，紧无紧卡，甲你讲一下安尼哦，我感恩你啊。
0: 谢谢，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1: 爱困的哦，唔是好的物件，我食高档安尼。
0: 就大家有耐心啦吼。所以莫急啦，对不对？哎呐，安尼就对啊哩。好，大嫂，感谢你起来过来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
2: 喂，小李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张不是要跑屯。
0: 不是张、啊，不是赖小姐。
2: 不是啊。
0: 嘿，你好，嘿。
2: 我好，是爱爱亚德嘛吼。
0: 来，三品的不记得嘿，谢谢嘿安娜。
2: 这个第四困呢，就最好困呢。
0: 安尼哦，是不是头啊？无卖急人吼，头卖急人吼。
2: 不是头呀，我唔敢食呀，好的，我唔敢食，我唔好。我爱不一个，我会惊。
0: 好，阿舅妈好困啊你。
2: 阿哥贝啊，恁那一个姓林的助理啊，伊讲叫我一粒吞，啊我一粒吞啊嘞。
0: 阿舅妈好困呢。
2: 哎，阿哥哥我食三种金宝。
0: 好。
2: 啊我你睡醒啊嘞吼。
0: 哦。
2: 食个嘛是精神有较好啦。
0: 好安尼好，阿继续讲，嘿，好阿你继续看嘞哈。好，感谢张大姐，阿弥陀佛，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拜鬼名，拜了名称名经啊，帮啊，帮天帮地，到鬼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来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而咱这款来这边的乌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魂呢，火蛋皮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猫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火蛋的脂肪会当分解。然后够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火蛋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而且呢，咱够啥？维他命 B 群哦，吼，天然的哦，啤酒酵母呢，火蛋人特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全部追加，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阿妈别见呢，咱登记拢有咧，刚买那一台，咱买商品有上来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出来留起来哈。假好，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是
3: 怎样？
0: 是你好。
3: 嘿，谢谢。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
0: 三，哎呀，邓姐，一线哦。哎，谢谢。哪有我不讲过，咱人的目睭成一个卡咪啦。好，咱我今天有看到一些报道吼，即马咱台湾呢有大眼睛的人竟然增加两成，增加两成呢，哈，加遐尼济哦。所以呢，头啊，你也感觉目睭大。那个目睭闪，目睭个会痒，目睭会红，个会肿，会畏光，会刺痛。哎呀，目屎擦滴呀！你有种情形无？那么呢，尤其是眼罩特别大，目睭特别大呢。那么你得爱紧去眼科医生看一下，是不是大眼睛？那么这大眼睛呢，更麻烦一点哦。这个一切慢慢的一旦会变成咱的视神经啊。功能的退化，会加速到咱目睭的老化，所以呢，你老将我讲的经验呢，先去看眼科一个较好哦吼。那么尤其是呢，你老青光眼的人，过去咱的啦，咱 青光眼就是让咱目睭看无的青光眼。哦，所以呢，您来特别注意哦。啊，即马因为咱这大家拢手机，拢有手机啊，小学生嘛拢有的关系呢。即马小朋友哇，高度近视越来越多了。咱那过去咱的高度近视是讲600，即马改500。哦，啊，现在高度近视人呢，容易引起的啥？容易视网啊病变的人，包括糖尿病人，过来，咱即马讲的高度近视。啊，是有高血压的人哦，所以你们要注意哦。讲即马愈来愈年轻化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包括你老目睭咧看到外面弯弯翘翘，你要注意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要注意视网啊病变。目睭尾有闪光闪的闪的，要注意玻璃体。目睭看到光的畏光，干那头壳晕，头壳疼，想要吐呢，要注意青光眼。啊，是目睭看到光有。五点五点，床板啊咧背，叫做背板啊症哦。有安尼状况咧，爱去看眼科一下哦。时间的关系，刷卡等你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 的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淡薄人。那么这里黄以琳说请问那你姚先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不是因为你讲吃我的三千钱不把几万啊，
1: 把几个吃金啦，
0: 哦，较金嘛吼，哦，安尼好啊，你继续看
1: 下啦。无目睭无安咯。
0: 哦，啊，即马较金啦吼，安尼啊，改两顿无紧。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小生了。
0: 哟，嗨。
2: 哎，你我姓陈啦。
0: 嗨。
2: 你甲咱的听众讲哦，讲目睭吼，你听怎么在讲目睭哦？我你来讲哦，他讲食三品全部上好啦。
0: 三品都不止嘞，哦，你的感想呢？
2: 哎，我感想我因为我买来食我。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大哥。
2: 上个目睭啦。
0: 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心脏啦。
0: 哦。
2: 我是感觉目睭上好，因为我较早拢会流目油对哇。
0: 哦。
2: 啊，流目油，哎，你食了俩是不是袂啊？
0: 哦。
2: 啊，目睭来较金啦，所以讲，你听说你讲目睭的时候，我常常我讲啊，这个。哈哈哈哈哈！观众讲到啊，讲你安尼就好啊，我。
0: 安尼就爱你起来讲啦，大哥。好，感谢你起来讲哈。好，谢谢你，谢谢。你来电话，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讲重点。
3: 哎，讲正经哈。
0: 哎，请讲。
3: 哎，我目睭本来白内障哈。
0: 哦。
3: 啊，食迄个三神经宝，食了的话，免开刀。
0: 哦，免开刀。
3: 哎。哦。啊，食了人拢较有。自己靠啦！
0: 哦，去检查无，你也知影免开刀。
3: 嘿，啊，都讲唔免啦，啊，无去啊。
0: 哦，医生讲唔免啦。哦，哇，较正好。哦，啊，那个有爱检查一下好哦。好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大家拢去食咱这罐三神金宝，所以你都免怀疑，免烦恼，因为这罐三神金宝真的足侪人食了解好哦，所以咱们食三片食这较好呢。食一罐，第二个罐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膏药，各个半个姐妹去半罐来解药，弄个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三瓶上了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那你保温杯、保温瓶哦，吼，是用 stainless 不锈钢316的，可是医疗级的，所以两点的，但我一支保温瓶高级的哦，吼。那么咱过上金药房哇，药房那无啊，那无现货，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咱这个保温瓶来启动来用哦，吼，爱啉温的茶哦，而且哦，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帅呀，哟，
0: 还是你好，我小帅你好，
4: 哎，我的讲吼，
0: 嘿，
4: 你的
0: 哈，
4: 三品进步，
0: 三品了不起，
4: 袂忘啊，讲嘿，
0: 哦，来接这一线哦，我讲听邓姐，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请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聊乌来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嘛，简单的好朋友当个转100.5102.5调频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唔知要过这个药房呢，都是经理不要紧，卡来甲咱问哦哈。这个因为我无多一直报药房啦，报药房嘛是算广告的关系呢，所以嘛好朋友就卡起来甲咱问哈，谢谢你哦，来谢谢。来哟，人讲法律呢，不外乎就是情、理、法、情、感情的情哈。啊，理公理的理，啊，法律的法，情理法。请这门对一个白头情，情，这个情感的情。可是呀，哎呀，我是不便于批评，我们是读法律的吼。我感觉有些咱所看到的案件吼，有介侪拢判了介离谱。 靠，那个贪污的人竟然无罪啊！那是安那判？我看拢无啊！真的是有时候啊，感觉讲这些法官是到底是安那诶心态是什么心态啊呢？可是美国有一个真温暖的法官，真正吼、哦、有够温暖的法官的对啊吼！你们知道这个法官判一个案件呢，让全部美国人呢拢中非常的感动。伊的标题是虾米呢？父爱没有退休，亲情没有期限，老爸爱无退休，亲情无期限。所以呢，这个法官叫做卡普里欧啊，吼、哦，伊哦，这个有出一本册，伊翁先以前诶有出一本册叫做《法锤下的仁慈》，迄、那个法锤就是迄个讲诶迄个无。所以呢，讲哦，伊是安尼啦，吼、哦，伊讲判了一个老爸是96岁，因囝是得到肺癌，佮残障的啥60岁囝，阿要去病院啊。结果啊，赶紧要去病院咧，说超速去用开罚单的故事。哈？啊，真的有甚物故事？有哦，真正有故事哦吼。那么这是安尼哦，伊这个阿公啊吼，上法庭的时阵呐、啊，也乖啊。叫做维克多这阿公啊，啊，这个阿公的法官就甲问啊，伊甲法官讲啦，法官大人啊，啊，我车哦，我这老啊，我开也袂紧啊，我96岁啊呢，我开车足慢的啦，而且我有必要时阵我才会开呢。啊，迄天哦，我是要带阮囝去做抽血检查，啊，伊是残障的人士啦，吼啊。伊个法官听完了，96岁载因囝，伊去甲问一解。啊，你是讲你载恁囝去诊所？嘿，伊就甲讲啊，阿公讲嘿啦，啊，我得带去抽血啊。伊问2礼拜抽一摆啦，爱得得到癌症，伊63岁啊。啊，这个法官就甲讲，吼、哦，安尼你真的是一个好老爸呢。啊，你已经98、90几岁啊，你搁咧领导责任，你搁咧照顾安尼哦，哇，互人足敬佩啦。我好敬佩你哦，吼！所以呢，这个法官呐、啊，卡普里欧呢，听完了呢，吼、哦，以前迄个时阵，这个法官哦，因囝都叫做大卫，坐伫迄个旁听席呀，吼、哦，都坐伫遐啦，吼、哦。那么这个阿公啊，叫什么名？维克多。这个阿公哦，吼，真的是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啦，你敢知这个法官怎个判？甲判讲好啊，因为呢，你年岁啊，这侪啊，然后啊，你开车哦，安尼在恁家安尼嘛危险，然后当然然后啊，我嘛是你的案件我给你撤销，这法官当庭个撤销伊案件，无要甲罚钱啊。然后呢，伊甲讲，我祝你一切顺利，啊嘛祝福你的后生呢平安，希望恁爸仔囝身体健康。这法官有估计无有？但是咱是毋想讲，经过这代志了，就无代志啊吼，无啊，表明个代志。经过几个月了呢，这个法官的囝叫啥？大卫。这个法官竟然带因囝呢去甲拜访这个阿公啊，96岁阿公啊，维克多。听这个阿公呢讲伊的故事呢，听伊讲了吼，这个、阿公公的出世伫1923年，因家有两个姊妹啊，哈阿姨。伊甲法官讲哦，因姊妹啊，大家拢总哦，敢那会改派命，将来都唔捌好啊，对待这个小弟安尼啦。后来伊娶隔壁厝边呢，伊、那个隔壁厝边个有一个查某囝，啊，所以当然买因两个啊结婚了生一个儿子，哦，就是这个。然后呢，伊你刚才甲法官讲啥？因囝是咪残障对不？伊竟然甲法官讲。有这个囝呢，是伊一生当中上个大的成就啊，最大的成就就是有这个儿子。然后呢，你刚才伊两个见面，伊两个是不是欢迎外口见面对不？照你讲一般是不可以啊，但是这个法官呢，伊甲因囝讲哦，伊要让因囝了解讲，这个阿公啊是我娘有责任，要希望这个阿公啊甲因囝讲。可见人家可能无介乖啦吼，伊讲希望这法官甲讲希望吼，这个这阿公啊，甲人家讲一寡好，伊个 算教育他的话呢啦。这阿公阿公啥好啉了？这阿公阿甲讲哦，孩子唔好食薰，唔好啉酒，爱保持哦老实，大礼拜吼拢爱去上教堂，教堂唔茫欺负人，甲人霸凌弱小呢唔好，爱去帮助遐比你较弱的人。上帝派你来这世界上，就是为着要希望你帮助每一个人，所以我是安尼想啦。所以我会当帮忙别人呢，迄是我哦，上界有福气的代志。啊，我嘛希望我会当帮助别人。这个法官哦，刁工带伊的儿子大卫去拜访这个96岁阿公啊，伊平常时是安那干囝，案件的长兄啊，吼、哦，所以呢，尾啊，因两个变成好朋友。啊，那安尼两个真变好朋友哦，等定定有咧往来小吹泡茶、啉咖啡安尼哦。一直到呢，因个吼，因两个个伊阿公啊个样做苹果派，请这法官食苹果派哦吼。所以呢，阿伯个有做些后续的啦吼。但是啊，就是因为迄张罚单，这个法官呢，希望这阿公啊赶紧讲好话安尼啊。你来看，安尼这法官温暖无？有。啊，这个法官甲伊这因两个，伊个实习甲诶，这个过程咧，甲写一本册来对法锤下的这个一本册叫啥？法锤下，就是迄个共图亚来对诶，对面咧仁慈的地方咧，然后所以这个法官有仁慈无？有，他有一个情字啊，公的啥？公正加公理啊，你啦哈，所以呢，这个故事呢，讲给咱听啊，这嘛是真的哦。来哟，我要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阿弥罗弥那多。这首歌应该有台语啦哈，啊，咱听看麦啊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来试试阿美诺米纳多，嗯，应该是有台语歌啦吼，哎，不要紧，啊，听我唱的。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吧，但你很点个空点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脏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哎，甲恁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甲粘到其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个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一旦打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一旦射两点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着急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啊、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未出的原因，只敢啊讲啊，伊心脏退化呢啦，啊，找未出的伊真正的病，迄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哟，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么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M 嘛？啊，阿明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成慢慢伊心脏哦，间质吧从定啊，佮变肥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只要你老讲到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胸腔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最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胸腔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呐无好的人，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荡荡，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的头壳晕，脚个会肿肿呢。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大，是不是心脏二尖瓣，是不是心脏。

0: 啊，咱就好爱紧去看医生啊。上无至少呢，有知影你家己知影血压有问题嘛？哦，所以你也感觉胸闷白白，啊，那个变会痛，变成会变唱歌，啊，人徛袂在，我这个免考虑啊，马上卡119，赶快叫救护车哦。哪里会你好？
1: 哎、欸，小帅。
0: 喂，哟。
1: 哎、欸，哎、欸、呀、啊，那你要关起来。
0: 没啦，你今麦咧袂记呢？
1: 我听。我听你讲话讲好就爱笑啦。
0: 哦、
1: oh. 啊。我拢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啊、我拢听你的话哦，安、oh. 尼。
0: 听话话哦。
1: 好听。Oh. 唱歌也好听，这样子。啊，我要借问你吼、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1: 我一个亲阿姐吼，你心律不整啦、
0: 啊。哦，啊，你站起来，来先接招，还是谁？

0: 谢谢，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啊？因为我找不潘越云的哈，我就找到高胜美的，所以我给你播哈。这首歌是郭大姐说的没？没潘越云的有高，刚才那个是高胜美，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谢生。
0: 嘿，谢你好。
1: 我给你做事。
0: 感恩哥的哦，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嘿。
1: 感谢金宝。
0: 嘿。
1: 还有
0: 用呢。哦，啊，你吃了哪好？
1: 啊，花花也拢会吃惯。
0: 啊，是
1: 啊。啊，起码拢正常。
0: 安尼哦，哦。
1: 对啊，我上个月有医生检查。
0: 吼、
1: 哦。啊，伊跟我讲，啊，哦，你这你过了足标准嘞。
0: 哈哈哈！你承认阿桑安尼？
1: 啊，我去，我去那边吃啲药啊，吼，拢起起得得。
0: 哦哟呀，我咧回乡嘞。
1: 啊，所以我就心动嘛。
0: 哦、
1: 我拢逐个月阿姨一撮，阿姨拢会做啊检查，
0: 先做检查了的。
1: 阿姨讲，哦，阿你这两撮诶，迄个，
0: 哦，
1: 迄个我也怕保持家遐好。
0: 阿你赞，诶、欸，我嘛替你欢喜。好，大姐你保重哈。好，谢谢，谢谢你。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来一位。
0: 哎，是你好嘿，安娜。
2: 嗯，你手啥是啊？
0: 是，我手啥你好呢嘿。
2: 哎，
0: 哈，
2: 我要甲你做见证啦。
0: 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吃了安，嘿嘿，吃了安娜好嘿。
2: 我就啊心脏吼，
0: 嗯，
2: 你尿血啊是拢你跳拢超70-75啊岁是啊。
0: 好好。
2: 啊啦，坐咧安尼，当时开拢喘未起来吼。
0: 八百啦。
2: 啊，我就
0: 嗯。
2: 吃一罐了啊！吼，啊，搁叫来吃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呀。
0: 哦，安尼又别安尼，
2: 嘿，起码心中解足快活。
0: 安尼哦，哇，哦，祝你健康，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哟，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啊，喂你好，
2: 四川。哎、hey, ，我今仔在关了。
0: 哦哟，谢谢你哦，感谢。
2: 关三关啦。
0: 哎呦，谢谢，感恩哦。
2: 记得我妈妈哦，
0: 妈妈
2: 也卡吼，起码哦，
0: 生病了不记得嘿。
2: 做好个呀嘞。
0: 妈妈哦，
2: 要伊讲哦，阿婆个卡拢麻吧，安尼啊。
0: 啊，起码有卡好呢。
2: 要阿姨，伊这个伊个色。
0: 安尼，你起码改讲叫改两顿，袂使放掉呢，甲妈妈交代哈。好，改两顿哦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呀，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
0: 好，你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好好
3: 好，给你吃点水果来呢。
0: 安尼哦，哦，
3: 给你吃点，你让你唔偷，啊，佮一罐来，为着顶嘛，加上一罐放唔掉呀。
0: 好，安尼哦。
3: 伊就爱困。
0: 好，歹势哦，大嫂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哦，咱咧听讲过啊，真正是真正，大家拢吃一罐。你若听到的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因为咱这罐三千金宝真正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啦，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呀。所以我才会讲吃一罐低的五罐啊，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较袂吃个哦，这个贵量。所以吃一罐就好安尼，安尼当然咱要再吃咱这罐，咱上盖好是吃一罐较好哦，或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买去放过了该药人呢。弄起来个食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为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哦。直接抓起啊，挂你的楼起来哈。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呐，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个楼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记呢，正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四川哦。
0: 哎、欸，是你好，嘿。
4: 嘿，嗨。我今有给你灌一罐那个，
0: 嗨，
4: 加心跳哈、
0: 哦。好好，安、啊、娜嘿、啊，商品了不接。
4: 啊，我这个灌哈。
0: 哦，隔壁阿姨，来先接接哦。谢谢大嫂，谢谢。 哪里好？你好。
5: 啊，小姐是叫梅吼。
0: 没有，我先说你好嘿、啊，来你讲嘿。
5: 会啊不？
0: 会啊不？
5: 偌济偌宽标准啊？
0: 来，我请人跟你讲来，我先接着。好，谢谢。来，你那个唱个轻松的哈，哎，那个唱这流浪的马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哟。

来买车，来这首歌呢，有介济人唱安尼啦。来哦，像那个要不然个卡里包，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们跟他问一下吧。咖喱妹，咱弄个卡里包哟。但是要请问好朋友，你今仔日运动30分钟，你今仔讲内卡袂无？哎呦，爱做啦！啊，咱来运动啊！咱要运动是爱靠啥？靠咱的骨头。咱当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者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买，这是高点高中的这个叫卡哈。咱其他时间唔好考，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哈。

0: 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看过一个影片呐、啊，因为法律呢，法律就是咱伊那规定伊那判了啦，安尼咱就无法度伊啊，就是这样子。它里面也有冤枉的啦，有一个太太。伊个某甲伊查某囝伫伊目睭前，伫目睭看到呢，去予人开枪拍死，是玩弄的哦。而且那个拍伊个人是啥？黑道集团的，因为因翁啊上班的所在，伊无方便的对啦，照规矩来安尼，结果人唔放伊耍。这个太太呢，正开始去学功夫啊，学武当，甲家己吼拢总沉淀起来武当。一头一个，就是去甲迄三个，我刚才捌讲过吼，去三个拍死因翁个囝，伊查某囝，迄三个歹徒呢，先甲吊起来。迄三个哦，因为三个吼，就是大坏蛋。第二个是虾米人呢？迄、那个黑白判收钱，迄、那个贪污收钱的迄个法官，一个拍死，或甲因兜呢规口罩弄个断死，所以呢，他有没有被抓？哦，当然是有被抓了哈。来，有时间的关系，稍等，刷卡等你哦，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么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你看这安装。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欸，咱咧讲美丽需要付出代价，对不对？嘿呀，啊，昨昏哦，看到迄个赵雅芝的一挂新闻哦，我看伊实在是够厉害哈，都已经72岁的人了，72岁啊，赵雅芝啊几岁啊？啊，你啊看楚留香迄阵，伊当咧红的时阵，咱已经几，迄阵咱几岁？我叫我阵二十几岁啊，年嘞。楚留香迄阵吼，哦，迄阵抓红的一出，要求几乎家家户户吼，拢迄个时间搞的是锁定的啦。嗯，我二十几岁啊，较近啊嘞，对无？我今年已经迄个花甲之年那个啊，已满72啊吗？嘿呀，啊，哇！你看他已经72岁哦。啊，你记得你刚讲带祖孙伫机场亮相用翕到时，欸，哎，看起来了，该是无阿囝都无成事的马斯那呢？哦，人讲阿姨卡有在条72岁啊，啊，无像讲人去面那哩腰痕，啊是讲卡什么斑有诶无诶，得对吼？敢那未收时间伫伊诶面面中啊，中啊动，中啊停止啊，你赶快啦！哦，总共有时间伫伊诶伊诶面面中啊停止不动啊，所以人家讲起这个冻龄呐吼，哎呦，他那个冻龄的那个。伊的方法太遐厉害哈，很多人就很好奇呀、啊，是安那？你来老加班，咱人拢是会老呢，啊，为什么你来老加的那班？伊不是老老卡班，是老足班的班，这就叫厉害。哎、欸，我也很好奇呢，你敢无好奇？哎、欸，别讲别讲70几岁，哎，那惊社会哦，哦，要修哦，哎，别别啊会哦。你若不要不要70几岁，看你进行什么型，啊！你也堪咪行做伙哦，用切讲无啊惊啊！你老婆伊是左囝，啊！你做老鬼的嘞，啊！心里很不舒服哈、啊，不舒服你就看人家，伊对伊家己的迄个养生之道有多注重，所以人咧讲，一个漂亮的女人应该是跟她的自律有关系啦，自律啦哈，所以美丽不能偷懒呐、啊。啊、不能偷懒持之以恒，难怪那也是代志啊！你搞我都行个行个持之以恒，拢一落几十冬的习惯拢无变呐。好啊，什么方法？无咱来参考看嘛呀！我感觉含伊的迄个心态甲食拢有关系滴个啦，食吼，嗯。人讲岁月不败美人呐，吼，就有那个这样个称呼啦。其实赵雅芝哈，伫个1973年凭借着首届香港小姐第四名，所以伊无足水呢，我感觉无足水，但是我感觉伊算是老来俏啦，吼。诶，伊香1973年时阵参加香港小姐选拔的时候，伊是第四名哈。嗯，不过呢，伊含即个汪明荃啦、李思琪啦、黄淑仪，诶，伫迄个70年代的 TVB 嘛，被称为四大花旦呐。啊，所以伊主演过诶戏足侪足侪啦，互咱比较靠印象诶，就是迄出《楚留香》啊，《楚留香》啦。啊，到尾伊无啦演一出《白娘子传奇》，迄出嘛是有迄多着哈。嘿，伊是演白娘子，啊，叶童跟那是演许仙诶款哈。有迄出嘛是有迄多着哦。啊，伊伫诶1975年含姚苏黄汉伟结婚，有生两个后生啦，生两个后生，啊，生两个后生啊，但是后来干啦，离婚收场啦，好啊，离婚了后，伊去含迄个黄景生吼，再个伫美国结婚。阿文那有生一个的对，好，所以讲也算是子孙满堂了哈。啊，就是伊迄个前年咧庆祝着71岁生日的时阵吼，微博就总啊带伊迄个分享伊的美照，哦，讲要求啊，而且啊，迄个照片中的他捧着蛋糕露出甜笑，穿着那个红色的亮片装，迄少女感哦，讲少女感啦吼，少女感满满呢。啊，所以女神到人妻人母这段时间嘛真长呢，啊，伊身份嘛不断转变呢，但古怪的是伊的美貌啦、美貌啦依旧未减呐，哪里还哈？所以其实良心讲，人讲伊维持着不老神话的秘诀哈，刻骨胶，也可能自己他也跟人家分享啦哈。伊讲第一就是饮均衡饮食，不挑食。就是伊逐项食，伊要穷到什么会无食？伊讲伊逐项食，他不吃单一食物的，
所以伊逐项食蔬菜、水果、肉什么都吃。伊讲安尼才会当较饱满，一种营养素伊拢补充完整。所以根据着这个香港卫生署的资料显示，哈，也来讲均衡饮食，咱涵盖着五种食物种类啦，就是迄个谷物类啦、蔬果啦、鱼肉啦、奶制品、蛋及豆类。我这都是提供咱身体所需要营养素，唔但会当提升免疫力，买当保护心肺，更加当预防肥胖。所以真正唔好求嘴，大行得个食，爱食你得个食，只是咱唔通青菜物食，或是爱食青菜物食，安尼唔对。啊，或是强加一项物都唔食，啊无就是固定食迄几项，其他伊拢摇头。哦，啊，这得叫偏食，你难当这偏食？迄个是囡仔的专利呢，大人嘛有做这是偏食的哈。好，所以营养要均衡，什么什么食物都要吃，都可以吃哈。第二的原因哈，就是少量多餐。哦，这一七分饱就跟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很像了啦哈。赵雅芝讲哈，伊干那食七分饱呢，因为食七分饱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当稳定血糖，会当控制食欲，啊，减轻肠胃的负担，哈，肠胃的负担很适合，最适合的中食，也是胃无爽快，比如讲点不时的胃食道逆流，哈，人讲火烧心就对了哈。好了，第三种的方法就是那滋补汤。啊，香港人真正就爱食汤汤水水，因为我有跟香港人吼做事过，共事过哈，所以我了解到因的。一个饮食习惯，他们很喜欢汤汤水水，啊，他们有那个伊嘛是有下午茶啦，哦，啊，下午茶，咁一般贵妇的下午茶喝咖啡啦，哈，啊，配点那个甜点糕点不太一样，哦，因拢是去了，因香港的是叫做饮茶，哈，哦，饮茶，因的是拢爱去食几挂小点心，哦，比如讲烧麦啦，哈，就是烧麦啦，啊个啥？叉烧包啦，哦，叉烧包啦，类似那啊，搭一个安尼啊，配一个为了普洱茶，他们很喜欢喝普洱，就奇怪。我拢讲会超普的，但是因的就爱喝普洱茶呀，哈。他们就是很喜欢汤汤水水啊，平常时啊，他们会自己煲汤哦，煲汤啊，哈，就是他们会自己煲汤，因就爱煮一寡迄个炖的物件哈，汤迄个，咱就讲类似讲鸡肉来煮香菇也好哈。炖香菇也好，啊，或者是炖一些中药材，他们很喜欢煲汤，就厉害啊，所以他们都是细火慢熬哈。因讲煲汤里面啊，不列讲煲汤嘛，不一定是爱种那个中药材。哦，但现在的食材来对，未歹的，你像比如讲像咱的菜头啦、冬瓜啦，有诶无这种的哈。诶，当下火的下火气的这种，因嘛拢做爱很爱吃的啦，所以讲煲汤就是怎样，伊讲因为伊讲女人要多喝水，要多喝水，所以伊讲煲汤里面汤品的配料也可以吃得饱，所以你买当算讲物件减价挂得对啊哈，啊伊拢讲伫热人的时阵，伊拢会煮迄个当归汤去热，就是咱讲清热祛湿啊。哦，冬瓜嘛，哈，热人的时阵伊食这個，啊，若到秋冬季节，伊就较食珠宝的，哦，珠宝，比如讲像白珠啦，一种类似像百合一种，伊就落去改煮一挂排骨，有诶无诶，哈，伊讲煲汤吼，到秋冬的时候，类似这样的食材，会当润气、红色，啊，对了，暖胃避寒，好，暖胃避寒，所以讲。这种东西其实良心说嘛，很适合很多的体质可以吃啦。如果你也是特别较无同的体质，你买当问你的中医师意见。你看，他们就是很喜欢喝那个汤汤水水的东西哈。啊，第四种方法哦，这是古早人的方法，但是也较靠咧用哦，就是咱咧迄个洗米水。我哎，这咱两个公公吼，啊，咱个面吼洗洗，迄水拢个脱干去吼，其实良心讲，迄当醒起来呢。我刚才不听阮阿妈咧讲，古早人洗头毛，干那是用这用遐洗米的水的去洗头毛。嘿，真正呢，因讲迄种，较早无像咱讲，即马有啥物洗发精有诶无诶，即个物件嘛，吼，古早无嘛，所以他们是用洗米水在洗头发，听说挺干净的哈，而且那个头发哈很乌亮的嘞，哎，乌亮亮，就是乌金的对啦吼。啊，即马迄个赵雅芝讲，伊
就是用洗米水伫咧洗面。哦，伊赞叹着即个美容效果非常好。为什么伊会建议哦？伊讲因为即个米吼，伊是有含抗氧化的成分呐，所以你甲洗好洗好的迄个水网脱角。用来改洗面可以抗老，可以滋润肌肤啦，买当溶解油脂啊，好咱的脸蛋更亮白啦。用洗面水的洗面啦，这个真正是这种古早方法啦，今嘛啦，唔好用其他的方法咧洗面啦，伊起来佫用这种的洗面吼。其实用什么讲，你像咱迄个芬多精香皂洗脸之后，你讲讲啊，咱你顶下甲顶面的泡脱掉，你买当用洗面水这样子的效果试试看呐。啊，可以啦，人家都安尼用，咱买晒咧个用啦。新方玩意我是也捌用过啦吼。好啦，其实迄阵我拢有食这洗面水醒起来，我唔是洗面，我是用迄个去浇花，会起出来嘛是水，嘿对对哈。啊来，第五个方法就是运动，一定要运动，但是运动可能无同，伊是练迄个八段锦。啊，你若不知道八段锦要安怎练哈？你们上网 Google 那个会教你怎么去拍你身上哈，还做些穴位啦。那顶头壳顶面，肩一路壳，我会记跟他肩胛头哈，啊，然后去教咱的腰，去教咱的脚腿，伊个有过来连续动作的，你爱去看，你爱去 Google 看啦。如果讲，伊讲伊就是练这个八段锦啊，因为八段锦哦，中医认为八段锦就是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呐，爱当疏通经脉啊，所以对于矫正咱的体态啦，而且调理气血啦，哈，啊，红记得咱这个腰酸背痛讲是真好的一种诶啥诶运动啊，运动哦，所以八段锦。动作要很轻柔，你还去看人去拍断拳，你拍哦，我看人动作足溜咧。所以讲，对咱老人有血的老人家嘛，是算一种袂歹的运动，就对啦。如果你讲啊天气都无介好啊，落雨，咱就无法多去行路，有啊无淡淡出哈，找个空较宽的所在练一下八段锦也是可以的哈。好，这个你们可以上网去 Google 跟着练哈。看人是安那，会当到近七十几岁啊哈。这你啊水啦！你讲水无水，伊咪讲足足非常水，但是你会看伊整个体态状态，包括伊皮肤，吼，你讲讲也无，也毋是讲像娇皮皮吼，也是讲咱的即个下海吼，啊老子拢无哦，啊，佮到迄个腹肚，吼，你啊讲人讲一个小腹腹对不对吼？人伊也无啦，体格有够成个左囡仔啦。嘿啦，三条说到要像左囡仔啦，这真正要保养家呢是无简单啦，啊，这一天两天看不出来，这爱持之以恒呐，对不对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波是 B B 而且广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迄、那个我要听歪歌哦，我是上电。歪歌哦，阿秀啊啦，阿秀啊，我要听。郑敬依因的歪歌啦，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男性的复仇啊，趣味趣味啊啦吼。

0: 找到男生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比心所爱的人放散。消极的人，为着要介绍世人的痛苦，往往走上绝路。你看呢？每天的新闻报纸上，有真侪青年男女，不是为情自杀，都是他杀，不是他杀就谋杀，不是谋杀凶杀，不是凶杀必杀，阿拉我勒面床顶的掠把杀。哎呀，下暗时来酒就饮酒，煞来讲着这款无趣味的话。你这位姑娘，你都唔通见怪只。
1: 啊，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啦，这是实在话，人我嘛听你感觉真刺鼻个。啊，看起来你是真真漂漂的男性，你敢要比女性来给你放杀心呢？
0: 是啦，三年前我就是女性来搞放杀，不过慢慢讲起来，来，我上啊。这个七八十，换一罐来。

0: 小妹，你也面个是小妹啊，实在喝了真好听。阿妹啊，小妹，
1: 安怎是？
0: 我下面在酒店里面就扎的这张相片，这是三年前我失业被人放生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也无发喙手，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治病，完全甲这张面容无同款。这张相片你可以看较清楚。
2: 我唔对，小妹，
1: 哈，哈哈哈哈，
2: 这三年来，多得我男性的志气，在事业上认真打拼，今仔才有这款的地位。小妹，
1: 安怎是？
2: 哼，我今仔才无啥物目的，要你知影，男性伟大的拢大，一包皮包内底，拢总是认真，你爱客气吗？
1: 哎呦，谢谢啦，我都无客气，收起来了，你。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其实都是来分享公赵雅芝伊迄个煲汤的那个方式的，就是讲伊饮食习惯啦吼。你若用用，你要甲咱煮一寡沙等有诶无诶吼？啊，你讲要煮一个什么？即、這个当归排骨啦吼，苦瓜排骨。其实苦瓜身材也不错吼，因为苦瓜内底嘛有即个蛮好的成营养素安尼吼。你有时间你就煮，你若讲无时间。因为即卖人工作吼，介无用，有呾分段煮，等下都忝甲要死啊吼，啊就分段煮啊吼，啊把分段煮，咱个要顾及着即营养比较困难呐。但有咱的雪莉旺吼，就一点都不困难了。雪莉旺哦，嘿，来底下营养素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着咱非常丰富的铁离子，这就是咱黄康林博士伊嘴巴说的二价铁。二价铁是对咱身体上好吸收的，营养成分又最足够的，所以你看咱雪莉旺内底营养成分，真正你是歪嘴鸡，你的三顿无正常，营养可能是吸收较未完全的人。我告诉你，你叫雪莉旺拉拉泡泡的，咱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一次到位。啊，咱这气血一定要调，查人重气血。如果你的气血若高衰，你绝对就像火炼气同款。连气回率同款啊，但是你在营养食有够的时阵呀，气血充足，你真正腰脚比咧老比人搁较慢哦啊，像个火水甲会滴水去一半哦，所以咱那黄匡林博士一直很建议咱乡亲呢，比如对这个营养成分，尤其是内底有这铁离子、二价铁这个东西补充很好。伊家己嘛，我甲访问过伊家己嘛有讲啊，因某。就是安尼顾起来，伊话讲因某，虽然伊讲话是真含蓄啦吼，但是听得出来讲，意思让因某迄个真很年轻呐。虽然因拢是社会人，但是因某我们看开，真少年款、少年般的对。好，所以讲这个气血充足，对咱有血人吼、有血女人来讲，足重要啦。
1: 人欠血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安尼有听无？经血量无够就是容易痛经，所以你讲为什么会痛到要死哦？看咱的这经血量无够，经血量无够，看咱平常时啊，诶，这个身体诶气血有很大关系的耶。好，安尼咱应该就听，再来听这个黄康林博士继续讲嘞。
1: 那人体血液中的一个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

咱这只好物件来吃，你嘛是爱去害羞哥爱运动啦，要我爱动啦，无食饱你得屋底下吼，那个体态也会变啦，也不是脸蛋保持好看吼啊，但是体态变得也不好。所以咱雪莉我来加加加上得咱努力运动安尼得对，我相信你要像赵雅芝72岁游完实现那青春美的现那水，应该也是无困难啦，好不好哈？好也爱饿啦哈，阿麦也爱个蛋啦哈，像人真正有在条水干的要叫。真是令人羡慕、欸、走在路上人家多多看你两眼那心情多好、欸、站在镜面头前看自己、哦、看他坐当还忍不住要多看自己两眼那也是、哦、表示你真的是不简单的、啊啊欸、自己连自己都要想要多看两眼哇那个心情真是好的不得了对不对好来大家都健康美丽青春有活力来德力雪莉旺说的哦吼，咱大刚跑大刚啉好唔好哈？好了，阿兰呢？迄个德力雪莉旺会当咱就爱啉果精哈，因为这个气会当喘咯。好了，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妙，所以讲你老搁搭配着咱的这个。啉果精来做药引出咯，好个是会更加好，好不好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店去。都好像那是卖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互相，即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我先甲拜六，咱有点报，顶礼拜六有点报，乡亲的歌拢先甲行行的。好、哦，我先甲行行的好啊。什么几首啊？爱情的买房车，爱情的买房车，我看是谁点的。哦，咱住伫个香山哦，新店哈、哦，新店香山玉妹姐，甲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下，多谢。

0: 哎，谢谢，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玉妹姐，你要来讲，你有听到啊？你
1: 啊？那个阿君小姐，
0: 有听到吼？
1: 无听到啦，唔是这条啦。
0: 啊，无上上诶。
1: 那个蔡佳林的《的爱情的美房车》。
0: 啊，这首嘛爱情的买房车啊，你来讲啦，什么人唱？伊有当时吼，一首歌歌名同款咯，啊，唱的人无同啦。
1: 对啦，
0: 爱情的买房车。
1: 啊，我就是静静坐伫个听，我也足爱听你的节目，啊，你搁会唱歌，啊，我有时摆唔知听到一条歌，哦，我足怀念那条歌，煞袂记。
0: 爱情的那嘛唔是蔡佳林，这嘛无蔡佳林呐、啊。
1: 我手机个听较无好听，恁遐放出来较好听。
0: 无啦，爱情的买房车，这毋是蔡佳林呢，这是王来唱的呢。
1: 那不过伊的迄个手机啊，伊来听。
0: 唔是蔡佳林啦，你要听看是毋是这首啦？无你听下，你看听下是毋是郭宗佑甲王来唱的呢？你看是毋是这首啊？是毋是这首啊？这首吗？这首吗？啊，敢是这首？这首是爱情的买房车。
2: 车头的人车
0: 吹。不是吼、
1: 哦，不是。
0: 哦，安尼无啊？嘿。
1: 只要伊个吼，加倒一点。
0: 哪一首啊？
1: 凊彩，只要蔡佳玲吼的歌，啊加放一点。
0: 蔡佳玲哦，
1: 对
0: ，OK， 好，
1: 就
0: 这样摆
1: 啊，
0: 好，谢谢，谢谢，
1: 我爱听你主持的，
0: 安尼哈，感谢，感谢。
1: 底下咧坐咧听戏，啊，就唔是七条。
0: 好，安尼哈，好，好，好，我给你安排，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好，谢谢，谢谢。等我的暂停一下。好，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安尼，这个拄只是靠我手机啊，这号码，伊要问查单呢啦。哎，秀霞，
3: 喂，
0: 秀霞，嘿，搞咋嘞？
3: 我迄个啥？嘿，
0: 你要问胖子，个卡去服务处啦。
3: 哦，安尼。
0: 晓啦，卡去
3: 服务处几号？
0: 哇，0722688888，迄支是室内电话。
3: OK。
0: 啊，搁一支0800068777的，迄支是
3: 免付费的。0800226888。哦，
0: 二二六八八八八呢？哎，四个八、哦、哈， okay, 好，谢谢谢谢。你是要问胖子的吗？

0: 来，因为咱乡亲哈，你老要问咱得力分多金香皂，讲我有订啦，当时讲要寄来，甲进阿袂来。迄、那个如果若是约长远，吼约长远无够，你得爱赶紧敲电话来查看模样咧。有当时啊是栽培，也未到位，啊有当时啊有可能忙中有错，抄无着。啊无要紧，如果若抄无着，我拢会甲你补，好唔好？啊你爱敲服务处问，因为我遮吼报唔熟，拢无恁的资料啦。我本身电脑是一个报见证找我的作用哦，也是报工商的作用呢。其实我无恁的资料，我本身电脑无恁的资料，你卡来遮问嘛是假问的。我嘛是会叫你卡去服务处问啦。有只有一个咱的小姐哈，就是服务处诶，遐个姑娘啊，因面头前的电脑有恁的资料呢。啊，你也要等我落家要帮你问。我得爱变十点吼，十点落才要帮你问，迄得搁爱等啦嘛。啊，你这直接卡去服务处，伊马上接到恁的电话，咱的小姐马上查单，啊，唔足速足紧的嘛。啊，你听有无？吼、哦，所以讲卡服务处问小姐讲，为什么咱讲用用收迄落单，哎呀，这得靠要搞卡阿伯，我卡无收到，伊得马上帮你约啊，好不好？啊，你讲是今仔日。才会收到，这个时间慢只卡来问的，敢好？八点外尔，你来问看我的地库卡还未到，乌鸟也未到位啦，伊那个伫路林啦，忙着急啦，甲等啦。今仔日若过阁收无到，咱就明仔载卡来啊，卡来服务处，甲小姐问讲我的回声还未到，电话我去甲恁报一下哈。吵起来，两支，其实即马室内电话嘛免钱啊啦。哦，啊，所以你也习惯记这支的，咱这是高雄的专线，所以头前一定要加空七的226888。其实良心讲，226888这个做高雄到底高雄乡亲那边比较会打啦，因为阿公今嘛吼，迄个节目做是全国性的啊，甚至拢离岛嘛拢做去啊吼，所以讲，我觉得你们直接打免付费电话好了啦，免付费电话的。全国拢会当卡呀啦吼，咱们得要加07060602哦，就不用再记那个区域号码了哈。来，迄个你得直接卡0800068777，来这边付费专线抄一个哈，0800068777，嘿，后边三个七，0800，我来0608777。我若节目咧进行，你要问话就卡一支。啊，我若落节目的时阵，你要问话，会当卡我进现场咧用一支，因为这支恁进卡入来就是我咧接的。这就是这支电话，0800279279，这就是我的专线。所以我来做节目的时阵，这支专线会专业要报名是我咧用嘛，你唔知有法度通找着我，是不是哈？嘿，啊，你若讲时间，我十点落节目啊，这支。电话就转出去啊，转去对，转去咱的客服部。所以变成你时间我要找阿君，还是要问产品，你就卡一支，24点钟就有专人药师帮你回答问题。你要找客服小姐也好，要找药师也好，就有专人来回答你的问题。安尼知吼？嘿，两支免付费的专线一支，啊来24点钟，伊就跳过阿君这段八点到十点的时间，你拢卡会通的电话就是0800068777，啊0800279279，就是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跳过人过，其他的时间你卡，拢客服小姐有事会帮你回答，安尼知吼？嘿啦，八点到十点这支电话专业我接目我来用啦哈，来0800279279，哇，今天电话很多哦，挂电哈，洪大哥，
1: 嘿，
0: 洪大哥搞啥呢？
1: 嘿，
0: 嗯，
1: 啊不是我有订啥物哪未搞啊？
0: 我拄只拄仔咧解说完尔呢。
1: 哦，
0: 你看0800068777迄支电话去问下，好，谢，来说话。
2: 哎呦，
0: 你要问啥物呢？
2: 嗯，是啦，我无要问迄啦。
0: 啊，无你要问啥？
2: 我要问讲迄泡的迄啦。
0: 泡的是啥灵果精还是雪梨旺？
2: 唔知唔知唔知，泡一百的。
0: 哦，你讲健康一百哦？
2: 有。
0: 哪样？迄个金石一百哦？
2: 有啦。
0: 安怎样？
2: 啊，看当时有要搁搁些落呀。
0: 我跟你单买嘞，当时。
2: 单买的哦。
0: 啊，得跟恁讲，恁恁若无一百定甲涨吼。
2: 哦。
0: 恁唔免嘟嘟开门啦，因为迄牛有当时也欠血啦。
2: 是啦，我就是我一个人在泡尔。
0: 我袂讲，你袂晓用一个人在泡做借口。你若爱食这项米，你得半当的两足，另外足。
2: 我拢叫两箱呢。
0: 是两客啊，好唔好？
2: 哦，好两客啊呢。
0: 两客含两箱有共呢啊。
2: 迄个，大箱啊，两箱呢。
0: 大箱啊，两箱。
2: 六客啊。
0: 安尼六客啊。
2: 六
0: 克
2: 啊，一
0: 个
2: 六
0: 克啊，六克啊一个，啊十二
2: 克
0: 啊。我问你，逐天在跑的呢？
2: 嘿。
0: 啊，你十二克要吃多久？
2: 我十二克吼，都
0: 逐天在跑啊。是啊，你十二克啊，你吃多久？啊，袂有诶啦，我讲吼，迄落有冬啊吼，咱讲是讲半冬，啊嘛捌一冬较推出，啊嘛有捌两冬无卖，因为、
2: 喔、
0: 啊你也知影，即政策面问题有当时会欠收啊。
2: 我有当时也都甲伊讲泡咖，泡无够，过几落下要来
0: 搞。哦，得忘哦。
2: 无啦，你伫阮这。
0: 哦，要白白的哦。
2: 嗯。哦。都袂合啦。
0: 算唔知袂合，嘿，我冇泡过，较泡嘛是阮这白的较好食。
2: 嗯，泡遐久啊。
0: 对啦，我知啦，我知道啦，啊，但是有当时会欠牛啦哈，姐啊。所以你来要订哦，一睏头爱订好订好够哦，好唔好？
2: 我即马就是惊过头啦。
0: 袂啦，袂过头啦，迄三箱差不多食来食这三个月至半冬差不多啦。啊，你三个月在咧问啊，也无效啦，三个月嘛也袂卖啦。
2: 对哦。
0: 有啦，你遐量差不多食三个月的量尔啦。嗯啦。好不？
2: 好啦，
0: 不是恁去花休得有米啊，我无米啊，卖你也是无路用啦。
2: 就是安尼
0: 好啦 ，OK， 阿伯有诶哈，好，谢谢，好，谢谢。阿伯，你看线上那边，迄落金石一百咧开始咧卖笋，人订个五箱六箱，是咧订安怎？订个五组六组，人写订安怎？就是安尼，啊，尤其你啊，讲厝诶，毋是干那你一个跑，可是大家拢咧借诶，后孙啊，佮干咧借诶，囝干咧借诶，人话拢甲我订到一落十箱、十二箱诶呢。啊，等下十箱，人坐人吃，人会去算的量啦。你唔能听着十箱、十二箱，什么好钓、好惊吓的啦。只是甲一档的粮食叫起来，安尼念念啦，对啦。啊，你若拄啊欠收咧，就讲迄个风台无入来，啊，你看加一落雨呢，啊，讲什么又过一个风台啊？敢那这個风台原来袂影响着啦，不过即摆着惊死人气了，这种加入来风雨太大。一寡作物哩，即个咱的种植吼，就是咱的农作物的成长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遐，咱做遐原料，那遐农作物欠收，你都无遐米行去做，你是要叫我安怎呗？啊，所以就只好好较大，无要安怎，嘿呀！啊，所以讲，那拄啊，我有咧讲咧推出，恁加买几组啊，好唔好哈？好，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啊、我拄只，伊落即马来是要创啥话？哈，即下来要创啥话？哦，要讲话啊啦！我昨下看到迄个网络有一个，妈妈，哦，就是意思咧提醒人哦，厝内闹小朋友吼，咱若一寡危险性的物件，拢爱设置啦，惊去伤到囡仔啦，惊伤到囡仔吼。啊，其实在咱你节目嘛，有可能用钱都比如分享过啊啦。啊，唔，各有当时大人就是我来粗心大意啦，会粗心大意哈。后来，这是这代志发生是安啦，是安尼啦哈。讲有一位心碎的妈妈哦，有一位心碎的妈妈，伊伫网络上分享真实的血泪哦，真实的血泪。我现在咧讲这个，就一件字。形容词听得足恐怖哈！因为时间是回到哈五月底的一个透早，诶，这妈妈讲伊拄啊陪会伴的后生吃完早餐，啊，伊就是要我先去房间揢一领外套，啊，就叫因大官，因大官在客厅，啊，就甲大官讲，跟公公 先赢一个高一个。啊，所以伊外头哦，我先要去房间揢伊个，揢伊外套。听到囡仔骂骂吼，伊小公啊，就叫好，反正阮大官甲我告一个。结果囡仔吼到真正迄个声吼，袂像像个我啊不，吼到个声吼，袂像像发生重大命案。囡仔咧哭咧吼个声，咱会当个判断，伊是欢喜欢喜，伊个是起膜拜咧吼个，还是身体无爽快咧吼个？啊，笑这种是食力咧吼个，安怎食力？因为大官把拄啊好煮好的咖啡烧烫烫的咖啡放伫桌顶，迄、那个泡咖啡吼，咱要泡咖啡的迄个茶就用几度哈？啊，佫弄啊100度咧，是啊，我嘛是拢记阮到迄种迄落水壶是，我唔知啦，我习惯茶用煮的咧，烧茶呢，阮到冇饮水机呀、啊，但是我拢较无爱用饮水机呀、啊，我感觉我若想要泡泡开的哈，饮水机的温度无够，所以拢爱个再沸腾，好再沸腾啊！我就想讲，你个再沸腾，我不如咱们灶头哈，一路甲茶先好烧。啊，所以我有一个低音壶哈，啊，伊即摆来滚的时候，滴啊，我得用去烧茶来泡啥？泡咱的金石一百，对啦，我金石一百咧泡，我拢用100多烧茶泡，我都把。泡开了之后，啊拉拉嘞了后，吼啊我得喝迄个，迄、那个小块喝凉一下，卖烫嘴，我就开始食啊。我用糖丝啊，因为内底因为颗粒嘛，我用个糖丝啊咧喝啊咧食，啊拉食拉拉拉食拉拉，嘿，该趣味啊，啊个该营养啊嘿。啊泡咖啡我嘛是习惯用100度诶烧茶来泡咖啡呢，我原来啉咖啡哦，晓，啊就是这样。所以啊，阿公就是。拄啊，甲泡好100度的烧咖啡，放喺桌顶，拄啊好一个会盘的囡仔手抓麻的个所在啦。所以讲，若要讲，开始阿公粗心大意啦，没有错啦。即马阿公啥啦？这个囡仔去麻到这个100，是安怎去麻到100度的烧咖啡呢？啊阿公！阿公，你放伫囡仔卖掉的所在，我知，迄就是卖掉，唔只会烫着。啊，是讲咱新妇的交代你赢一个，啊，你是咧创啥？你把酒无看到吗？你若有斟酌伫遐赢恁孙，恁孙要卖掉，你嘛会赶紧甲地杯、甲迄个咖啡杯啊，紧刷后边啊去，敢袂去卖掉？可见阿公唔知创啥啦。啊，背手机啊啦！哎呦，真背手机啊，也咪少年的权利啊，老的嘛背甲足认真的甘好，老的可能咧看手机啊啦，咧背手机啊啦，哎呀，要想啊，迄个囡仔骂一个，囡仔哦，烫迄个，尴尬真正袂听一啦，迄像哭甲像吉咧，真正袂听一啦，所以迄个老母吼，哦，紧冲出来，伊讲哦，真正。惊啥来啥呢？就对，伊就是讲，啊，阮大官算行算行吼，啊，唔过都想讲去摕一个外套水出来，啊，无平时应该是袂见大官也去啦咯，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个对，伊讲超在看到迄个画面，伊崩溃，所以第一时间赶紧赶紧啊抱入去迄个浴室啦，咱会惊紧冲冷水，没有错，烫伤第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冲脱爆开送啦吼，就是爱先冲冷水。啊，所以你看伫个冲冷水的时阵吼，吼，看到那囝安尼皮肤怎啊，碰趴遐，不是干啦碰趴，伊讲手烫六皮哦，哦，那个烫那个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烫伤，再六皮无，一般的烫伤是碰趴尔嘛，对吧哈？哦，伊讲个滴迄个咧冲水的时阵那个。皮肤大片脱落，甚至连伫个衫内底呢。伊讲对一个才岁半的囡仔来讲，烫伤面积呐超过10%哈，讲着伫个神经边缘啊呢。啊，这严重嘿哦。对一个小 baby 哦来讲哦，10%的烫伤，就在生死边缘上了哦。所以讲囡仔吼。厝有咧，平日来烧的物件，真正拢爱细致啦，爱细致啦。 你像刚才我听过讲一个朋友哈，你就是原来咧做油汤的啦，哎嘛可能是油啊啥货哦，烧烫烫的。哎，囡仔安尼，安尼肯，伊就想讲，囡仔应该袂来吃啊，啊那早都好精唔精，讲惊啥来啥，你敢知？嘿，刚才迄囡仔走去的，走入去，啊真正都跋落油店内底呢，夭寿哦，只个个恐怖，你敢知？啊，好，所以伊讲哦，烫伤面，记得妈妈讲烫伤面积超过10%哈，就伫生死边缘了。因囝是超过25%，深2度到3度的灼伤，啊，拢集中伫个面甲脚趾片里，所以伫个专业的救护车，安尼可能有较送病院，病院敢收，所以唔再去专业。你若想烧伤太过严重啊，伫咱高雄好啊啦吼。你讲上中间上高一哦，上严重，有当你烧伤面积啦是真是较严重诶。有当时啊，伊会叫你转去海总，一个海总对啦吼。海总是专门咧收治烧烫伤诶。好，所以讲会叫你转去做样海总，因为唔敢收啊。嘿啊，是安尼啊吼，所以你看，伊讲这妈妈讲搁转院的呢，伊讲转院的救护车上，伊讲小小的身体不断冒出水泡，到了病院的时阵的两年管理学病医了后，吼，就转入去加护病房。哇，你烫这这严重哦！伊讲还送入去加护病房哦，医生搁通知家属爱签病危通知书呢。哦，安尼这烫这真正有严重，不怪这个妈妈。上网跟大家分享，伊讲哦，即阵啊经历无数次的水疗、清创、麻醉跟换药，伊讲大人敢那看得会疼，更何况连迄个连话都要袂晓讲，讲袂清楚的囡仔来讲，即种身体接无啊，要看偌严重。伊讲大人偶尔不小心被烫伤，敢那一个已经够较大的烫伤。就听个叽叽叫，更何况是一个幼童，是一个幼婴啊！哎呦呀！所以咧，定伊讲吼，定长辈咧带孙的时阵，拢会随便挂一句话，就讲：哎呦，较早人阮的囡仔都安尼带啦，啊，唔是同款，拢大汉，唔是安那戆戆只戆戆呆啦。哦，恁即卖迄个老爸老母拢照书养啦，啊，阮遐早拢照书养，恁唔是同款咧大。较早就较早。甚至有烧伤，伊讲我这咧讲，咱咧物件啊跋落涂骹，上甘迄落蛋落粪扫桶啊，啊，咱只沿咧跋落涂骹拢捡起搬搬来，同款食啦，敢有漏屎嘛无漏屎，就算漏屎，咱嘛食臭药丸，咱嘛怕死鬼。我讲叫真赶紧去带伊白伊也无啊，较早找拢臭药丸啦无。你著食草药，我那大汉的无啦。来，看我讲港剧演的拢知影啦。迄种的回忆吼，应该拢有经历到啦，对不对？嘿呀、啊，草药我那食起来，我嘛唔知食安怎嘛，知影回电脑上面话就食安怎，我都笑你。奇怪，阿爸是真正的戆戆只戆戆大得点。啊，无你即摆用这部对待即摆小朋友，你就用这部来饲即摆囡仔，你看会乎你新妇啊，想你做起来甲你囡脑壳袂？真的啦。较早是较早啦，即摆无烧伤啊啦。有影即摆是大人拢照书养啦，咱较早照猪养啦。啊，所以，咱较早照猪养，咁一定唔对，无唔对啦。但是无符合时代啊，良心讲啦。所以老的咱嘛是爱进步啦。啊，无少年的讲，看咱即老的讲，迄个无法度沟通，拢切咱老哥班对吧？哈，对啦。好啦，所以说，这个妈妈就是。公开这一段经历，就是咧讲吼，咱即马就是咱过去的时代人，老是讲这句话吼，因即马有一个名词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侥幸者偏差啦，伊讲这无叫经验嘛，叫侥幸者偏差，拄啊好无安怎，啊，就互恁拄着讲，啊，阮较早毋是安尼带囡仔，就拢安尼蹦蹦大，嘿，因讲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好啦，所以说吼，不管啦。反正这个妈妈说我也不是要公审谁啦，毕竟阿公疼孙嘛吼，孙受安尼伤，当然阿公应该嘛是足唔甘的啦，安内心也无比自责啦，哦，应该我是自责的家己啦，但是吼、哦。 就是要让我们厝来照顾囡仔吃，无论你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哈，甚至就是你咧讲骗的，你是保姆也好啦哈，你是保姆也好啦。绷紧神经啊，先更加较安的啦。烧水、烧汤啦，危险物品拢爱放得远远的。我改讲放得远远没有用。这妈妈咧讲放得远远的，我感觉吼，无够。你放得远远，你的24点钟把酒拢盯着孩子，有不然你说放得远远是多远？因的是有在调克的。哎，囡仔吼，那等下这这会我等来耳镜的时阵吼，耳白的做车漆啊个耳镜，哎，内底一挂物件有诶无？有等拢有在调，你给伊敲出来诶。真正，你像我杨进来，你阵拄啊，你耳镜咯时阵啊，弄弄去啦吼。啊，唔知哪去，一壁甲有在调，伊甲我找着一箍出来。啊，唔得好加再讲，伊即个囡仔都无习惯讲伊揢，伊就揢着物件堆嘴头。杨进来拄啊好无即个习惯啦。无囡仔揢着啥，拢堆嘴空，有空就塞空，有空找甲无空啊。啥物空、平空、平空、嘴空都拢会摊嘞，真正嘞。我杨进来拄啊无即个习惯，拄啊去壁甲安尼甲我。搞唔知搞安怎找找一个一箍出来就对啊！啊，伊也通通捅来给我啦！啊，咕咕咕咕安尼捅来给我。哦，好佳哉，你无吞落无得来滴，是不是啊？要偌远？简单讲，危险的物件拢藏关关啦，因骂袂到位置安尼就对啊啦！啊，藏个拖锁起来啦，知不知道哦？好，谢谢，感谢，来接我。
3: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

讲哈，迄个人客坐是头家咧欢喜啦，其实服务生吼是大家拢做甲舌头舌血，迄无用甲真正端芳菜芳梅鱼吼，甚至行甲两支脚像壁糕啊滴的时阵，娘娘，诶，是对遐服务生来讲是无一个受得了的，拢会心内吼是嘴无讲是咪讲，卖几百，卖几百啦，卖几百啦，卖过来吃啦，就是这样子哦、喔。因为我有做过服务业，我知，所以头家来看生意好是嘴笑目笑，但是啊，服务生大家做甲像牛的，真正。所以服务业，但是啊，因为啊，抽成，但是讲但是啊，分红还是上面，他会比较高一点。我的头家啦，愿意跟这些员工分享的，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福利金哈，都是还蛮高的啦。啊，所以那看到这钱，当然大家做了的哈，欢头喜面啦。啊，那无个咧苦涩的头家吼，啊个袂唔甲要死，生理好甲要无，好好甲要真正手也无通用，脚无通用，其实良心讲会留不住人，所以人工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也是这个原因呐。啊，累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代价的。嗯，啊，那无流，伊个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迄员工拢留袂掉遐济。所以轮来轮去，轮来轮，换来换去，换来去，走来走去，哎，对啊，对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我第一服务业的时候嘛，来到这一间啊，等于看，等于熟，等于等着熟悉人了，对啦。所以流动性很大，跑来跑去，也大概这几家都是会见到面的，就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说，你说这个对我来，对服务业人来讲，真的太忙，我们也身心俱疲。但是这个。服务生哈，对啊，这个在服务业这行款，这比如讲，其实这个也还好，工作忙也是其次。伊讲最不能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一个人客需要服务的时阵，开嘴就是一句 “hello”， 啊不能喂，安尼，伊讲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一句，很没礼貌。刚才我就是这样子称呼。感觉就是你不尊重我啦，那种感觉就很不 OK 了，对啦哈。啊，所以伊个大家来听到人安尼叫讲 ，Hello， 其实拢人客拢是无恶意啦，拢是无恶意啦，啊，只是讲未起来想着讲这种诶叫唤哈，人听着不舒服啦，就是。不是在打招呼，是在叫人，哈，就是讲那讲未想 ，Hello， 咱种干嘛讲是咧打招呼，哈啊，但是如果你在服务业，就是讲你去餐厅叫 Hello， 其实也是在叫人没有错，但是好像未想干嘛，人是你的 caller 啦，嘿啦，虽然伊甲你服务，但是你袂当个动作伊是会吓人。就是领导老仔很早干咧咧话休，安咧感觉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哈。所以哈，这个比如讲，我当然嘛理解工人客不是恶意的，只是习惯上叫人而已，安咧两两担心。结果哈喽换成了一句不好意思之类的发语词，应该听起来更舒服。甚至就是甲你服务完了后来一句谢谢，因为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咱今哦。所以像咧听节目的吼，即个阿爸阿母啊，是咱即兄弟姊妹啊哈，嘿，分享啦。无定你过去去餐厅用餐，你真正不敢叫好，要叫服务生来给你冲啥货哈 ？Hello 啊，喂，好吧，啊，你在笑哈？我较早讲咧，啊，你知你无恶意，但是唔知我那听伫心外来是很堵，堵啥堵气啦，嘿啦。毕竟不管是服务生啦、店员啦、警卫啊啦，或者是清洁人员啦，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工作岗位哈，就是每一个人在你工作岗位上咧努力嘛，咧打拼，也都是很值得尊重的啊。所以一句谢谢不用花钱呐、啊，对不对？一句不好意思也不难呐、啊。哦，你讲啊，伊个服务生不好意思，哦，你手啊一个，你手牙关，伊都看到啦。哦，啊，伊你来小 A 来，咋讲？你需要服务啊？哦，啊，你来甲伊讲啊，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阿金麦也讲，哎、啊，你帮我再拿一个水杯或怎么样，好对不对？好，阿爷也讲好的，阿爷你的后边去加一句谢谢。其实应该你服务嘛是足欢喜的，足爽的啦，哦。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你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舒服。
好，你不要带着看不起人家的那个眼心态跟眼睛去人家餐厅吃饭。呵，这个看开浪班的碎碎啊，这这服务生，你找一个较高尚的，什么会什么会？嗯，我来讲，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想哦。你唔通真正当作讲，未想咱是善良的，讲啊服务生人嘛是家己靠家己领在赚钱，然后要抢、要偷、要什么会？有哪里不 OK 吗？但是对一种看管无看家的人哦，伊就是觉得服务业没什么。他对服务生讲话真的很不客气的，真的是这样。没想到你的老仔、你的主干，说一点来好好不？反正我花钱是大爷，你服务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没有这种人、这种心态的？有啊，当然是啊，对不对哈？好了，所以讲你要用这個心态看人，用这眼光对待人，可能给你翻白眼、瞪不利多的时候，给你忍都喝娘娘，真正人讲都喝娘娘哈。所以我讲。敬人者人恒敬之啦，你尊重人都能把人尊重你，你看不起人人是啊，那得爱看起你，你看人不普人都能嘛是看你不普，对不对哈？是呀、啊，所以我们就是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的话哈，很多事情真的是会变得很舒服啦。说真的，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一句谢谢应该是不难吧？哦，对不对哈？啊，以后哈，咱去餐厅。别叫好不顺，改了好不顺，千万唔能。Hello， 喂，安尼煮不煮到啊？煮到吼，来，请你点心的话，这个是晚点心的啦，点心的改咱说点不挂起来，咱大家到点收听哈，到这。请你相信我，等我一下哈，我去记一下嘿。

来，迄、那个活力敏素爱食啦，嘿啦，因为这个天哦、喔，你看那落雨湿气又重，哦，啊，即嘛那无落又个热又个湿，啊，所以物件吼足够足够歹的啦，食歹巴肚是应会的啦。尤其咱习惯食外面的物件，唔是家己煮的哦、喔，习惯吃外面的哈、喔，很容易就是拉肚子。因为外面的物件，伊准则吼，你讲自助餐、自助餐好啊，伊煮底下烧烧，你看是烧烧哦，尤其人家放有一个啊。啊，所以这个天，咱的一寡迄个细菌的分解食物是很快的啊，所以为人啊，为人食如果感觉，唔过为人讲白白食样米，安我落无安怎是安内老甲要死，伊胃肠较歹较敏感嘛，他就拉了。就是这样，所以讲就是你的肠仔好困无够啦，嘿啦。啊，干那安尼遐敏感着，咱是毋是迄、那个活力敏素爱食爱调？嘿，咱嘛是一个弟弟打电话来哦，嘿，算比我较少岁啊，啊，拢叫我群仔，我拢也叫弟弟啦吼。啊，这弟弟嘛是卡来，伊嘛是咧讲讲好，我较早咧老干咧，啊，就在食活力敏素调即阵来吼，我真拢足舒适，拢足正常诶。所以哦，嘿，会晓一只，未晓一只啊，肯愿意只肯顾无，安尼尔尔啦。我说我讲听袂好啦，爱实际行动，才知影讲咱活力民宿厉害够多。所以内底有四支菌，我定讲四支菌啊，就是后过小肠的，后过过大肠的啊，哦，过小肠的是过小肠的是迄个鼠李糖啊，鼠李糖乳杆菌，过大肠的是比菲德氏龙根菌。好、哦，啊，那大小肠拢顾着的，就是嗜酸乳杆菌加这个副肝乳酪杆菌。所以长过一项，啊，所以人讲官官相扣啦，哈，环环相扣，拢顾好足交稳的，自然咱这个肠啊，那是困个起好起来，是不是就健康起来？是不是会健康起来了？啊，肠啊！唔是讲干啦，帮咱代谢一寡垃圾的啦吼，啊是讲咱一个啥，就是辅助给咱消化吸收能量，唔是它还会制造所谓的一个多巴胺快乐元素，所以你等下啦，莫怕夹得掉吼，莫怕夹得掉，咱的心情会足愉快哦。这个很奇怪，伊总讲去等下啊等下怕干哦，啊就面油面干，等下啦怕干，你当然面油面干啦，但是你等下那是健康的。奇怪，你嘛是喙切目切，原来就是多巴胺呐、啊，这个快乐元素啦。啊，所以讲肠子健康了，肠子快乐了，哦，咱的脑袋也快乐了，哦，脑袋快乐，咱就别胡思乱想、乌白想啦，脑筋拍个球啦，对不对？是安尼啦。哦，所以讲食一个活力敏素，一个好困正伫咱的这肠啊，这那重要，给讲的哈、哦。所以静了了，爱搁啊吃哈，爱互伊食蜜哦，无。无食蜜伊袂大，爱好食蜜啊！食什么蜜哦？营养素一定爱顾及哈。所以咱的雪利旺、灵高精，就是平常时啊，准地甲啉，甲这困起好大无？你以后等下特别怕夹，等下别怕夹，特别面油面夹啊，袂面油面夹，咱脑筋才不要混沌去哈。这是一个，人讲，这个一路通，百行通安尼就对啦。所以吼，唔知讲，这等下过后，家人啊重要哈，啊，家人那侪好处哈，给讲诶，所以爱食哈，好，安尼紧食啊，唔通安尼单听哈，去药房甲买哦，咱一盒是偌济，60包嘛，60包是2800块，哦，2800块，啊，你若要保养，一天一包就好，啊，你若是讲我迄、那个。最近真不舒服，一天2包好唔好？啊，2包来个吃，啊，拢空白个吃上好吸收，空腹吃是最好吸收的，怎样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都学生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上，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电器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嘿，279个卡两边哈，0800279279。啊，咱金门的乡亲好，比如蛋糕节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字说。好，来，伊都只请你顶些，我听过了嘛哈。好，来，咱即马安排着这首《红灯美人》。哇，啊，等下。红灯美人送点的咯，这一点先我背过哈。红灯美人，哦，咱
我们在春花啊，给他拜一年哈，拜三呢，先买接拜，一拜三号就出。好，咱台中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无你较快活》，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娶某是安尼啦，无娶也苦啦，啊娶也老啦，对不对？嘿啊，啊若要娶某吼，哎，即马话讲要娶外籍新娘吼，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要哪讲嘛无介好娶呢？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嘛真现实啦，你没有房，没有车，还是没有钱，对不对？除非你有才华，除非你有过人之处，啊那无。单单这三宅你都无的嘛，足歹娶啊！阿伟讲阿无好啦，退而求其次哈，咱来娶外国的啦。阿伟讲娶越南的，我会娶中国的，我会娶对外籍的，好外籍嘛足多啊。乌克兰哦，吼，娶乌克兰的，嘿开侪钱的喏。阿无要娶，所以一般拢咱听到拢是娶越南的嘛，哈。阿无就是娶迄个中国的那边的就对哈。阿伟讲，迄个要娶唔通娶中国的。我甲伊讲，这真正是声名狼藉，你知无？唔是咱对讲对这中国新娘有偏见啦，但是吼、哦，真侪拢真娶袂掉啦，哈、啊！哦，你们诶，对方遐一挂女生吼、哦，女人哦，精明得很呢，真正足精明呢。咱来讲这故事男主角叫做阿成啊，讲迄个2009年吼、哦。和一个中国籍女子叫做小曼结婚了，啊，当年嘛是花天喜地在台湾办登记手续的哦，然后无偌久哈，公完了生一个儿子，起初一家三口在台湾生活，干那嘛是袂歹啦，平凡圆满的家啦，

但是咱有一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啊。那太无价、太无钱的冤啊啦，所以结婚后没有什么粉红泡泡了哈，什么浪漫的粉红泡泡没有。目睭天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嘿。啊，所以阿成阿小弟迄阵讲，原来有跟兄哥住做伙，所以伊落尾手是毋是这件代志告上法院的时候，伊住伫遐说遐，阿兄哥遐说遐也出来作证嘛。伊讲，伊印象离空一二年，到离空二一五年的时阵，伊跟兄哥遐说住做伙，阿成弟弟嘛吼，讲跟兄哥遐说住做伙。伊讲，这个家将来都要安静过啊，差不多，大家都拢为着钱伫咧冤家啦。啊，所以生活的每个细节，公都是成为那个点燃战火的导火线呐、啊。两个人为着钱，天天开战。伊讲这边那个有啥物感情啦、啊？炸得去吼，吼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去有钱，无搞得一干二净呐、啊。后来的啥呐，混不下去了，在台湾公混不下去。2015年的时候，公在台湾混不下去。啊，想讲吼，无来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哎，恁家想看无影的，敢有影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吗？想想这样吧，嘿呀、啊，我讲吼，那按照我的看法，不离个是家一个战场，转去另外一个战场尔啦，转换战场而已啦，不会更好啦，嘿啦，凡事搁较凄惨就撇嘛，不一定，个人无错都规章呵呵，所以高险嘛是咧差。归对方嘛是咧吵，吵架吼阿成啊看讲，这无这袂使哩咯，那佫继续安尼落去，两个人拢个死甲足歹看，所以就坐落来谈判，谈什么？谈离婚了啦，谈离婚了啦，所以吼最后决定要甲迄个因迄间厝卖掉，啊，然后翁阿婆吼参详甲偌好势呢，讲若卖掉的时阵三七分账啊。三七分账就是莫七一三啦，伊感觉伊做一个查甫人吼，其实啥都高啊啦吼，反正他就觉得说，依照三七分账，应该啦要来办离婚较好办啦，啊，从此迄落一拍两散，各自安好，好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应该人跟我讲，婚姻也有停损点吧，也不是只有股票有停损点，对不对？那么安尼嘛是算一个停损嘛，不错嘛吼，撤了，撤了，撤了，吼，这个天真的阿成吼，实在太低估人性的极限。首先，这个厝是卖掉，但是无照剧本行，因为这笔钱卖掉了后，这个阿六阿婆吼，你敢知影？我凶的呢？卖卖钱牌咧走咧，做阿婆人讲咧，啊，连迄个离婚签字无哈，连离婚签字都没有办呢，嘿，啊，就钱赶咧走啦，啊，囡仔也带咧走啦哈，佮有生些囝嘛哈，总做阿婆人讲，啊，对对，阿仔，啊，就是迄个阿成变成一口硬硬来就对啦哈，即嘛。老婆没了，孩子没了，钱也没了，没了要怎么办啊？哎，没了，都要搞不要？去存卡，稳点存卡啦。啊，因为存卡卡无啥开销啊。哦，在伫中国存卡生活，苟延残喘啦吼。啊，算讲无啥开销啦吼。啊，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好，啊是在过袂落去啊嘛。终于，迄个卡电报登来台湾，叫老母吼，就要甲斗三工的对。2016年，老母甲小弟实在是放心不下，就讲啊，到底阮家伫台了是过啥物生活啦？吼，嘿，啊，就总啊，背过对方、喔，哎呦，家仔讲因迄个要跑伊啊啦，吼，哎，要办离婚哦，吼，都跑伊啊，哎呦，阮家生个连基本生活都遮困难啦，吼，哎呦，夭寿哦，你若无讲敲一个电报转来厝的，我阁唔知你原来你变安尼啦，阿母啊，真正唔甘，但是嘛是爱克服伊啊，恁啊，吼，好来。到了2019年的时阵哦，阿成小弟实在是袂放心嘛，佮再一次飞过去哦，飞过探亲。这回哈，飞过探亲看到啥？竟然看到阿成的某甲因囝啦！啊，谁啦？这经过八冬啊呢？好，你敢知？啊，谁啦？啊，你也想？啊，谁啦？啊，钱开完啦，遐钱开完啦啦，佮蛇回来啊啦！哎呦，我嘛真袂见笑。你有冇听过一句话呀？
这个一皮无难输啦，撸皮的撸损输嘛，对不对？啊，钱开完了，蛇等来哦，嘿，蛇等来，啊，蛇等来，变成口啊啊，怎啊吼？要哪讲？咱个查甫人吼，就是讲你等来就好啊，但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功能到底行来是安怎行为啦齁。啊反正呢也就这样两个人的安呢也得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没什么互动啦安呢也就又过在又过了有名无实的生活啦就是无夫妻名的无谁信啦齁。啊所以告离孔离数年的时候因为阿行啊齁已经受够了可能林北哪个可能就消杂喔齁。这回生活下去吼，我叫你笑笑的，无紧，可能是安尼，也唔知哪结掉了吼。即摆背转来，总共拜一路，甲伊某讲吼，你无离袂使。伊讲我拜托你，迄个放过我啦，赶快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啦，彼此放生啦，啊，好，咱拢会当重新来话啦，重新开始啦，安尼啦吼，哥哥。那个阿拉阿伯吼很悠哉呢，悠哉的嘛传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的电子档过来哦。阿成阿姐甲看吼，差点啊吐血，真正差点吐血，因为内容含当年讲的完全无相像。即马即个查某偌雄，你敢知道？好啊，签就签啊，但是你爱摕30万吼来放人啊，恁祖妈才要放你煞，不然离婚休想啦。夭壽喔，啊你人伊簽簽的啊離離的不好，人喔你說那位人離婚很蒼蒼呢，淨身出戶呢，一生五年都沒要定你呢，啊，哎呀，啊人家要嫁你，當然一定是為了錢的，伊無拿錢就變王八蛋去啊，對不對啊，啊，就是這樣，啊要離婚可以啊，你就是又拿30万出來放人，啊如果沒有，免說，啊真的把阿成當作提款機在那裡伫咧使用啊，反正他就存嫁给阿贵阿成啊，迄一天我想应该就是吼，准备要改榨干了啦，无改你榨干老娘就不走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我要走啊，搁爱剥一层皮，你敢知？嘿呀、啊，所以说这回哦，阿成啊，无要讲啊，他委屈不吞了，直接告上法院诉请离婚。啊，咱的法官看，啊，这跨海婚姻本来就是一本烂账啊，对不对哈？啊，佮有调这个阿成小弟诶，这个证书的，对，拄则讲爱出庭作证嘛，证书。所以讲法官大人认为讲两个人最晚对2016年的已经分居啊嘛，哦，所以讲这段时间长达8年，我们的台湾的法律就是大概不是以前好像是分居要2年哈，2年还是2年的款哦。啊，起码跟他有盖啊，好像是分居一年就可以。你有证明讲我阿婆都无有名无实，我已经分居有一档，你只要有找有人甲你证实这件代志，要办离婚就简单的呀。所以法官来讲，啊，这已经迄个对2016年的已经分居啊，甲这人嘛背档啊，没有共同生活，这边那个阿婆，你根本就毫无感情可言嘛。直接就判两个人离婚准呢，直接准哦，安尼哦，啊这爱准啊，这无准，还是讲这那顶迄个中国遐判唔知有遮长切无吼？诶，咱的法官吼对判离婚这吼，干哪吼，就迄个就干脆，啊来判要杀死人嘿，得恁哥遐拖，莫名其妙的啦。啊，怕你怕我，你咧在那电话挂总效率耶。好啦，所以阿成这段长达15年的婚姻噩梦终于解决了。但是，讲到情绪挂我一边，我是用钱去花来的，无你都做那么好解决哦、喔、哈。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嘛，伫个婚姻的路上，你要找伴，爱好啊找。那像这真正是咧该讨厌者。真世人欠伊的，你知影无？听见欠伊就是讨厌债嘛，讨厌债嘛，对不对？所以讲，正着歹缠万后当啊，娶着歹某一世人。哎，古早人咧讲话真正，迄落准家真正无完无连的，你敢知？达古德拢有够正确的啦，嘿啦，嘿，迄落正着歹缠，咱个当万后当啊，那娶着歹某就是世人，啊，其实嫁着歹样嘛是一世人啦吼，好啦。听歌啦，所以听这部视频比较笑，公布吗？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
继续安排的，这首感谢有您作伴。这若是在咱台中的听众，给咱点播，我来看什么人点的哈。来，淑萍给咱做点播哟，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军要来个进广告哦。你精神食了哪好？
1: 救筋点好了。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1: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肯定规完定壳壳。
1: 对，
0: 哦，你要怎么踹球呢？
1: 啊，食嘞，我都唔捌球筋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1: 我食一罐就知影，啊，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1: 嘿，
0: 哦，
1: 啊，我就豆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东金换啊，几东啊？
1: 差不多三罐啦。
2: 啊，拢申请啦，加迄苹果金啦，啊，价钱挺大大吼，那套苹果金加迄一个两万啊，哦，啊，拢卖大特别的，手拢卖嘛。
0: 哦、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吼。
2: 嘿，安尼桥倒啊无咋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了。
2: 对，我食白牌，
0: 无啥差别就对了。
2: 对，
0: 食真正食一个好起来就对了吼。
2: 对，我这来讲我这。
0: 好，来，这毋是讲干阿爸尔啦吼，甚至若较严重，阿蛋嘛倒我来控制你呢。所以咱对头到脚哦，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啦，无倒一家讲无神经啦。啊无咧，讲拍地球两年半，所以密密密密咯吼。啊，对啦，出问题当然就出问题嘛，他伫对就出问题嘛。吼，啊甚至呢，迄、那个那是叫万不因吼，较严重讲坐轮椅，哇，啊你人生就真正无价值去啊，是毋是啊？所以来，咱食个这回来吼，我咧公路用较久啊啦。会使切除啦，所以该通爱通啊啦，唔通过延前啦啦，脚比手吧，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最近你看几几个阿妈公斤咧按咧上啊设置啊啦，啊最近啊是咱过去的物件吼，放伫倒在咧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落，现在咱咧讲话，哎有这种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受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加一下，迄落，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设计啊啦。哎，莫食老吼，阿达嘛控股你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人安尼找无行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妈咧可怜，咧坐干路啊，他妈咧爬人龙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找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爱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精工，唔只系受人尊重，吼、哦！咱啊，脚掌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的真轻就行，爱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工佫强强困，就是即个件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搭无，即要关掉去。多下乡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要看两遍啊！来，空吧，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心在故乡，咱带你家己陈大姐，感受点播的歌曲，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咱迄、那个阿君要来报告着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宝德旺服务处，咱用钱了，比如讲，我那做事上去咱宝德旺服务处买物件呢，嘿。你也当做迄个咱的百货公司遐说一下吼，你爱啥，咱得力公司所有物件拢陈列在那边，你都可以去看哦，去甲顺顺看看，爱啥你就甲买啥哈。好来，阿坤你也报告伫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嘿，来，伊咱的乡亲好朋友呢，咱会当到即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即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256979，92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呢是伫咱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万达纪念馆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4518，2451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文汇路，你若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31573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还有为他跟得力进行8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里面所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老比点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港姐时间，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谢谢听歌，听爱你千百回，或者这回哦，不是一百回，是千百回。

咱女唱华语的吼，哟，爱你千百岁。我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啥意思呢？哈，安那讲，越来越孤独。嗯，咱一个人哦，一个人一家口啊吼。一个人就一个家口，一个人的人，吼，一个人咧住这吼。这十年来底哦，大大增加1,240,000户，所以即摆听新闻，做这拢是家己一个大个，吼，全台湾拢是哦，三代同堂的减少4,700,000户，嘿，哦，啊，其实这即摆变咱的生活形态，你嘛唔免讲啊，无伴唔免啦，即、这个家己啊，等咧小吹倒啊，啊，你爱会活出自己，今仔日师傅啊讲一句话，做条师傅讲哦。啊，你有快乐无？哦，咱的人生为着快乐。啊，你若无快乐，无快乐，你往个当命百岁要创啊？你逐天都忧愁，你逐天都咧生气，你逐天都咧计较，甲即个袂合，甲个袂合，啊，你活一岁要创啊？对。用做你的人生，若毋是因为追求快乐的话，你活长命百岁才有意义，吼、哦，有影吼、哦，对吧？吼、哦。啊，所以讲，我都等下讲，咱虽然咱是家一个厝，家一个大厝，然后家一个大。我用阿家己大后摆了啥物事啊？无伴啊！那有伴，感觉未感觉得，就是咧食老破病，未出门，你感觉啊又家己无伴啦。啊，无你即马你活动力哪个做好个哦？会四界行咧游览佚佗，你未感觉你家己大无伴？你得到感觉穿个大金拢空间，除了是辛苦病尔。今日一个仔伊就出来讲哦，因为伊个妈妈吼严重个失智个失灵，西游拢袂让人嘛袂认你啊。哦，啊！伊讲，因为伊去请着，伊着要请入去着安养院哦。伊讲要安养院，毋是你讲要去着水去呢？伊等四冬，等四冬。啊，人讲啊，你若无爱叫伊着台湾的看护，台湾看护爱6万至8万，爱开啊侪钱啊！伊无啊侪钱啊，而且台湾的看护无请24小时的呢。嘿啊，有当然闹台湾的看护，我当然要请台湾看护，但我请袂起啊。6万起跳呢，一个月呢，另外加开下钱，有无？嘿啊！啊，咱这安养院呢，安养嘛是爱足侪钱，拢4-5万起跳，又做啊钱，啥物就日日靠拢爱去灌灌落安尼。伊讲哦，这都是一个新鲜，一个两，因为俺无大，伊爱爱打，因为伊妈妈家一个查某囝，伊讲伊爱打啊。伊讲伊就是爱打起来安尼啊，伊家一个查某囝，啊无免啦，因为伊也无可能放个，无做工课啊，无做工课，两碗羹要食啥物？你甲看吼，系啊，这篇的标题讲越来越孤独啦，吼、哦，一人一家口啊，吼，这十年内底增加1,240,000户啊，啊，三代同堂的吼、哦，大大减少4,700,000户，安尼，这咱全国吼、哦，一人家啊、哦，一人一间厝，一人住一间厝的这个户口吼、哦，这十年内底暴增1,240,000户。反观代表三代同堂的四个人以上的这个人家厝吼，这十年以来减少4,700,000户，所以根据着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平台吼，上个新的发布2025年住宅资讯统计吼的年报，去年全台湾拢总差不多985,000户，其中一个人住的。超过399,000户，这个比例超过40%，也就是讲，2户到1户是盖一个当大。哦，这算比例足悬的吼。哦，啊，那至于这2025年全国的总户数，一年增加36万户，都敢那一个人一户就增加42万户，啊，这增加的户数吼，比总户数还佫爱较侪。主要就是四个人以上的一家口外吼，一年内底减少12万户。所以这房产业呀吼，因在咧讲，所以即卖少年讲，我老得买厝，我免买厝啊，我老得担下重的房贷，我免，我得等顶一辈老来倒啊，恁人愈生愈少啊，对不对？嘿啊，我老来担下厝担下遮严重，担下拢无生活品质起安尼。所以这房产业的业者吼在讲，单身户吼。啊，甲独身户的现象持续增加。哦，啊，甲反观即个
应该吼多代同堂，四代五代吼，而且这九龙四代的都这厉害，甚至大家族的居住模式哦，已经哦不复从前，应该拢住三合院、四合院啊。有无？哎，大囝住正房，啊，二囝住二房，啊，第完囝住对房，有无？哦，应该无啦，一间厝，吼，规家伙拢住伫遐，啊，尾啊，两兄弟啊，吼，啊，拢起两间厝，吼，安尼大即马无啊，吼，即马公妈随人猜啊啦，啊，这个房屋不动产诶研究吼，这个企划研究室，这专业的经理伊就讲哦。即、这个一个人一户增加，主要就是税制啊，哈，跟人口的结构有关的。你包括单身的比例哦，居高不下。另外，即个房屋税啊，嘛必须爱列户头，哈、哦，要涉及户籍，你才当使用哦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嘛。所以做这因素，说低收入单身户数量哦快速攀升，其实也不多的遐，以及我户头爱伫遐，哦，安尼啊。我爱入，你爱入，爱一间厝，爱有一个人啊，安尼啊，啊无你无表示你这厝都无你的名，安尼你就税无同款，表示你租人嘛，对不对？哎，税无同款啦嘛，哦，就安尼趋势无怎样看的是会持续啊，啊，但是进一步甲观察哦，过去这十年，咱全台湾吼，这全国家户拢总几户，其中的总户是十年前增加129,000户。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人啊，这间厝个咱一个人户口尔，这间厝个一个人户口来底安尼尔，吼，上爱济就一个人个安尼，哎，要报税，安尼讲个话就是要报税。啊，那四个人以上个啊，十年内底减少47,000户。哎呀，孤单无紧啦，孤单你爱学你个生活，爱样过生活，吼，啊，找朋友过生活，安尼是上介好个吼。那啊，因为咧落雨，啊，佮兼好天啦。蛇上爱坐，哦，这个时阵蛇上爱坐，啊，蚊尾啊啦吼，啊，蚊啊吼，家蛇啊，目杂，这是时阵上爱坐。啊，这个中国，这个家己想家己得，你千万唔通听哦，迄千万唔通学。这个做某的吼，看到红壳目镜蛇，夹条的、硬条的无放，舍身吸毒，怎变规个集体吼，拢中毒，哦，拢遐嘛死。给秋龙欢哦，哦，即落天蛇介济，你若要山坡地，啥物话该注意吼。去予蛇夹着中毒，爱紧的就医，千万唔能该用嘴巴吸。即、这个中国云南一个神社伫远啊，吼咧做工课，啊突然间去予目镜蛇甲夹落，啊因边个某一看即紧张吼，啊就看电影哦爱甲吸，因某就直接用嘴吼甲吸个伤口个血要吸出来，哦要甲毒素甲吸出来。结果代志唔是像伊戆人所想安尼，唔嘛讲无帮因翁哦来清毒这个毒吼，无帮伊清毒哦，啊个因为伊嘛因此因为个速毒嘛，大量的毒伊就用嘴刷来个接过安尼么，主要因此因某冒起哦这个毒中毒的现象，后来加在规家伙看两个那底下咧严严未消根紧上病，两个即马拢脱离危险嘛吼，诶，这两翁阿婆。在东港就像去庄仔做工课嘛，啊因翁做啊一半，突然间去后面的草坡的这个目镜蛇蛇冲出来，对这镜头啊甲夹落，吼啊后尾就出现咯，这个伤口就肿，啊头壳晕无力，中毒的现象啊，因为日头开拍心脏拍足紧吼，所以回来走足紧啊吼，安尼，啊伊在做唔知要哪个之间吼，因某就学电影吼，用嘴吸蛇毒吼，而且桥段。吼、哦，伊就无做任何防护措施的，就直接用嘴去甲输液毒啊吼。那么因翁婿，就送医抢救无偌久啊，两翁仔某，换因某嘴唇嘛翻乌，嘿，啊这喙齿嘛麻麻，唔知人个，吼、哦，渐渐伊脚手啊吼，拢伊麻，隔两工变规身躯拢酸软无力，吼、哦，啊这因家属感觉安尼唔对哦，吼，搁囥啊隔两工个，这算我命大吼，囥啊隔两工，医生检查了。发现这个做人某因为嘴的黏膜吼，直接接触到高浓度的蛇毒啦，啊，这个、神经毒素吼，马上透入去伊的体内啦，发生二次吼毒蛇中毒安尼。啊，这个、医生解释，咱人体嘴这黏膜吼布满这个防卫微血管嘛，哦，啊，咱平常时有牙齿会出血，哦，啊，口腔有蛀坑，啊，无口腔有微小的伤口。有当咱目睭看袂到，但是这个毒蛇吼，
诶，这毒会透过咱口腔黏膜，足紧的就走入去体内啊。而且叫蛇甲受伤的伤口吼，伊会呈现小针孔嘛，吼，诶，小针孔状安尼嘛吼。啊，这个毒啊，大多数一定闯入去入面来皮下，啊，佮对血咧走啊。所以你用这个嘴来漱吼，你无多深深把这个蛇毒漱出来啊，因为伊就正咧皮肉走血管咧走啊。你甲数这抗菌在哪好不好啊？等到引起着吼，这个施救者要甲救这人，换你二处中毒啊！啊，若无随时送去病院，可能就出现着呼吸哦、抑制啊、心率不整，哎，做危险的，哎，面对着生命危险哦吼，或者甲咱台做分享，因为吼，这落天嘛要去山林呢，还是要去做工课，这有无吼？这会去拄着这落问题人，爱注意吼，爱说伊吼，哎，打草惊蛇，好。咱来听第二首歌《红叶厝》。

0: 嗯，那无等下，就得家己生活安排好，吼，也是袂歹，微妙，像大家讲听，较袂无聊。两点钟就一个主持人，两点钟就一个主持人，我的时间咧过，加做好过吼。哎呀，你甲看，今个拜二啊，迄天礼拜我去清境，我去清境，礼拜日就这要去清境，介好天，啊，嘛足侪人去游览，你看人个游览的足侪，带去清境青青草原。哦啊、我就伫我无去青青草原，因为我本来要去武岭，武岭遐看看会咧落，你要落风，较山顶起哩哦。啊，就落来，啊，就伫青青草原后壁门啊。遐麦当讲后壁门啊，麦当讲遐麦当买门票入去哦。遐无咧卖食的无哦，单伫遐食食物件，食食啊，就落来啊。落来就伫雾社遐买水蜜桃。哦啊，高丽菜我无买，因为南部下港的高丽菜我做大粒，尖的吼，做大粒的吼，我切硬硬。你若炒的就买煎的，啊，你若要煮汤，难免就买煎的，要煎的要平咯，因为要煮汤啥啥拢同款啊。啊，你若是要炒，要较青脆的，较青。啊，迄青青草原落来吼，落来遐本来遐无，遐拢拆掉，拢变迄落，变迄落啥，变停车场啊，无遐本来无人伫遐咧卖物件，市集吼、哦，市集，即嘛无，即嘛市集在落来个雾社遐，雾社遐规排哇吼，我即嘛有咧水台啊，水台吧啊，水蜜桃啊，高丽菜啊，因山顶的菜安尼。再也介济吼，啊落来好天干，啊足侪人嘛去佚佗。你迄个你若咱咧听心经，也是大人啊，啊你就有咱要教人去，莫搭厝咧度孤，去行行去看看。咱台湾一年四季吼，要去海边啊，要去山顶个，啊若像咧热人要来山顶避暑个有无？吼、哦，拢介济通好耍。人若少着行，啊出门着是爱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吼，啊买东买西，食到嘴啊笑嗨嗨，留遐钱才有意义啦。嘿啦，就是安，啊，咱今仔日足侪人今仔日收吼，咱的这个黄金生态美容照今仔日上尾啊一工的吼，吼啊恁若唔知，啊在乌鸟会来袂来，恁来咱敲电话问马紧，恁咱敲一番空八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今仔应该是上尾啊工啊，今仔日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有无吼？一顶礼拜卖啊，顶啊21号嘛吼，卖啊有诶都一按按甲变即礼拜，今仔日上尾啊工的。那有人今仔是上尾仔讲的吼，哦，哎呀，你若看啊，都袂紧啊，啊袂来，哦，恁要敲门拢无要紧，哎，咱的小姐甲伊讲啊有啊，啊，乌鸟甲送啊6点了，吼，这平常时啊，若无咧走恁动车，伊拢袂动得去，吼，安尼等就会使吼，哦，也讲分享哦，吼，咱若会当行拢去啊行来，我进广告吼，啊，就咧秀英姐因后生是耳鼻喉科，诶，这医生应该开诊所。阿公阿婆定来爬溪头啦，吼，去爬福寿山啦。啊，秀英姐十当前嘛是做化疗呢，伊嘛是食咱产品，听阿勇行干呢。啊，伊食八站 QMB 或做阿爬，阿尾啊，晚安会较会喘。啊，伊甲讲啊，这拢物件便便伫桌顶，啊，家己唔食，我哪发动？因翁即嘛食个共电呢，会共电讲哦，啊，食这味真正赞。走呀，哎，无电充电啊。哦，无电充电足简单，八站 QMB。先生娘咧讲讲，大拢相信的。阿阿婆咧爬山，哎，先生即马对咧食 Q 加一级棒。
1: 哦，足牛行，
0: 自信的啦。
1: 爬去迄个天文台，大讲惊倒人，伊啥来牛爬啦？嘿，哦，伊今年甲 QMB 食甲足好，
0: 足好足好。
1: 啊，我即马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马暗时拢有搁食呢，惊暗时会惊拢搁食两两两。哎呦，我拢固定今年拢30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用阮兜的物件，恁足信任。没啦，
1: 诶，足好诶呢，
0: 来，谢谢你，
1: 足好诶物件，
0: 嘿，足好诶物件，伊讲哦，我若要甲恁买物件哦，拢嘛爱甲阮囝问过，啊，人阮囝讲好，妈妈这个这当食，我就甲食，吼，啊，因为伊个做化疗过啊，嘿，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如果吼，安尼婆婆菜足艰苦有无？日头开做工活，你有感觉应该都无遮艰苦，即马你规工去追着这个胖脯啊吼，安尼担命，吼，啊，较无同款，你会发现你这个胖脯啊吼。会安尼淡淡，啊会甲出无力，吼啊会安尼跌着安尼酸酸痛痛，即种拢上好是叫医生顺着咱较安心。那医生甲你顺个，你甲医生讲，哦，我著安尼日头开始做工课哦，感觉加足喘嘞，加足熬喘嘞，啊行路嘛加足喘嘞，哦啊暗时阁歹困，啊有当时会大个弄起来吼，啊都坐伫遐，摕伫遐，翘我恁手手，也无创啥物代志，都伫遐坐，伊嘛弄甲恁弄叫吼，啊你拢甲这钱甲医生讲。予伊啊，心脏科医生，我嘿，予伊做一个检查。伊若讲无咧，啊都无安那咧，都照你讲安尼，甲你检查，你的心脏咧检查看都无安那咧，容易哩，等下充电。你甲知影讲哦， 原来充电这么重要，嘿，很重要重要，啊，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啦，吼，啊，就叫做八兆元 QMB， 这180粒，啊，2800块，这帮食饱随食上解好，因为脂溶性的哦，哦，啊，因为你若像你即马咧做工，像即马来个2:252:30，哦，安尼规工落来，你会感觉我拢安尼懒懒的，啊，加安尼做无，哦，啊，人拢。

0: 哦，对，真正讲，真正讲这会杀你啊！一帮比这真好，这会杀你啊！
1: 嘿，都对啊！哦，哎，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巴掌球咪真正做好好啦。
2: 对呀，
0: 我食不会困啊！我刚刚食两届，
1: 啊，无本来袂困哦。
0: 哎呀，
1: 好安尼哦。哎呀，
0: 啊，
1: 即卖骑架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
0: 哎呀，
2: 充电尔，充电尔来。这嘛是讲，伊妈妈讲哦，伊这胖胖啊，像个冰箱红红叫，红到伊无想要活呢。嗯，啊，都无电，那个充电都袂摇把叉你咧。
3: 我的心中讲啊，做冰箱咧，呼呼呼啊，打起呼呼呼的声，登机结束。啊，我是感觉讲，伊讲要去自杀啦，都好甲伊作歹啦，安尼啦，
1: 足艰苦。
3: 我是感觉讲，嘿，我是听你滴讲，我个要坐你往，甲要真正个事啊。啊，食了有差，较袂遐呼，较袂遐严重啊。啊，我即摆个甲要两罐 Q， 个心脏的，安尼看下个加改善个加济。
1: 一包你好，啊，小姐你真友好，
2: 系啊，
3: 真友
2: 好。
1: 好啦，即台我嘿，啊，电充啊，霸得，咱啊家己大，咱更加甲家己雇佣行。哦啊，迄个无讲嘛，唔知恁也请咱台湾客户较贵，6万至8万，哦，爱阁无廿四小时呢，哦，啊，若要请外劳的客户，你的客户你嘛是爱陪伴，爱等啊，嘛是爱几啊万吼，那家己会过进前吼，咱就免操烦后壁爱开遮济钱啦，好不好？这一罐吼，180粒，2800块，你的心脏爱有力带动，你会出咧行。你的心脏无力，你袂行，你袂行了后，你就变倒立蒙床，你袂落啊。因为咱人讲活动活动要活哪叮当，你鸡巴要叮当，虽然有生肉，你嘛爱行。你若无行，你肉嘛软软碎碎哦。啊，所以你心中若无力，你袂行。你心中爱充电有力，你才会出来行。爱出来行，你才会勇行。吼、哦，祝大家勇行吼，祝福你。八兆元 QMB 180粒，2800块，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也够咱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要得关唔知影，请你卡电话。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电话互咱卡，唔知要得关，哦咱就来拨电话，请你甲记录起来者哦吼。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6666-0263。嗯，那这款高级很重要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哈，多少柔情多少泪。

0: 情，
1: 多少柔情，多少泪哈。好来，现场的电话赶快请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就讲抗癌无偏方啦，食的类较重要，因为你一定要有营养素啊。哦，即网络定讲讲啊，化疗的人啊，啊，完全拢卖食甜啦，会当甲这癌细胞枵死啊。有讲啊，一定爱食全素吼，啊，无讲爱食有机的物件才健康啦。甚至流传了偏方哦，甲极端的饮食，事实上啊，营养师啊，甲医生咧讲吼，即个讲话拢欠缺科学的根据啊。颠倒咧，可能抵触了你营养不良，你身体都咧虚弱啊。哦，啊，你怎无在对抗哦这个疾病？哦，你嘛无在承受了这治疗的能力啦。哦，所以讲你一定要有营养素啊。伊就讲卖过度限制啦，你顶在支持你的身体哦，维持体力有影无？这个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吼感染的风险，是安那讲？因为你做化疗的人，你的抵抗力已经下降啊。你小我一个风吹草动啊，吼，还是小一个感染啥，你就去干掉啊，你就这个风险嘛。哦啊，减少治疗副作用，而且提升着啦整体疗效。换一句话讲啊，爱食的类，爱食好对啦。你的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啦。用吃得下，吃得对，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对吧？对吧？啊，唔通讲啊，食甲安尼白食无味，食皮薄啊，食袂落去，安尼食较清淡的无盐的啦，啊，正皮薄唔通，千万唔通过度去追求着清淡，食落去较重要。所以我就讲，伫咧卖补、卖食、卖吞食，爱用啉的。你胃炎哦，你就是要有营养素来替你哦，度过这个吼化疗的这个时间啦，维持体力，会当提升你的免疫力。所以面对癌症，饮食吼无应该变成你的压力啦，而是应该是支持你身体重要的力量啦。所以建议你避免盲从网络的这个啊资讯。讲莫食盐啊，莫食糖啊，莫食甜啦，拢食啥啦？爱食有机的啦吼，莫听听遐啦。爱伫专业的医生啊、营养师的指导之下，建议你适合吼你自身的状况，诶，饮食的模式。因为为着要治疗过程，提供了稳定而且有力的后盾，就是营养。无白米，就是营养。吼，要听你的就是爱营养素吼。啊，无你的化疗本来一个。化疗疗程拢甲伊摆出来，你化两届就软骨骨啊，你就无力了，你就无，伊就唔敢过来治疗，治疗你就爱死啊！你唔是因为这感情死，你用化疗体内无堪死的，甲西药剂干，西药剂人会用食营养素，伊就世界勇健干咧。伊若袂用食营养素，软骨骨啊，戆车车，人愈来愈无成人，因为你一礼拜一个月洗十二届的血啊，血爱洗掉，加减营养素洗掉去。你说你无补充营养素，你要甲配你靠食，你食无甲遐。所以，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宁酸足重要，陪伴你经过化疗的艰苦，并加陪伴你经过吼这个呀西药剂吼的艰苦。所以，伫这时阵，你甲挺起来，你甲勇敢去面对每一个挑战，吼、哦，过来，这较歹讲，啥物歹讲？那流感，敢要甲这个较侪岁老爸老母讲吗？即马少年啊，流感的足侪啊，系啊，即马癌症吼年轻化呢。所以这癌症吼，少年化，啊不就中年化，吼中年的环境啊，顶管又上有老嘛，了不来个老爸老母，个七八十岁老爸老母了呀，啊为三四十岁生癌吗？四五十岁生癌吗？安尼敢要甲老爸老母讲？吼为什么？哎，你若无带做位就要紧，伊唔知呀，啊你若带做位，伊会看到就知呀，啊你若做无带做嘛是不好啊，你要暗看咪啥物，伊看袂到啊，对不对？系啊，所以。流感的时阵，敢要甲坐会在时段讲吗？因为癌症年轻化，中年的患者陷入两难啦。医生讲，你先思考两个问题啦。吼，有两个问题哦、喔。后来，即嘛因为这癌症哦、喔，已经不再是老人的专利啊啦。这根据英国哦、喔，吼、喔，欧洲即嘛落个惊倒人，欧洲啊吼、喔，哦德国啊吼、喔，41度吼、喔。啊，法国啊，吼，西班牙，吼，意大利，哦，啊，这个啊，美国，诶、欸，美国，食来美国吼，美国即马有山林吼大火，吼，啊，有这洪水水灾，你来看，吼，啊，做欧洲国家即马拢热干咧，热白白， 落咖你叫唔敢，也个咧落哦，这个恐怖，四十拢四十几度，因那暗时嘛无电风咧，所以即马吼中国的电风啊好，做袂哩拢销去欧洲啊，欧洲即马开始拢咧卖啊，我拢买袂哩，来到水水卖了，来水卖了去讲吼，哟，咱台湾民警拍入欧洲的国家哦，竟然拍入去运卖啊吼，即、这个流感即马唔是老人的专利啊吼。这根据英国吼，诶，医学期刊诶，肿瘤学、肿瘤学吼，一个研究显示，这将近这三十年来吼，全球哦，50岁以下早发性诶癌症，对182万人增加到326万人。哦，这对这增加80%，这显示吼，显示着癌症年轻化、少年化诶趋势。啊，这癌症长期被视为啊不治之症，哦，不治之症，确诊才开始吼，会引起心肝底巨大的心理冲击。啊，这把中老年人吼，中年患者吼，陷入的啊呐，敢要甲老爸老母讲会两难。哎，电视无定一半有无？嘿啊，定一半安尼。这台湾心理肿瘤学会的理事长伊就咧讲吼，这个。和信哦，致癌中心的病吼，身心科的主任哦，伊就咧讲哦，这临床顶管有确实有拄到未少的患者，因为烦恼老大人无法度接受，就啊选择安康。但这个决策吧，可能透露了吼，这个患者面对疾病的心态，伊可能想袂好啊，卖讲啊吼。其实即马感情你提早换，提早治疗，即马感情化疗好的人足济啊，足济吼。啊！这个调研到哪像啊那，哪像可以宣判死亡？有啊吼，嘿，哪像都是惊咧，敢卖甲时段讲，吼啊，有可能带来的吼极大吼，而且惊吓，啊，够有这个压力。啊，所以因在咧讲吼，这个理事长在咧人咧受访的时阵，伊讲，这个患者大多数因此，所以吼，伊就惊这较侪回是大人、老爸、老母，吼，伊无多承受。哦，我都承受这个冲击，啊，某人烦恼老爸老母因为帮不上忙而干着急啊。好啊，作为这患者的家己，啊，佫需要花费哦心力，安搭对方的情绪嘿。伊着讲，要人无哭，啊，老爸老母怎了哭天哭地一直哭有嘿啦。所以伊要留意伊的健康的状况哦，索性就一开始选择按温暖，卖讲。此外哦。在华人的文化当中哦，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的这个观念，也有可能哦，这个患者感受到自责哦，还有愧疚，认为是家己无照顾好家己的身体啦，还是讲不谨慎，老爸老母可能要面对着白他妈的送乌他妈的痛哦，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啊，所以决定啊啦，报喜不报忧的方式来保护长辈时代。对啊，啊，但是这个医生伊在咧心理科医生伊在讲吼，伊分享，那嘛有这个患者对确诊甲完成治疗，老爸老母自头到尾拢唔知影，所以这个治疗期间出现着闹他们，患者早就准备几啊顶假他们治啊，伫个老爸老母面头前努力维持着吼，这个伊还袂破病进前的生活拢同款嘞，无改变，哦，照常带因去看医生啦吼。啊，来出席到家庭的聚会等等啦。虽然患者目前病情稳定，但是嘛，看到伊对抗这个疾病哦的东西，伊长期处于啥物分身乏术啊。因为我袂当老爸老母知影，所以我赶快爱带老爸老母来看医生啊。我赶快处理哪要聚会，我赶快爱来，伊无当好好休困啊。所以长期处于分身乏术，一人拆做两个人。伊其实伊化疗，伊爱好好休困啊。哦，分身乏术哦。这个孤单还有疲惫啦，也是辛苦吼。啊，因为袂当讲啊，伊啊当作就是正常的囡仔，等于看老爸老母啊。其实伊家己需要好好休困吼。伊讲过另外一个患者，啊，因为烦恼治疗吼，会家己生活拍乱去，造成外观的改变。吼，伊把伊啊怎好老爸老母惊起疑心啊，所以伊最终决定哦，先卖治疗，伊直接甲病情恶化。我到过阴谋的时阵，老爸老母才知影真相，所以互相也只剩下有限的相处时间。嗯，安尼卡对，嗯，好，伊不爱提早做化疗，伊想要好啊，过个人生安尼就对吼。较严重的时阵，我到阴谋伊才知影吼。 拢伤心啦。我你提早讲，甲尾啊讲拢伤心啦。哦，但是哎呦，你伤心讲，你若提早犯，咱即卖医疗先进是可会当足侪化疗人活起足侪吼。啊，即、這个政治到理事长伊讲吼，即、這个患者、老爸老母、家属这三方面，哦，可能吼、哦、有这以下心理负担的患者，选择温暖的同时吼，啊。嘛，要让老爸老母，所以老爸老母失去了了解病情，因为我阿讲阮妈，所以老爸老母无了解病情，嘛要落参与决定的权利，哦，要化疗化疗，哦，安尼吼，安尼，啊，好，这患者吼，深陷内心的挣扎，啊，治疗的压力，啊，个阮妈病情的情绪负担，吼，拢有啦，迄化疗当然是足艰苦的呢，哦，迄个吐，迄艰苦，唔是讲啊，我要忍受，迄位迄个副总是足艰苦的呢，吼。啊，佫惊恁知影，啊，佫唔敢让恁知影。吼、哦，这种可能伫治疗过程当中，伊生活品质拢加减会造成影响啦。吼、哦，来第二啊，爸阿母咧，这个长辈时阵虽然有机会吼、哦，对四周的变化，吼、哦，伊家己去感觉着，阮这个囡仔即阵无啥感觉咯，是毋是？阮问我啥物代志，安尼吼，那是要着证实，这样重要代志，我却被排除在外的想法，啊，你若无安知影啊？吼、哦，冇可能吼，即个长辈甲囡仔是怎产生疏离感，也是讲因为家己无多帮助囡仔，出现着自我怀疑、吼、哦、无力啊、无望感，诶负面情绪啦吼。啊，如果哪无多好啊，道别哦，至亲，煞突然间离开，因拢无阿讲嘛，哦，等化疗无好势，等过用起来先，老爸老母知影嘛，可能有长辈时代心理吼创伤哦，久久无法复原哦。会增加那持续性的复杂性的哀伤的风险哦。讲早知晚知拢会互因知，你无你知伊嘛烦恼，你无知伊阁更加较烦恼吼，对不对？嘿啊，我感觉爱互知啦。爱为像阿妈身体老啊，坐会啊，袂堪要安尼会打击，卖互知吼。又像阿两个唔爱送先走啊，对不对？阿那阿妈先走，阿妈唔知我这艰苦，伊免阁加这艰苦啊，哦对不对？嘿啊，啊但是尾阿妈无走，你先走咧。阿嬷也是艰苦啊，但迄阵甲你讲啊吼，对啦。啊，若其他的家属，比如患者兄弟姊妹、囝儿是谁，夹心饼干吼，像夹心饼，伫帮助阮妈病情的同时吼，搁承受这巨大压力吼，所以互相之间吼，想法也无同款，无一致，对该不该说吼，有无同款意见，会造成了这决策困难啊，甲沟通冲突的可能安尼，对啦。所以伊在讲吼。这打破说与不说的两个方法哦，依照你个人意愿啦吼。啊，长辈是在预期的反应吼，来做评估吧。因为说还是不说哦，只要看长辈是否法度接受嘛。啊，患者个人意愿，那你想要让因知影无？安尼嘛吼，是啦。这个台湾癌症基金会哦，这个癌症希望基金会等等在民间团体，还有各大医院哦，癌症资源中心哦。拢总因准备有多元吼，诶，心理支持诶服务啦。现恁若即种诶问题，到底要知毋知？你甲医生讲，医生会帮你安排像即落基金会会来甲你探讨安尼啦，吼。吓，会保持心情诶稳定，买当成为对抗疾病吼诶力量啦，对不对？啊，这是要讲，也是唔讲啦吼。嗯，拢是为难啦，坦白讲吼，几度花落时。

0: 一度花落时哈，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哈，唔管你做化疗好，啊，你咧洗沙门也好，你只上爱说就是营养素，营养素，知影这时你食袂落，哦，黏膜拢破，袂补袂食袂吞的时，请你用啉的，哦，咱用这营养专家，就咱身体要生活生嘛，生骨上营养素拢伫咱这款雪梨汪内底，甲你撮个嚼嚼拢无漏高。内底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等等，互你生活、生肉、生骨强，互你面对挑战一关过一关，一直甲你身体勇敢起来，你家己会补会食。哦，咱对咱三种蔬菜、水果、希望五谷杂粮来摄取，安尼刚好吼。得力雪梨旺个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梨旺的吗？
1: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1: 嘛不是光光，还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
1: 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伙食啦。
0: 哦，做伙会好。
1: 哎，雪梨旺叫金星做伙食，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系啊系。
1: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MB
1: 啦。啊，就想讲听你来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MB 哦，甲金星做伙食饭后，你啊八兆元 QMB 甲金星做伙食食饭后诶。啊，你灵菇精啊雪梨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就简单嘞。
1: 哦，免错开啦
0: 哈。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入那烧的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梨旺你食做好的吼。你好，你本来讲搭架公车遮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2: 一工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好，安尼哦。嘿、
2: 哦
0: 欸，啊，伊一杯啊囝吼。嘿、欸，看下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2: 无泡茶
0: 啊？啊，我别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2: 嘿、欸，
0: 啊，你的杯啊用带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2: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2: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2: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2: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2: 咱们做下做做咧，都较看弯路去啦，啊，都去弄去，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2: 嘿，
0: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2: 嘿，爱食偌久哈，
0: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一工啉两杯吼，
2: 嘿，
0: 啊，你食两口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2: 嘿，
0: 会愈食愈省啊，
2: 好啦，
0: 好不哈，
2: 好，谢谢，
0: 啊，叫你往行喂，
2: 好，谢谢，
0: 拜拜啊。你安那要食雪梨旺诶？
3: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屋啊。
0: 好好好。
3: 啊，开卡达屋，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3: 哦。行两步落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下、我才收到讲，啊对吼，你食台你讲讲晕晕的，使啉的，我都紧靠你。
0: 安尼、
3: 啊。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
0: 好。
3: 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你爱两罐了，都感觉啊。
3: 哦，会走啊，
0: 会走
3: 啊。系啊，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甲大夫，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3: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3: 嘿呀、
0: 啊，真感恩你啦！啊，不，好佳仔，你要教阮做使用啦。
4: 嗯，谢谢大家哦，足简单的补充营养素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好、哦，谢谢大家哦，那得力雪梨旺也有一个罐哦，一个罐，一个熬啊，60cc 的，伊食素食拢无问题哦。等于食素食，食头晕目暗哦，跪起来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脚尾手尾拎几几的。哦，你家感觉讲，哎，气血较无充足的，啊，较无活力。我就叫来啉奶雪梨旺，做好用，做简单嘞，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甲继续行吼，谢谢。好、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有咱呐，包括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哦，啊，你即马你着啊公车无到出门的哦，啊，你会记卡电话，哦，咱药房甲你送过啊，安尼，哦，哪啉哪听，哦，哪啉哪听，哦，啊，无咱全台湾咱的宝德旺哦，咱的便利店买单为咱做服务，哦，你咱起来甲关。哦，啊，诶，那包装是你爱亲身你去啊甲关，哦，啊，方便利便，哦，啊，你若讲啊，我到怣车车怣啊，未落门床啊，要哪去关？无紧，你定爱去敲电话倒，哦，咱的乌鸟会送，哦，啊，那有药房，咱药房会甩甲伊送过，哦，伊若即马有闲，随甲伊送过吼，拢是咱上近的药房做方便的吼，啊，你啊记电话哦嘿，那安尼啊，软哥哥啊，无元气的，人我神叨叨软哥哥要花去的呀，啊，营养素吼，0800333599吼，空八
0: 0033559599，哦，全台湾有300多间咧为咱做服务，哦，啊，我拢服务做周记，啊，我无咧收运费的，哦，所以你电话甲记起来得吼，谢谢你。好啦，啊，这个时阵哦，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广告了后请继续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6: 这么严重啊？
17: 嗯，
1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的《人生擂台》，人生擂台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接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迄天暗时啦，人来讨啊啦，噩梦足恐怖的啦。啊，这摆噩梦唔是伫蒙阿波呢，是一间房间内底啦。啊，而且是咧日本式的老厝，有榻榻米，爱抓门啊，几多啊？啊，一个查某人背对着吼阿和啦，穿一件白色的和服哦，他们不哩啊长，真长，长。伊讲你答应我诶，这个查某人的声音有一点哀怨。你讲要给我新的厝，你讲要每一年来看我。讲啊讲，这个查某人怎换一个新过来？阿和想要叫，想要叫，想要喊，叫不出来啦。我过来，那个查某人的面呢，无五官，是一片啊白白白、空白。但伊到一支嘴，合袂合袂合袂安尼啦。骗神啊！骗神啊！你这骗神啊！讲啊讲，怎飞起来？伸手哦，甲阿和阿妈棍甲顶按按按。这摆阿和感觉着足真正，感觉顶甲吼，用要袂喘气，用要绝气去安尼。迄使食零啊啦，硬拍喷，硬拍喷的，无效啦。迄、那个查某人的气力哦，有够大的大啦。等来醒来的时阵呐，阿和发现家己真正用要袂喘气，用顶条条呢。结果呢？是叫棉被啦，对头暗掉的啦。吼，伊怎大个棉被哦？甲被甲掀掉去，安尼吼，大事大开喘气啦。然后阿和看到吼，门窗边有一个人影，穿白色的和服啊，他门噔噔噔啦，同款的背对着他，卡扎片向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规身躯怎硬啦？该硬无硬，无硬就硬硬，袂顶袂当拼唱歌啦。伊想要目睭开开，唔敢甲看，但是目睭皮像个钉的同款啦。你不得不看啦，你目睭开袂起来啦。这个形影慢慢慢慢刷叮当，越过身来，同款迄个无五官的面啦，马仔。最后的极限，这个查某人的声音直接传入阿和的脑海里底。伊讲马仔，最后的极限，你把我的厝还来呀，也搁还我的钱呀。一讲完，人影就消失去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拄倒伫门前，规身躯湿糊糊啦。拼唱歌啦，唔知是唱歌还是闪赛兼闪耀啦。这个时阵，伊凭着家己身上传来吼，暖气的死鸟气的味，暖暖暖足臭的味啦，那就暖几啊个月尸体啦。伊转落门床，行去妇罗经啊啦，电话甲拍开咧，看到镜内底迄个人，好妖秀哦。阿妈问你，这敢是伊吗？规个手背关呀拢凹落呢，塌塌塌呢，目睭壳乌索索呢，规个目睭圆拢是红的血丝啦，那鬼的啦！上界恐怖就是安那，这个面的顶冠开始出现着乌斑啦，对阿妈棍烫加起来，每一块每一块，拢那像烂去的肉。这个时阵，阿和把衫脱掉，看到全是规身躯拢肿甜甜甜、暖暖暖啦。
手骨头啦、大腿啦、胸坎啦、腹肚啦，而且生理身躯这脉乌斑已经在烂呢，有黄的泰戈水在流啊呢，滴滴滴滴滴呢，哎呦，惊死哦，泰戈鬼哦！这个时阵，阿和全跪伫葫芦井啊，开始吐，吼、哦，一直吐，吐出来拢是物件，吐出来拢是乌索索、黏贴贴的物件，臭甲袂偏哩。伊知影啦，伊知影家己得要死啊啦！哦，对不对？阿和的老母阿五姐嘛。已经七十通岁啊啦，住伫隔壁庄。伊本来唔知阿和的啥物代志，伊都钓阿乐，嘛无烦恼不知啊，嘛无讲我食些红拢无啊吼。迄、哦、是厝边隔壁甲讲的啦，讲恁阿和哦，已经几礼拜拢无出门啊了。啊，厝内底哦，臭嘎嘎啦，唔知是安怎样啦。这个阿五姐嘛，对隔壁庄紧赶来。吼、哦，看一下嫌啊倒向眼昏的，规间厝那粪扫场啦，四界拢酒干啊啦，昏头啊啦，臭酸与生菇的物件啦，阿和就严严未消间倒伫门窗顶啊，啊身躯搁加皮啦，臭甲要死啦，真正迄个臭哦，你嫌鼻啊甜都臭。这个做老母一进门，阿和啊，阿和。做老母一甲摇甲摇，阿和目睭甲白金，但是两眼无神啦、啊。你看阿母啦，你看啦，你看阿母啦，好个啊，阿和。这时阿和小可回过神过来，伊就叫声阿母，我唔对啊啦，哎呦好个啊，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啦？啊你哪变成安尼啦？哪讲哪讲，阿五姐嘛。解那被单掀开，看到阿和身上的乌斑，还佫烂烂烂的肉啦！吼、哦，倒数一口气，你敢知影？鬼鬼啦！这查某鬼啦！这来咧偷债啦！这个时阵，阿和啊，万来念啥物，嘛是乌白念乌白比啦！即卖伊嘛对阿母讲：对啦，鬼啦，是鬼啦，鬼来咧偷债啦！阿母，鬼来咧偷债啦！这个阿五姐嘛是传统的台湾的妇女人，一听就明白啦。伊少年的时阵，爸爸听过类似这个代志，人哦，甲鬼下缘啦，啊愿望实现啊嘞，煞无共兴愿啦，人会来讨嘛，是毋是？所以哦，去予鬼讨笑，你哦，你甲送下缘啦，你甲送下缘啦，好个呀，你紧甲阿母讲啦。这个阿和又甲讲哦，阿个大寮后壁乱葬岗哦，迄、那个孤盆啦、啊，迄是一个查某鬼啦，大家乐的代志啦，有影有亏啦。这个阿五姐嘛听完，好足气要甲拍，你这个戆囡啊，你这个戆囡啊，这种代志你也敢做啊哈？迄是阴债呢，迄比阴债吼更加恐怖呢，你知啊唔知啊？迄袂卡一个啦。但是开蒙起蒙起，也是家己的后生嘛。这个时阵，阿五姐嘛吼，马上做一个决定，走来，我带你咧庙内底。无效啦，阿母，迄、那个查某鬼讲今日是最后期限啦，啥物无效？来，来找神王爷，神王爷专门咧管哦阴阳的代志的啦。这个阿五姐嘛吼，开六成，七十岁满七十岁，六头正百。硬把阿和阿拖落来门床，把衣服穿穿的，啊，就给他带。哦，啊，这衣服一吸到，伊烂起的所在，哦，阿和就该叫，有够痛，有够痛，阿母啊，较细腻嘞，较细腻嘞啦，安尼。但是阿五即嘛唔管，哦，用尽所有气力，把扶伊坐起坐客轮车啦。这个高雄大寮啊，的圣王爷啦，那是百年历史哦。啊，香火真旺盛啦！平常时都拢有人来这里问事啊，尤其是阴事啊。这个阿五姐嘛，伊就扶着这阿和入去庙的时阵，引起一阵的骚动，不是因为阿和这恐怖的形，是庙内底四种都破病人来求神啦。但是
因为是啥物？是阿和生活臭高高的臭啦，有够臭的啦。迄时吼，死臭、尸体的臭，外人的身上无应该有这种的味啦。这个庙公一看，面色马上水热啦。这不是一般的病呢。庙公内行的水讲，这要请神王爷做主啦，阿姨马上安排来请当机啦。这个当机是一个五十通的中年人啊，吼，平常时菜市阿咧卖猪肉的啦。那么这个时阵呢，吼，要起动起来的时阵，都完全变另外一个人，上香吼，就开始念持咒，就敲锣打鼓吼，敲钟擂鼓。这个当机开始一直唰唰唰唰唰，规身一直唰，愈唰愈厉害，愈唰愈严重，愈唰愈大，然后突然间点名。目睭变大绿，哦，这个眼神足歹哦，啥物代志惊动本官啦？这声音变作低沉的，啊，作威严的啦。庙公向前去来说明了这个情形。这个机身呐，吼，即马是神王爷的代言人，啊，行来甲阿和的面头前，干甲看一眼尔，伊就甲讲，这就是大林啦，大胆啦。你后边对一个吼无面的查某鬼啦，怨气冲天啦！你骗鬼的钱啦！你搁来遮，你搁敢来遮哈？阿和双脚跪地，磕头哦，吼，一直磕头，一磕头。神王爷，你着救命啦！神王爷，你着救命啦！地主知影唔对啊啦！地主哦，兴冤啦，兴冤，我来兴冤啦，兴冤要付啊啦！这个机身大声个讲。你人照抓，你煞无照片照行，啊！佮对鬼吼，会鬼魂不敬，敢放药敢侮辱，即马查某鬼要你的命，要讨你的命啦，要你去做替身啦！这个时阵，阿五即马把鬼来考究吼，就是讲也开恩啦吼，你开恩啦嘿，我后生知影唔对啊啦，啊，请你给一个机会啦。伊哦，佮老母爱亲呢，佮有某囝呢。这阵机身怎啊点点，那像在听啥物同款啊？然后迄查某鬼出来讲话啊，伊讲我吼本是日本时代台湾人，去予日本军人哦侮辱地主的啦，侮辱死的啦，台湾人啊吼，啊乌白亲咧甲我代代的乱葬岗啊，几啊十年无人来祭拜，我孤苦无依啦，我好不容易等到有人答应要重修我的梦啊啦。但是呢，会当给我一个安心之处，伊煞来欺骗着我啦。伊讲哦，我无爱钱，我甲买一个家啦。但这个人哦，含上基本哦，会甲我落下愿呢，伊拢无爱遵守，伊阁侮辱我呢。所以哦，伊怨气难消啦，一定买伊的命不可啦。这个阿和就哭讲，我愿意啦，我愿意，我即马来做，我即马来甲你收盆，我用上好的石材吼，请上好的师傅土公啊，甲你做风水啦，好不好？做上好的法师啦，我后摆逐年拢甲你拜啊，我绝对讲话算话啦。这个机身怎点点咧听？哦，即摆足久拢点点咧听，庙内底人点点咧听，庙内要变安那，只有阿和的哭声，佮阿五即马的哭声啦。两母阿囝伫这个神王庙底咧哭，终于啊，尾啊这个机身哦开口啊，吼、哦，讲本官来甲伊谈判，伊同意放你一条生路。吼、哦，这个阿和足欢喜，但是机身下一句咧，煞予阿和啊吼，吼、哦，像咧少女冰角内底共款啊，安那讲吼，伊甲讲哦，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得啦。你欠伊的吼，你一定爱还啦。你骗伊一届啦，你让伊病一，伊就让你病一届啦。你侮辱伊，伊就让你哦，安尼沾脏一届啦。你贪伊的财啦，伊就你散一世人啦。哈，啥物啊？这是啥物意思啦？阿和安尼带来带安尼问哦，这意思就是啥物？这阵机身一句一句讲，伊会保住你的性命，但是你双脚爱残废。从此你袂当阁惊咯，
你身上阴气伤过重啊，已经去食迄个金炉去啊。医生治袂好啦，而且呢，你会散尽家财啦，一贫如洗啦。哦，善家哦，人家看到鬼就惊啦，因为这是你贪心的代价啦。阿何怎啊讲呢？占位善家，安尼我活有啥物意义啦？我该当卖接受啦。这个机心怎啊冷冷？伊就咧讲，你会当卖接受啊？但是迄个查某鬼即马伫你身后啊，你当直接对伊走啊？哦，甲讲安尼啦。这个阿何感觉阿妈棍怎啊冷起来吼？哪像有人伫个耳腔边咧吹冷风呢？伊惊到大哦！我接受啦，我接受啦，我接受啦！这个机身就点头开始做法啦，画符啊，施咒。这个烧金纸，最后呢，加一张这个符啊水哦，符啊泡伫个水内底，和阿豪啉落。这符啊符啊水会当暂时抵住着这阴气，但是敢咱保住你三天啦。三天内底，你爱做以下咱今麦要讲的这几件代志。第一，要中修那部盆，那座盆要用花岩石、哦、这个的蒙白要刻它的名字，它叫林秀兰、啊、还有民国二十年生啦，民国三十四年过往去啦，在青春的年华啦。第二场的第二项的做一场七七四十九天的发挥啦，超度伊啦。第三呢，把你的财产全部捐给庙啦，你要一生五里都袂当留。这是阿豪一点头一点头，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记住哦，这个机心最后讲，你讲的人无言吼不利哦，你那是搁讲的无算话话啊，对人如此啦。对鬼更加是安尼啦，哎，照病照行。这摆是城隍爷来给伊做主，伊才同意放过放你过。那是够下一届嘞，神仙难救啊！讲完，机身就规身躯软了退家去，安尼就对吼，好有就正常啦。哦，这个阿尔东刚就开始行动啊啦，哦，伊卖掉所有价值的物件，哦，罗勒表啊啦，啊金破链啦。哦，啊，即个西米都有诶，无诶，即个物件啦，啊，啊，连续吼，乌多麦都卖啊啦，安尼轻轻诶吼，十桶万啦，全部用来修盆做法师啦，做安尼中修即个盆就开八万啦，法师就开要五万块安尼啦，关了庙两万，伊对即个百万诶富翁啊，变成一无所有哦，诶，穷光蛋啦，你甲看，对不对？但是奇迹发生安尼。伊身躯即个乌斑吼，即个烂的物件，第一三天了后，开始渐渐消退呢。烂起的所在，嘛拢筋皮落来啊，所留落来即个肉，无搁再恶化。啊，即个草嘛渐渐消失去啊。敢若有即两只脚，对迄天开始无知觉，开始唔知人。医生检查是神经歹去啊啦。哦，两只脚变袂行，神经歹去，原因不明啦。现代医学哦，嘛无都治疗好好啦，夹着神经啦。这个阿娥真正变残废啊呢！时间过真紧，安尼哦，高档过去啊，这个大家乐的狂热已经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就是新的大叫什么六合彩啦，哦，变六合彩。哦，这博缴物件，直棒牵毒啦，网络赌博啦，但是总是有人哦聊落去啦，总是有人倾家荡产啦。火车头前，而且骑路一个坐轮椅的中年查甫人，咧卖口香糖甲玉兰花啦。啊，这个人咧，头毛拢安尼半白去啊，面色历尽风霜，哦，风霜啊，哦，啊，眼神无像应该意气风发，但是伊目咱就看透着啥物啊啦，嘿。这人就是啥物？这人就是阿和啊，伊就是当文和嘛。迄当时庄仔头的人拢嘛知影，变成了吼，即、这个来告诫
今日是一个警示的故事啦，唔通乌白黑冤啦，照片爱照镜啦，黑那冤你都爱行啦，唔通骗鬼啦，鬼逼人哦，较好扣分啦。这个阿五即嘛三年前过往去，要照进前甲阿和的手啊砍呢，伊嘛甲伊讲，伊讲阿囝呀，好好啊活，人啊搁伫咧吼，都有希望啦。迄个当时阿和的某美华带着囡仔改嫁，嫁去台北啦。有当时会寄钱转来，但是阿和从来不开伊的钱啦，伊个钱关好庙啦，关好孤儿院啦。伊讲哦，伊即马搁咧行债啦，阿哥哦咧行伊欠这個世界的债啦。有一天，一个少年人来买口香糖。看到阿和的脚，伊就改开口改问阿伯啊，啊你的脚是安怎样啊？阿和点点一万年啊，尾下讲做孽啦，我家己哦做的孽啦。少年人听无，唔知啥物做孽，这个口香糖买咧，伊就走啊啦。阿和看到这个少年人来背影，伊就想起当年伊少年的时阵啦，也是这样天真啦。以为会当靠跋筊翻身，以为会当骗神，佮兼骗鬼啦。伊抬头看到上天，高阳的天气哦，安尼蒙蒙雾雾，哪像要落雨同款。风吹过来，带着哼哼吼庙宇的钟声啦。一万年啊，风若到，雨就来啦。所以甲讲吼，这个雨一落来。哪像咧提醒，哪像咧告诫，咱人哦无信不立啦，连鬼神拢敢骗。

0: 啊，敢个人咧医？有哦，啊，个左头就对啊，吼。啊，怎有把咧叫人跋脚？怎有无咧？无把是叫人运彩，啥物坏话？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的家有够好的啦，啊，都吼啊交真型，啊交迄落维他干，啊家这块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够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虾，虾去那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做饼啊，包几饼包啊娘话啊，啊吼哦我就去甲买真型，食真型，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阿娘诶，食食唔知几罐吼，即个头壳好去啦，即包阿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即头壳那好去，啊，即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从那面食食好困啊，哦，啊，即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哦，啊，即真香，食食嘞，含含吼，食食嘞。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嘞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透半一半，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2: 讲我脚疼，讲脚迄个买针扎麻。
0: 还好还对对对，
2: 啊，这毛较好呀，
0: 我就挂好呀，
2: 好呀，啊毛毛小块啦，毛，主要我应该买五块。
0: 好安尼哦。好，豆豆拍拍过，好吧？哎呦，高高的，大家就八公三回。啊，你几回？
2: 哦，我七十外。
0: 哎，七十外，够大家。
2: 哦，我听听，哎呦，听足久啊，我唔敢买啊，我想讲我卡听啊，成班的，我想买，先买进行一看嘛，我就开始买，然后好啦。
0: 有好，你就相信啊啦。人这有真有认真的，心情好买，安一百万的心啦。
2: 哎呀，我有真正有好。
0: 人阮五十担啊呢。啊，无你卡正买啊，麻麻了，麦艰苦。
2: 对啊，无我十七岁，我唔捌咧买电台物件，我嘛唔捌坐了买啊。我听落惊，真正我
0: 听到惊。啊，无你听我节目会惊无啊？
2: 唔是，我听到节目听足久啊，啊，像我像我调咧呢。
0: 好安尼哦。
2: 我大样拢听。
0: 就惊起我怪吼。
2: 未啦，未有你怪啦，我听你咧讲足趣味的，你哦，你的声嘛未歹听。
0: 大无经验啦，啊，祝我你啊，祝大家健康永久嘿，谢谢你，好拜拜，
2: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哎，唔知啊，做好诶，无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3: 嘿啊，他倒阁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今吼上严重诶，就是未无啊多牙滴啦。
0: 哦，牙滴唔知啦。
3: 嘿，真艰苦。
0: 嘿嘿，真艰苦。
3: 我就是讲，系啊，就是中风啊，结果去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啊，真正是小中风哦。
3: 嘿，
0: 啊，要好加再去医生看，无加坑啊坑啊坑过症呢。
3: 我结果我食恁的真香啊，食这啥，即摆拢好，我逐天冇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小中风，惊你就惊着啊啦。
3: 对啊，我就是安尼惊着啊。我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五罐来分人食。安
0: 尼吼，
3: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确实有效啦。
4: 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灌水。伊看足多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放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未好啦。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伙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嗯，有够好、哦、啊！听诶，人有脚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反正反正，谢谢林国正哦，请了请客摕来做环保吼。啊，得你经营咧，食这细条血流循环咧，血流循环也无顺畅，像即卖咧灌水呀。哦，咧，那这是林国正哦，啊，甲咱诶经营咧甲食，伊代谢出来，啊，目屎循环好好。咱诶经营足珍惜，咱诶经营是天然诶，纯植物性诶。哦，咱诶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优先进口品。伊专门咧食这细条酸无过，怕无过哦，病无所引起酸痛、抽风、麻、鼻鼻咧丢丢端哦，叽叽叫、轰轰叫的。进行咧食治疗效果，所以当万一过年病无，你若当然食止痛、食消炎的话，请你食得力进行，你个知道哇，真好用吼、哦！谢谢大家，得力进行，得力零果精，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我服务电话3320368 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那报这阵款的记袂起来，甲这款家记，这款廿四小时拢当记吼。咱的0800335599，等下生两啊胃啊，生两啊肿，安尼戆，安尼闲，啊感冒药水啊，止疼消炎的一直在吃，迄拢无对当。你爱对伊针对哦，伊细条的血路栓拍无过，爱甲穿落过，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啊！你去买嘛，冤枉钱嘛，加开钱，个伤伤油脂，对不对？吼！啊，咱只有这种情形，国家去搁较安心，安一百万的心。0800335599，吼，甲记落起。0800335599，听歌听牛，我答。

毕卡索，毕卡索哦，来滴哈，咱的丽池博物馆哦，啊，即摆邀请听众朋友来参展哦。今年夏天一定爱看国际的这特展，这国际特展，毕卡索晚年呐、巅峰的神作完整集结，这个时候全部拢是震撼登场。你这个国外你无当看这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就伫个马仔。七月七日正式开展，咱这摆准备展览的完整来展出的毕卡索伊食老的时阵晚年上界重要的系列之一，拢总29幅伊的作品哦。1969，迄个时阵就87岁啊。我1968讲，你甲看咧几档，吼，佫啊加一个57岁去哩，有无？安尼140几岁，144岁啊。144代毕卡索，伊伫法国的南部啊，伊个工作室内底，伊有咱到咱讲这个爪高帮吼，这个搞爪帮，而且搞爪帮哦，来做这个吼，伊个艺术发挥想象，而且材料来创作出贵州充满的想象力啊、幽默感啊，各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就伫1969年。迄个时阵，毕卡索已经87岁啊！哦，那么咱这摆呢，是毕卡索晚年创作重要的代表，更被视为一生的艺术啊！哈、艺术当中啊，汇整起来精彩总结，精彩总结，哦，完整29幅砖头的作品，哦，原始出版哦，这是伊原始的出版哦。包装各有这个流通的记录，唔免飞去外国看。今年的夏天，伫高雄就当近距离来欣赏毕卡索的原创，这不简单哦，对不？那么这摆展出是毕卡索晚年的重要系列，原作版画哦，非仿制的哦，唔是仿的哦，伊是伊原作版，因为伊伫这个吼，这个搞抓帮，伫搞抓帮那个瓦宁子啦。瓦宁子那个搞抓帮顶管哦，来发挥着伊艺术的天分，就伫顶管画图甲画起安尼29幅，每一幅拢完整的收藏的脉络啦，就那就每一幅拢收成河北艺术的雕安尼啦。所以咱即摆做来参观，相当的艺术的体验。第一，丽池艺博物馆，过来加上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只要400块哦。博物馆搁加这毕卡索安尼400块哦，你那时候甲恁购买丽池艺博物馆的门票哦，你当用哦享受50块超值的加购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的门票，你得买丽池艺博物馆啊的门票，你要加这50块哦，超值加购的，你得来参观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门票了这100哦，100。哦，所以你只要用400块，会当享受丽池艺博物馆，还有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对马仔开始哦。这个展览呢，对马仔7月7日开始，哦，到9月30号。你展出的时间呢，下仔啊，10点到下晡5点。哦，阿姨的地点伫对个，哦，伫我的宝德旺，也就丽池艺博物馆。啊，地址伫对，伫高雄市。遮阳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马上收招来看毕卡索吼，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伫个国际足称的哦，伫咱台湾都看得到啊、哦。

0: 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谢金燕唱的《爱是道路》。
1: 哎呀，哈，一路的 girl。

0: 还是得的哈。好来，安吉要加进一个广告哈，咱的活力民宿哦，富甘诺乳酸杆菌又提抗过敏的专利，而且是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啊。哦，这就当做进行做正确的吼，所以要食过敏的，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伊就是咧食过敏的会好诶，食会好唔要请专利，对不对吼？只要市面上你会记，就甲咱这只目前甲咱这只，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提抗过敏的专利，而且个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的，就无简单咧，这个啥物做安心做安全的。那就因为过敏，目睭过敏、鼻啊过敏、皮肤过敏、肠啊过敏，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上班、上课含困，拢影响到，请来食咱的活力民宿。哦，来说咱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啦，那有摕到抗过敏专利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弄咱台湾新闻整合面吼，啊，咱的鼠李糖。所以好朋友，这四只困爱食。来解读这个过敏，做一个人讲，食个足好用的，我拍个像泡沫停的牙手。
1: 我刚刚打电话给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恁家嘞过敏嘞，讲好啊啦，今晚食太鲜啊。
0: 嗯，哦，真的爱问因囝头先啦过敏啊。
1: 讲哦，因咧公司楼顶拍个像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旧，安尼有听下安尼嘞，太严重嘞。啊，伊讲今晚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今晚食太，讲今晚食，安尼算讲看咧看咧尔啦。
0: 哦，安尼看落好。
1: 我讲嘿，
0: 嗯，谢谢大家。你那干嘛食过呀？
2: 食甲伊讲有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2: 啊都透早都阿像阿像。
0: 哦，偏啊过敏嘞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一落啊。
0: 哎，这么顶个暂时恐怕艰苦诶。
2: 国中一年
0: 啊，哦，国一啊，哦，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2: 大组
0: 哟，五组呢两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小姐来，暗时困爱戴口罩的呢，啊，天光把你顾着，
1: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你，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啊，足久啊呢。
1: 够啊！哎，我你也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刚进行，即马甲应该差点呐。
1: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昨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朝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1: 系啊。
0: 哎，你今保护恁的幼起来，你看，等啊等啊，就咧顾安尼啊。
1: 对啊，阮遐囡仔大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哦，啊真个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个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看过也做真好，
0: 我看过也真好，
1: 啊，
0: 有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嗯，就用来，即马是毋热，要吹冷气啊，那吹冷气哦，袂开面，甲听只广告嘿，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到顶哦，
3: 嘿，我几啊年的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3: 对对好，
0: 哦，
3: 啊，冷气伫冷气放出来，要去变数，到变数尔，皮具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3: 对对。
0: 哦，诶，总统，我
3: 现在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3: 哎呀，都第五 K 啊啦。
0: 第五，谢谢大家来，目睭未上啊，厝边隔壁，哎呦，我目睭也未上啊。
1: 别
0: 人人家，阮
1: 隔壁
0: 讲，
1: 我
0: 若无看过
1: 你，
0: 等恁恁目。
1: 哦，
0: 啊，
1: 无
0: 你本来
1: 拢
0: 做
1: 个目睭安尼
0: 安
1: 尼哦。嘿呀，
0: 甲吃只片会上
1: 啊，
0: 我即马都卖啊。食一块尔安
1: 尼吼。嘿嘿。安尼食一块都
0: 信心啊啦。嘿嘿，小可有啊，有差哦。啊，无目睭咧，你厝边隔壁，我知影即马较袂尔哦。好，谢谢你，谢谢大家吼。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摕咱台湾个中国哦，抗过敏的专利，伊食过敏的。你只要医生讲你这过敏的袂好啦，就伊你过敏食药啊袂好，你爱调整好个困，当啊爱正好困，这个观念你一定爱有。当啊爱正好困吼，这个鼻啊袂堪要吹冷气，靠着冷风鼻水水水顶的吼，啊无擦鼻擦啊鼻水倒流的，啊过来就是这诶脑吼脑，再讲这气喘的，啊有着皮巴肿。哦，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的啊，肠燥症的用砖，好好诶，等下用砖，啊无就下家袂放诶，啊无就膀胱巴张诶，那即个过敏所引起起来艰苦，你真食足侪西药拢无效诶啊，还是礼拜拢爱去干去看耳鼻喉科哦，啊礼拜人擦擦擦爱去看，紧食活力民宿你甲知道，哎呦，这真正是一个足好诶产品哦，活力民宿一克六十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下早起来取西药康巴。甲暗时要困康巴，安尼就做好用了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哟。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服务哦。啊，咱毛咱宝德湾便利店咧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就生活吼，诶，即个困扰已经 困扰你足济年啊，即马今仔日你有电话甲敲吧，哦，做一摆足大彻底改善，祝你健康啊，啊，祝你勇敢嘿，啊，咱时间到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个互联说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医，关心您。

0: 今仔日真正是足热啦，天气好热哦、喔。
1: 有吗？
0: 有。其实我刚刚今仔日较热，哎，今天又比较热哈。好，大家。迄、那个欧洲的热浪哇，吹过来咱台湾，开玩笑哈、喔、啊，所以讲哦，好啦，希望欧洲这几天有降温啊呢。进来，世足赛啊，进来哦，今嘛已经哦。32强已经，
1: 起码32强淘汰赛每一场都是 win or go home 啦。今天再去这里、個、从昨天晚上啊，今天凌晨啊，不要说了、今天凌晨开始哦，3场比赛真的场场都精彩嘛。第一场就是咱吼张一刚先预报过，就是讲吼，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比赛，日本对上这类南美洲的强权 Brazil， 美洲的强权 Brazil， 巴西，哇，这场比赛我相信哦，足侪人和熬夜通宵来看这场比赛。我相信啊，台湾很多人应该都是替日本加油的比较多了，包括我也是嘛，台日友好。结果虽然台日友好，但是我没有那个精神，昨天晚上起来看，我看今天早上的精华啊，但是在这个看这个精华之前，我完全都不要看。看啊，就包括那朋友的简讯呐、还是新闻呐、因为马上就会知道结果嘛。
0: 不要跟我说、结果。
1: 结果哇，看就精彩哦！我先看到日本哦，先踢进一球，1-0领先巴西。我想要问啊，然后这本日本真的要颠覆历史了。结果说实在的，巴西真的是实力哦，技高一筹啊。在短短的3分钟的精彩花絮里面哦。70%都是看到巴西在攻门啊，有屡攻不进，但是最后日本的球门还是被巴西攻破了。日本先进一球，然后呢再换巴西在下半场的时候踢进哈，再踢进一球，1-1踢平。啊，赢这场哈，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哇，就是在这个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就绝杀日本队，所以巴西最后以2-1赢日本。但是这场比赛经常加精彩啦，因为日本先踢进一球嘛，先领先了。这个在足球场上能先踢进的话，心理因素就其实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了。但是巴西不愧是森巴军团，后面的这种不管是攻势啦、追击啦，甚至战术的运用啊，还有他们的王牌内马尔啊，没有上，他在场下当这个精神导师跟拉拉队的指导之后，终于在这个。伤停补时下半场伤停补时的10分钟里面，踢进了一个一记绝杀的关键球，最后这个巴西以2-1战胜日本，所以日本就止步32强被淘汰掉啦。
0: 好，所以今嘛吼，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德国对上巴拉圭嘛，
1: 对
0: 、结果呢，德国输掉了。
1: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比较看好德国嘛，对不对？对，德式坦克重炮军团。我看这个德国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其实也是攻势比较多，包括因这个持球时间跟射门射正的这个几率都是比巴拉圭多很多。但是今天哈，这场巴拉圭跟德国的比赛，所有的亮点都是在这个巴拉圭的门将哦，这个少年给门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正式比赛中巴拉圭这个门将。挡进了德国好几球，哇，很有威胁性射正的球，强力的头顶球，专播吼，这个巴拉圭的这年轻小将啊，动了，而且伊伫这个 PK 赛，因这场比赛是正规赛来的是1-1平手嘛，1-1平手，所以因为32强是淘汰赛的保魂哦，需要哈一定要踢出个胜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和局的，所以他们就进入了 PK 战。PK 战里面这一个巴拉圭的小将哇。守门员小将挡下了好几球关键球，所以最后这边德国巴拉圭就是 PK 赛就是4-3一球险胜德国。德国呢夺冠大热门呢，真的是爆冷，在32强就被淘汰掉。
0: 好来哈，那等一下九点呢？啊，我们是九点，现在哈，对，今嘛已经了哈。啊，荷兰在跟摩洛哥哈，嗯，荷兰在跟摩洛哥，
1: 今嘛踢到中场哦，两队还是零比零哦。
0: 好，好，那
1: 今天的这三场比赛嘛哈，巴西跟日本哦，德国跟巴拉圭啊，到今嘛来踢的这场哈，摩洛哥跟荷兰哈，所以今天就三场32强的这个淘汰赛。
0: 所以哦，所以目前晋级，咱已经晋级16强的，就是巴西
1: 啊，
0: 巴西、
1: 加拿大啦，
0: 加拿大、巴西、巴拉圭嘛，
1: 加拿大、巴西跟巴拉圭，
0: 还有嘞。
1: 啊，没有啊，还没有，
0: 目前还没有哈，因为昨天才开始建啊，这32强的晋级赛哈，
1: 嗯，
0: 好，一起啊，这一场就决胜负的丢了哈，看谁可以进入16强哦，好，所以讲，嘿，但是哈，这个日本队哈，当然我们是帮日本队加油啦，啊嘛嘛是亚洲的代表，亚洲安尼无啊哈，
1: 我来看一下，
0: 亚洲没有了哈，日本队哈，其实郎启功哈，到后来还是觉得哈，
1: 没有了，
0: 体力有差啦。的体能有差啦，虽然日本队它是很严谨的这种团体作战，有那个啊，就是讲有战术嘞，有战术嘞啊，当然哦，但是呢，到南宫到下半场的时阵，还是感觉哦，这个体力，
1: 这个就是真的是天赋上的
0: 天赋
1: 上的差距，而且日本这一次这个守门员其实他们好像就找一个规划的。人高马大，也挡进好几球。守门员今天心管真的很重，这
0: 对
1: 踢足球，足球员身高不用高没有关系。你看像那个梅西170公分，贵铁这些球王马拉杜纳也168公分，在踢的第一次跑来跑去踢的，身高没有关系，但是守门员
0: 真的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对吧？
1: 一寸高一寸强，你有时候挡就是这样子，都差一两几公分两公分哦。
0: 所以讲哦，包括应该你日本队嘛，伫咧讲啊，讲吼，真的吼，可能啦吼，可能在因的平常因的比赛当中，因干嘛讲日本当然就已经算是哦强队，但是伊讲哦，永远都要跟那个世界最强的吼，不断的有比赛吼，这样子吼才能够好达到哦这种世界级的哦世界级的强度啊，那得对啊。
1: 因为那大家技术拢差不多吼，最好比的是就天赋哈。天赋包括啥？你练体能嘛，练心管，还有所谓的这种天生对这个球的球感的这个这个，比如包括停球啦、踢球啦，还是过人啊，这个我当下哦，真讲。我干嘛这类森巴军团真的是蛮厉害的齁，这南美洲球员真的是蛮厉害的齁，咔好像那个脚那个什么手长在脚上，你看齁，梅西的那个盘球就说干嘛刚去掉这条球两滴卡电管，那其实就困难的，我们自己去这样子去踢足球，看我们这样一踢哇球就乱飞，一年当然那齁找来找去齁，控
0: 球乱飞，连人都被踢飞了，
1: 对啊，
0: 那安呢是不是安呢给那个咱来听一下森巴，巴西森巴军团来要进入了，所以说巴西嘛、巴拉圭嘛、加拿大这已经确定进入16强，好来，接下来呢会有哪些强队、哪些队伍呢会进入16强，越来就越精彩，对吧？越来越少队就越来越精彩。

0: 阿丢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运动，你看中国14亿人，而且中国的足球在国内哈，足球在中国国内其实是最受欢迎的活动哦。嗯，其实呢，中国人就爱看卡球。你若讲你这个哈，你去咱啊哈去中国批评下面，包括批评中国什么落后啦，然后去什么习近平啊不民主啦，一点五中国人跟你的互怼互骂，但是你若去中国。骂中国国主，我跟国主啦哈，就国家的足球队啊，中国国主还告全部的中国人会陪着你一起骂他们的国主。其实在去年哈，这个世界杯的资格赛的时阵哈，亚洲区资格赛的时阵，中国有跟日本，就是刚刚被淘汰这是日本队踢，结果呢，他们在日本比嘛，这个中国跟日本在日本比这个世界杯的资格赛，结果日本7-0。虐杀中国队，然后你最好中国队因为冇中国球迷哦，去这日本去看这场比赛嘛。最后呢，中国队的有在跟那个观众敬礼的时候，哇，就中国球迷跟他说：“你们还要不要脸呐？踢得那么烂，你们还要不要脸呐？”我中国球迷咧，中国球迷在骂他们自己国主，骂得很难听，很狠，
1: 就恨铁不成钢啊，那啦，
0: 对啊，所以卡球不简单呐，14亿人，砸很多钱，但是他连世界杯的大门都摸不进。中国唯一一次哦进入世界杯，好像我看历史，2014还是2010，他很好不容易进入了，但是一滴小组赛，三场，就被干掉，而且三场。一分都没有得，一分都没有得，所以你不能当踢进32强跟巴西咬到这样子哦。以亚洲人阿九郎这种体型来讲，其实算是真的很厉害的了。
1: 好，所以说哦，这个足球呢是世界上球迷粉丝最多的运动了哈。好啦，尤其是这样哦，4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哈。更加是全球关注哈，好这段时间呢，哇，尤其是哦，那个男性啦，是足球迷啊，哈，真的是热血沸腾哈，好这段时间
0: 不止男性吧，这个就是全民运动啊，哪里
1: 男性会比较沸腾一点哈，所以这段时间呢，全世界秘鲁拢给袂足济，秘鲁大热销，一定是爱一路喝啤酒，因为刚好又是夏季嘛，哈，又。这么热血奔腾哦，喝啤酒啊，配着什么啊？配什么？配着烤鸡啊，配着爆米花。

啊、来哟、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昨天晚上伊甲因囝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吼，啊，伊讲因儿子改讲讲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进入32强，吼，因囝咧改讲讲妈，我甲你讲哦，今年的世界杯吼，有一个国家吼，很小很小的国家，竟然也踢进32强呢，啊，结果咱这个听众的改囝讲讲我在啊。维德角啊！啊娘喂，因囝一听了讲，老妈你好强哦！你现在怎么那么强？连这个你都知道？哦，妈妈今嘛真的这厉害哦！因囝竟然很 shock 哦！哦，这个咱这个听众的感觉讲讲哈，因为我有听广播、啊，我就是听广播啊！哦、所以讲哦，他今天就传多啊的天南的公四足。赛一共你们的节目真的是让我们好、哦欸、这里、个、顾好身体健康，然后又长知识啦，哦，真的哦，咱这里听众哦，好，谢谢。

0: 明天呢、啊？明天呢、哦？大家要真的、哦嗯，现在四组的进入三十二强真的好看哦，因为单淘汰赛嘛。嗯，今天明阿仔哦，明天呢早上一点凌晨一点钟哦，象牙海岸就象牙海岸对上挪威哈、哦嗯，挪威，然后再来呢哦，五点钟哦，进入比赛嘛，很精彩。法国嗯，巴佩的法国队哈、哦，嗯，对上瑞典，再来就是哈，明天早上九点钟，墨西哥对上厄瓜多，哇，嗯、真的是南美洲哈内战，嗯嗯、这个也一定会很精彩。嗯，墨西哥是不是在自己的主场比啊？我来看一下，嗯、
1: 可能吧，对啊。好，那这那是、
0: 哇，迪卡迪的主场、哦，
1: 主场有优势哦，
0: 墨西哥体育场，墨西哥城，哇、马赛克两个人笑起，
1: 主场有优势、
0: 哦，要一定要一定要哈、球迷对不对、球迷就是最大的优势。
1: 好，那你明天的哈、那明天的就是南多贡诶，上面法国队上，
0: 法国队上那个、
1: 象牙，不是阿妹。有一场是象牙海岸跟那个挪威啦齁。
0: 象牙海岸对挪威是第一场。
1: 法国对热点啦。瑞典啦齁。法国对瑞典。然后墨西哥对厄瓜多。齁。你要载得这三场、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那到底看看法国对瑞典齁、那照理讲是法国爱进啦齁。
0: 法国是马上觉得争冠热门。
1: 对。那象牙海岸跟挪威的话这个就近期挺期待啦齁。那墨西哥队、
0: 这次非洲蛮强的呢、这次回去。
1: 对啊，今年真的是非洲大齁、真的是齁、
0: 今年非洲拿冠军也不要。不要
1: 为共啊！
0: 也不要觉得意外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哦，非洲这个体能好啊，哦，这个熬造啊，你知不？哦，非洲的你看，拢足熬造的，吼，拢走袂喘的马拉松哦，哎，你话世界纪录的马拉松都是非洲人哦。好，所以他们这样子跑，吼，这个足球是也是恭喜，所有运动来的可能应该讲是最累的哈，最累的。还有一个我干嘛是篮球其实也还好，足球啦，因为足球那场地很大，还满场飞啊，对不？篮球、
0: 这个就是基本的嘛。你说，
1: 我觉得足球比篮球要那个，
0: 你说累不累？对他们来说，体能就是
1: 你造一造，
0: 不立功造马拉松选手更累啊，不是吗？
1: 但是因这是强度比更强啊，吼、对，唔是纯家己当配速的啊，对不？哎，哪有当啊拄着球啊来啊，哇嘞，都啊，还是讲球伫你的脚底的时阵，你啊恨不得就赶快就踢进一球吼，都算是强度啦吼，运动强度蛮大的运动吼。
0: 我们别用底张底，我们的群主来对在打赌说，大家预测吼，今年的冠军会是哪一队、
1: 现在就要预测
0: 啊，对，
1: 有一点早、
0: 我们别用了工啊，可能最后。就是这个阿根廷对上法国或荷兰哦，我就说来一个冷门的哦，我就预测今年冠军是维德角，应该是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礼拜六早上他就要对上这个梅西的阿根廷。

0: 全世界吼，拢天气呢吼，在这个呢北半球吼，天气都热、欸，但是吼，一样也是在北半球的地方，竟然有人在下雪呢。嗯，北半球呢，不是南半球呢？你讲南半球的跟咱哦季节跟咱对调吼，竟然同样的北半球国家。今嘛六月，今天六月三十号啊！像很多地方，尤其欧洲是热浪，已经热死多少人了？竟然还有一个北半球国家竟然在落雪，六月雪哦，六月雪哦！你又看对一个国家哦，
1: 美国啊？
0: 怎么会这样呢？啊，来就是美国啦！美国北落基山脉哈也天气哦，真正哈哈这变化真激烈哦。包括呢，这个爱达荷州哈、，Idaho 哈、这 Idaho 爱德荷州跟蒙大拿州的山谷地区哈，好、来，前几天哦，前几天的，好、这个温度还在差不多咱那摄氏呢，27-32度的夏季气温哈，啊，今嘛就是啊，也当地来讲嘛是旅游旺季，旅游旺季哈，但是呢，啊，28号这刚就是。但台湾时间来讲是昨天，竟然罕见的哈暴风雪啦，真正哦，突然前啊，刚刚能讲前一天那个30几度嘞，结果计刚讲暴风雪呢，而且温度马上呢就跌回到隆冬，就是哈很冷的冷冬的啊这个温度哈。好、哦，这个雪不是安尼飘个两下子雪花，我跟你讲，高山落基山脉高山积雪达40公分哦，积雪40公分哦，有足侪所在拢破6月份的哦，这个记录的对哦，来，这是啊美国的这个落基山脉哈、就在爱德华州跟蒙塔纳跟哈、怀俄明哈、这几个州哈、蒙塔纳啊，爱德。阿嘎怀俄明州、他们这三个州都是在落基山脉高海拔地区、所以天气、天气的变化，前一天30几度，隔天呢下雪下到积雪40公分、天气气温马上降到隆冬、这个寒冷的隆冬的温度、来，它这个地方呢也海拔是在6500英尺，差不多就是1980公尺哈，海拔1980公尺哦，所以讲这个气候才会有这样的，属于是高山气候啦哈，所以新闻变成新闻、
1: 啊，下六月雪啊，
0: 我相信澳洲的人啊听得讲哦。哦，怎么不下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哈，好来，最近呢，咱国内呢，哈，为了哈这个应对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呢，哈，台北、新北、高雄，哈，啊，最近都推出那种在这个繁忙人多的这个路口所在呢，哈，啊，用那个叫做遮阳伞，哈，遮阳伞，哈，哦，在那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人流比较多的地方，嘿，在施工要搭车、等车、要转接，哈，这个搭车的人流比较繁忙的所在，哈，几个来路口的所在，好，都设了这种夏季遮阳伞，哈。来，台北、新北还有高雄，目前是安尼吼。哦，就这样的开始吼，我看网络的就这样开始在比较吼。高雄是最近这几天吼，这个正式呢吼，这个拆出来吼，那个遮阳伞拆出来。啊，近景是台北市吼，台北市吼，以那个遮阳的那个遮阳伞就折出来了吼，大家都评论的都不是说啊那个遮阳伞效果到底好不好，大家拢讲假死人，一支做一支路边的遮阳伞哎，700几万，所以就开始就这样问讲啊，台北哦，真正是真济吼，而且他那个遮阳伞更不是安尼遮阳，伊是安尼做，跟他做漂亮诶，跟他春秋一个安尼花朵型安尼，好那个啊，我就这样讲，那根本遮不到几个人呐、遮什么阳嘞？而且那么贵吼，所以吼我就这样讲，是咧做好看呀，好像 遮阳，因为伊唔是安尼扎扎落，伊是安尼有一点往上翘的哈，好那个造型就有一点像花瓣型哈。啊，另外新北呢，新北的新北的就是真的遮阳伞哦，啊，但是它的费用一支是一支遮阳伞是超高十几万哦，九十几万哦。有人就讲哇，你看呐、啊，跟台北比起来，新北还真的是哈，操费用哈差很多哈，嗯。啊、当然啦吼，遮阳伞的这个啊造型啦啊个材质啦吼是无同款的。那这两天高雄的也拆起来，哇拆起来，高雄的哇更加俗吼，一支啊，听伊讲一支才平均起来吼27万5千块尔尔，吼啊差不多一支遮阳伞会当压15个人，吼就是同时15个人。
1: 因为新北那个是自动的，嗯、啊高雄是
0: 要手动，
1: 对啦，就比这个价钱、嗯。
0: 对啦，
1: 没有意思啦。
0: 对啦，所以
1: 重点是这个遮阳伞、嗯，我第一次会想到这个，一定是好行人用的。来工程车，因为都要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讲，骑多摆的人会遮到，不是，还是没有行人过马路的时阵，因为咧
0: 等红绿灯，
1: 等这个红车灯的时阵哦、嗯，啊让他稍微有一个地方去遮。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哦、喔。人少的时阵是很好，嗯，但是因为高雄这个设置的路口是大的路口嘛，嗯，如果人很多的话，大家一群流汗很臭的人都还挤在那个阳伞下面，嗯，哦，我刚刚是想，嗯，有时候。不只是头上太阳热、嗯、人很少的时候当然是我就很好，我觉得收在那遮风挡雨是很好、嗯、但是很多人的时候一群人挤在那个阳伞下面。
0: 其实、哦、我新北台北高雄这几个遮阳伞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谈费用啦、哦、这个网络上是有很多人就在那里说、啊、甚至有人说、啊、怎么何必就设这个啊、是怎样、啊、有人就说、啊、费用了多少、哦、这个因为不一样啦、這個是讲物件本来就是无同款，
1: 你不
0: 是讲同迄个物件，讲、
1: 啊、所以这个也不用再
0: 无同所在费用无同，好、哦，这个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
1: 不，而且这个现在都是在试办呐、啊，试、办我会自己想到说试办你仅开了、欸、啊会得到什么成效，这较重要嘛，嗯嗯嗯，我的想着讲没有人很多的时候，人很少稀稀疏疏的时候，哎、欸、有一个遮阳不错，嗯，但是尤其高雄迄个路口是啥，嗯，双捷
0: 就是轻轨跟捷运转接站噻，转乘呢？
1: 平常日还好，嗯、但是周末假日也是准
0: 下。没有，上下课时间很多。
1: 啊，上下课太阳，
0: 因为有很多学生，
1: 上下课太阳就没有那么大。其实太阳最大，通常都是中午或者下午一两点嘛。嗯、上下课是不太需要到遮阳、嗯。
0: 说实在啦，哈、欸，说实在啦，哈，
1: 而且那么热的时候，还跟人家去挤那阳伞，哇、欸，那、哦、光那个湿湿黏黏，我宁愿晒点太阳。
0: 在啦，我是感觉哦。

足好呢。我拢感觉，所以那个热天哦，我上讨厌。我那看到吼，我就风火大。啊，看足这样啊，热天就开始扑球啊、割球啊，因为台风季啦，吼。热天就是安，特别大家拢惊讲哦，七八月啊、八九月有风台吼。啊，足侪人伫热天就割球啊，安尼扑啊，扑个光秃秃安尼哦。我那看到这吼，我就足火，好，我就风火大。哎，嘿，无奇怪吼。我看有些店面，像有些店面吼，可能他们原本哦。因的店面啊，起几排，原本拢前面都有一棵树，吼，拢有树，有种树啊。如但是呢，有的人吼都无爱讲，诶，树啊，甲砸掉。比如讲，伊的店面，吼，迄个树面的砸掉，啊，是讲有时候就怕招牌砸掉，吼啊，反正他就是要让人家吼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店面这样。所以我看到，像我家附近就有一排那个店面的房子的丢啦，啊，其实他原本哦，人原本吼门。靠大家家家户户拢有一张树啊，结果其中有好几户都是把它就直接就砍掉哈，好直接砍掉啊，光秃秃啊，没有错，这光秃秃看到你的店面是很明显看到，但是就很不美啊，很不美丽啊，我也感觉啊，我那干嘛讲啊？你的店门前有一棵树不是很好吗？那你想法是安呢，又美丽又可以乘凉啊，看起来哦，那个店哦，如果有一个有树木这样点缀，不是就很漂亮、很浪漫吗？但是这对于开店的人来讲，哎，要创啊，有人讲啊，这出门口都无爱树啊，冻伫出门口。啊，有人就讲啊，砸掉我的砍棒啊，安尼我的店人看袂清楚啊。哦，当然会砍掉诶，这些做生意的人的想法是安尼。啊，咱的人，咱一般的想法是讲啊，台湾天气那么热哈、哦，如果大家都把树哈、哦、种满种好哈、哦，种的哈、哦、高高的大树的话，不是很好吗？都免在每底下咧开偌济钱买遮阳伞嘛。哦，反正重要的路口你拢甲种树啊，种树啊。哦

0: 咱进攻个。
1: 好来，咱早起哦，吼，这一大早吼，要七点吼，听众朋友，吼、哦。小君啊，你搁咧困咯吼？我上讨厌人早时啊卡电话来哦，拢甲讲啊，你搁咧困咯。我就想要甲讲，你才搁咧困咧，我搁咧困吼。啊，我讲无啦，我都起来啊啦，搁咧困吼。哎呦，我想讲哦，这么早甲你卡吼，嘿，可能你啊搁咧困。我讲哎，那、欸、早你都起来啊？我搁咧困，是啊，那你起来，我都搁咧困。哦，开开玩笑啦吼，咱听讲真正有当。卡电话来，拢安尼讲。伊讲吼，我甲你讲吼、哦，我自从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哦，我较早嘛是有当啊，一暝算算的困超三点钟、四点钟尔，到到上济啦，上济上济记录啦吼。迄阵啊有咧食安眠药的时阵，但是哦，规工嘛是个安尼迷迷糊糊啊，头昏昏、脑顿顿啊。但是食恁的护理元素了，我即马困吼，嘛是困四点外钟尔啦，四五点钟了不起哦。伊讲困四五点钟。唔过，我的迄四五点钟，我是一个困得困四五点钟醒起来，嘿，
2: 重质不重量，
1: 对，
2: 哎，几足好，困眠
1: 变足好，精神足好诶。伊讲啊，都干嘛？哦，都干嘛？精神很好。啊，剩咧吼，那个底下去倒，就是讲懵逼一个，懵逼一个，拢干嘛讲？哎，足醒我那会安尼困起来吼，我都感觉饱，都困了有饱迄种诶吼，好精神头脑吼，精神嘛好，啊人轻松，啊头脑个清澈吼，伊讲。吼、哦，还真正的、就是，哎呀，真啊，还有进入你的深层睡眠，哈、嗯嗯，哦，就是讲咱人困，就是爱困了有真正有熟睡，咱讲的熟睡，也就是深层睡眠。啊，你都有法度安尼，深层睡眠，你困四点钟、五点钟有够啊，
2: 对啊，你歇困真正有困着，嗯、有歇困着，
1: 哎，
2: 迄、那个质。哦、时间不用真的很长，免就等
1: 嘞。
2: 但是你品质就好。
1: 啊，就是要加学了啊！伊讲我今麦拢五点，差不多五点我就会醒啊嘞。啊，我但是我精神足好呢。哦，我较早哦，食迄落爱困药的时阵，规暝嘛是敢那眯嘞眯，有困有困有困。啊，唔过起来吼，都、就是嘛，感觉有困到五六点钟。

0: 兵呢，暗哥都是精神足歹，吼，精神足歹，就未清楚，吼，昏昏沌沌的，吼，真正要甲咱学了咱的护理元素，所以吼，伊讲我更唔敢五六点甲你卡，吼，所以等到七点我卡，佮甲讲你咧困，我讲你拢起来遐尼久啊，是安那？你认为我佮你困？伊讲哦，哦，真正要甲恁学了恁的护理元素，吼，伊讲我即马安眠药都戒掉了，伊讲较早足济人，逐个人，人，我的朋友，逐个人怎讲，我咧食安眠药，都拢甲讲，哎呦，你唔好佮食安眠药。我跟你讲哦，食安眠药哦，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吼，大刚大变啊，都都都都都都爱红安尼细细念细细念念噶，因为我知我知我拢知，这我拢知，唔过你唔知啊，未困的艰苦吼，就是安尼，终于搞定，
1: 嗯，
0: 哦，啊安眠药丢了，哦戒掉了吼。啊、哦！迄天伊讲伊去病院的时阵哦，佮拄到迄个伊特别去提安眠药迄个医生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呵呵呵啊，李医师，我甲你讲哦，我今晚可能足久袂来找你。哈哈哈哈”哦，李医师讲吼，安尼哦，啊，今晚会困的啊，吼、哦，伊讲嘿呢，吼、哦，安尼唔代对你较歹势哦，讲歹势，无去找医生佫会歹势。好、哦，医生讲咩啊？你健康得好，你健康得好，你会困的得好，该好该。哦啊、医生也没跟多问什么啦，他说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哦啊、钙粉钙粉，他说钙粉一定要吃的、哦、我现在他说、哦、他其实他钙粉、哦、最早就有在吃钙粉，但是不知道说、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又再吃一遍钙粉、哦、对你的睡眠会更好，
1: 对钙、嗯、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哦、加上护理元素、欸、哇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嗯、让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得力酸鹅钙粉，阿哥来做美国护理元素，几点忙位？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QQ，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我今天齁在网络齁啊熊熊看到一个新闻标题啦齁。啊上面就是有普丁的照片齁，俄罗斯总统普丁照片齁，啊这个标题上面是写齁。我跟你干嘛就好笑的齁，所以提出来跟听众朋友大家安尼去啊再分享一下齁。你说其实它上面的标题是写被乌打趴齁，啊就是普丁的照片被乌打趴齁。普丁齁罕见承认这件事齁，安尼齁。啊我看这啥呢，被乌的是乌克兰啦，意思说齁俄罗斯被乌克兰打趴了齁，打趴了啊，普丁罕见的承认这件事齁，普丁承认说现最近真的是被乌克兰打趴了齁，但是我永远看到这个标题的字的时候，我是看成被鸟打趴。好，乌克兰的乌跟鸟不是就差一画而已吗？我熊熊公哦，普丁被鸟打趴，然后还要罕见承认这一件事，被鸟打趴，还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件事被鸟打趴？有承认这个事有那么难吗？哈，我来个仔细看哦，我看错了，是被乌哦，被乌克兰的乌，我看成鸟。最近哦，真正讲诶，乌克兰哦，直接杀到克里米亚，杀到吼莫斯科去吼，哦，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当时一边出动最高霸价吼，直接杀到你吼，这个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已经就是被就是好像2013年的时候就被这个俄罗斯占据了嘛，吼，就规划为俄罗斯，但是所以人讲这边哦，有可能哦，吼，乌克兰会收回克里米亚都不是不可能啊，吼，甚至打到莫斯科啊，有足侪伊的这个油草炼油厂也都被啊这个无人机的啊这个这个精准的打击啊，所以俄罗斯的民众今嘛你的震惊已经杀咖恁家己的国土来啊吼，这样人民有感了吼，是惊死你瓜吼，乌克兰是安怎互恁拍，安怎互恁拍，恁无啥物感觉嘛，今嘛对不？当这震惊发生伫你家己遐的时阵吼，啊你迄阵的有感呐，所以民众就开始骂啦，骂普丁。其实他们高委会没选举呢，九月份俄罗斯要选总统了，普丁不敢说不选呢，还是说延后呢，真的，所以不用动员，他也不希望这个时候选总统，但是因为没办法，他如果不愿意放手让选的话，这个可能民众的那个怒气怨气会更高涨。现在俄罗斯的民众都已经很生气，说哎啊，到底我们的墨西哥，咱不是墨西哥啦，咱的俄罗斯吼，吼，那个莫斯科，我们的防空系统都是到哪里去了？哎，趁乌克兰的无人机吼，如入无人之境啊，一本来拢贵啊，霸价都精准打击啊，今嘛吼油，哎，世界啊三油的国家，竟然今嘛应该的俄罗斯家的国内无油可用，没有油可用哦，没得加油哦啊，要不然能加的话，也就是限量哈，所以苦哈哈哈，真的苦哈哈，所以因今嘛终于赶到了哇哈，这个哦这个能去敢攻打乌克兰哦。想要拿下乌克兰，几年下来哈，哦，已经呢哈，这个球哈，已经这个飞弹的丢了，我都他都登了。

好来哈、哦，如果从今年以来哈、哦，很明显呢哈，这个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呢，已经是哈、哦、节节败退哈、哦。但是呢，每个月每个月哈、哦，每个月呢，这个俄罗斯还是不断的在哈、哦、征募新兵哈。哦大约每天哦，不是每个月，每天来讲哦，目前来讲哦，这个俄罗斯每天大概还维持8000到1000名的志愿，好，志愿役的士兵入伍，好，讲的是志愿役啦，吼，好，以前安尼讲啊，每天都维持哦，维持800人至1000人，吼，好呢，每天都在补充兵员，吼，那根据了解，吼，这些来这些募到的兵啦，不管一些自愿来啊，是吼强迫来吼，好，反正就是募到的这些兵吼，拢干啊吼，这个短短几天的训练吼，几工啊，上济十几工训练你哦，穿本好你啊，然后安怎牙穿，安怎伊就甲你教教，十几天，紧哦，上上哪里？上战场哦，上前线的安尼哦，干那亲像咧吼下饺子安尼就对啊吼。哎，有足侪人拢根本都可能以前都有当过兵啊，但是这些人都不晓得已经怕死你哇！这些人唔知安怎来，有些真的是很多都被强迫。咱之前嘛捌讲过吼，年纪吼，这个即卖募兵就是年纪已经都更大了吼，可能六七十岁以上过去无叫你来吼，好无叫你上战场，即卖要来。好，以前可能22岁一开始，可能25岁以下也不会叫你去当，今晚不是20岁以下的也都要叫你上战场，就简单讲啊，老的少的你通通哦，因为中壮年的拢已经差不多啊，中壮年差不多啊，所以今晚的老的老少的少哈，都全部你给我上啊。一天一起的800人至1000人，吼，这些人呢，吼，接受这个募兵来了后呢，短短几天的训练了，就被送上前线，吼。那根据呢，吼，因啊，这个内部的官员一个讲，去年俄罗斯招募超过420万名，吼，有签合约的士兵。去年42万名吼，就连因家己的俄罗斯的媒体也证实，正是讲今年招募的人数呢，已经好，这个比去年下滑30%，好的减30%去啊，好，兵员愈来愈少啊。愈来愈无法度，所以你讲为什么说现在20岁以下的嘛，给你拖来，然后70岁以上嘛，给你拖来，吼，就是安尼。好，兵员愈来愈少啊，死伤的人愈来愈侪啊，伤亡惨重，吼。根据上新的这个资料报告，人讲大概呢，吼，这一场战争，普丁吼去发动这一场对乌克兰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呢，吼，死伤人数突破140万人，吼，140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很难说一个很具体，吼，到底好精准一点来讲是多少，吼，能够。100几万人绝对走袂去的啦，死伤啦，吼，死伤吼，甚至呢吼，有这个数字统计哦，吼，有数据统计吼，讲哦，这些吼募来的兵吼，募来的兵，他们吼，大概呢吼，就是平均啦吼，上战场之后呢。

新兵在乌克兰前线兵军存活的时间哈，20分钟到35分钟。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残酷的哈，存活哈，新兵好只上了乌克兰战场，大概上战场去嘞，可以活的时间，所以根本就是叫人去送死的嘛。你看，这人也无什么经战争的经验，而且都有的年纪吼，都是年纪大的大了，小的少，小的少的少啊，没有什么吼经验啊，无法度啊，伊都无兵员啊，硬死要战，硬死搁要怕，吼，就是不愿意吼，这个撤兵吼，停战啊，所以的一直上人，所以吼，其实大家拢在谴责吼，但是呢。为了维持伊家己的面子，吼，嘛啊个权啊个伊啊地位、权力、地位，你看还是不断的，好把生命送上战场。好，一个新兵到乌克兰战场，平均存活时间只有20分钟到35分钟。为你签迄个入伍的合约，好开始算到 GG 死掉算，大概人讲10天至3礼拜，哈。十天是阿哥在那训练，阿未上前线哈，大概训练个十几天，就你叫你上前线了哈。所以呢，哦，你也讲，哎，阿格林某讲啊，哈，安某啊，我要来去啊，吼，阿人都调我去做，我就无法度啊，哈，大概10天至3礼拜哈，领导人都会接到通知啊，就是这样子哦。这种，所以哦，我当时啊，拢干嘛讲在独裁者、掌权者哦，是真正哦，死要面子的哈，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哈。好，所以讲，你看从入伍签合约到阵亡，大概就是10天到3个礼拜的拜拜啊。好啊，那金价未上战场的那一刻算，讲好上哦，你上了，已经到了战场啊，到前线了，好叫你上啊，你可以哈，叫你上。大概去出去冲出去哈，冲出去了哈，20分到35分，大概就阵亡了，就阵亡了，就是安尼哦。

0: 咱进攻个，
1: 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加好来分享、
2: 哦。来，听我买，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赞哦。
3: 迄个困啊困未起啊，我害怕卡你讲食五粒的迄个安眠药啊。嗯，我从护理元素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要提来吃吃吃。哎，稳定的血压，啊，即马我迄个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壁改掉。护理元素第二代出来了哈、嗯嗯嗯，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壁改掉。嗯，哦，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嗯哦，啊，我即马打打改打打改改甲剩一粒，
1: 爱困药啊，
3: 好困，
1: 爱困药改掉。哦，对对对对，
2: 自律神经失调
1: 足艰苦。
2: 哦，伊讲的足艰苦的时阵。一定是
1: 听到嘛，足艰苦。
2: 伊就那点回忆上心头，哎、加在。
1: 咱咧听的人拢感受会到，
2: 要足艰苦，真正足艰苦。无多啊，你身这里神经失调，你无你无得控制嘛，你手会颤，或、是讲身体会很不舒服。对啊，自律神经失调，伊就食咱的护理元素，食了就好诶、所以你看，神经吼无稳定吼，护理元素以外，就是搁食钙粉，那钙稳定咱的神经，稳定咱的肌肉。吼、困眠好，神经的稳定、所以钙跟护理元素一起吃，哇，那真的是吼。
1: 你刚都讲迄个，他刚刚最后那一句吼，我要听看伊最后一句，我都听听袂记咧吼。好来后面就好了
3: 哈。改掉，自律神经失调足艰苦。啊，我即马打打，改打打，改改剩一点。
1: 爱困你啦，爱困你改掉。哦，血压啦，对啦，我拄下就听到伊讲血压啦，嘿，血压全拢稳起来。
2: 对啊，对啊，困眠好，血压稳。
1: 困眠无好，人在血压吼拢乱乌白，连滴欠管欠给欠管欠给，那个是最不好的哈。对啊，伊我拄啊就是要提醒伊讲困了好，连血压都稳定稳定。
2: 睡不好，脾气不好，血压不好嘛，人都暴躁。
1: 哎呀，对啊，脾气真的护理元素啊，你看活生生的例子
2: 啊，对啊，
1: 都是加护理元素的哈。来自美国哈，伊拢讲护哈，伊讲伊护理元素第一代加个第二代哈，咱今麦护理元素是第二代哈，
2: 对，
1: 好，所以咱是护理元素哦。啊，你去买时，你看阿爸顶头咱边啊个好诶，护一个护二代安尼哈，所以你也看到有护二代，嘛是赶快护理元素的护哈，护二代第二代哈，就是咱个再升级诶哈，护理元素的护二代，护二代哈，护理元素哈。
2: 好水好美丽的颜色的颜色吃素的素素食的素护理元素
1: 听众朋友你去指定药房要买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啊，我要吃那个什么得力公司的什么好睡的啦宿管啊不给广告的吃会睡的啦你一定要把产品的名称说出来而且你一定要说对好不好这很重要的什么得力公司的是宿管去向扑的广告的什么那种基础那有说没说没关系重点你是要买什么你不要说、我要吃好睡的啦千百种他可以提给你你一定要说我要买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爱讲好对，因为常常有听众朋友拢可能家己讲了吼，小可有噪音去，结果买回来是错误的哈，所以我提醒细粒哈，这四个字护理元素。护二代，好护二代护理元素，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
2: 素食的素，吃素的素哈，素食的素哈，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哇，这个荷兰吼，跟这个摩洛哥，哇，踢到89分钟了。荷兰目前1-0领先，是不是能够最后以这个最后1-0哦赢这个摩洛哥？我们在等待，可能只要几挂伤停补时啦，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知道荷兰会不会顺利的晋级哈16强。哦，听讲看我头要看这场比赛哦，稍微那个 review 一下这场比赛，哇，打得很激烈呢，两边哦已经见血了。荷兰一个球员哦，这个摩洛哥的球员啊，那踢掉头哦，大家喷血。 哦，这场比赛哦，肉搏战很多，但是现在目前是人高马大的荷兰以1-0领先，哦，那是不是可以领先到最后？我们持续把条件朋友追踪啊，今天的第三场比赛的最后的结果。

0: 在咱台湾哦，足侪拢定来，讲好想赢韩国，有没有哈？今嘛往韩国讲，我好想赢台湾哦，吼，足唔甘，足唔甘愿讲输台湾的哈。好来，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哈这个科技产业、半导体哈。好来吼，所以韩国呢，伫未来几年哦，因最近发布吼，在未来几年要投资将近1兆2000亿美金吼，好要啊这个创造一个新半导体生产基地跟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嗯，因为现在就是目前咱台湾胜过韩国，我们不管在股市，我们不管在哈人均收入 DPT 胜过这个韩国，韩国真的很不爽。今晚我韩国就没送哎，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哈？我看过哈，韩国其实今晚常常有很多节目哈，那种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好都在讨论说，为什么台湾哎高企也当安呢？台湾的啊这个整体的哈这个人均啊这个GDP 可以到这样哈，都已经超越韩国哈。所以你就在那里讨论这个原因了，甚至有的就不甘愿，最近不是也有韩国有一句话形容台湾，说我们是怎样，什么富裕的台湾，乞丐的人民，
1: 有时候啦，不是啦，有时候讲真话我们也要听啦，他就是不是啦，他说台湾人经济数据呈 K 型化的分歧啦，我说实在啦，他就说 AI 跟半导体咱今年台湾的 GDP 会成长超过 9%， 创48年来的新高，消费者信心指数，但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是降到2023年来的新低，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在这个传产或其他的产业里面是没有赚到钱的哦，这个是实话啦，但是这个也是政府要面对问题，就变成有点说所有的，
0: 当然一边因的是讲台湾人其实收入也没那么高，
1: 对啊，
0: 哎呀，薪水也
1: 我们
0: 跟韩国比起来也，
1: 我们如果要把它弄成都是人家在批评我们的话，那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会在年底的选举的反映出来。我是说真的哦，这个就不跟没有跟什么跟中国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看的哦还是在口袋里面这个钱，因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分享到这一次 AI 产业的，
0: 所以哈，其实今嘛韩国哈，韩国他的投资哈，当然韩国他就是觉得哦，他们在看的问题，他们在分析问题，
1: 对啊，
0: 当然我们也去我们去了解，但是他真的就是好想赢台湾，现在
1: 好难想，休困起来。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哈，这个南韩呢哈，这个产业通商部长哈，这个昨天呢宣布哦，包括南韩总统李在明哦，也是哈喜滋滋的哦，这个哦说哈，这个 SK 海力士啦哈，还有三星啦，两位哈都是哈国民英雄，哦这个啊，因为他们哦这个要投资哈，将投资37兆台币，换算台币37条哈，哦这个。要在韩国在南韩的西南部地区内要把它这类开辟一个半导体聚落半导体聚落这个目标呢就是要不是要追赶上台湾，是要超越台湾这几年这个韩国其实他们之前在这一方面来讲齁以摩苏丹啦齁啊，但是慢慢但是齁那TSMC 那台积电齁越来齁真的越厉害然后啊，所以说齁这个高阶产能齁一阶一阶一直上去，所以就尤其是吃到了 AI 的这个红利齁所以吓死人哦！这都是咱台湾真的是股票啦各方面来讲可以超越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韩国呢，当然伊嘛干嘛讲？原本这嘛是伊的强项啊，但是就是差在这个 AI 方面啊个这个半导体可能比较先进的制程真的是有落后掉了好，所以今嘛赶快快马加鞭37条哦，要到处提37条的，有三宋哈加海力士哈这两家，所以李在明哈总统公认是英雄，国民英雄哈他们要最主要的是一个半导体聚落，还有人工智慧 AI 的资料中心被发展的都是这因为打造一个园区的。
0: 韩国在这个这个最关键的所谓的晶圆封装制程，这个就被这个台积电不是只有在 AI 这个时代，在上一个世代的时光所谓的苹果的代工相关的时阵，它就被我们台积电踩在地上。但是这个韩国强的部分，其实在它的这个记忆体，那打个杂工，记忆体这一年来涨了，涨翻天呐、包括最近苹果的产品涨价，也是因为这过去一年来记忆体涨翻天。所以，但是高阶的记忆体，尤其基本上就是这个什么 AI 伺服器里面，也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记忆体，这个顶级的记忆体其实都是在海力士嘛，南京人供给海力士一个员工分红一个人1600万台币这就是顶级的顶级的记忆体，他们也有吃到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商机这部分，所以你变成说李在明用这国家级的战略用来拉动在下一波这个 AI 的所谓的这不管是代工啊或 AI 的商机里面，他也想要再更分多一杯羹，因为咱上肥那块吧，其实就是我们台湾吃的嘛，你不会感冒啊。
1: 包括还有封装啦，包括封装还有那个 AI 这个算力中心当然还有半导体它整个这个导致是跟他这两间公司
0: 其实很大一部分，
1: 很大，
0: 真的要感谢这个黄仁勋啦，
1: 对，
0: 因为他有法度决定也 AI，
1: 所以 AI 嘛，他就是吃 AI 这一块。
0: 辉达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些代工厂商，他要跟谁合作？还是黄仁勋要点头啊？
1: 所以
0: 其实黄仁勋真的可以，也是可以去跟韩国的厂商合作，但是一把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台湾，所以真的是呢，国民爸爸黄仁勋不是个 gay 啊？
1: 所以跟南共已经嘛，这都是第一，这个南韩的西南部他就从龙仁到光州哈，从龙仁到光州，就是成立一个，也是像类似咱讲的科技走廊，
0: 对啊，
1: 整条一连串起来的科技走廊，都就像南台湾的这 S 廊带，科技 S 廊带啊，那它整个从咱都要讲的，从龙仁到光州，总投资呢37兆。 台币哦，不是韩币哦，韩币是好几千兆 哦，真的哦，当然他是哦，怕生来诶，这个有打算啊，要盖的东西哈、哦，要啊，包括有半导体的 AI 算力的哈、哦，这个真的哈、哦，这个投资是相当庞大的哈、哦，相当庞大哈、哦，好，谢谢。
0: 但是其实韩国真的是点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逃避啊，就是说在这一波 AI 浪潮之下，那台湾的社会呈现 K 型发展嘛， K 的形状写了 K 这个字， K 一边是往上啊，一边是往下，往上的是 AI 半导体封装相关的科技业，但是往下的那个 K 其实只是咱台湾的传统产业，这个是我们无法面对，因为绝大部分咱台湾的受聘员工都还是在传统产业。我听就觉得这传产的那个这个朋友，他们真的是不好做啦，真的是不好做。利损哦，丢不起来，更加上这几年因为日币很便宜。日币很便宜，日本好像吃苦，但是对于日本的这类出口，尤其是在一些跟台湾重叠的那种传产的这些公司里面的出口，日币的贬值对日本的厂商很有竞争力，所以传产的听众朋友他们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吼，这竞争很多，包括工具机啦，还有台湾的水五金啦，还有南部的这个螺丝扣件产业，其实。对大家哈、要、政府真的也要想办法了。
1: 好哈，所以这个现在韩国就是好想赢台湾哈，所以讲钱砸下去哈，哦，这个决心嘛做了去，阿哥加上哦这个大财团呢，这类哈，这个决心还有政府的哦这个相关的这个，当然在土地规划啦、水电呢，一路哈这个规划都是也是要政府一起来合作的哈，所以才会李在明喜滋滋的宣布说，哎呀，这两家公司呢，就是哦。就是英雄啦、啊，世界英雄、国民英雄啊！
0: 韩国真的产业比较平均呐、啊。咱的讲嘛，我想变成因公司的船，咱台湾无都家己做啊。一架船，一架船，爱开一千亿代表，咱一千亿，那我们台湾自己没有办法去国产哦，国产的。台湾的公司一千亿的钱就要付给韩国公司，你看它相对拉动多少这类相关的制造的产业，在釜山啊，在这个南韩的釜山的这个地方，哇，一连串现代重工、现代制船，然后包括咱台湾就做钢铁嘛，像现在在做陶机的第三航厦，啊，高雄的奥斯底哈，这个富邦奥斯底，
1: 富邦 BOT，
0: 对啊，它是三星营造在做的，咱台湾家己无法多哦，做这么大、这么的顶级的这个标案啊，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船产的升级嘛。韩国的船产升级这一块，他们因为他们过去是财阀在做的嘛，哦，手牵手，三金有钱嘛，就拉着他们其他的母公司一直去在做，所以就升级变成讲哦，也当去全世界接那种大型的标案，很难相信哦。那陶机，让我们的国门，还有现在高雄的地标之一。都不是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公司做，都给外国人做的。
1: 所以哦，所以韩国像这种大企业财阀都已经到财阀哦，都是比国家更重要了哈。哎呀，你看看，所以讲哦，你看看他们哦相关的产业哦，可以啊做的很多哈。哦，这就追
0: 我们的船产拉，
1: 又是造船哈，啊又是哦做哦电视哦哇啊Samsung的电视啦，上面哈家用啊家电器用
0: 文化输。
1: 哎，对，文化演绎文化，
0: 因为财阀有好有坏了、好处坏处就是说他是寡占、就是韩国呢就是那几个财阀说了算、但是好处就是说因资本哦够多，哎，当好手牵手拉着自己的子公司一起上去，比如说规格的提升、品质的提升、价格的定价权、哇，这个就是财阀。的这个能力嘛，啊，台湾的中小企业有点都是比较单打独斗啦，是说虽然夹起来，但是这个力量哦，跟所谓的顶级的全世界那种像韩国那种大财阀是没有办法比，所以是升级的蛮辛苦，做的蛮辛苦的啦。
1: 好，另外咱来讲，那个第一 晶的儿子哈，妈妈知名度太高了，所以哈，这一定要这样讲哈。啊，来，孙安卓啦，孙安卓哈，昨天呢啊哦，人讲哦已经哦金渣终结了嘛哈，终于这个啊这检、個、啊检警就把他起诉了嘛哈啊起诉，所以呢，昨天经过哭啊42天，
0: 哦这么久了，
1: 哎、欸、哭啊42天、哦嗯，昨天。100万交保出去，不用再关了、啊、接下来都是上法庭啊，哦哦、未来上法庭、哦，这个到法庭 到判刑最后终结，还是要一段时间呐，吼、哦。阿甲哭啊，这段时间是咧做调查的，吼、哦，鉴定调查，吼、哦，啊，这个罪证，吼、哦，罪证呐，有确实的，吼、哦，具体的罪证，那当然就是，吼、哦，咱张武讲嘛，以枪炮弹药条例，吼、哦，刀械条例，吼、哦，什么把他起诉嘛，吼、哦，好来，哦、所以。昨天呢，他就爸爸哈，哎，什么呀？因爸爸叫啥？
0: 孙鹏
1: 、嗯，马上就提着100万去把儿子交保出来了哈。昨天晚上7点哈，啊，就交保出来了。
0: 说不定这个在看守所那种规律的生活，对孙安佐来说，
1: 哎、
0: 反而是比较好。
1: 啊，但是、
0: 啊、你看你阿伯伊话告弄搞一挂这乌龙蛇的朋友，也对啊、嗯。
1: 啊，能交保，大家也是要拼交保出来啊。哦，啊，那以后上法庭再说嘛，到底最后会被判多久？哈、哦，判好哎哎，以后被哎判寡。爱关寡顾，在医药的代际啊，叫法庭来攻防啊，
0: 把敌人送去美国了，让他们不要在同一个国家生活了，完
1: 啊，不可。
0: 孙安佐没办法去美国、哦嗯嗯嗯、啊，但是敌人可以去美国，你得卖个抵押，家己去锤自己下半生的生活，不要再管儿子了，好可怕。
1: 昨天哦，有记者就发现孙安佐哦，因嘛孙鹏甲报出来交保出来了、嗯嗯，有人发现讲伊的鬓边哦，右边的鬓边一刀只大刀哈，你话一刀只大刀。哎、欸，吼、哦、啊！所以就有记者问他说：“啊你那个是怎样？吼，我改蒙啊，蒙公，你右边的那个太阳穴呀，那一道很明显的伤势，凶谁哦？哦，好、哦，啊！记者问他的时候，伊的回答，伊讲没有吧。”好、哦，没有吧？你看错了，你看错。但是记者拍到的，就是这大疤，这大疤咧，嘿，吼、哦，啊，这依照迄个记者写是讲，迄是凶势，吼、哦，伤有受伤的伤势。那为什么关了42天出来，右边太阳穴有迄大这大大的这个凶势，是伫内底家己去弄的？吼、哦，关42天，家己去弄的，吼、哦，唔甘愿，吼、哦，啊是讲哦，啊是伫内底陪吧，因为羁押期间不可能不会有人，唔是关你监狱的，有人会甲你迄落修理假死，哦，不知道，他就说没有，他不承认呐、啊，但是很明显呐、啊，嗯，
0: 成年人的啦，我觉得就不要再把他当小孩子对待啊，包括媒体也是，我是觉得打就被打、啊，那又怎么样？
1: 媒体没有说他
0: 没有了，我的意思说，就是不管受伤被打，然后好像看他是小孩子，生安者你怎么样？爸爸会担心，妈妈会不会担心？哦，我就是因为这种哦，这种让他哦一直就处于叛逆时期，他就是不想要被当作小孩子，但是一得爱回，赶紧去负责，包括因爸爸妈妈连请律师的钱都不要，哦都不要，那就认罪去关就好啦。关一关，对不对？
1: 还有人问他说：“孙安佐啊，你这样是不是让你爸爸妈妈很担心呐、啊？你下一次哈，是不是还会？
0: 会，
1: 下一次是不是还会做？
0: 会啦，
1: 他会让你爸爸妈妈多
0: 一定会，一定会，绝对会，直到孙鹏跟迪不管他为止，会，绝对会。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小
1: 姑
2: 娘，
1: 嘿，
2: 你好，我拄只有订那个护理师
0: 哦，
2: 林秀凤。”
0: 好来，刷卡刷。
1: 好来，吼，刷卡吼，刷卡好来，咱call in电话开放来。听众朋友吼，你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吼，无清楚无了解诶，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好来。
3: 两位好。
1: 哎，你好，嘿。
3: 嘿，这种乖哦，都给别人往手里呢。
0: 我干嘛喝啊？喝啊，家己应付啊。
3: 个孙啊，伊就就这样嘛吼，讲未听吼。
0: 哦。
3: 啊，向来关，你知吼？
0: 嗯，就这样。
3: 嗯。等下讲哦，头啊，都是从修理甲那些大生意的人，叫创啥，叫创啥，叫创啥安尼呢？
1: 嗯。
3: 哦。
0: 哎呀，一出来个，一后刚够酒驾。
3: 出来。有
0: 要
3: 我
1: 哩啉
3: 啦，啊，
1: 吃 TV
3: 唔敢，
1: 吃 TV 唔敢吃，唔敢开吃。
0: 同款啊，你啉叫啉酒就袂 TV，
3: 他都讲袂听
0: 咧。啊，你就讲叫修理得好啊。我感觉，
1: 所以去关一下，
0: 无啥物动静的，
1: 去关一下嘛，无啥唔好啦，吼。
0: 修理一
1: 下，哎呀，春
0: 讲袂听啊，对吧？
1: 所以吼，这个孙安佐吼，因爸爸妈妈
0: 就不要再管他了啦，律师也不要替他。
1: 唔免讲，一定得要去甲争取甲安怎啦。给减去关一下是好啦，
0: 因为他其实最重点，他就是在反抗他爸爸妈妈啦。你越救他，下一次再跟你搞一通大的哦，对不对？他就真的给你抬狼棒会啊，就是他就是故意要用这样去羞辱他的父母亲，这就是他就不放嘛。孙鹏跟孙安佐就啊，孙鹏跟迪英就不放嘛。那他心里就是叛逆，这个就是这种你没有让孩子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格，他就会尽找事情来搞你。哦、然后但是迪英也享受这种好像被虐待但是又救他这种因为他有这种存在价值、
1: 好啦、
0: 所以迪英送去美国啦、我觉得孙猛会放哦孙猛一辈孙猛找不到我男人很知道他就是孩子自己独立跟关的关我怕了怕、我一放不下去底下边要谁谁亮没底下靠腰的就是迪英所以把迪英送去美国、对不对那我觉得真的就好了我跟你讲把真的一跟你说他们家如果三个人各自在其他地方都安好但是合作会就没好事、你看人间清醒的就是孙鹏

0: 心。
1: Hello， 你好，嘿，来
2: 你好。来，
3: 秀君哦，哎，那个不对啦，做妈妈的哈，爸爸，你讲孙鹏棒的了，其实，伊那卖钱好伊。伊就家己趁钱啊，都重点是钱好伊啊。但是你讲不爱去甲报，啊，许多人好像做得够了，我那惊来好多啊。
2: 所以我就讲，你甲报伊后边个母子岁个继续甲你变啊。
3: 卖钱吼，伊看伊要安怎处理，嘛是爱甲报出来啦。伊也是做人的父母，可能恁老爸都不会。我惊是拢做乖啦。
1: 是，
2: 这样可不可以报一句？
1: 来你好，
2: 来你好，
4: 你好，请线下，
1: 好线下哈、哦。做北部的心情，甲做囡仔的心情是无同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哦，是无同的。

0: 注入有迄个讲会当对爸母无情的啦，但是讲爸母要对注入做甲足无情的足绝的吼，是较困难啦吼。讲起来就是安尼啦吼。啊，咱即马不论吼什么对错吼，的确啦吼，孩子可以对会比较容易对父母狠心呐啊，父母对孩子比较不容易吼下得了狠心呐吼。所以讲父母的心情跟做孩子的心情是绝对不一样的啦，吼，啊，所以很难去论断讲啊，什么人对不对啦，啊，
1: 所以没有对不对嘛，我就是说，孙丹佐，你这样一直对他，他下一次一定他就去搞了，就是这样子啦，恶性循环。母爱嘛，吼，这是阻碍的爱。
0: 好来哦。现在我们的血库血库在拉警报，特别是 A 型、O 型跟 AB 型的，这四种、这三种血型的比较欠，刚才 B 型的嘿嘿嘿 B 型的比较有够，A 型的、O 型的、AB 型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血型有符合这样，也可以到 你本身也符合到可以捐血的话，那可以这个考虑看看捐血，这目前可能天气热的关系，所以这个血型不足，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其实我昨看了这个血库在欠血时，我才想说B 型的没欠，是不是 B 型的，咱台湾是不是 B 型的人最多，结果我去 Google 查一下，咱台湾，在咱台湾，咱那个血型最多的，最多人的血型是 A 型的，竟然是 A 型的占最多呢，所以咱说日本 A 型的最多，台湾也是呢，再来才是那个O 型的，再来才是 B 型的，再来是 AB 本来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台湾最多血型的最多的是 A 型，再来是 O 型，再来才是 B 型，再来是 AB 型，好，现在除了 B 型目前血库没欠，以外剩的都欠，所以听众朋友符合的话，
1: 捐血一代，捐血救人一命，

0: 咱们这里哈，这郭董哦，哇，这个真的是哈，震惊，不是震惊呐，我说，真的蛮吃惊的。我看郭台铭郭董事长这样子，这几年退休啊嘛，他刚好除了含饴弄孙啊、陪某以外哈，的其他的嗜好都是去逛高尔夫，哇，结果，咱竟然报道说。郭董竟然有在75岁的这一年有一个红粉知己，哇，而且那个红粉知己哦，已经跟他有就是关系还蛮密切的哦，这个媒体爆出来，我然后是转述而已啊，包括这个郭董好像135吼，这个摆爱共酒共啥缸嘛啊，这个固定的这个女球友都会跟他跟前跟后变成一个他的好的这个 partner， 结果想不到这个郭董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之后，他然后讲，这曾馨仪哈，前一阵子不是讲郭台铭赠送他6亿元的这个鸿海的这个股票吗？人家说可能就是要让这个太座哈，原配太座不要那么
1: 安太座啦，
0: 生气，
1: 不要安太座啦。啊，那郭台铭然后被爆出有神秘女球友，我跟你讲，郭台铭就我讲过的，你知无？伊较早一个。在咧红海时阵
0: 吼，红海法务是很厉害的。
1: 什么人啊？来敢甲伊讲伊安怎？我甲你讲，个个好你吼，个个好你，这是死翘翘的吼。所以吼，人讲这次这个报道出来，这个周刊吼，因讲其实他们已经跟踪很久啊，到尾也敢报出来吼，已经确定。
0: 而且依这个周刊，他们
1: 应该是五八阿爸加卡布出来，阿达伯利郭台铭各得哎呀。
0: 这个周刊他的习性，那我们先
1: 来第二，
0: 来第二
1: ，Hello，
2: 姑娘，
1: 是，
2: 我杨淑正啦，我你要嫁那个
0: 盖婚，哦，你要嫁盖婚，
1: 要盖婚的算卡好。

0: 啊，来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哈，最近呢被爆料哈，被周刊爆料讲仙姑边出现一个神秘女球友，而且被拍到14次、14遍有拍到的啦哈，诶聚会哈，就引发很多的关注，大家听到就这样听来讲哈，郭台铭。你搞什么？75岁啊，爹地，吼、哦，你弟弟的前妻过世了，你好不容易你再娶一个老婆，吼、哦，也年轻漂亮啊，又帮你又生了三个小孩，啊，你今嘛的已经拢吼、哦、退出啊，吼、哦，就是退休啊，就对了吧？当然不会完全退，吼、哦，啊，就供求供求，啊咧，啊你在搞这个，你搞什么？吼、哦，所以有足侪人就讲吼。就批评他哈，就批评他说，真的处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怎么现在再来搞这个哈？啊，有钱有闲呐哈，又有钱又有闲哦。我想我可以。好来，昨天哦，这个哦周刊的消息报道出来了，真正是各界哗然呐哦啊，但是哈。这个当然也有记者也很想知道说郭台铭现在老婆曾馨莹哈、哦、曾馨莹、哦、到底他有什么样回应哈、哦？目前没有回应啊，哦、当然是不会回应啦、啊。说实在，不要说目前没有回应啊、哦，一般来讲大概也不会回应啊。哦啊、但是就有很多人包括有很多这个法界的法界人在说曾馨莹明明那么美啊，你郭台铭不回家陪陪爱妻啊，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哦啊，重点是长哦，有人说啊，那个这个 女球友又长得不成一样啊，50岁啊，这个女球友50岁，然后身材还可以啦哦啊、但是、哦、根据那个报道、哦、他拍到的画面有人说身材还可以啦、哦啊、长相就不予置评
1: 因为这个跟拍这个周刊的跟拍、哦时间长达超过半年以上、而且这个周刊在做事情的时候、哦都怎样他要发表要上刊之前、他会先打电话
0: 跟当事人
1: 求证说，我们明天要报了这件事情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不是真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啊，自然会被爆出来，表示郭董没什么好补充的、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哎，
2: 小军，伯杰，你好，
0: 嘿，你好。
2: 你找马狗，马狗
0: 一个
2: 比
0: 银
2: 某较
0: 水的，
2: 对吧？
0: 人都无一定，跟你讲的就是，人好，你挂掉我讲吼。这个查某吼，这个球友吼，高尔夫的，跟郭台铭一礼拜拢爱拍几下工的高尔夫球。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诶，
3: 小公伯的，我讲诶，网友嘛人关心些。你也无在做什么公司的啊？
0: 啊，无啊，公众人物，那大家当中是
1: 趣味，诶，
0: 趣味讨论啦，不是管啦。人那管的，人那管的对嘞，吼，你那我都去甲管。对啊，操，我都去甲管吼。
1: 闲话家常，
0: 闲话家常总可以啦，吼。
1: 郭董说不定也乐于被讨论。你很在意他不欢喜，伊哪讲真正不欢喜，伊就动用所有的法务去冻结。哎、欸，真的，我跟你讲哦，不要小看这种顶级的商人，他们要让这个媒体不报道，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0: 奶你好，哎，哎，讲我2000万给你，你卖报
1: 哈。哎，对啊，系啊。
0: Hello。好好，所以讲吼，这不是这人讨论，不是讲管较济吼。
1: 所以郭董说，
0: 网友管人较济。
1: 郭董说，我75岁，够叫我行情的呢。哦，阿伯吼，你就是。
0: 奶你好，
1: 对吧？
4: 对球友是郭董的，逐天一战拍球的动力啊，对不？

0: 来，你好，嗨 ，Hello。
1: 我为好公民啦，啊，落迄个辛苦斗阵啦，做辛苦的呢，
0: 有人说他可能这个女球友以前是八大行业来的呀，吼，好，你也知道八大行业哈，啊，也有一说说他是专业的小三，专业的小三哦，而且还是什么跨国小三，伊的小三是做个吼，做个国际去的吼，伊讲前一阵子几乎都在东南亚一带，哦，听讲伫东南亚一带，哦，也是专业的小三，嗯，啊，也有人说啊，他就是有认识人说，他就是曾经介入人家的婚姻，所以讲起来就是正港的专业小三呐，啊，哎呀，反正就是啊，较早上早是八大行业出来的啊，安尼就对，啊吼，伊其实是主动家己主动去接近郭台铭的，哦，可能他先设定目标。一生设定目标啊，有钱又有闲呢，吼，哦，啊，今嘛拢盈盈诶，哦，啊，可能诶，欸，哦，就找这样的对象，哦，啊，郭台铭哦，拢去拢咧拍高尔夫，哦，好好，那我就陪他打球，哦，然后等去探听出讲郭台铭哦，伫对一个球场啊，每礼拜大概拢几工，吼，哦，什么时阵会去拍球啊？就这样子，然后他也就去那个球场啊，得挑滴够。啊，去迄落安排迄落跟郭台铭不期而遇，啊，无得，哎呦，啊，你敢是郭董？郭董，啊，你拢往那底只拍球哦，啊，就安尼吼，就主动的吼去安排的吼，嗯。这跟你讲吼，这就是哦，一开始的接近就是拢有用心机的，然后就安尼哦，啊，伊讲安怎呢？伊讲哦。郭台铭啊，伊就当然伊就介聊咧，较早做八大行业，伊足侪掠的这条查甫人的迄落，吼，啊，就讲哦，佮介伊安尼聊啦，安怎啊？然后下一次来，我得佮你甚物东西佮来，啊，就安尼佮你亲枪讲哦，啊，那我那一天我也来打，安怎都慢慢变成球友安尼，啊，其实对方是有目的，伊讲哦。每个男人都喜欢听那个甜滋滋的谎言啊！俄罗伊公那怕了后，这个俄罗郭董哦哦，你真的实在超厉害的啦！赚钱也厉害，做事业也厉害哦，这个打球也这么厉害。哎，郭台铭上出名的就是一拍球一杆进洞哦，也高尔夫球一杆进洞哦，所有个排球杆的 Kelly 哈，那个杆地啊，全部一个人拢50万，是不是？啊，所以，我看这个女的哈，伊安怎讲嘞？伊讲哦。他就把郭台铭的那个吼，把男人的那个吼，这心哦抓得准啊！伊讲，听伊讲哦，虽然因足低调的，郭台铭也是非常非常的隐秘低调，但是人讲这个查某吼，他也平时有时候会跟认识的人稍微有几点嘛炫耀吼，啊，伊炫耀伊甲朋友炫耀是安那讲，伊讲郭台铭只要你哪个讲一挂好话。就是他喜欢听的话，哦，就是安尼吼，安尼耳边风吹耳边风安尼吼，伊讲他就会什么好处都愿意给你。这是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女球友安尼讲讲的讲讲。
2: 我觉得啦，我觉得啦，就是女球友也不要太这个太小看你，郭台铭，拜托郭台铭。他是什么人物？年轻的时候水里来火里去，我一转来可以丢我带六社长的时阵，中国的高干招待的这种的，就丢各位这个花招会比他少吗？我的想法是说，其实他郭台铭他就要75岁了啦，4000多亿的身价，哎，我讲啊，你老公一当你哦，当你这红海股利哦，像他早上今年就又领了100多亿，一到打刚底下天啊，打刚哦开金，年底都有100多亿的现金会进来，阿姨的花艺嘛，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看过太多人，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人家接近他是什么目的啊？但是他就喜欢嘛，
0: 乐于被女人来主动献殷勤呢，
2: 啊，觉得就是各取，我觉得其实就是各取所需，
0: 应该也就这样啦。
2: 对啊，
0: 但是也会
2: 你别叫曾信颖结婚找闺女啊，还在那边说哦，老公你好棒。第一个曾信颖这种个性，我猜应该也讲不赖出来啦，然后但是我觉得。 4000多亿的身价，75岁，
0: 所以
2: 我觉得，我真的就祝福，真的就是红粉知己、啊。哎呀，我就真的就是红粉知己啊！啊，你说啊，你看他是职业小三，然后带目的过来，拜托，郭台铭何等人物，你干起了生意场上，生意场上的险恶绝对会比这种情场上险太多了。
0: 那
2: 他就乐于嘛，
0: 他也没关系，这个女的也是乐于嘛，
2: 对，就互相嘛。
0: 啊，这个女的也是乐于、啊、哦，这个男人又上钩了、啊、哦，我就是这么有办法一样嘛，哎呀、啊，
2: 反而是哈、
0: 哦啊，
2: 可能曾信知道在不爽。前一阵子不是讲伊去当家去讨嘛，就是曾信你阿哥你怎么讲，怎么妞妞阿哥郭台铭，然后在东京。街头被拍到嘛，然后在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让台湾的网友真的很厉害，他说好像被偷拍到嘛，但是吴郎公，曾馨莹在看镜头，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哦，这一段这个爆料，曾馨莹跟演艺圈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因为感情观哦，姐妹淘上讲啊，我这是什么周刊，我叫他去跟。对不对？
0: 搞不好已经跌出弯轨啊！
2: 弯轨啊啦！
0: 人家讲分六亿可以哦。
2: 啊，对郭台铭六亿，
0: 六亿算什么？
2: 六亿算什么？
0: 一支卡毛都没
2: 得。没啦，阿姨可能年底的时阵，红海分股利又几百亿进来，六亿算什么？而且，尹克林在结婚的时候，早就写好了、可能被抓到偷吃，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但是我说75岁了，4000多亿的身价，每年、
0: 哎、那没关系，
2: 每年还一两。两百亿的在进账，对不对？
0: 没关系，
2: 人家带目的来，丢个一两亿打发他。说实在的，
0: 那也可以知道啊。其实郭台铭的是安尼啊，就简单讲啦，风花雪月一下，好啊，女的都朱董加朱董来呀、啊，啊，这个女的也觉得说，哦，你看我好厉害哦，哦，又有一个有钱的哈、哦，有钱的男人上钩了。
2: 每个135哈、哦、都有固定的运动习惯，有身体有动到，然后又有人对你、那个又崇拜的眼神。而且什么、很多事情他可能都还可以跟郭台铭聊，你别跟人说年轻的妹妹辣妹穿得很辣、啊，那郭台铭会喜欢这种吗？就你根本没有人生经验嘛。可是他50岁、哦，然后也知道进退分寸、哦，然后也会这样子
0: 专业的小三呢、欸，这经验多多啦。
2: 那个我
0: 是讲，伊知影要按哪对付查甫人专业嘛，
2: 嘿，就是人的才调，
0: 就是所以嘛，
2: 就是人的才调。伊
0: 嘛，你讲哇，你看你哇又一个上钩了，又一个有钱人上钩了啊！哈，那郭台铭有没有说一定要怎样？没有嘛，
2: 也不可能娶她或干嘛嘛。但是、
0: 哦、啊，你今天这样讲话讲的让我听得很爽啊！伊那这个查某出来敢讲啊？哦，只要他、
2: 对啊、
0: 他开心的话，
2: 那郭台铭
0: 他也是会给一。掏出好处的
2: 啊！你说什么？就这个就送他一个什么？就是吃饭什么时候全买单？那个对郭台铭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钱嘛。
0: 对啦，对
2: 啊，对啊，
0: 就这样啦。啊，这个女的也图得说哦，我可以
2: 跟
0: 一个
2: 超级大定台湾首富。
0: 你看我50岁，我还是这么厉害。我要什么男人，我就可以钓得到他。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一马是得意啊，他当然也是得意啊。啊，是像个得意。
2: 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的，
0: 大家开心。就好，
2: 对啊，我真的觉得。
0: 但是如果你们的开心已经影响到有人不开心了，那、
2: 啊、没有啦啊，所以曾馨莹拿到6亿，他也蛮开心的啊。这一场局里面没有输家，只有一个那个谁，那个101董事长跟啥？还跟啥？
0: 贾永杰，
2: 贾永杰，男人都他不知道po一篇什么，这新闻爆出来，男人怎么都这样，关你什么事啊？把你自己老公管好吧，不要介入人家的因果。
0: 来，你好。
2: 刷卡
0: 啊，刷卡吼，后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像那个，对啊，你看像那个王文阳，他也现在交这个小女朋友嘛，啊，因家人子女也是很首肯啊，对啊，我爸爸今嘛，你讲啥，快乐的好啊，对不？嗯，哎，王文阳，
1: 不讲嘛，王文阳伊今嘛是算单身啊，系啊，
0: 啊，人真正嘛无出来，气急败坏，开在那边哭啊，干嘛？那六一啊，心情不是啊，看到
1: 啊，其实郭台铭
0: 六一到也没有，
1: 郭台铭也没有要怎样啦，
0: 对吗？
1: 我有钱有闲，就一个二妞二妞尔嘛，无啥物大不了啊。
0: 而且另外讲，你若逐工吼叫郭台铭甲曾信伫处对点吼，曾信说你可不可以出去啊？你不要在那边跟我那边吼，我是三，我要跟我姐妹去喝下午茶，你去找朋友打球，
1: 钱守住就好，其他的、
0: 啊、
1: 其他的各自
0: 三赢，
1: 各自逍遥、
0: 哎啊啊。民众又有新闻事件可以讨论，对不对？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1: 你好，
2: 哎，
1: 姐，
2: 我跟你无跟你讲上事，要有起价哦。
1: 什么有起价？
0: 来刷卡，刷卡，
1: 好来刷卡，来小军扑给你哦，嘿 ，Hello。
0: 你十二点门吼，十二点门，十二点门吼，谢谢。
3: 怎样耶？很难啊。伊都回心的人
1: 啊，无紧啦，嘿，有钱人这种事无啥啦，嘿啦，这差回啊，你啦，差回啊啦，他家庭还是家庭啦，吼，某还是某，囝还是囝啦，
0: 不要拿一般的
1: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啦，
0: 道德观吼，去看顶级富豪啦，
1: 对啊，
0: 因为我们是一般人，
1: 安尼报出来啊，好，安尼报出来以后都，
0: 郭台铭说，嘿嘿，我还是很有行情，
1: 这也无啥，这也无啥，
0: 我得讲嘛，依郭台铭他这政商的影响力，他要把这篇新闻压下来、嗯，甚至买下来，轻、而易举。
1: 大几亿台币卖保
0: 啊？就卖保啊！啊，不一定讲，哎、欸，我加五千万，你给我报考我卡用诶，无一定是安尼啊。
1: 来，
0: 对不？
1: 哎、欸，
4: 我
0: 讲
4: 那些企业家吼，人咧有钱有钱。
0: 对啦。
1: 啊不，有钱又有钱啊，都没什么迄落毛事，感觉真贵，日子过了真伤心哦。
4: 没
1: 啦，我那主管伊我咧想啊，对啦，当然会有一点不爽啦吼，因为当初嫁他还是风风光光嘛啊，但是说实在啦，这种有钱人这拢无算啥啦、啊，他也不会因为这样，他也不会
0: 不吵不会
1: 闹，也是一
0: 真心也不会吵不会闹，
1: 家还是家，小孩还是小孩，老婆还是老婆啦，我靠，迄个就是二妞的俩，淡散的俩啦，
0: 哎，
1: 淡散的无啥啦，
0: 搞不清楚
1: 状况。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大家一个戆傻货啊，钱放在口袋啊，较
0: 卡。对啦，
2: 伊要扛什么样社会对无？
0: 对哇，你那钱对无？
2: 对啦，一个戆傻货啦。
1: 来，你好，嗨，
0: 钱给到位，心就不委屈。
1: 哎，你好，嘿。
5: 你讲郭台铭姐，我洪家英姐吼，世界这大好爷人哦，今麦真靠少。
1: 嗯。
5: 啊吼，你找对象哦，拢爱生。
1: 哦。
5: 人家火车
0: 刚。人郭董生贵个啊。人现在就想要谈谈暮年之恋，好不好？哦，每一天
1: 忘年之，我干嘛一再谈不上什么了？
0: 就是
1: 啊，也无啥啦。
0: 但是刚刚干嘛这写的很精准呐、啊？就是红粉知己啦。
1: 哎，嘛无加红粉呐、啊，我刚刚嘛无红粉。
0: 我得讲、啊，你看伊人呢，伊打刚拍球吼，伊稍微拍球吼，得男生就是其实是两对吼，男生两个，女生两个、啊。另外一个是杰里马西，红海退休的高层，啊，跟这一个他的红粉知己的另外一个朋友，打打球吃吃饭，
1: 对啊，没啥，
0: 对啊，那大老板买单啊，一杆进洞给 Kelly 吼，五十万单的，那对来讲也没啥，伊可能打刚退呢，对不？
1: 来了，
0: 哎，我们不用一般人。
1: 球友，嘿，球友来了，
0: 关系良好的球友，
6: 尊敬的是黄仁勋哦。品性道德的很好，黄仁勋呐，
1: 嗯，
6: 世界最、我最钦佩的是他，
1: 嗯，
0: 时间还没有到，
1: 来第二回 ，Hello， 没啦，黄仁勋没啦，
0: 没，比尔盖茨大家觉得会吗？以前，哦，盖茨基金会，哇，哎呦，我们不要去放大好或坏啦、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你的信仰就会崩溃，
1: 哎、欸。郭台铭已经嘛，这老婆曾馨莹也51岁啊，哈，51岁
0: 啊，所以他喜欢的都差不多啊，对，年龄都差不多、啊
1: 对啊，你哎，安尼嘛是拢减二十几岁，
0: 对啊，拢做因怎么减拢做一寡
1: 啊，熟女啊，哈啊，熟女，一家的王文阳不讲，王文阳拢爱又气耶。 大学生。
0: 白冰冰刚刚不是说他也想来一个这种暮年之爱，他不用感情，哎呦，他跟郭董，不知道郭董会不会喜欢。
1: 不用啥，
0: 他说没关系，钱白冰冰说他找男朋友，钱不是重点，他说他有。
1: 还紧，靠想白
0: 冰勇士们上啊！
1: 帮白冰冰有兴趣的，你较紧去想办法去。
0: 金曲奖前几那公主装嘞，等待他的王子来哈，解救他。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7: 你好，
1: 嘿。
7: 因为这高尔夫球场哦，做这高尔夫球机哦，够侪还给我啊，
0: 给我这金奖站在，
7: 哎呀，陪打
0: 有
7: 对啊，都有啊，
0: 不，这个是你情我愿，你情我愿哦，
1: 陪打还陪睡哦，来你好，嘿 ，Hello，
8: 你好，你好，朱友，
0: 嗯，哎你好，
8: 花心的老船长，我晕船了。
0: 不会啦，不会啦。虎与虎嘛，对吧？哎，郭台铭属老虎的嘛，对不对 ？Fox Con 嘛，我记得郭台铭过去出了一本书，叫《虎》哦，狐狸的虎，与虎，老虎的虎。
1: 一雄好哎，哎，不是哎，
0: 他好像属虎的哦。
1: 啊，对，
0: 他好像跟马英九同年。
1: 对对对，
0: 来，
1: 他
0: 75嘛，
1: 75岁，嘿。
0: 来查一下，应该是属虎的，所以他在出那本《虎与虎》，像虎
1: 1950的嘛，1950年的，对啦，嘿，1950年的39年出的嘛，39年出的，姓虎的，对啦，虎是咧讲伊家己啊，
0: 对啊，对对
1: 啊，我这只虎吼，又有狐狸的精明的，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在安尼是咧讲家己啦，哎呀、啊，
0: 又有老虎的霸气、又有狐狸的精明
1: ，
0: 因为富士康嘛 ，Fox康嘛，它叫 F O X， 就是
1: Fox，
0: 对啊，就是，所以我说郭台铭也当地这家大先例，不要那种看他绝对是脑子很清醒的。什么人？带什么目的来？清清楚楚啊！他不清楚，他旁边的那群精明的法务顶级的团队也很清楚啦，都知道老板喜欢什么，就顺着下顺藤摸瓜。

0: 所以其实国董真的把公司经营得很好，而且在他退休时候他把这个鸿海的棒子交给现在的这个执行长刘阳伟嘛。刘阳伟他在这个现在鸿海里面真的是做得很好，包括这几年 AI 商机或者购买 AI 商机之类，这个 AI 的伺服器的机柜的组装，鸿海也是吃得盆满钵满哦。包括鸿海刘阳伟董事长伊马迪哥雄设立了一个所谓的鸿海亚洲旗舰总部，所以这个就是郭董打下的基础啦，郭台铭董事长打下的基础，然后刘阳伟董事长继续发扬光大，让台湾的 AI 商机鸿海吃得盆满钵满哦。所以郭台铭董事长，所以才有每年哦，哇，鸿海要发股利了啊，郭台铭要多少60亿、90亿、100亿的进账。打打小球，教教红粉自己，没什么，
1: 没什么的，
0: 没什么啦，没什么啦。
1: 有钱有闲退休的人，这其实哈，而且重点的是说这个女的她就是刻意接近的，她是刻意接近的，等于讲专业小三，跨国职业小三，那不是专业，跨国职业小三，这小三这敢当跨国去哈，在国外嘛在做哈。反正
0: 各取所需啦，
1: 所以
0: 那个说呢，他的专业嘛，
1: 很熟稔啊，
0: 熟稔、
1: 啊、要怎么去拿捏一个男人哦，他很熟稔啊。
0: 郭董也享受这样被拿捏啊，他只要付钱就好了嘛，啊，打球我招待、欸、啊，然后吃饭我招待、嗯、啊，送小东西、嗯、哦，那找啊，你如果出国玩没关系、嗯，你拿这个哦机票什么、嗯、来，我给温奎可以帮你报，哎、嗯，报一报小钱 啊,
1: 啊，这个你
0: 小钱呐、
1: 啊，神秘女。球友也不是什么神秘啦齁，那底子都让我扒出来啊，那就是专门弄在做这种，他很自豪，曾经跟人家说嘴巴甜让郭董晕船齁，一共他就好处就会拿，就会一数就会给好处啊，那就丢啦齁，哎呀啊，但是好处在对郭董来讲都没啥啦齁，
0: 啊
1: 但是对这个小三来讲，我是刚刚他可能是他会觉得他比较有成就感
0: 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攀比上这个齁，
1: 郭台铭以前刚刚讲啊就没啥啦齁，拢没啥啦，不管是给你好处还是讲跟你的那个
0: 关系都没什么，
1: 都没什么、哦、但是这个小三就觉得哦我好有成就感哦齁、哦、
0: 而且他我在猜啦，他可能球技真的是不错，嗯啊不，你我在讲就知道说、嗯、你如果跟你队友熊肉卡、嗯、你打球打起球来也不会开心，因为你都担心在那讲嘛，然后、嗯嗯
1: 为的要去爬郭董哈，
0: 这也是他的努力啊。
1: 就是安怎练嘛，爱甲练甲迄落
0: 对不？而且你可能时事啊，然后品味你也要懂啊。你他不可能，郭台铭不太可能聊天的时候不是一定不会很聊很草包的、啊，光问到三姑六婆啊，问囝啊，安怎啊，问厝边啊，那个玩家，这个职业小三绝对不会聊这么没有深度的话。你可能说哇，你刘洋伟董事长做料袂歹呢，吼啊，郭董哦，你今年哦真的是哦，恭喜你啦。
1: 唔知咧，
0: 会啦会啦，
1: 唔知有这个数字无？
0: 哎呦，这个你要跟这种大老板交往，又那么稳定哦，嗯哦，人家愿意跟你这样子打球打超过半年的时间，一定有一些功夫啦，不是只有啊，郭董你好棒这种很低劣，
1: 很怕很好的，
0: 不是啦，你不用很
1: 啊，你怕球都一直跟郭董而乐得。
0: 哎呦，郭台铭什么人物啦？他有需要那么低端的、那么低水平的情绪？
1: 拍供哦。哎，拍够无人
0: 的。他身边
1: 有人就喜欢这样、啊。
0: 他身边那些人，谁会说郭董的不好听的话？对不对？我只讲。
1: 没讲啊，没讲啊。
0: 啊，对，所以他没讲，说在这讲。他可能
1: 查某的啊，哎塞奶啊，跟你娱乐，跟你捧，跟这个这不一样啊。
0: 如果这样，真的就小看郭台铭了。我是觉得这样。
1: 哎，你想这个查某，他拿捏过的男人比郭台铭拿捏过的女人要多很多，好不好？
0: 啊，所以，但是郭董交往过的，就交手过的。顶级的美女不少嘛，
1: 还无同
0: 啊？不，那不同，那不同，
1: 还无同、啊？
0: 你怎么怎么？
1: 还跟还普通的人跟还无同啊？
0: 林志玲是普通人吗？曾心也不是普通人，舞蹈家啊？
1: 还是伊阵啊，伊得叫啊，伊得当叫诶，这无同啊！啊，跟你讲无同啦，
0: 因为哦。
1: 他这个是专业职业的啦，
0: 我干嘛
1: 敬业的啦？
0: 那讲不讲的对，
1: 敬业的，一些敬业的。
0: 林志玲跟曾心颖有色、嗯，我的色是什么？外表的那个什么？嗯、那个长得好看，年轻漂亮、嗯嗯嗯。但是这个我让长款的、欸，很多人网络上一片都说，而且他有一点哦，吹气抱抱这样说，哎、欸，你怎么那个被跟你的原本那个什么正宫差那么多，正宫漂亮多，为什么你要去跟这个这样子？
1: 所以郭台铭讲爆出来，我就丢脸呢。讲郭台铭，啊你这也好，啊你都是人家敬业的，你都去用拿捏啊。
0: 情绪价值，而且聊、啊、聊得上天。
2: 为了叔公啊，我讲啦，林志玲输，郭台铭没输第二次，输第二一波没怀孕呐、啊。
0: 好了，顶级的企业家啦，我刚刚一般的人可能两两冠两句名单，但是我说郭董啦，就胡与虎，他就还是有狐狸的精明哦，一般的那种花言巧语。

0: 还是恭喜郭董啦，75岁，身体健康，阿哥给妞，而且好久没有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前面。上次比较有印象就是什么选总统了吧？选总统，就选总统啊嘛，对不？阿廖的退休啊，然后退休，身体还健康的话，打打球，然后、享受一下退休生活，含饴弄孙，阿刚武当家，阿刚某去当家采买一下，蛮开心的。而且郑欣帮他的打扮的 settle 的那衣服，还蛮帅气的哦，要不郭台铭我当下跟你讲都比较偏向那种他符合他年纪该穿的衣服，但你真心一个真心出去，真心弄替他打扮也不错啊，哎呀，但是现在因为退休啊，就不用染头发，所以最近看到这类郭台铭董事长都是一头这样子白发哦，那个才是他正常的发色啦。
1: 我结论是我感觉郭台铭想早退休，
0: 你就不选到总统啦？要不要再选20？再选一次？
1: 结论想早退休啊！生活变得那么空虚。好，来美丽人生，德利公司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好，这个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感谢收听咯。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好，来站起来，谢谢。来哟、哦，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但你很电话困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咱们跟咱们有帮，咱们点瓜弄个蛋卡里白哟，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你好。
0: 好，咱这
2: 边。我点播谢谢。
0: 没听什么歌？
2: 我的选择语文是你。
0: 好，等你吹。
2: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3: 你收到
0: 哈？哎，咱在注意。
3: 我单吹八股三连。
0: 没听什么歌？
3: 我是卡人了，我日子。
0: 我是卡人哦，我日子。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0: 来哟、哦，要点歌人卡你来哟，两只点歌人卡好吃歌，当然咯嘿。啊，那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我上欢迎的哈。啊，来，你好，你好。
4: 喂，我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4: 我娘姐要打。
0: 好，再见。那么咱继续卡，我咧讲话时阵买单，该接电话，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哦，咱即马来天气开始的变热呢，真的热呢。那么冬日那个无人的热，人个拢热到四十几度呢，惊死人了，叫惊死人。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拿着耳机啊。
5: 好。
0: 拿着耳机啊。姚先生大概拿着拢耳机嘿。要听什么歌
5: 嘿？点一段迄落单无人。
0: 张伯朗和淡蓝白，
5: 谢谢，
0: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贤，你好，
0: 难得几位，
6: 我是 K O 郭大姐
0: ，K O 郭大姐，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那个，潘越云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我是不是你？
6: 你最疼爱的人，
0: 最疼爱的人哦，好，再来一吹哈。
6: 好，谢谢你，谢谢，
0: 再见，拜拜。有一个歌没有够长呀，来，那么那继续看嘞，今麦可以点哦，一当点哈。我看一个当个的这个，一当个点两位至三位哦，来，现在看电话的那个看一下哦，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明仔就自由喽，是什么自由？学生放假。也开始放暑假了，在妈妈爸爸的头壳摸来修，为什么？嗯，囡仔来放暑假，惊讲拍拍照啊，所以恁来帮小朋友安排暑期活动，嘿，安尼较袂吼，那不是规天拍电脑、拍耍游戏，啊，无个时候，万一来去耍水嘛，危险呢吼。所以呢，咱这妈妈爸爸辛苦了，阿公阿妈为了带孙的人嘛辛苦了吼。那明仔才开始呢，全部都放假了，大学生早就放了啦。啊，那小学生是明啊，学生刚才国中跟小学生是明天开始哈，所以你和平爱注意哦，恁家的小朋友有拍拍照无？是不是走去不应该去的地方无？啊，恁那个注意点哈，来谢谢。来要点过两个人卡礼拜哦，来我来先无我的个讲了气象，反正咱今仔日开始天气拢是有这个该温暖。顺公哦，来小丹，我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咱在注意，
7: 我心陈代他陈小姐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苏永坚歌，
0: 苏永坚歌，好，等来吹，
7: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
7: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8: 喂，小姐你好吗？
0: 咱在注意，
8: 哦，二零零林小姐，
0: 二零的林小姐，等一下，
8: 林大姐啊，
0: 林大姐哦，等下我看下。你这个白没点吗？
8: 我看，阿威，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8: 施安的，
0: 施安的什么歌？
8: 酒老小也开好啊。
0: 好，大娘白哈。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8: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者，咱今麦白没了啊哈，拍谢哦，谢谢。 先来讲的气象啊，那么咱今嘛有两个热带，这个热带气压哈，一直在增强，所以呢，今嘛第九号跟第十号的台风已经成立了，叫做第九号叫做巴威，第十号叫做梅沙。那么咱这礼拜开始呢，未来这礼拜全部呢都是吸收的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关系呢，嚯！这摄氏温度在35、36那个高温呢，所以咱要注意哦，吼，唔忙去热掉哦，所以，以前嘛是暴风技能的呢，可能就是咱那个双台，但是呢，目前个距离台湾真远啦，只是吼，我们的气象局一定会密切注意吼，会特别的小心哦，吼，这个报姐下面的，我那赶快气象的来，等一下来，我看一下哈。哎，赶快拢是讲哦，中央气象署嘛是赶快那里讲啦，讲是未来一礼拜以后呢，全部拢是天气热啊，因为阿个受到这个甚讲哦，咱咧观察，因即马气象局咧观察的是这两个台风哈，所以大家要来注意呢。阿个来个时候，您刚才人气象局有预估哦哈，讲咱今年都有可能呢，阿个有讲七月哈。咱今年都有可能啊，够三到五个。来宾哥你好，
9: 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是哦。
0: 好，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您刚才在2015年时阵呢，迄年哦，七月份到十二月份，偌济风台恁有？咱台湾即马是毋是预估啊三到五个，对不对？嚯！安东阿维惊死人，他竟然2015年呢，竟然有18到22个台风，哦，真的好可怕哦！哎呦呀，风台啦，咱阿讲的台风，咱的风台，咱的欢乐啊，对不对哈？那么呢，讲自从1897年开始记录以来呢，咱今年都6月火上盖高，就是今年的6月份、6月份了哈。那5月份炼火量偏少，可是就是6月份很多哇。在下拢来啊，然后给咱报个好朋友。阿哥我呢，讲这天气那热呢，哎呦，气象局，我给咱无这不是气象局，我等下再给咱报个哈。但是我今嘛要先来给咱报啥？报个了停水。停水哦，80000几户停水哦，呜，这是哪里？高雄，哇，115年7月初3，下晡9点啊，暗时9点到7月初4，下晡，不，应该是讲7月初3暗时的9点到7月初4暗时的8点，拢总23点钟呢，影响84000。几个组合呢？停水啊，是哦，哇，这个停水有够夸张嘛！天啦，拢是喇嘛天后遮阳，降压是迄落这个有林木，那么呢，够大虾够遮阳，喇嘛天占上大部分啊，大虾噶遮阳有哪有停水啊？大虾是工业区专区啦。啊，那这样是光辉里个聚光里啦哈。那么呢，所以咱那边要注意哦。我个念一摆吼，恁要停水是7月初3，暗时9点到7月初4，暗时的8点。所以恁那两只停水哦，因为时间真长哦，拢总23个钟头哦哈。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呢，够一个一些报道，跟啥有关系？跟热有关系，讲热了过头，安怎点在湿地？好，湿地哦，也有关系哦，有。所以你们去热掉，你啊热掉哈，热衰竭呢，讲哦，这个失智的风险呢，增加24%。24%这么的高，所以咱嘛去落掉，该开冷气，咱倒是爱开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小谢吗？
0: 还是你好。
10: 没有啊。
0: 哎呦，感谢姐，来谢谢啊，我那个八卦。咱昨看到这个陈小姐讲，生意价最低来谢谢。

0: 生意吃吃最甜，那不是吃脆甜，是吃最甜哈。那么这里龙千收钱哦，那陈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哦，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1: 三秒。这个皮痒哦，
0: 嘿，
1: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哦，你抹了那好。
1: 抹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遮，一片半山岗头啦。
0: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安尼这个多谢不？啊，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
2: 你爽哦，我一句话这么久也不跟你讲，
0: 这么久也
2: 大家都不清楚。
0: 好，安尼哦，来好来。
2: 哦，你也弄弄皮痒哦。
0: 三遍都不记得，好，安那。
2: 嘿，我好你敢知呀？
0: 好安那嘿。
2: 我那厝边啊，一个六档哦，肩胛疼，手术个疼，手术个疼。啊。这个我有一日我的肩胛疼，我叫外科看哦，讲无法度，我讲手术改很好，伊讲无法度爱困人，我怎用弄弄皮痒个抹吼？三日都袂疼，袂疼，我搁照常搁啊抹啊，一礼拜，一礼拜搁无疼，我拢抹一，你抹一遍尔，要困袜啊甲穿呢。现在破，虽然说啊抹二十外日，甲真个月拢无疼，
0: 拢袂疼哦。
2: 肩胛，
0: 哦，肩胛内底
2: 啦吼。就是肩胛足歹治个，含医生来讲，迄无多。
0: 哦，安尼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大嫂，谢谢。来哟、哦，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啊！那么咱专家大些拢会当抹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要抹都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克就两升，那先抹抹是个茶粉红色哦。哎，妈咪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会记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来，谢谢。来呢，咱今麦过来跟咱讲了这个生活常识，跟咱报告是什么消息呢？咱这个好，咱的好朋友呢，咱出国吼，啊，出国，哎，今麦愈来愈方便，护照，咱的护照那边今麦免排队啊啦，哈？为什么？我的网络得当申请啊，自古早就会啊。那么，但是咱今麦七月七就是明仔在十点，下在十点开始放宽。那你和别人在线上的申请，这个适用的对象，符合相关条件的台湾人，一旦适用，这个凭证线上申请呢，非常的方便。所以您上网络噶看的在外交部哈，所以咱你和别人外交部公告的，所以有放宽那个资格啊。哦，所以只要符合啊，伫台湾有户籍的成年人呢，啊，起码有持护照的，啊，你过期的也是有效的哈。这个你无去念的人，护照方面呢，拢总袂变更，而且啊，申请会更放宽，会更方便，而且更啊更方更如何哦哈？给您报告，谢谢。来呢，那么咱来跟咱报个，哎，我看起来这个是，哎，是什么样的新闻呢？跟咱报个好朋友哦，哎呦喂啊，这真正这个新闻来报，咱的好朋友知啦，啊，是哪里呢？吼，这不是阿嬷饲的，这是爸母饲的囡仔呢。迄近年哦，伫美国的密西根州，一个七岁囡仔，可能有外重，160公斤呢。哎呦，啊，是哪里啊？无救，哈？哈！你当竟然无救，是虾米原因？骨神骨拢病，到尾要往生的时阵，竟然袂讲话，袂讲话哦！你敢知道这对翁仔某啊，这对爸母啊，互法官个起诉，法官个起诉哦。然后呢，你敢知道判虾米罪？谋杀，二级谋杀，啊个酷刑，哈！啊个二级虐待儿童罪，杀雕罪呢？那么这个罪有严重无？谋杀的该当安呢？该严重的罪安呢？啊个，而且哦，法官个要求哦，不得保释，袂当报出来哈、啊。那这个严重，意思是讲哦，因这对爸母呢，并无教这个囡仔好好啊教啊这个教育，啊个无教好啊个安排。然后呢，拢给囡仔食啥？食个伤大苦。吃零嘴，然后你敢知这个小朋友吼，不只是要往生以前无法度讲话，规身躯拢病呢，然后一辈袂当变病。这个是大人，这对是大人，竟然拢无甲变病呢。这个囡仔有严重的褥疮，啊，过来皮肤呢起疹啊，哦， 所以呢，这个法执法部门是这个提出改革是对这个部门很有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佮提出来，提出对这对翁阿婆呢，讲因厝内底咯，拢总是垃圾，而且哦，竟然无予这个囡仔去读册，因哦，这对这个有儿童保护服务社服务机构呢，佮比如因家哦，诶，堆积起来垃圾呢，非常糟糕，吼、哦，伊出来指证哦。指证报告讲哦，这对翁阿婆根本无用心在照顾囡仔，不只是安尼家庭拢无管理啊，哈，这样子也可以告他哦，真的告了，而且真的罪很重，一杀雕罪呢，杀雕罪呢，你们怎讲哦？囡仔艰苦嘛，无甲带去看医生呢，上届尾啊个带去看医生是啥物时阵呢？一扫2024年2月份啊，即马当时啊。现在2027呢，而且那个囡仔去看诊，有一届去看诊的时阵，2024年的时阵呢，那个囡仔才47公斤呀！哈，阿奶差这，怎么差那么多？好可怕哦！所以呢，按这个方面看起来，所以这个儿童部门的保护服务部门呢，当然啦，因为提出告诉啊。然后呢，法官起诉，检察官起诉22年，佮起诉22档，安东阿伟又不得保释呢，起诉22年哈，可见他们把他列为是虐待儿童多么的严重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唔要甲恁孙啊饲了成阿妈，哎阿妈饲哦，你唔要甲恁到孙啊饲了成大哭哦，到时你有罪哦，唔要拍死。这是我讲的啦哈，人诶，美国吼，诶，讲话可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甲咱那边报告哈，上好是囡仔哦，要有囡仔型，小可胖也不要紧，可是就是不要胖到那个嚯、哦、不成形，嚯、哦、那个伤过含气啊呢。来去甲咱报告，来滴那是，再是起来洗面，恁搞咧注意看列面，搞咧看。为人可能是哦，要出去哦，露露的青菜露露的阿斌，伊个细节安尼走啊？阿你又袂看列面哦？看列面有伊个有啥物不一样无？阿无你嘛看一下列字，还来看一下季节哈。那么如果是列字是裂开，你比如讲哦，你有感觉列字规则裂开的，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表示水分食无够，维他命米群食无够，锌。加不高啊，过来，是不是坏？你的坏用呢？不，这个口干舌燥，平常时你自动会疼，你都无去看医生，而且有可能你食咸的、食过多，所以呢，讲建议，那是既有裂痕的，那你要多多啉水，啊，过来补充维他命 B 群跟锌。那么如果是你只是白色的人，偏有点偏较白啊，那较颜色较淡呐，哈。那么呢，无血色表示你欠铁质，啊个欠维他命B12甲叶酸哦，所以你当食啥？牛肉啦、地瓜啦、蛤蟆啦、鹅啊，深绿色的蔬菜啦吼。那如果是你的籽呢，是真正个红啊，吼，咱食饱了之后呢，较红掉啦。啊，若无食物件，你籽的个红的人呢，那么你得注意哦吼，你可能神经。靠压力过大，困眠不好，神经方面比较失调的，比如讲，较神经质啦，啊，你啊常常嘴吼破空啊，咱的嘴脑破空的人，几个几那么嘴的这个白点的人呢，要紧去看医生哦，这个不能开玩笑的，要治疗好哦哈。那如果是你几个减袂疼，会麻木的。那么你得注意啊，你就是看到维他命 B 群跟叶酸的部分跟铁质不够。那么当然啦、啊，咱的嘴巴拢跟啥有关系？咱的嘴拢中间有，咱的胃哦，胃开口的嘴巴嘴，好、哦，所以呢，啊，忌惮嘛是同款。所以咱的好病人，那是要洗面的时阵呢，小看看一下，啊，咱拄就讲过，那是嘴破空、忌脑破空的人呢，真正是哎呦，紧去医生看好。袂使拖哦，无到时呢得到口腔癌就麻烦了。 来呀、啊，我先来个唱歌哈、啊，咱的林小姐，你的歌我跟你唱呢。我是看见了我日子，这个星夜的离别。那么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先生，今夜的离别，何时看见了我如此？好啦，这首歌是咱这林大姐所点的哦。啊，我无吃歌星，我跟你唱哈。哎，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那么咱听听讲啊，这个血压高呐，血糖高呐，油脂无好啦，指数哈，这个你要看肾丝球过滤率爱愈高愈好啊，油脂呢？这种肺炎呢，爱愈低愈好，当然袂当低到伤过低啦吼。啊，咱的糖嘛是愈低愈好，对不对？那如果那是如果那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哎，引起的并发症。啊，那血糖伤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员啊，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的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台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啊，准备吼，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

0: 盖过去了，哎，也这一阵这样来下工去去等。
1: 我来接接来，听接来，对不起，医生个接接，谢谢。啊，咱咱的河边咱注意听哦，咱的客啊，迄是虾啊，固定的城市的虾呢，啊，咱拢照我秀山讲的方式去加的好啊，然后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哈。来呢，咱每个个人补充一下，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忙血糖管，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管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唔知。所以咱嘛免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先去边炸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会当较紧赶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又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甲付钱给伊。我一共过了卡班的，一共伊来卡班的客人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的喝冰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怎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嘛，引起的病发症，哎，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啊，镜头啊空气未吧，啊，包括咱的嘴，那呢，都叫你讲，咱即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血。我呢，嘴闻来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节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个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老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开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讲吼，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跟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跟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诶种体脂肪哦，一旦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悬的，你要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的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异能油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的滴到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甘油酸高，佮咱即马讲的糖分。血糖呢也高，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脂的物件。你那人个大颗，啊，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的机会更高。啊，而且咱个跟油脂有关系呢，油脂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到油脂感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要发觉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迄个要减肥呢，无呢，迄不是呢，减肥不是放燃烧，迄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脂。啊，油脂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伊这做伊的所啊，而且呢，油脂癌直接癌症是癌王哦，嘿，真的，一旦那是滴到油脂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你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管哈，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体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较袂流汗，所以你一定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兼高血压啦，尤其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顶多较容易受伤。哦，所以你若拄到落雨天的时阵，你也特别注意呢，唔茫去有空水哦。啊，若有空水，要紧去有医生看好好，安尼比较较安全哦。所以呢，这就是咱有糖尿病人爱注意。所以我拢讲过啊，上好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哦。来，你好，你好。
2: 嗯，是说。
1: 喂。
2: 啊，我真感谢。
1: 没有，不感动。
2: 这啊，卡底吼。
1: 嗯。
2: 会小块麻麻，这是。
1: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
2: 有糖尿病。
1: 安尼无怪啊，癌症直接哦。嗨，谢谢。

0: 谢谢，继续刮我外孙的一碗喜力。那么是陈忠跟那个谁邱银子说起来哈啊，那那这个郑大姐说，店员谢谢你。
1: 嘿嘿嘿嘿，男神哦，平孤单哦，
2: 嘿，
1: 好人就好人来，
2: 拢是欧里，
1: 嘿，拢欧里咯，
2: 拢正常呢。
1: 血糖三十五，
2: 半
1: 前，糖化血色素五点七。
2: 哎呦，好棒好棒！
0: 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哎，来一首，李克你好。
3: 哎、欸，是什么？
0: 哎、
3: 欸，我代理呀，
0: 代理哦，吼，我在。
3: 啊，你对呀，
0: 你聊谁？聊谁吗？
3: 啊，
0: 聊谁呢？
3: 不是啊，我姓吴啦。
0: 哦，吴姓什么贵姓嘿？
3: 我请问你啊，我
0: 嘿。
3: 血糖啊吼，
0: 嘿，
3: 目前102会伤高哦，
0: 102呗。
3: 啊，糖化血清素6嘞，
0: 没标准啊，你标准啊哈。
3: 是咯，安尼药我来用去吃啊吼。
0: 哦，你讲我的产品呢，甲改两顿啊呢，嘿，改两顿哈。好，大哥谢谢。
4: 你的产品节目啊，
0: 哦，
4: 最后我已经两位等了，
0: 嘿，
4: 本来我有让吃，真无吃啦，
2: 未使无加甜，未使甜啦，啊，即马饮料呐。
4: 哎呦，八嘛，啊，今麽六点到啦，哦，到站嘞。
2: 哎呦，啊，你较早你唔停啦，继续食啦，哈。
4: 有啊，啊有啊，啊，这样足好困嘞嘞，啊，我
2: 你有食阿药得啦？
4: 我妈有甲你买啊，买一罐咯。
2: 哦，
4: 怎么拢安尼？到都一半都想要困。
2: 哦，较好困啦吼，食阿药得啦，较好困啦吼。
4: 对啊，
2: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好，你好，陈大姐，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呀哈。
0: 哎，是，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我家己姓陈。
0: 好，你好，请讲起来。
5: 我你那个三瓶金宝哈。
0: 三瓶啊，我一个，谢谢。
5: 确实也未歹。
0: 呼，啊，你安那好，陈安那好。
5: 那个血糖哈，血糖高嘛哈。我食第三日加牛。降落正常诶。
0: 哦，啊，你有牛呢？
5: 有啊，我有牛，我拢会在时啊。
0: 好，
5: 六点啊，透早起就钓扛棒啦。
0: 哦，扛棒，好好。
5: 诶，啊，我今嘛吼，
0: 嘿，
5: 你去甲恁，
0: 要去搞完呗呢。好好，好来，谢谢医生哦。好，感谢大哥，谢谢。来，公重点来，商品有没？商品有没？公重点者来，公重点。
6: 因为我脚唔好，对唔对啊？食诶，西药食噶。哎喽，胃溃疡
0: 哦，
6: 啊，
0: 你血糖点啦？
6: 血糖飙到200几。
0: 哦，啊，你即摆食啥物？全部甲改过一年。
6: 诶，我拢一天食三盖啊，一盖拢食三粒。
0: 啊，食了有较好无？
6: 有啊，胃这两天胃就无咧疼。
0: 哦，安尼呢？
6: 不得嘿。
0: 哦哦哦。
6: 我讲，那有。即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星金宝赞
0: 赞，嗨大嫂安尼好，好感谢你啊，你保重哈，好谢谢赞，好谢谢，嗨谢谢，哪里你好？
7: 喂，秀耍，
0: 嘿，
7: 你好，
0: 嘿你好，讲重点，
7: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吼，
0: 嘿，
7: 食不了你啊啦，
0: 啊食，讲重点，讲重点，
7: 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
0: 即
7: 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10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7: 哎呀，
0: 我无你原底偌悬啊？
7: 原底拢130几。
0: 哦，阿生，你食些咩球菜呢？哦，爱球哦哈。好，阿伯中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感官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拢免烦恼。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规身躯拢有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命呢。虽然当然爱食这款的，食这款低的五款，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给一个人，弄起来给家人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听我秀山建议安尼食， 啊，咱也靠这改两顿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买商品有送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甲留起来哦。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商品哦，你送一罐的点数也是你要甲留起来。也可以吃好，再甲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哥你好。
8: 你好，秀秀啊！
0: 是我秀嫂，你好嘿。你打就会记阿桑，你打就关细声，无你听无外声。你打就先关较细声的嘿。
8: 关较细声
0: 的。嘿，啊，无你听无，我咧讲啥你也听无嘿。哦。嘿，来，请讲嘿啦，阿桑你好，歹势哈。
8: 啊，秀秀啊。
0: 嘿，我就是哈，嘿，你好。
8: 哦，阿妹叫关迄只糖尿呀。
0: 好，安尼等者来先咯。好，感谢你哈，等者哦，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欸，师傅，我爱关糖分。
0: 哈，糖分哦，哦，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哈、啊。咱的波心的陈大姐，你的歌我先给你唱哈。思乡情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啊，咱的电话，咱要给咱门友帮。咖喱妹，弄个蛋卡哈啊！听我唱歌了哦，来谢谢。

0: 唱真歌，这是五个老的歌，这是一个卡拉 OK 国歌。好，来继续关系咱的陈大姐说点的哈。我拢讲使用真歌噶，异乡避乱梦，这两首歌真的是一个卡拉 OK 上，这个国歌啊。来，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我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玉芳。
0: 哎呦，嘿，
1: 过来一个。
0: 哦，来生病都不接了哦，感谢你哦，大嫂加工
1: 的。我迄个有你食爱困药啊嘛吼，啊我食爱也得那了，我真咧念啦。哦。我本地食两粒，我今嘛免啦。
0: 安尼哦，哦，有靠困
1: 念俩，
0: 有靠困啊。困
1: 啦。
0: 哦哟，安尼好，安尼好。
1: 系啊，啊我就是讲哦，我拢看你啦，我无讲无食啦。
0: 啊，因为豆豆，
1: 我就是伊买啊。
0: 啊，因为豆豆减啦哈。
1: 嘿，无啊！我迄落伊种爱困了，我豆豆加减，
0: 变
1: 做我已经加减一礼拜，佫照常会困。
0: 安尼哦，哇，好棒！
1: 啊、我欢喜，佮你咁知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就是讲吼，紧无紧卡，佮你讲一下，安尼好，我感恩你啊。
0: 谢谢，叫你健康，叫你健康。
1: 爱困了，唔是好物件，我食高档安尼。
0: 对，大家有耐心啦，吼。所以唔好急啦，对不对？哎，那安尼就对啊哩。好，大嫂，感谢你起来过来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
2: 喂，小飞，小飞，你好。
0: 你好，
2: 我是詹姆斯要跑团。
0: 不是张、啊，不是赖小姐。
2: 不是啊。
0: 嘿，你好，嘿。
2: 我好，是爱爱亚德嘛？哈。
0: 来，三品的不记得嘿，谢谢嘿安娜。
2: 这个第四困呢，都做好困呢。
0: 安尼哦，是不是头啊？无卖急啦吼，头卖急啦吼。
2: 唔是头呀，我唔敢食呀，后日我唔敢食，我红头个包爱一个，我会惊。
0: 好，阿舅妈好困啊你。
2: 阿哥贝啊，今日一个新年的助理啊，伊讲叫我一只吞，啊我一只吞啊咧。
0: 阿舅妈好困呢。
2: 哎、欸，阿哥都食三种金宝，
0: 好好好好好。
2: 我你洗身安尼吼，食感觉是精神有较好啦。
0: 好安尼好好，阿继续讲，嘿，好阿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感谢张大姐，阿弥陀佛，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拜过面拜了面签面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咧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即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哦。而咱即罐内底边的有，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和咱的脂肪的当分解，然后个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和咱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你像呢，咱个有啥？维他命 B 群哦，吼，天然的哦，啤酒酵母呢，荷兰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金箔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阿妈袂记呢，咱登记拢有咧，刚买了一台，咱买商品有上来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假好记个咱倒小包一箱。风格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来，谢谢。李克，你好。
3: 喂，是怎样？
0: 是你好。
3: 哎，迄个，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
0: 三，哎呀，邓姐，一线哦。哎，谢谢。哪有我不讲过，咱人的目睭成一个卡面啦。好，咱我今日有看到医学报道吼，即马咱台湾呢有大眼睛的人竟然增加两成，增加两成呢，哈，加遐尼济哦。所以呢，头下你也感觉目睭大，啊个目睭闪，目睭个会痒，目睭个红个会肿，会畏光，会刺痛。哎呀，目屎擦滴呀，你有种情形无？那么呢，尤其是眼罩特别大，目睭特别大呢，那么你得要紧去眼科医生看一下，是不是大眼睛？那么这大眼睛呢，更麻烦一点哦。这个慢慢呢，一旦变成咱的视神经啊，功能的退化，会加速到咱目睭的老化。所以呢，你老将我讲的经验呢，先去看眼科一个较好哦。那么尤其是呢，你老青光眼的人，过去咱的人，咱 青光眼就是让咱目睭看无的青光眼。哦，所以呢，您要特别注意哦。啊，即马因为咱这大家拢手机，拢有手机啊，小学生嘛拢有的关系呢。即马小朋友哇，割多近视越来越多了。那呢，过去咱的割多近视是讲600，即马改500。哦，啊，即那割多近视人呢，容易引起的啥？容易视网啊病变的人，包括糖尿病人，过来，咱即马讲的割多近视。啊，是有高血压的人哦，所以你们要注意哦。讲即马愈来愈年轻化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包括你若有目睭咧看到外面弯弯翘翘，你要注意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口闪光，要注意视网啊病变；目睭尾有闪光闪的闪的，要注意玻璃体；目睭看到光的畏光，干那头壳晕、头壳疼、想要吐呢，要注意青光眼；啊，是目睭看到光有。五点五点，床板啊咧背，叫做背板啊症哦。有安尼状况咧，爱去看眼科一下哦。时间的关系，刷卡等你哦，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赞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谢谢丹波郎。那么这里黄怡林说请哎，那你姚先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不急，因为你讲吃我的三鲜全部把几碗啊？
1: 目睭加食金啦。
0: 哦，较金嘛吼。
1: 嘿。
0: 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下
1: 啦。目睭有安尼。
0: 哦，啊，即马较金啦吼。安尼啊，改两顿无紧。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生了。
0: 哟，嗨。
2: 哎，你我姓陈啦。
0: 嗨。
2: 你甲咱的听众讲哦，讲目睭吼，你听怎么在讲目睭哦？我你来讲哦，他讲食三片全部上好啦。
0: 三片都不止嘞，哦，你的感想呢？
2: 哎，我感想我因为我买来食我。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大哥。
2: 上个目睭啦。
0: 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心脏啦。
0: 哦，
2: 我是感觉目睭上好。因为我较早拢会流目油对吧？
0: 啊，
2: 流目油，哎，你食了尔，是不是袂啊？
0: 哦，
2: 啊，目睭来较金啦，所以讲，你听说你讲目睭的时候，我听听，我讲啊，这个，甲只观众讲到啊，讲你安尼就好啊，我。
0: 安尼就爱你起来讲啦，大哥。好，感谢你起来讲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丁慧你好。
3: 哎，小你好。
0: 哎，你好，讲嘿，讲重点。
3: 哎，讲更正哈。
0: 哎，请讲。
3: 哎，我目睭本来白内障哈。
0: 哦。
3: 啊，食迄个三星金宝，食了的话免开刀。
0: 哦，免开刀。
3: 哎。啊，食了人拢较有自己较有力。
0: 啊，我去检查无，你也知影免开刀。
3: 哎，啊，都讲免啦，啊，无去啊。
0: 哦，医生讲免啦。哦，哇，更加好。我完了，搁有爱检查一下好哦。好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免怀疑，免烦恼，因为这罐三省金宝真的足侪人吃了解好哦，所以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呢。吃一罐，第二个罐哦，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我们在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的保温杯、保温瓶哦，吼，是用 stainless 不锈钢316的，可是医疗级的，所以两点的，但我一支保温瓶高级的哦，吼。那么咱过前几日有帮换，有帮那无啊，那无现回接车，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哦。咱这个保温。来客厅来用哦，吼！爱啉温的茶哦，而且哦，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帅呀，哟，
0: 还是你好，我小帅你好，
4: 我的讲吼，
0: 嘿，
4: 你的
0: 哈，
4: 三星进步，
0: 三片了
4: 不？袂忘啊，讲
0: 嘿。哦，来接这一线哦。我讲听邓姐，谢谢。没有，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请收听台广的和平力量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德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简单的和平力量个转。100.5 102.5调频的 A boy 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唔知要过对这个药房呢，都是经理，不要紧，卡来给他问哦哈。这个因为我无多一直报药房啦，报药房嘛是算广告的关系呢，所以嘛，好朋友就卡起来给他问哈，谢谢你哦，来谢谢。哪有人讲法律呢？不外乎就是情、理、法、情、感情的情哈。啊，理公理的理，啊法法律的法，情、理、法。现在问对一个白头情，情，这个情感的情。可是呀、啊，哎呀，我是不便于批评，因为我们是读法律的哈。我感觉有些咱。所看到的案件吼，有介侪拢判了介离谱， 靠，那个贪污的人竟然无罪啊！那是安那判，我看拢无啊！真的是有时候啊，感觉讲这些法官是到底是安那诶心态是什么心态啊呢？可是美国有一个真温暖的法官，真正吼、哦、有够温暖的法官的对啊吼！你们知道这个法官判一个案件呢，让全部美国人呢拢中非常的感动。伊的标题是虾米呢？父爱没有退休，亲情没有期限。老爸爱无退休，亲情无期限。所以呢，这个法官叫做卡普里欧啊，吼、哦，伊哦，这个有出一本册，伊往生以前诶，有出一本册叫做《法锤下的仁慈》，迄、那个法锤就是迄个讲诶，迄个无。所以呢，讲哦，伊是安尼啦，吼、哦，伊讲判了一个老爸是96岁，因囝是得到肺癌，佮残障的啥60岁囝，阿要去病院啊。结果啊，赶紧要去病院咧，说超速去用开罚单的故事。哈？啊，真的有甚物故事？有哦，真正有故事哦吼。那么这是安尼哦，伊这个阿公啊吼，上法庭的时阵呐、啊，也乖啊。叫做维克多这阿公啊，啊，这个阿公的法官就甲问啊，伊甲法官讲啦，法官大人啊，啊，我车哦，我这老啊，我开也袂紧啊，我96岁啊呢，我开车足慢的啦，而且我有必要时阵我才会开呢。啊，迄天哦，我是要带阮囝去做抽血检查，啊，伊是残障的人士啦，吼啊。伊个法官听完了，96岁载因囝，伊去甲问一解。啊，你是讲你载恁囝去诊所？嘿，伊就甲讲啊，阿公讲嘿啦，啊，我得带去抽血啊，伊问两礼拜抽一摆啦，爱得得到癌症，伊63岁啊。啊，这个法官就甲讲，吼、哦，安尼你真的是一个好老爸呢。啊，你已经98、90几岁啊，你搁咧领导责任，你搁咧照顾安尼哦，哇，互人足敬佩啦。我好敬佩你哦，吼！所以呢，这个法官呐、啊，卡普里欧呢，听完了呢，吼、哦，以前迄个时阵，这个法官哦，因囝都叫做大卫，坐伫迄旁听席下，吼、哦，都坐伫遐啦，吼、哦。那么这个阿公啊，叫什么名？维克多。这个阿公哦，吼，真的是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啦，你敢知道这个法官怎个判？甲判讲好啊，因为呢，你年岁啊，这侪啊，然后啊，你开车吼，安尼在恁家安尼嘛危险啦吼，当然啦吼，啊，我嘛是你的案件我给伊撤销，这法官当场甲撤销伊案件，无要甲罚钱啊。然后呢，伊甲讲，我祝你一切顺利，啊嘛祝福你的后生呢平安，希望恁爸仔囝身体健康。这法官有告知无？有。但是咱是毋想讲，经过这代志了，就无代志啊吼，无啊，表明个代志。经过几个月了呢，这个法官的囝叫啥？大卫。这个法官竟然带因囝呢，去甲拜访这个阿公啊，96岁阿公啊，维克多。听这个阿公呢，讲伊的故事呢，听伊讲了吼，这个、阿公公的出世伫1923年，因家有六个姊妹啊，哈阿姨。伊甲法官讲哦，因姊妹啊，大家拢总哦，敢那会该派命，将来都唔捌好啊，对待这个小弟安尼啦。后来伊娶隔壁厝边呢，迄、那个隔壁厝边个有一个查某囝，啊，所以当然买因两个啊结婚了生一个儿子，哦，就是这个。然后呢，伊你刚才甲法官讲啥？因囝是咪残障对不？伊竟然甲法官讲。有这个囝呢，是伊一生当中上个大的成就啊，最大的成就就是有这个儿子。然后呢，你敢知伊两个见面，伊两个是不是欢迎外口见面对不？照你讲，一般是不可以啊。但是这个法官呢，伊甲因囝讲哦，伊要让因囝了解讲，这个阿公啊是我娘有责任，要希望这个阿公啊甲因囝讲。可见人家可能无介乖啦吼，伊讲希望这法官甲讲希望吼，这个这阿公啊，甲人家讲一寡好， 算教育他的话呢啦。这阿公阿公啥好领了？这阿公阿甲讲哦，孩子，唔好食薰，唔好饮酒，爱保持哦老实，大礼拜吼拢爱去上教堂，教堂唔茫欺负人，甲人霸凌弱小呢唔好，爱去帮助遐比你较弱的人。上帝派你来这世界上，就是为着要希望你帮助每一个人，所以我是安尼想啦。所以我嘛，我若会当帮忙别人呢，迄是我哦，诶，上界有福气的代志。啊，我嘛希望我会当帮助别人。这个法官哦，刁工带伊的儿子大卫去拜访这个96岁阿公啊，伊平常时是安那教人家，按家的长兄啊，吼、哦，所以呢，尾啊，因两个变成好朋友。啊，那安尼两个怎变好朋友哦？等定定有咧往来小吹泡茶、啉咖啡安尼哦。一直到呢，因个吼，因两个个伊阿公啊个样做苹果派，请这法官食苹果派哦吼。所以呢，阿伯个有做些后续的啦吼。但是啊，就是因为迄张罚单，这个法官呢，希望这阿公啊赶紧讲好话安尼啊。你来看，安尼这個法官温暖无？有。啊，这个法官甲伊这因两个，伊个熟识甲诶，这个规定咧，甲写一本册来对法锤下的这个一本册叫啥？法锤下就是迄个共图亚来对下面咧仁慈的对安尼，然后所以这个法官有仁慈无？有，他有一个情字啊，公的啥？公正加公理安尼啦吼，所以呢，这个故事呢，讲给咱听啊，这嘛是真的哦。来哟，我要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阿美罗米纳多。这首歌应该有台语啦吼，啊，咱听看麦啊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该是这阿美诺米纳多，嗯，应该是有台语歌啦哈。哎，不要紧，啊，听我唱的。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但你很点要看点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哈，他心中的动脉。竟然哦，心中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中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哎，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个粘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个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当中呢。一旦打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一旦射两零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着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啊、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那这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啊讲啊，伊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哎呦，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M 嘛？啊，阿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根基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成慢慢伊心脏哦，根基吧从定啊，佮变肥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只要你有感到胸闷，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有闲干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最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闲干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呐无好的人，感觉较疲劳，人有些点嘞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荡荡，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的头壳晕，脚个会震震的。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大，是不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甲细胞嘛有关系。那你细胞那是出问题哦，歹势，心脏也对得上，我那一串哦，我那也是会的哦。所以咱莫别记的呢，那人哦，生命活长。那你生命只有三分钟，病毒穿过就再见了、哦、所以呢，当然一定要注意啊！你老高血压的人，那么你个胆固醇高，啊，你个食薰的人呢，佮加上呢，你个糖尿病恶好，安尼都要注意啊！你要注意的，你的血压一定要量哦。虽然讲唔是一百趴，但随知影原因，无详细就知影你的血压哪高呢？啊，咱就好爱紧去看医生啊！上无至少呢，有知影你家己知影血压有问题嘛？哦、所以你也感觉胸腔白白，啊，那个变会疼，变成会变唱歌，啊，人徛袂在，我这个免考虑啊，马上卡119，赶快叫救护车哦。哪里好？你好。
1: 哎，小山，
0: 喂，哟，
1: 哎，哎呀，那你要关起来？
0: 没啦，你今妈咧未记呢？
1: 我听，我无我听你讲话讲，我就爱笑啦。
0: 哦，
1: 我吼，我拢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拢听你的话吼，安尼。
0: 听会会哦，
1: 唱歌也好听这样子。啊，我要借问你哈，
0: 没有，请讲下来。
1: 我一个亲阿姐哈，你心律不整啦。
0: 哦，安尼站起来，来先接招，来谢谢。

0: 苗会阿是拢咧跳，拢超七十外岁啦。
1: 好好。
0: 啊，坐咧安尼，当时开拢喘袂起来吼。
1: 八百啦。
0: 啊，我食，食一罐了啊吼。
1: 系。
0: 啊，搁叫来食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啦。
1: 哦，安尼又别安尼。
0: 嘿，起码心脏继续快活。
1: 安尼哦，哇，好，祝你健康，祝你。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哟，看嘞哈，好，谢谢，啊，喂，你好，
2: 志双，我今仔在关嘞，
1: 哦哟，谢谢你哦，感谢，
2: 关三关啦，
1: 哎呦，谢谢，感恩哦，
2: 记得我妈妈哦，
1: 妈妈，
2: 也卡吼，起码哦，
1: 生病了不记得嘿，
2: 足好个呀嘞，
1: 妈妈哦，
2: 也伊讲哦，阿无个卡拢麻吧安尼啊，
1: 啊，起码有卡好呢，
2: 也哎，伊这个伊个色，
1: 安尼你起码改工叫改两顿，袂使放掉呢，甲妈妈交代哈，好，改两顿哦哈。好，谢谢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哎呀，那秀华你好
1: 哈。哎，你好你好。
3: 我卡，我在那台北新北市啊。
1: 你干嘛讲过来吗？
3: 我跟你讲啊，我
1: 食
3: 了
1: 真
3: 好个哈。
1: 哦，食了那好。
3: 我拢食你三项个药啊。
1: 啊，食了那好。
3: 啊，就食了吼，即个比如一些啊啥也无食啦，免食惊咯，真好，啊，佫经常袂喘。
1: 哦。
3: 食了食甜啊，我无咧食西药，拢无咧食西药，像我拢干那食零食。
1: 好
3: 好好，啊，给你吃点水果
1: 啊嘞，安尼哦，
3: 哎，给你吃点，咱唔偷，啊，搁一罐啊，为了顶嘛，加上一罐上唔掉呀，我讲要吃，伊就爱困。
1: 好，拍手哦，大嫂，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咱那听讲过啊，真正是真正，大家拢吃一罐。你若听到的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因为咱这罐三千金宝真正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啦，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啊。所以我才会讲吃一罐低的五罐啊，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较袂吃个哦，这个贵量。所以吃一罐就好安尼当然咱要再吃咱这罐，咱上盖好是吃一罐较好哦，或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买去放过了，该有人呢，弄起来个食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为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哦。直接抓起啊，挂你的楼起来哈。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个楼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记呢，正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谢谢啊。
1: 哎，是你好，嘿。
4: 嗨。我一直给你灌一罐那个。
1: 嗨。
4: 加心跳哈。
1: 好好，安娜嘿。三瓶了不接下
4: 来。啊，我这个灌哈。
1: 哦，隔壁阿姨，来先接接哦。谢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小姐，小妹哈。
1: 没有，我先说你好嘿。来，你讲嘿。
5: 会啊不？
1: 会啊不？
5: 偌济偌宽标准啊！
1: 来，我请人甲你讲来，我先接着哦。好，谢谢。来，咱那个唱个轻松的哈，那个唱只流浪的马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哦。

0: 买车来这首歌呢，有介济人唱安尼啦。来哦，虽然那个要不然个卡里包，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他们有帮卡里呗，咱弄个卡里包哟。但是买车门好朋友，你今天要运动三十分钟，你今天搞内卡买无？哎呦，爱做啦！啊，咱来运动啊！啊，咱若啊，咱要运动是爱靠啥？靠咱的骨头。咱人啊，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叫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呐，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燕哥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燕哥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爱做啥？做造血，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那安尼我来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能丹呢？不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痛风啦？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等下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好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佮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减我建议那边的逆卡位。来哟，都叫咱讲啊，以外呢，你敢知今天够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其实我捌讲过，是什么？咱即马大陆患了得着肌少症，对不对？哦，一共有一个公式哦，什么样的公式？可是讲，咱有奈食的什么物件呢？食的热量爱有够，蛋白质爱有够，过来一个啥？维生素 D 啊，过来一个钙质。安尼，咱的腱肌嘛较有咱，热量讲爱充足哦，唔是你讲哦，像咱听讲啊，咱迄个蛋白质食落去，咱得变肌肉。没有，没有这么的好，一定要经过运动，过来vitamin D 啊，过来钙质的物件，安尼你才有法度把蛋白质形成变为肌肉，我们肌肉的量才会够， 较有够安尼啦。所以咱过去拢讲啊，六十岁、七八十岁人较需要的去补充健肌肉的代志安尼，歹势。起码讲二十岁到三十岁年轻朋友呢，有介济人有肌肉量不足的问题呢，哈，还少年哦。嘿呐，所以你动作爱六十五岁开始哦，没有，所以我都叫有讲过啊，咱人上届高峰几岁二十岁一点都不假，所以当然啦，咱会当愈早，即马我是拢讲建议好平常无至少四十岁，四十岁咱就是爱开始补充钙质啊、加蛋白质啊、个维他命 D 啊、个啥胶原蛋白，所以呢，如果是你有安尼保养的，当然啦。人讲，逐天啊补1200米，你个人要到1500，当然对你有帮助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要注意讲，像今日嘛是补到呢，优质的蛋白质是什么？豆类啊、鱼啊、鸡卵、鸡肉、山肉，啊，过来牛奶哦，吼，啊，过来鸡蛋呐，吼！所以呢，建议好朋友，咱要我都爱动，但是你要叮当的要健肌肉，无你到时。嘿，走路走走了，跌倒嘛惨呢，我那危险呢，所以好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啊举袂悬，咱个五十斤，咱的好朋友两只补充钙质咯。哦，来，你好，你好，
1: 你也是红的有钱的，
0: 我秀山的嘿。
1: 啊你啊，我今天又阿不好啊，人阿不要讲话，
0: 不要紧啊，
1: 我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1: 开刀啊，卡灯开刀哦，
0: 好好好好，安尼我叫来听阿尚，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秀雅克，那么这是诗安哦，好像20年前的那个成名曲哈。来，继续过喜蛋的弟弟们，林大姐说电没过来，谢谢。你刚刚
1: 看见头跌到江尾
0: 嘞？你刚是刚刚讲过嘞哈？
1: 哎呀，
0: 来三遍
1: 了，吴小姐啦。
0: 啊，你讲你吃了安那好？吃钙骨
1: 精？吃了，嘿，吃了钙骨精哦，那卡吃了足好的呢。
0: 哎呦，
1: 啊，无啊，都无迄阵吼，我规刀我连讲关节了吼，我规只卡拢野光，无啊落骨骨数呢。
0: 啊，啊，即卖动啊呢？
1: 即卖会动啊，我刚才会动啊，无我即只就无啦，无食迄三片面包，我即只就害啊。
0: 哎呀，改了钙骨精就对了哈。哦，安尼好，看你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是你好。
2: 哎，我万丹陈大哥。
0: 哦，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三病服务的。
0: 我来三病服务的，感谢你哦，谢谢来。
2: 我本身在做陶醉。
0: 好好。
2: 啊，我本人未久未爬楼梯啦。
0: 啊哈哈哈，安尼哦。
2: 啊，食你的破钙质无？
0: 哦，钙骨质，嘿。
2: 哎，钙骨质嘿。我食三十八。
0: 嘿。
2: 啊，食较紧安尼。
0: 嘿。
2: 食无几工，我本来拢食医生，伊个食止疼的啦。
0: 好。
2: 啊，止疼我即摆无食，拢禁菜，拢食你药啊。
0: 哦，啊，今麦好
2: 嘛？今麦黑头吹，被告吹，我拢卡白去的。
0: 安尼哦，
2: 本来无，本来唔卡白。
0: 好安尼哦，哦，
2: 白去听。
0: 好对啦，对好，啊，好，安尼保重哈，哎，小心哦，好，大哥，谢谢。
3: 哎呀，
0: 好来，阿桑，你讲咩讲过咧？你讲咩讲重点？
3: 我在石头，你知哦。
0: 好，阿公重点来三片有无？嘿，阿你讲啊。
3: 我都是食卡片，我会搭，今日过去给你灌四罐。
0: 谢谢，啊你讲你食了哪好嘿？
3: 这卡本来爱开刀啦吼，
0: 哦，
3: 啊，这摆是免啦啦，
0: 免开刀哦。
3: 有啊，
0: 啊你有食钙骨精呢？
3: 有啊，我食钙骨精，我食到四年啊。
0: 哎呦，
3: 啊三点钟半食四年啊。
0: 谢谢。啊、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红叔叔，你好，你好。
4: 你好，小姐。
0: 喂，
4: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好，三片
4: 好。那三片包吼，我三项拢有吃到，啊，拢不好呢。
0: 哦，吃了那好嘿。
4: 不好。
0: 嗯，安那好。
4: 啊，姐姐，我迄只脚骨哦，拢未行哦，啊，姐姐，佫会行嘞。
0: 啊，好。哦，安那好。
4: 我脚骨咧行吼，行只哦，只疼个嘞。
0: 好，安那继续看呢，好，谢谢。
3: 对呀。
0: 吃钙骨质。
3: 食卡食钙骨质啦吼，啊三成进步，我这两项食差不多要5年
0: 啊。啊，即马食了哪嘿？
3: 食了，但卡未疼啦。
0: 哦，未疼。
3: 哎，啊我嘛报阮哥哥，阮哥哥嘛食三成进步，讲补钙质，伊嘛讲卡疼，啊个够腰。
0: 好。
3: 啊，即阮先生嘛咧讲着即骨酸，啊，但我嘛叫讲你食这两项。
0: 好，感谢阿妹，感谢你讲介绍哈。好，感谢你，谢谢。那盖过去，你讲安那嘿，阿妈卡咧疼安那嘿。
5: 阮太太靠我有那咧疼吼。
0: 我食了安那，
5: 我叫伊加较重的嘿。
0: 啊，即摆好无？食了好无？
5: 一罐20重吼，就甲嚼了唔吼。
0: 啊，食了好无？
5: 啊，食了就安快活。啊，我叫伊吼。
0: 嘿。
5: 就安一日食2摆就好，4粒。
0: 啊，即摆卡袂疼呢。
5: 靠背疼了
0: 哦，啊，那改两顿不要紧啊，那四粒掉了嘿，阿伯好，嗨，感谢你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少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咯，吃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啊。啊，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干恁古拢伫咱即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咯。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建制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能等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吃一粒，吃早的可以哦吼。上好是来等咱的钙过一个钙三千进步这位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关灯的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旺这个钙，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关告进个啵，诺诺皮羊。吃好不好，甲咱道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顺利讲。哦，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嫂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啊，这新骨髓啊，个卡退化不值钱。
0: 哎，邓姐哦，来一线哦。哎，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拿起耳机啊，拿起关起来，嘿。
7: 啊，弟哥你好。
0: 哎，是你好。
7: 我跟你请问一下，然后我某吼，拜六遐去报了遐个，
0: 哎呦，
7: 大腿头遐去断去啊，后去手术，拜手术的啦吼。
0: 好好好，阿你邓姐来，二线哥接着哦。嗨，谢谢。没有那么时间的关系，算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只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看过一个影片呐，因为法律呢，法律就是咱伊那规定伊那判了啦，安尼咱就无法度伊啊，就是这样子。它里面也有冤枉的啦，有一个太太。伊个某甲伊查某囝伫伊目睭前，伫目睭看到呢，去有人开枪拍死，是玩弄的哦。而且那个拍伊个人是啥？黑道集团的，因为因翁啊上班的所在，伊无方便的对啦，照规矩来安尼，结果人唔放伊耍。这个太太呢，正开始去学功夫啊，学武当，家家的吼，拢总沉淀起来武当。一头一个，就是去甲迄三个，我刚才捌讲过吼，去三个拍死因翁个囝，会查某囝，迄三个歹徒呢，先甲吊起来。迄三个哦，因为三个吼，就是大坏蛋。第二个是虾米人呢？迄、那个黑白判收钱，迄贪污收钱的迄个法官，一个拍死，或甲因兜呢规口罩弄个断死，所以呢，他有没有被抓？哦，当然是有被抓了哈。来，有时间的关系，稍等，刷卡等你哦，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来笑声，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0: 啊，这么严重哦？
2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世间世间，目油干啊成世间世间，就是为着什么两件事情会过不去？情加着钱，哈、哦、啊，佮较巧的人有阵时啊，强着情加着钱。头昏昏，脑胀胀的，啊，这个方向盘吼都抓袂掉啊！

0: 来来来哈，咱的健康宝宝先好我家姐写写嘞哈，我的迄个订购单不写写，我等嘞会袂记哩哈。好的好的，来哈啊，这个世间呐，为着钱啦，为着钱啦，会去为钱自杀啦，会去吼为吼啊钱自杀啦啊，会嘞吼为着钱哈。那个方向盘抓不住，哈，为着钱，哈，会失去了理智，啊，会呢，哈，失去了亲情。这一名52岁岁数的男子，利用着网络交朋友，网恋，啊，52岁啊。这个时阵呢，哈，个人跟我当作是哈，当别好，你也看偌好。好，有影啊！哦，我看网络哈，我看网络有诶哈，家己讲哈，啊，我着离婚偌久啊哈，啊嘞哈，怎么样哈？啊，要来交迄落诶女朋友哈，啊我哈诶要来交男朋友，有阵时啊，我想讲哦，这个人是真正哈，哎。你先啦，先吐大亏啦！我助理家先吐大亏啊！欸，真的啦吼，有阵时呢吼，世间阁有足侪代志爱做诶，吼，先把友好是大人放伫第一位，好无？是大人，你看有诶吼，啊，那个呢吼，四五十啦，五六十啦，吼。哎，阿哥吼六七十诶，伫咧网络顶管吼秀出他的生活照，他要找另外一半呢，吼、哦、啊，迄、那个年纪大部分是大人拢伫诶，你先甲是大人顾好伊好啦，吼、哦，搁甲家己顾好啦，吼、哦，没有钱，我们还是照样过日子，可以过得很快活的。好，这个52岁岁数诶男子呢，吼、哦、哈，苏、啊。苏伯虎，人是唐伯虎与苏伯虎，双方咧拢总无见面的情况之下，只有对方拜托讲拜托啦，伯虎，伯虎，我的伯虎，
1: 庇护啦，
0: 啊，庇护啊，哈，我的庇护，帮我行哈，200万地下之争的债务。你唔知，这个呢哈，52岁姓苏的男子，因为呢哈，整个。脑筋里面，他壳内底拢灌满着呢吼，粉红的泡泡，欢欢喜喜哦，钱一路三加金婆啊客嘞，特别去汇款啊嘞，行员吼，赶紧嘞报案哦，啊，求着警方来协助，恰好这个呢，岁数的男子面拄着一个桃花劫。失财吼，无失心吼，但是呢吼，恐惊会失财啦。因为问吼，正常讲咧，这个姓苏的男子呢吼，伊都是要借款200万，讲要安那，和伊的朋友行着地下之争的债务，经过着警方进一步去来调，去甲伊问吼，啊，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哎，到底对呀？哎，你做什么工作呀？哎，问我个，才知影呢。没有见过面呢，人会讲啊，我都无牵着手，我都吼无介安怎样啊？啊，钱了去呢吼，个，迄个已经做冤枉的呀。啊，这呢吼连看拢无看到，就是呢吼在迄个网络顶端，大家嘘寒问暖。所以这营养品吼，你捌看过迄种吼？哎呦，用迄相片呢吼，哦，存迄个啥李多惠安尼，结果呢吼，网友一个见面吼，啊，恐龙妹有无？好、哦，这个事件应该都是有的，所以呢吼、哦，我们这一些呀、啊，就想要渴望吼、哦，啊有呢，迄种粉红哈，诶，这个迄落呢吼，应该爱较理性诶，较理性诶，哈啊，不要呢遇到一个恐龙男，一个恐龙妹啦，哈，对不？好啊，这个警方就甲讲啊，啊，你这都是利用诈骗的啦，典型网恋诈骗啦，啊，这个姓苏的男子加承认，哎呦，你都唔知影，我这个女朋友哈，我真正受不了对方安尼假。小弟弟的请求，我今天跟我的助理两个哈，所以要教弟弟哈，好像
1: 很难。
0: 我家己较有信心诶，是不是很难？我是讲较无可能。
1: 用娇滴滴的方式，
0: 哦、
1: 对
0: 吧？哎呀，我两个是较无可能啦，爱直接上判死刑啦。我是感觉我阁有有期徒刑诶，伊是直接上判死刑。我是讲较无可能诶，讲。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呦。
2: 诶、欸，财神啊，我改日期啦，我本来讲拜啦，我想要改拜个下晡。
0: 好，好，安尼你等我哈，吼，这暂定的改日期哦，哈。所以呢，吼，这个生疏的男主讲对方哈，伊就真正受不了，安尼娇滴滴、娇滴滴的请求，接下来哈。昏了头脑，昏了脑袋，吼、哦，警方给分析了后，吼、哦，啊，钱无汇出去啊，二十万的吼，保掉的呀。好，来另外，吼、哦，这个是钱呐、啊，讲到钱，吼、哦，啊，中华呢有一名中书畜牧业，吼、哦，在饲着灵牛，说的林老板，吼、哦，林老板，喂，财政你好，
3: 诶，财政拍摄我叫了你，
0: 嗨，
3: 诶，我两边的吼，我有。有迄迄几啊天无甲食吼，我就是讲食落，唔知是安那最嘛，即马讲这两天啊，讲搁甲食呢吼。
0: 哦，
3: 哦，那个迄个脚，老板啊，就该强买迄落啊去。我是讲安尼，这敢爱买药啊来食？
0: 你若足上的话吼，你先加抹一个啊，迄、那个药膏啦，嘿。
3: 欸
0: 你哦，有，先甲抹一下。
3: 人讲介绍我讲我一款迄落火头芳的迄落调的呀。
0: 哦，迄我唔知影，因为我的物件我无法度甲你讲、哦、啊，反正会当煮上的，你就甲抹安尼吼。
3: 哦，抹油过安尼，免过去味油啊来食。
0: 唔免啦，莫食、哦。我就是要鼓励恁吼，莫食遐尼啊济油啊，油啊食济对咱的身体无好处。
3: 用，不过都是有会搞胃啊，哇！
0: 嘿，啊，你得甲抹一下，抹一下啊，止痒的，安尼就好啊。
3: 嘿，安尼我用囡仔有那个包着，甲有那都唔敢嚼，用手两只手，
0: 哎，啊，只
3: 那包滴个肚，滴个肚。
0: 哎，啊，洗身躯尽量莫洗遐少哦，洗伤少会搁较痒哦。
3: 我洗冷水咧。
0: 好，洗冷水袂要紧，好，洗少伊就搁愈痒哦，哈。
3: 嘿呀，
0: 嗯，
3: 哦，好，啊，迄落两味啊，爱继续爱搁食。
0: 继续食，一定爱继续食，唔好放唔好冷。
3: 三粒啦。
0: 嘿，啊，唔好放唔好冷哦，哈。好，谢谢阿姨，好，再见，好，感谢，谢谢，再见，好，好来，这个林老板呢，哈，啊，就是安尼啦，讲吼，即马股票吼，成长啊，佮起呢吼，1600几点吼，那股票吼，等咧红的时阵，费用诈骗的就佮特别济，吼，拢会甲你洗脑，啊，你藏伫呢吼，迄个又叫藏伫银行，啊，只偌济利尔吼，你啊看，啊，着50万投资嘞，吼，无到3个月呢，吼，差不多1-2个月尔，伊佮赚50万啊，伊着佮叫你一直落到尾啊嘞，你着落到吼，迄个最低啊底啊，嘿，真嘞。喂，财政你好，嗨，梁太太。
4: 我要加一组啊，共迄工食。
0: 好，搁要对加一组吼、哦欸，好来，涨一组啊，加要对加吼、哦，对加。迄个冷暖，冷暖一边吼、哦、是冷的一边是咧吼、哦、暖的，两种换季不换被哦，这开咧换，你免阁一领套，吼、哦、一领套。啊，你那咧吼，亲像阮下岗吼，阮下岗迄领被，我其实咧吼，规年套冬我无咧教迄落厚的被。啊，就是呢，吼，拢薄皮，吼，你若讲来下降，吼，你除非讲寒流来啦，你除非寒流来，吼，可能就是你要呢，吼，厚一点的被，啊，无呢，吼，基本上你若不是讲吼，啊，住伫山顶啦，吼，啊，是讲寒流来，这一个被子，我感觉讲是 OK 的，可以的，嘿，可以的，哈。真的，真的，你要看吼，咱哪呢，吼，台湾呢，尤其是吼，现在全球暖化，你到家呢，吼。寒天的时阵，大家阿拢讲咧穿短衫短裤咧，吼、哦，所以讲咧吼，基本上除非天气的变化，要不然咧吼冷暖凉用被，吼、哦，这一年四季几乎都是可以盖的，
1: 哈、哦。开车放在车上也很好用。
0: 哦，对，吼、哦，你看阮助理，阮助理就讲啊，放伫车顶，
1: 吼、
0: 哦，车顶哦，放伫车顶一定爱放一领。车顶一定要放一领，有当时安尼吼，咱讲实在啦，就是开车的朋友吼，你若甲一半吼，尤其是呢 开迄落啥货车的人，咱后日不要疲劳驾驶，有阵时啊休困吼，伫迄个啊休息站啦，伫路边休困一下呢吼，你家加一下吼，加一下，真的比较不会感冒吼，即马感冒吼，病菌病毒啊吼，以前是病菌，即马是病毒，迄个病毒呢吼，足恐怖的。好来，来甲咱继续讲吼，上网路咧找名师吼，名师呢替伊持股减息。好、哦，这个细里面男主就是安尼，伊家己呢，吼人讲咧天堂有路，伊唔去啦，第一个无门伊窜进来啦。我用皮尼呢，伊家己去上网路去找名师，结果咧都还好，鸟鼠啊入牛角，稳达达。哦，诈骗集团哦，哦啊，这个开啊咧接空接空啦，我咧骗袂掉啊，伊佫家己来。所以呢，吼，这个细里面吼，对饲牛牛的老板已经得要60岁啊。伊就呢，吼，讲啊啦，这一届呢，去有诈骗集团呢，骗了650万，几乎灭顶。比了呢，吼，骗的钱一半，伊是借款的，一半呢，吼，是家己欠的，家己欠300多万，过去外口借300多万，即马拢在幸福济，想到吼，伊唔咋讲。伊个后半世人，伊个人生到底是要安怎过？烦恼间呢，淡眠都困未起。伊目前呢，所从事的就是咧饲牛牛，收入嘛不是讲真济。比了诈骗了后，经济更加呢吼困难。有当时呢吼，真正连咧食饭吼食饭都成问题。要甲朋友开嘴，要甲亲戚借钱，会使讲咧吼，通通借不到了。因为这个林老板在咧讲啊。我已经咧得要60岁啊，嘛不过少年啊咧，我后半世人咧吼，敢那无啥物希望啊，所以咧吼，咱也要投资，咱也要趁钱，咱也要爱钱吼，寻求正规的管道吼，网络网络唔是无好，是因为咧网络吼，敢那像咱咧以前咧讲的，人生吼社会险恶啦吼，社会唔是无好，世间唔是无好，但是歹人足济，一定爱咧上好上细。后来台中一名吼，这个国小的保全咧，食中昼饭了后，突然间倒落涂骹，啊，都爬袂开啊。这是咧台中吼石冈区石冈国小，昨下举办着咧吼结业典礼，一名细撮保全的人员，被了发现咧倒伫涂骹，已经失去呼吸、心跳，校方的人员。紧急改做着 CPR， 送往着宏观病院，吼，那已经救不回来了。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我第一组，
0: 哈，一组能多少倍哈？
5: 倍，
0: 好 ，OK， 谢谢，哈。好，来哈，加另外一个哈，71岁的这个男子，甲着朋友来伫麦当劳。在讲股票哈，聊啊聊啊聊啊哈啊，搞到这个保全的同款，身体呢感觉无爽快哈，拍累了后送去到病院，同款呢救袂回来哈。后来这个姓刘的男子呢是昨一早搞到呢朋友，伫呢一间麦当劳内底哦在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哈，啊，就讲吼，对起股票，吼，最近偌行的呢，对起股票，吼，听讲呢，吼，大摩讲要讲起价偌悬呢，吼，对起股票呢，吼，即马当要起啊，啊，对起股票呢，吼，即马安怎样？底下咧讲股票，突然间咧讲到尾咧吼，身体感觉无爽快，怎啊趴伫桌顶休困？伊个朋友咧吼是讲好啊，伊咧休困吼无爽快，啊无咧吼，伊去咧迄落放一波啊药回来吼，回来咧发现讲哇，姓刘的男子咧吼连动拢袂叮当啊，发觉讲咧吼真的有异状，赶紧卡着一九救助。啊，这个细老的男子咧，送去到病院咧，同款吼救袂回来，患了呢有慢性疾病吼，那当然啦，鉴定这边还是要了解哈，也为什么吼，就是没有呼吸、心跳哦，这个是发生在昨天，差不多一早时啊呢吼，10点左右，迄个时阵呢嘛是呢吼，咱的股票吼大盘吼，杀得安尼吼，哦，真正安尼，如土如火安尼吼，如火如荼安尼吼，啊来，大概呢吼，走到70岁的这个男子呢，无呼吸、心跳，送去到台大病院救治，警方表示讲71岁岁老的男子呢，送去到病院。了后，有关的救无回来哈。根据着了解，这个细佬的男子，逐天拢会甲朋 友吼约伫迄间吼，就是邻居啦，约伫即间麦当劳啊，边吃早午餐边聊股市股票啊，暗犯的伫张突然间的吼朋友，伊就讲啊，伊个人无爽快吼，讲要趴伫迄个桌顶休困一下啊，那。这个甲伊呢吼，同款吼，股市狂人，伊就呢吼讲好啊，伊既然无爽快，也无去便所等来吼，坐等来到座位的时阵，搁底下等，哇，伊朋友吼，姓刘的男主持人拢无叮当啊，这个呢吼，甲懵，哎呦，不得了了吼，这个身躯呢吼，体温吼，拢总无去啊。我甲讲咧吼，有异状才会报案吼。那当然啦，家属在咧讲啊，细佬的男主呢，有了高血压，有了糖尿病，佮有四型肝炎等等，即个慢性疾病啊，是不是有正常伫食药啊无？哈啊，不过呢吼，确认的死因也是爱检经常验了后才会知影。提醒吼，提醒着大家吼，量力量力速度机二十米的。以及到呢，会更轻的副第一名磷虾油一定要吃。早上吃了没？有没有吃？还没有吃的，赶快吃。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饭前饭后拢总会使。好，来哈啊、报告哈、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哈、各位同学们哈啊、冷暖哈、这边哈、是冰凉丝，这边呢哈、是呢牛奶浓哦，一般呢哈、市面上诶，这个呢冷暖两用。吼、两用备，用着啥？这边也是冰凉丝啦，吼、啊，但呢，吼，它的透气性呢，一定爱经过着呢，吼，这个 QMAX 值，吼、这才有法度呢，吼，伫这个瞬间接触凉感，吼、这是一个国际的指标，啊，才真呢，吼，你甲咱讲的冷暖两用备，吼、伊是符合这个规定，过来。另外一面吼，一边咧吼，冰凉丝一边咧吼，一般我在市面上吼，拢总用着法兰绒俩，那直接升级升等，用着牛奶绒吼，牛奶绒咧吼，不掉毛，不掉色，哎，不变形，技术上的突破，一般咧吼，两用备，拢总是咧吼。啊，这个冰凉的一面，吼、哦，一块布，啊嘞吼，这边吼、软的一块布，啊，中间个车钢有无吼、车钢改固定，要不然嘞吼、细细嘞，吼、间隔招间隔减变形，迄领被嘞吼、就不会漂亮，不会服帖。那今仔个才真的甲咱讲的吼、这个冷暖两用被是一体成型哦。一体成型，整个车工哈，伊、这个啊包边有够细致哎，好、真的非常的细致哈、外靠呢啊、平台哈、他们的平台一领哦，一领是呢2580块，一领是2580块，这个是今年最新的一款。哎，给你哈，升级升等牛奶浓，而且呢哈，佫是呢，这个一体成型的，你免加工呢哈，细蕊啊固来，哇，迄、个中央车哈，压线的那个线哈，线头拉起，慢慢加工哈，伊呢哇，迄、那个边诶哈，一粒啊呢软的。一件吼，啊，都分开去啊！真正呢吼，分离了，咱这拢唔免烦恼，不用烦恼，它是一体成型。你怎么洗啊？直接洗衫机内去洗就好啊。重点来啊，用着一般咱的洗衣巾就可以了，千万唔好搞我加着柔软巾。柔软巾内底就是呢吼，有呢这个。啊，水力控，伊会强调呢吼，它会呼吸、会透气的门根腔呢，总啊阻塞。而且呢，这领被伊会愈细愈顶哦，敢那参照咱的迄个浴巾感官，浴巾呢吼、你搞咧加柔软巾
1: 没有？
0: 没有哈、我讲浴巾，你搞加柔软巾，都头啊新鲜，伊的纤维是蓬松的，蓬松的嘞吼，你迄个浴巾是。柔软的，它是有弹性的。你改加柔软巾， 咱的衫裤嘛，同款。你加加柔软巾，拄头啊，你会感觉讲胖胖很舒服。但是呢，吼，你洗一段时间，迄领衫裤、迄个浴巾，它的纤维，规个拢绷紧，袂蓬松。掀开呢，吼，等到闷热，闷热呢，吼，流汗，流汗就容易湿疹，湿疹呢，吼，皮肤就会痒。所以呢，吼，记得机能性的东西，好的，吼，布料、面料，绝对不可以加柔软巾，袂使加柔软巾哦。哈、哦，啊、可以支持，等你洗衫机，等你洗衫机就好啊！哈、哦，哎呦，才真，阿公家家好，很会哈、哦，2580元其实是行情价，哎，但呢哈，才真买好了呢，买好了呢，哈、哦，两两哈、哦，打对折，打对折不搞，直接给他骨折，哈、哦，两两2280。22802880元，够俗300元，
1: 破底
0: 唔是破底呢，迄整个拢沉落呀。哦，外口一领2580元，即卖呢两领，吼、哦，2280元送一领互你，够再俗300元。哪里有加好康哎、欸？微微笑，
1: 嗯，好像这次不给你加哦，对不起哦。
0: 我给那个，我给那个哈，哎，这个助理是要够贴心的啦。
1: 爱
0: 君跟你讲，一个跟他讲，我要塞一支麦克风给你
1: 们。没了，没了，不能追加。
0: 贴心呐、啊，伊就加恁买无啊？我的笔啊，数量有限哦，数量有限哦，哈、嗯哦，售完为止哦，就没有办法追加哦。
1: 讲了哦，确定不能追加、哦，
0: 确定不能追加。我刚才塞一支麦克风好以后啊，伊足惊恁抢无的呢，哈、哦，来抢先购，抢先购哈。喂，彩珍你好，哎，老高诶，
6: 老高，彩珍，
0: 喂。
6: 我中午甲恁个助理订个啦，
0: 吼吼，
6: 九点到你就下班啦。
0: 嘿，对，啊，助理该写有哪会使哦，哈。
6: 有哪会使啊？有物件有烧香
0: 吼。同款吼，我的助理食袂到啊吼，伫顶啊咧讲个拢一模一样。
6: 啊，恁助理规日拢有伫啊哩？
0: 嘿，有哦。
6: 哦，
0: 那哦。嘿，阮这助理吼，迄落内裤穿外口个女金刚吼，拢规工伫个遮。
6: 内裤穿外口。
0: 哎呀，啊，落迄落啊，超人啊。超人内裤穿外口的对哦。
6: 啊，上班规日的哦。
0: 哎，无啦，有轮班啦。
6: 哦，那哦。
0: 哎呀，有轮班啦，公司无，阮公司唔是血汗公司啊，有轮班啦。
6: 啊，我是甲订一组啊，两领嘛吼。
0: 哎，一组两领哦，吼。
6: 好啦，我订一组，你甲注意看嘛。
0: 好，好，好，谢谢。
6: 啊，一组几钱啊？
0: 2280元。
6: 哦，好啦，
0: 好，好，谢谢，哈，来两领啊，两色，两领两色，一领呢吼是上盖高级的黄金黄，一领呢吼质感看起来就是呢吼高级，哈，质感非常的棒，就是呢银雕灰，哈，一种貂毛，哈，银雕的色底，银雕灰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哎，
0: 哎，东友大哥，
7: 哎。
0: 你也要配哟？
7: 无啦，我要海洋金甲林家油。
0: 好，好，安尼一组5000哈。
7: 海洋金挂林家油。
0: 好，好，来一线甲咱接一个哈，谢谢一雄公哥哦。
1: 5000吗？
0: 哎，好。听歌，听歌哈！阿妹爱产品哈，财政介绍的任何产品，点关注门，货到付款。卡的呢，唔免钱，0800776699。

0: 好，来哈，对你有够赞，这首歌叫做《对你有够赞》。恭喜彩珍对咱这班的同学真正有够赞哈。这个是你在外面坦白讲，通德你要找哈、哦、很难找到，因为因有特定的通道。特定的通道呢哈，因为。彩珍不便讲，为什么不便讲呢？去通德哈，2580，那呢吼，你哪去人讲2280这有呢吼，咱的这个厂商哈，厂商特别交代，特别特别的交代哈，特别特别交代，咱就是袂使泄密哈，泄密嘿啊，外口呢一领他们的通道2580，今日彩珍家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哈，能量能量2280可以能量个俗300，可以能量个俗300，品质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咱甲咱讲，哈，这一届今仔日彩珍在甲咱讲的这，真的。请我爹，我给你恭喜，我真的恭喜你们。好，这个是悄悄的告诉你们，因为呢，哈，这拢总是咱台湾的厂商，哈，台湾的厂商，因为咱拢知影台湾的人工较贵，啊，你免讲哈，哎呦，啊，对呀，对起来，台湾的人工较贵。你看我们的台积电，台积电呢，哈，拢爱去国外设厂，为什么？在国外设厂，在印度设厂，敢会品质较歹？袂较歹。因为呢，你爱看到设厂这个厂商，因为台湾的人工太贵了，台湾的人工足贵的。啊，我问你，一领这种新科技、高科技的物件，要卖恁偌济？那台湾的人工一领要卖你嘞吼？迄落5000，恁敢买落？买袂落？直接用到人工回馈好人，就这样子。所以呢吼，咱这台湾的厂商吼啊去外口设厂，进入来哦，进入来，进口入来，爱经过着海关无？一定要经过海关，啊不内底哪有被改厂嘞？人家不发嘞？啊，我甲咱讲，这个你一定要，一定爱抢，抢无到的，你真正会后悔。连吼海关，逐天检查检查检查，无论什么物件检查遐尼啊济，海关吼，这是呢吼我知道的一个吼秘密，一个秘密，连海关看到都直接哦，甲咱的厂商购买吼，来来来来，报一点啊卖完一个，真的很棒很棒啦！啊无呢吼，我袂安尼讲，我们客服部。哦，一个呢吼，望到质感，一个看，我讲整个单位，阮客服部呢吼，好几十个吼，这个美女疯狂了，炸掉了，真正狂，真的很狂。所以呢吼，来，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班的同学，因为呢吼，这进口入来啊，数量有限。去年呢吼，这个透气凉垫。我今日，我这个助理，吼，哎，伊无唱到哦，
1: 足生气的
0: 哦，有听到吼，足生气的，伊讲吼，底下咧等，但咧吼，今年咱的凉垫已经咧吼没办法抢到了，因为因今年吼，你也看，伫台湾咧吼，伫台湾咯，吼，进前好像是上个月，台南玉祭拢咧吼，热加咧差不多40度。差不多40度，那呢吼，澳洲这边，澳洲这边寒冷的国家，他们也热爆了，所以呢吼，即马整个都是外销。那今年吼，今年的这个冷暖被、冷暖两用被抢不到，每年老了各位人各位来抢的时阵，我唔敢保证是不是每年有法度哦。所以呢，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得买几领，啊，一组就是两领。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好，你别刷卡，来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玉秀。哎，你好。
3: 你别一组，
0: 一组被子哈。好，阿姐明仔载好你哦哈。 好，谢谢你，好，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直接单洗三机，保证袂浪漫哈，不掉毛，不褪色，不变形哦。喂，彩珍你好。嘿，金头仔，
4: 哎呦，彩珍哦，
0: 喂呀、啊
4: 哦，我最近朋友打电话给你，讲要吃你的一罐的
0: 产品，
4: 掺的菜啦，
0: 好，
4: 掺菜的，
0: 好好好，掺菜的嘿，
4: 啊，哎、欸，啊，你的皮啊是什么色的？
0: 来，好、哦，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哦。喂，彩珍你好。
5: 好，彩珍啊。
0: 喂。
5: 两百一桌。
0: 好、哦，真正内行的，哈、哦。啊，明仔载给你哦。
5: 好。
0: 好，谢谢，感谢，哈、哦。什么色？黄金色。黄金色，哈、哦。迄、那个黄金的色，整个呢是招财。规工嘞吼吼，金光闪闪。你咧困的时阵，嘛咧招财。人讲吼。躺着都在赚钱，就是安尼啦。迄、那个色底，迄、那个色底，吼、哦，伊就是呢吼招财的颜色。一领是呢高级的黄金色，另外一领吼、哦，就是呢，你看到迄个质感嘛？迄、那个质感，我讲百货公司你甲看，吼、哦，一领无五千块你就买不到。一件五千块你都买不到，吼、哦，就是呢质感非常好，会使讲你吼爆表诶。银雕灰哈，迄、哦那个貂毛哈、哦，貂毛它是银雕灰，啊，搁说落去呢哈、哦，真的很凉哈、哦，这就是才真的甲咱讲的。为什么啊？昨天哈、哦，今天我拢会甲咱讲，我来入行差不多快要三十年了，我呢哈、哦、经过着我的手买过物件，无论食的、用的哈、无爱哈、什么货，不计其数。那里哈，这种被哈情趣类的东西，我也摸过太多了，卖过太多了。我敢给恁保证，今年这款哈，今年这一款就是透气性最好的。我讲哈，你可以等于你直接哈，它的透气性好不好？你用手夹坑的，用咱的嘴夹拌落去，你一领皮你夹。分看卖一下，我讲本来拢无感的，你直接客等下哦，今仔日吼，甲昨昏写单，明仔载拢会到，明仔载到吼，你直接家己咧吼，第一客开分看卖，透气性无人存今年这年啊好个呀。第一，第二，暗时啊，伊是吼安尼看起来薄薄的，但是咧吼盖开是非常舒服，一般下配伊就是硬硬，袂服帖。吼、哦，咱咧穿衫裤，拢爱有迄种垂坠感，吼、哦，拢爱有服帖，看起来咧吼、哦、就是咧质感就好个，吼、哦、会显瘦。那咧尽量冷暖两用被盖开，吼、哦，轻棒棒啊，服帖。吼、哦，咱嘞吼，家里就是爱跟咱的迄个皮肤啊，吼接触啊，迄个舒适感又咪咪啊，亲像我讲，我是睡在我们家的顶楼，顶楼呢吼，应该就热来对不？哦啊，咱为着呢吼，内底的空气内循环比较好一点，吼、哦，我甲咱讲，阿妈做省钱的，因为热天电钱呀、啊，电钱足贵的，你会当加一个啊电风啊镜，从我都做上型的，做上型的电风应该做细只来对不？哦，你就知影，我就加一个电风啊镜，啊，其实呢吼，去支电风，我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拢无咧切，迄种的食电有够省的，吼、哦，啊，就是呢，互伊空气流通，咱知影台湾海岛型气候湿气较重，所以呢吼，迄只电风啊镜，我才伫呢吼，迄、那个电视柜遐，我规日套当。好、哦，冬天啦、啊，冬天无啦，就是夏天吼、哦，这种春夏秋吼、哦，我的电风迄机呢吼，24小时完全不关机，就是可以循环。啊，我睡在顶楼哈，啊，我盖着这件被，啊，我呢吼转到28度，困到半暝，一关咧，佮背开调29度，你就知影。而且你睡觉，好、哦、睡觉之后盖这件被，你是有盖，干那无盖。有盖，敢那无盖，迄真正嘞吼，你会忘记我是到底有盖被也无盖被，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就是叫你要舒服。咱咧困嘞吼，就是爱放松；咱咧困嘞吼，无爱有束缚感，吼、哦、束缚感，无爱有嘞吼压力。所以讲嘞吼，有个人咧甲咱讲，讲啊啦，讲吼一寡嘞睡眠的专家，讲咧困嘞时阵爱完全放松，有人吼推荐讲爱裸睡， 啊，这呢吼，你搭配你就是呢，完全拢总无压力，没有那个束缚感，吼，没有压力感，啊，你吼就是这么轻盈，吼，啊，就是这么的舒服，就是这么的服帖，吼，最新今年吼啊，技术性的突破，冷暖两面。冷暖两面、哦啊、就是一体成型。咱若讲出来的吼，诶、哦，老大人，皮肤较无好，较搞痒，较搞白，你一定要拿到这一件，一定要拿到这一件。哎，淑美，
6: 哎，
0: 哎呦，
6: 来等下，我搁追加一组啊。
0: 好，搁追加一组哈。
6: 款诶，款车再来。
0: 好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吼写左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
7: 来到一座古寺，我问师父，为什么有些人离开了？我却始终忘不了。师父看着远山，沉默了很久，然后

0: 声背后。
1: 现在哈、哦，拢整个满线哦哈，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嘿。
2: 那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师父：人这一生，到底怎样才能放下？

师父说，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而是明明已经失去了却不肯接受。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不再折磨自己。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终于明白，放下不是放弃人生。

0: 好哈，人生哈，这首歌叫做放下哈，放下而不是放弃哈，放下而不是放弃。来哈，那今天昨天写的单，明天明仔载哈会收到，收到当天哈，阿弟也在收到啊哈，你就是当天你就直接验货。验货，好验货。有人讲，哎呦，我物件揢着，我就是爱先落水呢。我甲人讲，好，你揢着彩针，好，你甲人讲的这个冷暖两用杯，你唔免哦，因为呢，吼，要出厂进前，他都帮我们做一个洁净，好，彻底的洁净，做一个呢，吼，杀菌的动作。所以呢，吼，你唔免搁再落水呀。明哥在那注意啊！啊，明天收到，明天晚上验收哈。后日后日，恁都会当备开做报告哈。啊，当然啦哈，抢先购，抢先享受。你呐收到哈，备开分享这里啊，做这里啊，翠暖宫殿。哦，阿拉伯对家的人就是爱紧，因为呢，去年啊，吼，这个啊，这个透气床垫，足侪人咧吼买无到，像阮今仔日的助理，伊去年就抢无到啊，吼。
1: 因为你叫我先互人客买，你搁讲，你搁讲。
0: 哎、欸，你唔好伫播音室内底呢，暴力呢，伊讲
1: 叫我袂当定，爱互人客先买。
0: 啊，本来就是以客人为主啊，
1: 吼。
0: 因去年呢，吼，买，我甲讲买，吼，恁先互人客，吼，先互人客，先互呢，吼，咱的这班的学姐学长，你是有80岁、90岁啊，你啦？
1: 无，我
0: 二公。啊，对啊，你着爱让吼，咱这老大人，因为吼，老人家辛苦一辈子，吼，真正爱奉哈。唔好为着呢吼，这安尼一点点啊钱，我呢已经涨得甲咱算过啊啦。一领呢吼，剩一个1140块，你困一年，一工呢吼开3块，安尼吼，一领被会当困咧3-5年。我先甲咱讲，困两年，一暗呢吼剩
1: 1.5块，
0: 困了3年呢，一年呢吼，一工剩7角，迄、那个医生先接吼，剩7角。啊你哪里吼困了呢一个第四年一枚吼剩这个呢吼3.5角。啊为着吼一枚迄个一两角吼两三角4-5角底下咧甲家己计较。人生吼爱想会开啦吼爱想会开啦真的换新换新。该淘汰也得爱淘汰，出来的呢吼不好的被子也是用足久啊，真正爱淘汰掉。因为呢吼用久来，迄、那个面洗内底有足侪的细菌，咱肉眼看袂到。尤其是呢吼不透气的、不吸湿的、不排汗的，吼、哦、你真正该淘汰就要淘汰哟、哦、哈。而且呢面料吼、哦、抗菌。加开呢，不痒痒的，透气性的，像我讲的，真正就好。明天收到哈，那瑞奇加，那无影参像财政讲的透气是这么的好。你连吼手压开，唔免客气，5斤给，总要我给瑞，总要搞八瑞，拢总不要紧哈。我跟人讲，这个是呢吼，我只跟人吼推荐，真的超级无敌推荐的冷暖两用被。嗨，财政你好。哎呀，来电话拨来咧吼，这个麻烦点卡，咱的电话咧吼满线，这边的电话呐卡未入来，这边电话卡未入来，会当卡到0722688888，外口有两位帅哥在道接，啊那播音室这边遇到财政甲着助理，两个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哦。

0: 来，爱加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一件那个两用杯。
0: 好好，来，医生给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嘿、hey。
1: 我要买两杯。
0: 好，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哈。来度假呢，哈，八卦整个都是大爆线的，大爆线的哈，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哈。今年都哈，这个以你最新哈，今年度最新一款一体成型呢，所以呢，哈，数量有限，1000多组而已，要的要快哦。
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统统有听到，记得，记得，记得。身体一定爱顾，欠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一顿就是呢，哈，总共四颗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清水清油。高剂量小分子易吸收，哈，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哈。后来拄只呢，哈，有人咧问什么颜色，冷暖两用杯，什么色？其实呢，哈，它有很多的颜色，这两色是经过着，哈，彩珍加着呢，我们的业务经理。两个就是在他们十多种颜色来的挑选，挑选上介行的，而且呢，这两个颜色就是呢，最好第一招财，第一它就是可以呢，可以说比较稳重的颜色，招财的颜色就是那种金色，黄金黄，那个颜色你们看到你们就知道，明天你们收到你们就知道，相信彩珍的眼光，相信彩珍的品味，绝对呢不会让你们失望，而且呢，收到的人我相信会很多人又回来追加，你呢家里面有几个人，你就呢买几条，一组里面就是有两条，拢总平大条，五尺六尺的，咱不是用那个呢，那个皮单子呢，你不用再加被套哦，直接这样加下去，你不用再用皮单，这样加下去就很舒服啊，才不会影响它的那个凉感，才不会呢，糟蹋也牛奶浓。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啊，彩珍。
1: 哦，彩珍哦，我在买。你真的讲迄两用杯？
0: 哎呦，真正够好！你明仔载收到，马上验收。后日八开讲吼，伫咱这班咧，就是爱有这个勇气调整的对哇。
1: 哦，
0: 好，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三品会讲话，会当好咱立刻，马上，立马验收验收，吼，这。品质无够遐，绝对不敢讲哦。敢讲叫你验收吗？敢叫你马上套雷吗？马上嘞吼，试它的透气性吗？哦，而且嘞吼，你唔免搁再加吼、哦。外口有人我问讲，啊外口吼，我感觉搁加被单唔免嘞。这就是机能性的嘞，这边就是冰凉丝，这只冰凉丝就是要给咱嘞吼加开体感温度，下降吼一至二度。啊！伫热天的时阵，大家较烦恼的，就是咧电钱的问题。保证给你省电，省电就是省钱。喂，彩珍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苏晴姐，
2: 我要买棉被，买一组。
0: 好，来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好，明天给您收
0: 哦，好吗？喂，你好啊，彩珍。
2: 嘿，你我迄阵有卡过哦，讲要一组，恁他也无甲我讲住址，恁他知。
0: 好，来你等我哈，二线甲咱做服务这里哈。现在呢，咱拢爱先抄电话，先抄电话，无时间吼写地址，所以呢吼，咱也伫微微笑。只要任何一个节目主持人，还是伫咧吼，咱公司电视台这边吼，有买过物件，留着资料，我们一次报名，终身服务吼，咱的资料都拢保留着呀，吼，保留着啊。过来有一点吼，你无论要国内旅游，无论讲要出国去佚佗，这个咧吼，冷暖两用备，足好诶。吼、哦，有的人吼、饭店，你看饭店清洁啦，吼，各种方面，咱嘛足惊。像你着饭店咧，吼，迄是高不二三四五十种的咧，无伊配我真正唔敢加呢。你看吼，订一个，伊着退房吼，只要呢无垃圾，伊袂甲你清洗，伊着甲甲你铺白，你其实根本都唔知伊到底有清啊无清啦、啊，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龙章大哥。
4: 我要订一组啊，加一个好长途，拜六下都要收。
0: 好，安尼甲客服哈，甲迄个小姐讲一下哈，来以上公告。 真的哈啊，咱若要去，唔是讲伫厝内底吼，客厅啦吼啊，咱的迄个房间啦，啊是呢吼，车顶啦吼啊，囡仔吼啊，到家寒天，厝内底有囡仔咧读册吼，你就可以教。家底迄个卡，吼卡那烧，规身躯都拢烧啊！吼，它是一边咧凉的，一边咧吼是烧的，冷暖两用备。过来一点吼，要过来去大美佚佗，啊是呢吼，要去露营，吼现在的很流行在露营，出国吼出国去佚佗，你拢会当把这个冷暖两用备起。我甲咱讲，现在的一个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你哪明仔再收到吼，你就知影。伊自己的吼尽量多喝。敢那亲像咱一领吼，唔是迄种大衣哦，吼，就是迄种咱一般咧穿吼，迄个羽绒外套吼，它的空间这么的小，所以呢，你的行李箱哈，行李箱哈，会当然吼，该扛落去，伊就是缩给吼。那我们要出门去旅游。哦，要去出国，你甲早出门，而且呢，吼，亲像咱拄只助理咧讲诶，你挂伫手内底，伊轻慢慢啊，吼，轻慢慢啊，飞机顶悬，飞机上面冷气足寒，你会当家己教家己诶，吼，你免阁教着飞机诶，吼，咱这是卫生啦，个人卫生的问题，吼，个人卫生的问题，一倍多用，一倍多用，先去咧吼，换季收纳，吼，你阁。你像他就吼，为较寒的所在，啊，你换季的时阵，一领被也要收呢吼，就是很头痛，规个烫手吼，你唔知要整理堆去。这类吼，就是安尼吼，一个空间，简单来讲，就是咱半粒枕头啦，咱兜个枕头吼，枕头它的半粒的空间俩俩，吼半粒的空间俩俩。两用被最大的魅力，伊就是一个多功能，适合着呢吼，春天、夏天、秋天哈啊，冬天你哪里吼寒流来，可能就是要加一个厚的哈，无你安尼单独加就好啊，侬唔免搁再加着被套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彩珍哦。
0: 嘿，
3: 咱请教哦，你诶被敢未使晒日头？
0: 会当晒。
3: 哦，会当放。
0: 嘿，啊，会当洗衫机洗。我讲，咱即卖人无咧用手洗啊，啊，你用直接甲单洗衫机，未褪色，未落毛，未变形。
3: 我等有买啊。
0: 哦，有买啊，吼。好，会当放下。
3: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好，再见，来啊，唔知影，电话甲卡开，一领内底到底呢，互偌宽？五尺六尺的，五尺六尺的，尤其是呢老大人家，我讲的吼，你的皮肤较敏感的吼，较熬痒、较熬白、较熬痒的，较惊热的，足够流汗，一定要拿到，一定要拿到哈。明年吼，明年你若搁要追加，可能吼也没有了。啊，今年的数量才1000多组而已，吼，1000多组尔，所以。有客到的，像我们都吃熟梅，好熟梅一个人就订4组了，啊订两组、三组的人足多，当然一组的嘛有人订，有的人讲，无我先订一组，吼、哦，我收到呢，吼、哦，看卖一下，好的时候，赶紧转来对家，没有错，可以，吼、哦，啊你若相信着财神，你这里放心，吼、哦，两组、三组、4组、5组加客等来，你绝对不后悔的，0800-77-6699哦。来听歌，哈！阿彩珍家的哦，助理的刷卡来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5: 哎、欸，彩珍你
0: 好。嘿。
5: 哦，我叫启山。
0: 好、哦，大哥。我怎样，肖大哥？
5: 我叫15000。
0: 好，叫15000的来一线哈。啊，咱的哈刷卡助理接电话，甲彩珍哈啊外口，咱的备用是外口，0722688888，还有两位帅哥在斗接哦。

0: 好哦，要快的，好，要买的要快，要买要快。喂，彩珍你好。
1: 喂，小姐你。
0: 嘿，你好，我彩珍啊。
1: 哦吼，我是讲，哎，敢会当迄个脱水？
0: 会当脱水，会当洗衫机洗，拢总无问题。
1: 哦
0: 吼。嘿，卖用柔软巾，因为用柔软巾类吼，这个透气性足好诶，伊会甲迄个门根腔吼，甲伊迄个牛奶溶咧吼，整个纤维咧吼，总啊变硬安尼，
1: 安尼
0: 变硬。变成伊个迄个功能性，伊就会送信。送信后摆我若搁咧卖时，你爱搁开钱来买安尼。
1: 会当拍日啦吼，
0: 会当拍日，
1: 你讲拍日啦，
0: 会当会当拍日。
1: 我收到我第一个拍个。
0: 甲试看卖一下，
1: 加
0: 看卖。好，啊你后日一定爱避开，甲我讲加会感觉哦。
1: 好啊，好，
0: 好哈，好，谢谢，
1: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真金不怕火，真金不怕火。今日我加大声，安尼甲人讲，你就是来收掉，收掉呢吼，你就瑞甲加，啊，你乱免个落水啊，吼，免个落水啊，伊呢要出厂进前，拢经过着呢清洁杀菌啊，所以呢吼，你就直接加加，直接享受，拿到就是要享受，对不对？啊，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一年呢，有阵时啊，火车过，吼，无咧分皮啊，晒过，无咧翻头。我打一个旧年的透气凉垫，我今仔日这个助理，今仔日打来只草单，不止搞廿十间。因为啊呐，旧年吼，伊要买，我甲动。我讲你忙买，你啊留好我的人客，当然伊嘛是我的人客啦吼。伊家即届咧放烟火有哪买足济，但是呢吼，我就是甲伊讲，我讲吼，咱遮大部分拢总年纪较大诶吼，你咧少年人，你就爱，你就爱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来进广告吼，伊个要搞我花啊，来进广告。来，咱的阿燕呢，你要做嘴暖宫殿哈？
2: 嘿，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爬咧木床卡，哦，闪一个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爬坐咧吼，腰正疼，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输入去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哎，腰上好起安尼，
0: 好容易容易，
2: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燕呢，今嘛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好，大家知诶，
2: 诶，海王金精通啊。还有鱼虾哟，嘿，这两条在吃呢吼，直接吃到吼，未歹
0: 啊！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2: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较好困啦，好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济人饿了呢。
2: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条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晒起安尼吃酸，啊吃吃吼，哦，安尼脚呢爬隔壁啊吼，吃溜哩啊，
0: 嘿，脚夹手夹用心。
2: 个裤边说，我不讲，我拢裤咧，拢爱拉把锁对不？啊，今麦吼万唔免啊，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滴这镇痛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个啊。
0: 嗯，
2: 去食咧保养安尼吼，加加袂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多。
0: 嘿，好个产品绝对袂使放对不对？
2: 嘿，系啊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好，恭喜你哦哈。喂，嘉华，
3: 姐姐有比较好
0: 哦，比较好，
3: 手很嫩呢、
0: 欸，啊，手脚很嫩呐、哦，
3: 哎、欸，
0: 皮肤好，
3: 哎、欸，啊，我第一次跟你订的时候，我说我跌倒有没有？
0: 嗯，
3: 叫我亏多，结果我亏哦，
0: 嗯，
3: 啊，我现在会走，但是麻麻的。
0: 没关系，因为没开刀吼，是一个好现象，麻麻的，迄就是吼，伊会有去伤到，可能佮有去伤到神经，啊，咱豆豆啊，只豆豆啊，修好，伊开刀嘞，不见得会比较好啦，惊这个风险啦。我讲这拢无伤害到，你就持续继续加只就好啊，哈。
3: 我现在很好，走得很好，像正常，只是会麻而已。
0: 对啦，对啦，安尼我就爱该恭喜啊，开这钱有
3: 给
0: 大哈，
3: 都是本列定。好啦，谢谢。
0: 啊，你等下压一下，等下压。一个吼，三组。喂嘞，
4: 啊，伊讲嘞，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嗯，
4: 我讲讲听，我因过啊，血压管甲足悬的啦吼。
0: 什么管甲足悬？
4: 血压血压，
0: 好血压
4: 管。第二管拢八，管甲要八一二，第二管啊，到八一二。
0: 哦，算低八一二。
4: 上加再低呢？
0: 嘿，
4: 加阿母。
0: 六加。
4: 我真加七十几啊，啊九十几啊，加啊。
0: 伊都加七十几正常啦。
4: 血压过哦。
0: 嗯。
4: 拢130、130，第二关120安那。
0: 嘿，那低吼，
4: 左边这边拢低，介低。
0: 低那130都超崩去呀。
4: 对对对。
0: 嘿，
4: 200几，200几，啊，拢一叫车。
0: 好。
4: 第二哦。 哎，伊哦，啊，拢一礼拜一日卖，啊，伊讲啊，无拢咧做，伊检查，先食你下最好，感觉
0: 啊
4: 较水，
0: 系啊，
4: 拢袂断啊，
0: 对啊，对啊，系啊，
4: 伊手吼，
0: 嗯，
4: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下拢食较好。诶，做手诶，我多啊病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啲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甲阿公忙个对，阿公那酸也平好，
0: 吼，
4: 你着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未歹啦，
0: 嗯，
4: 我也未害你啊，对不对？哎，伊着叫叫叫，即摆改叫啦，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啊，
4: 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肿着吼，
0: 嗯，
4: 做平这好呀。啊，我搁加点，搁加个好。
0: 哦，好，嘿，一汤一汤调。
4: 是啊，我系报人搁加啦。
0: 好啊，爱到时报。
4: 好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4: 对啦，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搁报在这家，啊，这就做信用诶。
5: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现在我胆固醇了哦，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哈。就是两百几起就对啦，
0: 嗯，
5: 这是257，就是今年更多，
0: 嗯，
5: 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
0: 哎，
5: 可是我全身了怎么样？我什么我没吃啊，我都没吃什么其他的什么药我买无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挂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
0: 哎，
5: 嗯，要管了，啊，然后最后是接着你。假定你海洋健康的鱼虾油，
0: 哎，
5: 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改盐。这个出来，你敢知
0: 安怎？
5: 我已经减到160斤，
0: 啊，257减到162。
5: 这个成功我都减到那个整个我都减到了，我很厉害了，你的人家太神奇了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讲，哦，彩珍，你海洋健康通来这神奇，
5: 感觉真的好好。
0: 认真来，你家己哈，凭良心讲，海洋健康通是不是无和恁开掉冤枉钱？
5: 真的，我跟你讲，吼，真的，真的，真的，要一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做备开做嘴暖功德哦。崔小姐，你讲海洋晶姐姐安怎样啊？
6: 我原来拄食来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发上好啊嘛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啊，那60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6: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6: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6: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
0: 系，
6: 然后啊，试看嘛咧，
0: 系，
6: 骗嘛就带你啊，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6: 啊，有影可以骗，哈哈哈，
0: 好，崔亚姐，你讲你80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精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不？
6: 系咩？
0: 系，
6: 啊，无我身体是运拢。未来啊！我讲要会开车嘞，创啥嘞？哎，
0: 对，
6: 啊，都是听你的节目，我都是常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对买电台药啊啦，
0: 系，
6: 人拢讲电台药啊，
0: 是，
6: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喏啦，
0: 嗯，
6: 系啊，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
0: 嗯，
6: 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啊，哥唔。知呀，你食落才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下走家，等下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精神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6: 嘿，当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好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6: 好，
0: 谢谢你，谢谢，感谢咱的海王精，咱的精通。会使讲咧吼，轰动全台湾，也阁无够轰动甲国外去吼，走国际线。所以咧吼，咱海洋精精通，就是针对着咧对保养有关联的，或者是讲咧吼退化、老化、提早做保养。那已经咧吼有这种咧答答滴滴啦，吼一寡咧即个毛病，啊你去检查。啊，个人吼啊，看足侪医生啊，完全咧吼，伫治疗的过程当中不尽满意的啊，唔好搁再食着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再食久 会变习惯性，会呢伤到肝，解到腰子，伤到脾胃，等到呢对着咱的健康，哦是不好的。那呢会当寻求科技的、科技的、天然的、天然的、天然的上佳好，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产品电工的专线：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好，来哈、哦，咱拄只呢哈，佮、哦、有山卡在问，到底呢哈，伊、哦、有偌重哈，冷暖两用被有偌重，足轻的啦，足轻的啦，比你一领呢哈，迄、哦那个外套。要个较轻，哎，加掉呢吼，真正你会避开俄罗斯特质啊！记得，咱已经呢吼啊，有写单的，明仔载吼，除非你讲指定日期，要不然呢吼，通常拢总明仔载会收到，明仔载收到呢吼，马上验收伊的品质。那后日，后日。好、哦，咱这班的同学爱记得哦，这是财政的吼，给咱一个机会，吼、哦，好讲好，吼、哦，啊，要批评指教的，拢嘛欢迎，你也发觉讲，搞我批评指教，财政啊，啊，我要个买无到，我要对价，对价无到，因为呢，吼、哦。只有呢吼，1500组，我甲人讲1500组哈，你也看这个电话量哈，啊两组三组，咱嘞明天收到，后天被开讲，还得量个会崩哈，啊这没有办法追加哦，没有办法追加哦，哈、哦，先甲人讲诶，无法度追加，无话人个讲，好啦，无我下一个啦，啊那有诶时阵嘞吼，才甲我讲啦。有的时阵呢，吼，要等个何年何月呀、啊？哎，每年呢，吼啊，我们是不是有法度无？你从啊，我咧讲的吼，还是那一句话，旧年诶透气凉店，吼、哦，总归的归呀，火车归的归呀，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所以呢，吼、哦，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出来得有几个人，啊，你得买几领。出来底有几个人买几领，无论车顶，无论要弄赢，无论讲房间，无论讲囡仔咧读册，无论囡仔大号，像咧吼，咱就是阿妈，就是甲我讲，啊，我要买两领，哦，啊两领咧吼，甲我讲，啊这安尼吼，两领，啊什么色，伊讲来一领，买互因阿孙咧，阿孙咧大号可以去教。很好哦，哦，很好哦，佮包括着呢，吼、哦，有人讲啊，我两领，我一领来出，一领来加，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喂，彩珍你好。
7: 喂，
0: 你好，我彩珍。
7: 两倍一刀。
0: 好，来一线，甲咱。明仔载钓，哈，明仔载哦，0800-77-66-99，哈，真的心动要马上行动哈。啊，你去因的平台，一领就是2580，2580，才真的吼，甲咱争取两领，两千两百八十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嘿，啊，我一领被。
0: 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1: 哎 ，Hello。
0: 哎，美丽姐。
1: 我问过你，你个棉被。
0: 我跟你说、一领是2580、咱两领2280，
1: 谢谢爸爸。哦，你说话是不一样。

0: 喂，世杰。哎，你好。你要这边啥？
1: 我要5000的一
0: 组。好，5000的一组来一线哦，哈，谢谢。喂，财政你好。哎，好，要爱配哦，好，等下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啊，你不是有在卖咧？
0: 陪你。
1: 点没有啊？
0: 啊啊，卖呢？嘿，爱熬过月哦。
1: 啊，卖哦。嘿，
0: 爱熬过月哈。
1: 啊，陪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线哈，一线。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郭大哥。
2: 哎，阿你在？
0: 啊，我在啊，你住安南区啊。
2: 哦，对啊，对啊，如果要买了，就骨头生疼的啦。
0: 哦，好，骨头生疼的，5000的吼。
2: 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慢挂哦，嘿。

0: 来来哈，都接电话啦，有落线哈，这个麻烦订卡哈，来啊，甲咱讲环保的哈，环保的环保零甲醛啊，啊会当洗衫机洗，洗衫机洗，因为咧透气性，透气性会使讲咧哈，目前啊，目前咧哈，透气性最好的，所以咧哈，洗洗咧。就紧的就打，爱当洗衫机洗，保证不掉毛、不褪色、不变形。两面的质感，两面的质感，一种呢吼，就是呢吼啊，冰凉丝加开呢吼，安尼凉凉啊，凉凉啊，凉凉啊，吼啊，会记哩，冷气唔好转伤过低，吼我惊。会感冒呢，吼，困到半暝，吼，真正，哎呦，你的肝肝吼，安尼细细准，所以呢，吼，咱唔好冷气转伤过低，因为伊的冰凉，吼，冰凉丝真的，它就是呢，吼，一个透气性很高，而且呢，吼，体感温度会当降低到一度至两度，吼，香槟的质感一种，吼，另外一面就是呢，迄个牛奶绒，一般。冷暖两用被拢会用到法兰绒俩，法兰绒吼，加着牛奶绒等级不一样哦，吼不一样哦，它直接升等哦，直接呢吼升到最新的牛奶绒。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啊，彩珍。
1: 哦，我妹妹陪。
0: 好，来等我哈，谢谢。啊，过来就是呢哈。这个触感哈、哦、非常非常的好啊，出来的咱也有呢哈，年纪较济，尤其是呢，和你换了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吹冷气脚足酸的，无

0: 吹足热，哦，这组就是上佳好的透气循环，规暝拢未闷热，一整晚通通不闷热。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好，阿大妈妈吼，
1: 哎，我拜五号收吼，
0: 你要拜五吼，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哈，我甲你抄电话，吼，来，迄个拜五要收诶，吼，谢谢阿大妈妈，啊，老大人诶，吼，真的，到这个年纪来，对家己较好诶，较享受小夸，而且呢，高贵不贵，高贵不贵，你去呢啊平台买呢，吼，一领都是爱2580块，2580块。公司好、哦，公司直接好啊，广告交换两领2280，你摕到两领，佮减俗300，所以呢，吼、哦、啊，等于呢买一送一又特价，买一送一又特价啊，整个呢吼、哦、零甲醛，所以呢吼、哦、你也当安心。来使用放心来加加，亲肤性安全性有够高，吼、哦，佮甲咱讲，可以呢，洗衫机来洗，洗衫机来洗，啊，你莫加着柔软巾，加着柔软巾，你的功能若是去了后，总共每年哪个咧买，你就爱佮开钱来甲我买。哈哈哈！啊，咱买做生意，唔是讲吼，啊，你着叫人吼用个较紧派个过来买吗？无呢，我无爱呢，我要互咱呢吼，买着信用，买着物超所值，吼、哦，真的是物超所值，哈、哦、啊、一个用品啊，这厝内底要用哈、啊，尤其是呢，咱这老大人对着呢吼，人去佚佗啊，哈，啊去大美，我真正我感觉讲呢吼，伊差不多咱啊，只开呢吼半粒枕头，吼、哦、一领就是半粒枕头，啊两领呢吼连半粒枕头的空间拢无够，啊你就该放伫你的行李箱，放一个底下排出去，要大饭店也好，要出国去佚佗也好，飞机顶买价吼，也是讲咧吼，咱去足侪人啊，从我出国去吼，坦白讲，唔是我呢吼，惊死，是因为呢吼，迄新闻咧报太济啊，迄曾经吼，从阿婆婆咧，啊迄个咧吼，迄个浴巾，我要出国去佚佗，我绝对扎我家己的浴巾，饭店的浴巾我唔敢用咧。我唔敢用咧，虽然你看开吼是安尼，拢清气清气白白啊，不过我真正唔敢用。有人定整一个人用，骑落来擦脚啦，脚唔知道有香港脚无啊，唔知影啦吼。啊，伫一个门层皮吞吞的咧吼，伊也无教你做清洁吼，啊，就安尼个解破破白白咧，人退房咧。我坦白讲吼，我真正去到咧饭店内底吼。啊，除非呢吼，就是迄种出国去吼，即怪，我正加加因的配，无我真正唔加加，我宁可呢吼，宁可卖转加较寒吼，我不要盖他们的棉被，真的吼，啊，你家己这就会当早出国、早出门去佚佗啊。喂，财政你好，
2: 阿珍啊，
0: 喂，
2: 阿珍，
0: 喂，
2: 阿珍，
0: 喂嘞，听到啊啦。
2: 听到，我
0: 买
2: 三
0: 组
2: 啦。
0: 吼、哦，你买三组吼，你巧、哦、真的。啊，你吼明仔载收到，马上加。
2: 我要七十
0: 。你要七十去，好，好，安尼你。
2: 够钱
0: 啦。好好，安尼三组加七十，啊，你电话寄一个哦，哈，好、哦，谢谢。啊、咱嘞吼，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要嫁也好，要娶也好，拢总会使进。要嫁要娶，拢总会使进。吼，尤其是呢，我咧讲诶，老大人咧，风湿性关节炎，吼，你嫁咧，吼，他整个保暖性够，透气性够，吸湿排汗很棒。吼，啊，厝内底有小朋友，有迄个红鞋啊，你来回嫁这個，真的比较不会吼起疹子啦，皮肤较袂痒啦，较袂痒啦。台湾的天气。多变，连咪啊寒，连咪啊热，连咪啊落雨，吼、哦，这种嘞多变的天气，上适合着呢，冷暖两用被，会当嘞，互你夹，吼、哦，一被多用比较好收纳，吼、哦，啊，如果呢，吼、哦，咱啊，这个热天行热的，寒天行寒的，吼、哦，这个最适合的，0800776699的。紧哈，电话阁继续加卡啊！播音室内底， 0800-77-66-99，遇到财政甲着助理做服务。啊，这边电话若报线卡袂入来，0722-68888外口，播音室外口各两位帅哥哦。喂，财政你好。
3: 好，我要免费。
0: 好，来，电话寄一个哦。

0: 抱歉哦，抱歉哦。喂，彩珍你好。谢谢
1: 你，
0: 刚
1: 好听过了吗？
2: 对对
3: 对。嘿，一班的啊。
0: 好，一班的哈。
3: 好，给几号啦？
0: 你要二号收明啊？哎，都今仔日一号啊，明仔再收啊。
3: 无啦，中号加二号星期。
0: 好好，中号安尼来一线哈，一线哈要一班的啊。喂，彩珍你好。
1: 哎，
0: 主持问一下哦，主持问一下哦，嘿，喂，你好，我彩珍。
2: 我买啊，这买米皮。
0: 好，啊，买一组哟。
2: 哎，对。
0: 好，一组2280。
1: 啊，你的名嘞？
2: 哎，啊，我是主持哦，也不也不主持。
0: 你拢唔捌买过吗？
2: 对。
0: 安尼哦，安尼因为即卖吼拢变线，较换小款吼，客服会敲电话甲你问资料，有方便无？
2: 安尼
0: 来，再加写一个吼，先加写一个吼，来。喂，彩珍你好。喂，玉华。
1: 嘿嘿嘿。
0: Hello。
1: 2280明仔。
0: 哎，你啊，做细声呢？
4: 你是谁？
0: 我是彩珍呐。
4: 嘿，你
0: 揣着嘛，恁侬知道我名字呢？哎、啊，我知道啊，因为你有在咱公司买过物件，所以才有甲你建档啊呢。
4: 这样啊，我等这天等好几天，那天我听到了晚上，我不知道怎么，因为我最近才听收音机的。
0: 哦，
4: 差不多。
0: 好，是。
4: 你好，彩珍小姐你好。
0: 嘿，
4: 我要订桌，我住址给你啊。
0: 哎，地址有啊，你住在永康啊？
4: 哎，对对
0: 啊，对，这里都有住，哎，都地址有资料啊哦。
4: 哎，好好。
0: 哎，啊，明天让你收 ，OK 吗？
1: 台风
0: 吗
4: ？OK 啊，明天。
0: 哎，明天。
1: 文峰大哥，
4: 什么时候？
0: 要明天早班，早班就是9点到1点。
4: 好，谢谢
1: 啊。
4: 哦，可以
0: 哈。好，谢谢玉华姐哦。
4: 不会。
0: 呵，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是阿梅姐。
5: 你问明天你。
0: 嘿，对。好
5: 好，能量你。
0: 哎，能量。
5: 啊，
0: 嘿，能量2280。
5: 哦，啊，当时会送，会当送。
0: 明仔载，互你收来，以前甲咱做服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啊。嘿，美芳。
1: 哎、欸、哎，我米陪要一桌。
0: 好，来一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呀，镜子妈妈，镜子妈妈，麻烦个电卡一个，0800776699，电话线很满哈，卡卡一定爱加养一个呀。啊，那拨线，会给你回拨，会给你回拨。喂，彩珍你好。
2: 哎、欸，那个彩珍来讲，一桌是偌济？
0: 一桌两两。2280
2: 啊，我给你写做两哦，我2280啦吼。
0: 嘿，2280
2: 啊，我要传2880，2280
0: 啦。2280哦，无遐贵哈，吼。
2: 对啦，我是讲一共啊，甲我头拄啊订了好2280。
0: 嘿，啊，你有订啊吼？
2: 我知，我有知吼。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 是，我是助理。
0: 嗨，淑萍。
4: 好、哦，喂，彩珍那个，
0: 嘿，是，
4: 我想订那個，我想订那个被子、
0: 哦。好，你要一组两组？
4: 一组可是我可以说，
0: 安尼来一线哈，一线搞咱薯品，哈、啊、好，哎、欸，没有一线，
5: 好，薯品姐你要订几组？
0: 好，喂，好，来哈，三线哦，三线，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
0: 啊，喂，你好。
6: 喂，你好，我
0: 买
6: 那个被子，
0: 好，买被子哈，好啊，安尼，我先给你抄电话一个哈，0938，好，安尼明仔再给你好不好？
6: 好，
0: 谢谢苏小姐，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7: 喂，
0: 你要配哦。好，来三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哎，你好，我彩珍。
8: 彩珍
0: 哎。嘿。
8: 我要配啊，敢免七十八个关？
0: 要七十下档啊，先订吼，先甲你按组数开安尼。
8: 我惊无伊。
0: 好，来二线，你甲复一下，这有看线吼，有哎要七十无？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9: 哦，你个我有前届讲有甲你买啊。
0: 嘿，
9: 今嘛，伊我有敲电话甲伊讲啊啦。
0: 嘿，
3: 嘿，对。
9: 敲这个。
3: 好，好，拜拜。
9: 我看卖啊。
0: 好，来，安尼一线吼，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嘿，你好。
10: 你是彩珍有在签？线上吗？
0: 我现在接你的电话，嘿，现在我是彩珍。
3: 我给您下
10: 啊，嘿，啊，你好，
0: 嘿，是，
10: 哎，我是哈，要问你哈，
0: 嗯，
10: 我有糖尿病，
0: 是，
10: 哈，还有高血压，
0: 哦，
10: 啊，子孙痛，脚会麻，要吃什么？
0: 吃什么哈？22个加黑啊油。
3: 好，
0: 拍摄哦。22个加黑啊油来上线哈，买门产品的22个加黑啊油。喂，彩珍你好。
11: 喂，我被阿姨的被子。
0: 好，小春你都叫卡我的手机啊哈。
11: 丢了。
0: 啊，拍摄这节目无多接手机啊，啊被子不要一组哈。好，安尼这明仔再给你好不？
1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感谢，谢谢，来哈，啊，跟咱讲哈，这个电话量，电话量。真的，有当时呢吼，看缘分啦，啊，足紧他就会完售了，足紧就会完售，因为呢吼量真的不多，量真的不多，才1500组而已，1500组而已哦。喂，彩珍你好
3: ，OK，
9: 喂，
0: 哎，你好，大哥。
9: 喂，
0: 嘿，你好，
9: 米皮，
0: 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下哈，来，谢谢，0800776699，一组，一组，就是两领，一组，就是两领，哈，啊，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外口平台一领就是2580。2580，人已经安尼吼，未甲变变叫下下叫啊！咱今仔日吼两领2280两鸟，2280两鸟。喂，彩珍你好。喂，文思文恩，哎、欸，
7: 好，
0: 来，安尼二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咱拢总是标准，吼、哦，标准的尺寸，五尺六尺的，吼、哦、啊，整个呢，吼 A 级的面料，会当放在洗衫机内底洗。抗菌，保暖，凉爽，恒温哦。你这边呢吼是冰凉丝，你若加着冰凉丝这边，冷气呢只要开好行，唔免呢吼转加遐尼啊冷。内底呢吼就是有内循环一个原理。过来，你那呢吼到家来较寒天的时阵，你加着烧的这边吼，它也是一个恒温。你就是呢吼内底有诶保暖呐、啊、吼保暖。喂，彩珍你好。
3: 你好，你
0: 要点几招？喂，你好，
12: 彩珍你好。
0: 嘿，是。
12: 我要一组配。
0: 哦，真正有够赞嘞！你若收到，你真正给我学落的啦。
12: 因为哦，啊，明仔载我啦试看诶。
0: 好，明
12: 仔好，大家买。
0: 好，明仔载试吼，不管好好还是安怎，你拢避开吼，后日啦吼，明仔载收后日，你著避开讲，我讲保证，保证，互你咧吼，咧困诶时阵，逐暝你著想着我，哪会遮尼啊赞呐？
12: 真的哦，好，你袂歹啊，
0: 想我好吼，好，安尼就是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12: 好
0: 好 好, 好，再见拜拜再见。喂，苏罗姐，
3: 李心罗，
0: 哎，苏罗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嘿。
13: 听你讲讲
0: 遮尼
13: 好，
0: 啊，无买敢
13: 真
0: 拍算。真正拍算，我讲外口买又阁贵，啊，你通道阁无地吹，啊，伫遮吼，甲你送到府上，阁而且呢吼，上界赞的个价格。
13: 无啦，啊，真正洗衫机洗哩。
0: 洗衫机洗啦，即卖人啥物人要用手暖诶？你等下举一个哦，哈、啊，好，好来，谢谢。喂，彩珍你好。
3: 系啊，你要点几
0: 组？喂，你好，我彩珍。
14: 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吼，吼，
14: 你几元啊？
0: 一组2280尔，来四线四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5: 哎，彩珍你好，
0: 耶啦，
15: 哦，
0: 啊，你哪要配哦？
15: 你我迄天有打电话，你讲怎会到，安那无到？
0: 无啦，你若配吼，就是爱明仔载才会到啦。
15: 不是配啦，
0: 来，安尼电话接一下，吼，电话甲接一下。喂，彩珍你好，
16: 你好，
0: 嘿，你好，苏小姐，
16: 哎，我要配一组，
0: 哦，真正有够赞呢，吼，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嘿，好，谢谢苏霞，好，再见，拜拜，哈，不要听人家买，看人家买，哈，你开一个啊，2000出头块，摕到双倍以上的价值，换新换新，出来底，吼，就敢那穿像衫裤同款，衫裤不是穿甲破才咧淘汰呢，衫裤咪穿甲破才咧淘汰呢，有阵时安尼吼，真正。旧的你就甲换掉，尤其是棉被，吼、哦，咱的这个寝具的物件，真正无人咧困甲破气啦，哦，内底呢吼、哦，你不透气，没有排湿，都会滋生霉菌，迄种个咱肉眼看袂到，内底呢吼，诶细菌量足多，加开呢吼，不管是到遮上遐白遐尿。啊，你呢吼用到这最新科技的，尤其是呢吼今年这一款是突破吼以往一体成型的哦。除了呢吼边啊包边吼伊的车工细致以外，中央无搁在车线，一般呢吼像这种两用背中央拢会车线，伊呢要固定，无惊伊呢走来走过去，吼啊就。就会的变形，这个是一体成型，所以呢吼直接单洗衫机洗。不掉色，不掉毛，不变形，安尼有赞无？真正足赞嘞！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小姐啊。
0: 喂，阿王哥啊。
1: 啊，你也知我。
0: 我都甲你认你。有啦，你住伫台中啦，树翁啊啦，嘿啊。啊，
1: 树翁啊，啊，你真好，真
0: 好。真好啊，无我揣着上介好的，互恁。哦，讲话真正实在。
1: 哎呀，我阿妈甲你认认，所以我就买来，你讲考试啊考好点，我嘛买来。
0: 好啊好啊，安尼我留予你，等来加一个吼，今麦用老的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嘿，是。
3: 嘿嘿，我今麦再予你哦，好不好？
0: 你别爱一组，你有哪别爱一组吼？
2: 哎，买一组米粉哈。
0: 好，阿明仔再予你哦。
2: 喂，礼拜五。
0: 啊，礼拜五哈，好 ，OK， 没问题哦哈。
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来笑声，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